0: 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
2: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1: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
0: 连日来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3: 警钟长鸣，纪先烈，铮铮誓言建初心，座座军营上空警报响起，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垂首，为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静默致哀。各部队还围绕铭记七七国殇、传承抗战精神等主题开展专题教育授课，引导官兵树牢居安思危、忧患意识。
4: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我将始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树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时刻待战的冲锋姿态。
5: 我们立足备战前沿，将先辈抗战热血化为练兵动力，以党旗为引，以初心为炬，锚定打赢目标，勇担强军兴军时代使命。
3: 在河北、重庆等地，官兵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表示将铭记英烈牺牲奉献，传承抗战精神，立足岗位苦练本领，以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军人使命担当。
6: 我们将把这次教育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带领官兵练硬指挥，练精战法，练强协同，确保一声令下能够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3: 在江苏南京，驻地官兵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张张史料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让官兵们更加坚定守护山河安宁、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意志。在贵州安顺，官兵们通过主题参观建学活动，重温峥嵘抗战岁月，汲取强军奋进力量。
7: 我们组织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官兵以史为鉴，在追寻英烈足迹中铭记抗战历史，强化使命担当，不断以更高标准、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练兵备战中去。
0: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重回扩张区间，旗舰大宗商品、节日消费品仓储需求同步回暖，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升。
0: 北京时间昨晚，我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救援助物资抵达加拉加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出席活动时声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结束这场冲突。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在6号表示，在即将于7号到8号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斯洛伐克不会参与任何涉及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的资金承诺。同一天，斯洛伐克外长布拉纳尔表示，俄乌冲突没有军事解决的方案，斯洛伐克将竭尽全力推动和平谈判和对话。
1: 北京时间昨天傍晚，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号发布报告称，今年以来苏丹武装冲突已

0: 造成至少330名儿童遇难或受伤。报告指出，在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儿童伤亡情况最为严重，其中无人机袭击造成的伤亡占儿童伤亡人数的约60%。
1: 当地时间6号，古巴电力联盟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
0: 根据法国媒体6号报道，法国外交部说，该国所有驻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官均已回国。法国外交部同时表示，布基纳法索的外交人员必须在当地时间6号晚上之前离开法国。此前，布基纳法索政府于6月26号晚发布公告，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6号上涨，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055.91点，涨幅为0.2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537.43点，涨幅为0.7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121.16点，涨幅为1.12%。
0: 欧洲三大股指6号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651.77点，跌幅为0.26%。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收于8,479.87点，跌幅为0.33%。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817.89点，涨幅为0.15%。
1: 国际油价6号微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4美分，收于每桶68.55美元，跌幅为0.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3美分，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0.18%。
0: 好，朝闻天下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湖北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云南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其中，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等地局地是特大暴雨，

0: 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北中西部、黄淮南部、江淮北部、西南地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2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0: 东北地区、华北中北部、江淮、黄淮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辽宁东部、山东东部和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1: 昨晚，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美沙克台风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21:45，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2人。
0: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的风险。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的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了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当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1: 昨天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多个部门已前往救援。
0: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六兰水库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7月6日的下午5点左右，我现在正在衡州市正新村委附近，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附近的村屯已经被大水的漫过，远远看去，最水的最深处已经超过了1楼，而且水流非常急。这里距离六兰水库还有18公里左右，当地在这里也设立了临时的救援指挥部。我在现场可以看到有消防、公安、应急、水利等部门运来冲锋舟等物资来到这里，救援人员装好冲锋舟和穿好防护装备以后，马上进去转移群众。
3: 从航拍画面中可以看到，马岭镇振兴村北这一带已经被大水漫过，这里也是209国道，往云表镇方向的道路已被大水没过。这里是衡州市的其中一个救援点，救援力量也在振兴村委附近集合，统一调度后再利用冲锋舟挺进村里救援。
1: 昨夜今晨，衡州市雨势转小，现场积水略有消退。
0: 总台的另外一路记者在第一时间徒步来到了六兰水库，直击水库的受损情况。
4: 现在是7月7号的0:15左右，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远处就是目前损毁比较严重的一个坝体。据当地人的这个介绍呢，这个损毁的长度大概是有几十米的长度。目前这个坝体是出现了2处损毁，这一处是比较严重的，在更远方呢还有一处稍微小一些的这个损毁处。那么据我们救援人员介绍呢，白天呢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技术人员已经到达坝体的位置进行一些检查。
3: 7月6号晚，孝乙镇东墟村雨势转小，道路积水稍退。总台记者徒步涉水进入村镇后，搭乘当地村民车辆来到受影响严重的六兰村。在六兰村，记者跟随现场救援人员继续向前，虽然积水退去，但现场道路泥泞不堪，满是碎石、电线和杂物，路旁的房屋建筑受损严重，车辆无法通行。六兰村还有不少村民留守等待生活物资，只能徒步前进至水库位置。经过长时间徒步跋涉，在靠近水库的位置，记者看到水库周边的拦水墙已经被冲毁。据记者向救援人员了解，目前各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东墟村现场，等待下一步勘探水库损毁情况后进行处置。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晚针对台风美沙克引发的水库漫顶以及缺口等险情，水利部工作组抵达广西衡州一线，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
0: 目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当中。

0: 昨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近期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1: 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受到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中部南部降下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1: 水利部密切监视台风美沙克行进的路径和可能的影响，滚动会商研判，预计本轮台风影响仍将会维持2天。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8点到14点，广西玉江几支流派联河、西江支流清水河和蒙江等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09米。
3: 入汛以来，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已经历了14轮长降雨过程，雨区和前期降雨区高度重叠，土壤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每日一省一单靶向预警，提前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专家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社会公众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0: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
1: 截至记者发稿，此次强对流天气已经造成了8人遇难，还有人员失联。灾情正在进一步的核实当中，救援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稍早前从受灾严重的黄冈市黄州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6号晚间8点10分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次的大风造成的灾害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风的破坏力也极强，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3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那现场的搜救人员是兵分多路搜救可能存在的被困人员，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了公安、消防、应急、城管、武警、驻黄部队及干部群众3000多人投入到抢险救灾当中，同步搜救被困人员。那目前为止呢，已经进行了多轮搜救。那为了确保周边群众的安全，当地也对周边群众展开了这个疏散。那目前呢，已经安全转移269人，那部分群众呢是投亲靠友，还有一部分呢是安置在宾馆。那同时

0: 那这一次的大风灾害还造成了不少的这个道路基础设施，还有这个树木以及农田受到损毁。那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呢，到七号上午，黄冈市呢还有大雨到暴雨，局部还会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现场的搜救工作还在持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湖南资水邵阳站今早5:30水位涨至警戒水位，即214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资水2026年第二号洪水。
2: 水利部紧盯汛情的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指导督促地方强化水工程科学调度，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及干支流来水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大藤峡水利枢纽今天凌晨1点入库流量涨至25,200立方米每秒。
2: 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
1: 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昨天和今天，沪昆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昨天到明天，横流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66 APP 查询。
2: 受到天气的影响，部分列车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会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密切关注铁路12306 APP 以及车站的公告，掌握列车的开行信息。
1: 受到美沙克影响的区域尚在加紧救灾，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步步逼近。今早5点，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关岛塞班偏西方向约56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以上。
2: 预计巴威将会逐渐地向台湾岛东部沿海靠近，有可能于11号下午至晚上在浙闽交界附近的沿海登陆。
1: 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昨天下午，浙江温岭相关部门深入焦山港区开展巡航检查。
3: 巡查中，执法人员发现有部分渔船或商船停泊在航道或靠近渔港码头，存在碰撞风险。执法人员现场告知各渔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要求渔船在8号下午3点前移泊至安全水域，确保港内航道畅通及船只安全。
4: 我们这渔船的话要下3个锚，前面2个锚，后面1个锚。另外一个，我们这个渔船的话要离这个我们这个码头的话要2到3米的一个距离。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对平行着码头的渔船撤离。到时候再我们再指定一个位置给他们停泊。
3: 在巡航过程中，对于小型渔船，坚决落实人员全部撤离上岸；对于大中型船舶，在落实加固措施后，也要求非值班人员迅速转移。同时，执法人员还要求钓具作业渔船在8号前全部进港避风。
1: 为全面做好台风防御准备，安徽宣城宁国市港口湾水库启动预泄洪作业。
2: 通过提前的腾空库容，有效地提升水库调蓄纳洪的能力，全力筑牢区域汛期安全防线。
3: 港口湾水库目前库容达到5.67亿立方米，超防汛限制线3.05米。通过此次预泄作业，最大限度腾出库容，承接台风带来的集中降雨。
5: 计划在7月10日之前控制水库水位到133米左右，为台风巴威的到来做准备，提前腾空库容。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滚动汇商分析研判，未来10天影响我国天气系统的主要因素为第10号台风美沙克、第9号台风巴威及东北冷涡。台风美沙克影响将持续至7月9号。珠江流域西江、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资水、沅江、鄂东泗水、淮河流域淮河及泗水系、里下河地区、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吉林段、浑河、太子河、鸭绿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7月10号开始，台风巴威将会靠近登陆我国的东部沿海，先后会

0: 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的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水利部要求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3: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7: 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0: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9: 我们稍后见。

当生活方式不断变化，健康需求也走向更系统、更长期的守护。振东，选择从产业深处出发，寻找更扎实的答案。从踏入一片山野开始，建立起中药材种植基地，让好药材从源头开始。纯正的道地药材，让这份守护有了从容的底气。田间地头，皆为根本。把品质承诺置于中药材种植、采收与管理全流程之中，在实验室里，在数据之上，经验被反复验证，标准被不断刷新。

0: 心，古老的智慧在现代科研的语境里被重新理解，也被重新表达。在生产线上，每一道工序之间，标准成为尺度，细节成为底线。从原料到成品，从产线到服务，把看不见的功夫铸成看得见的品质，让更多元的健康需求被东方草药的智慧温柔关照。时代向前，健康的命题不断变化，心有所盼，向阳而行，对中药事业的信仰，永远热爱，永远赤诚。向健康产业的更高更远处前行，锚定健康需求，深耕不辍，与时代同频。
1: 我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0: 从一味药材到一个大健康体系，振东从中医药出发，顺着这份变化不断延展自己的回答，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世界爱上中医药。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9: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10: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被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12: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13: 我撑不下去了。
10: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14: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16: 这个纸呢重五克，
1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18: 干
19: 干，
20: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21: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0: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2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2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杨梅具有怎样的养生益处？冬病夏治如何利用三伏天调理脾胃？久坐会让血糖升高，

0: 情绪中暑是怎么回事？我们又该如何科学预防？臀部扁平、体态不佳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告别扁平臀，改善臀部肌肉无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时令佳品杨梅。眼下正是杨梅上市的季节，这款鲜果自古以来就备受青睐。夏季适量食用，可以生津止渴、开胃消食。不少朋友也有一些疑惑，据说啊，这乌梅、荔枝的养生益处和杨梅差不多，这三者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异呢？杨梅除了生吃，简单打制杨梅汁，还能搭配做出哪些兼具风味和调理作用的养生佳品呢？带着这些疑问，接下来我们一探究竟。
0: 一颗小小的杨梅不止酸甜可口，食疗记载跨越千年。想要摸透它的养生价值，我们先翻阅古代草本典籍，看看古人总结出杨梅有哪些内服调理妙用。
5: 早在唐代的食疗本草中就有杨梅的记载，杨梅和五脏抚慰，除烦溃恶气，去痰食，并有止痢的作用。杨梅有调和脏腑、调理肠胃的作用，可以缓解暑热或者饮食不适引起的烦闷、胃中不舒，并有消食化痰之效。在《本草纲目》中还记载了杨梅果实解酒、涩肠等多种功效。我们中医认为酸甘化阴，有助于生津止渴，缓解暑热口渴。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可以开胃消食，杨梅呢入胃经，酸甘之味可以和胃行脾。第三个作用，收敛止泻。中医认为酸味有收涩之性，杨梅味酸，古籍中也有止痢、断下痢等记载，适用于夏季贪凉、饮食不节或脾胃受损后出现腹泻的患者。
0: 其实杨梅诸多养生作用并非空谈，落到现代营养学视角，它出众的食疗作用主要来自果肉内部几类核心活性物质，究竟是什么呢？
6: 从现代营养研究看，杨梅突出的营养物质对身体的健康益处主要表现为三类。一、有机酸，杨梅含有柠檬酸、苹果酸等多种有机酸，这也是它酸甜开胃的重要原因。杨梅富有花青素和多酚类物质，杨梅的红紫色主要来自于花青苷。研究发现，颜色越深的杨梅，它的总酚、总黄酮以及花青素的含量越高，抗氧化能力也就越强。三、黄酮类以及酚酸类成分，这些成分在实验室的研究当中显示出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抗炎和抑菌的作用。
0: 其实说到杨梅，不少朋友提出疑问，像荔枝或者乌梅，据说

0: 也具备生津开胃、解暑润燥的作用。那与杨梅相比，到底有什么区别？三种果品寒热属性不同，分别适配哪些体质、哪些人群呢？
1: 杨梅、乌梅、荔枝，这都是夏季常见的生津开胃的水果，但是它们的养生呢，则侧重点并不一样。杨梅和荔枝都是温性的，但是二者的温性程度是不同的。荔枝更偏向于温热、甘甜、滋润，适合于平常阳虚怕冷、脾胃偏寒、容易乏累的人食用，但吃多了也容易上火，尤其是一些虚不受补的患者。杨梅呢，则相对温和，加上具有酸味，兼具酸收和甘补之性，既能温和补中，又能酸甘生津，适合于脾胃偏弱、夏季出汗比较多、口干口渴但喝水呢仍不解渴、胃口不开的人。乌梅则不同，它性平，味酸涩，收敛之性更强，尤其适合于熬夜久劳之后伤了我们的阴液，那么出现一些阴虚内热型口渴的人，比如口干咽燥，喝水之后仍然不能缓解，并且便有心烦啊、手脚心热的表现。
0: 杨梅除了直接鲜食，还能解锁哪些吃法？能不能搭配食材做成好喝又能调理暑湿的养生茶饮？今天专家就给我们带来了一款时令特调杨梅柠檬茉莉饮。
1: 我们把杨梅、柠檬以及茉莉花放到一起，那么我们发现呢，杨梅和柠檬呢，它味道比较酸，具有养阴生津、润燥止渴、开胃和中之效，再加上茉莉花芳香，能够理气开郁，三者合用呢，酸甜清香，既能生津解渴，又能开胃消食，因此呢，这款饮品呢比较适合于夏季出汗比较多、口干口渴、口中乏味、胃口差或者饭后油腻不适的人，同时呢也适合天气闷热、工作压力比较大、容易胸闷心烦、食欲不佳的人，那么作为一个日常饮品饮用，对于夏季积食腹胀、胃口不开的人，也可以作为食养调理的选择。不过需要注意的话，那对于胃酸过多、反酸伤心、胃溃疡的活动期，或者牙齿比较敏感，同时伴有口腔的溃疡、咽喉的肿痛、血糖控制不佳的人呢，要少吃。儿童、老人以及脾胃虚寒明显的人，不建议冰镇饮用。茉莉花呢，有一定的芳香提神之性，失眠或者神经衰弱的人呢，晚上不宜大量食用，以免影响到睡眠。
0: 这杯兼具解暑口感与食疗作用的夏季饮品，具体怎么做？如何做得清爽好喝，又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养生功效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杨梅柠檬茉莉饮。我们首先呢，这个主材呢有杨梅、柠檬、茉莉以及薄荷。首先呢，用淡盐水加冰块呢，把杨梅呢泡一下，清除它的杂质。把这个杨梅清洗完毕以后呢，捞出来里边的核给它取出来，取出来完了以后，我们用榨汁机把杨梅倒入榨汁机中呢，加入适量的水，榨好的汁呢放入这个加入冰块的这个碗中。我们切几片柠檬片，装杯以后呢，点缀一下柠檬片以及杨梅，挂入这个竹签上，点上薄荷叶，这个夏季饮品就做好了。
0: 最后切记不要空腹大量食用，肠胃偏弱的人群最好放在饭后少量尝鲜，吃得适量才能吃得健康。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聚焦冬病夏治，关注如何调理脾胃。近年来，随着冬病夏治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养生爱好者会抓住三伏天的养生黄金季来调理身体，但是很多朋友却并不知道脾胃问题格外适合趁盛夏调理。想要借着三伏天调理脾胃，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一起来探究探究。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钱慧楠，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今天跟大家聊聊如何调理脾胃。马上就要进入三伏天了，很多人想趁着三伏天冬病夏治去调养脾胃，但是如果方法选得不对，反而加重一些不适的感觉。因此以下这几种误区大家一定要避开。第一个，盲目的乱吃消食药，治标不治本。消食药呢，能够就是一段时间的改变这种食欲，消除食积，但中医强调治病必求于本。比如如果是脾胃虚弱的患者的调理，那么就不仅仅是要消食，还要把健脾与消食积同步来进行，标本兼治，才是一个治病求本的方法。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注意消食药的合理运用。第二个方面呢，高温天热加上暑的耗气伤津，想吃寒凉的，想吃冰镇的，这个呢的确是能够短暂的缓解暑热刺激食欲，但是要注意一点，如果是长期的大量的这种食用寒凉，中医说的是叫做贪凉饮冷，会加重脾胃的问题，所以请大家要适可而止，尤其是脾胃虚弱的人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面对夏季常见的一些脾胃问题，应该怎么样去进行分类的调理呢？我呢主要给大家介绍以下的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胃热食积型，表现为口气重，甚至口苦口臭。那么这一部分人呢，有一个习惯比较突出，就是喜欢吃夜宵，喜欢吃烧烤，喜欢吃煎炸，也喜欢吃甜品。另外一些煎炸烧烤的食物以后呢，有一个问题很突出，就是胃就容易饱胀，甚至打嗝、嗳气、反酸。另外呢，火如果是热比较重的，还会出现大便的干结，这个大便呢也很臭。对于这种胃热食积的这种情况，怎么去解决呢？调理的时候呢，要注意清胃泻热、消积开胃。给大家推荐的山楂、公英、荷叶代茶饮，第一个是炒山楂10克，蒲公英10克，荷叶6克。如果是大便干结、便秘的呢，可以加决明子。6克要打碎，如果大便不干结，可以不用决明子，用沸水来冲泡，可以代茶饮。其中呢，这个炒山楂它是消食健胃，尤其是善于消除这个油腻的这种食积，而蒲公英呢是清热泻火祛湿的，而这个荷叶呢，它既有驱暑又有祛湿和生清降浊，促进脾胃的运化。决明子当然比较明确，清热润肠通便，所以大便如果是不通畅的干结的用它，通畅就不用它了。那么当然山楂、蒲公英、荷叶代茶饮呢，它偏寒凉，所以呢一般的如果脾胃虚寒的、胃怕冷啊、喜欢温热的患者就不适合了。这是第一类。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第二类。第二类呢是暑湿困脾，那么它主要表现为没有食欲，甚至就是吃饭没有胃口，或者是这种食欲的下降。另外一个呢就是脘腹的胀闷、口黏或者是发甜，因为湿气比较重，就会出现身体的沉重啊、发力呀、不愿活动这些表现。它的大便呢，可以表现为黏滞，容易粘马桶。在这个阴雨天的时候，腹胀呢比较明显，它会加重。在调理上呢，大家就要注意这个点了，就是注意芳香化湿，还要行气除胀，去达到开胃的这个目的。给大家推荐

0: 藿香佩兰代茶饮，主要是藿香六克、佩兰六克和白豆蔻三克。其中呢，藿香佩兰是芳香的，它具有通过芳香来化湿的这个作用，而白豆蔻呢，它既可以化湿又可以行气，达到这种开胃消食的这个作用。另外呢，像这种湿气重的这种患者呢，在平时的生活中间可以多吃一些冬瓜呀，还有薏米呀、赤小豆，这些像赤小豆还可以清热，像薏米呢还有利湿健脾的作用，可以多吃一点，帮助您清利湿热，驱除湿气，这是第二种。接下来呢就是第三类，第三类呢就是脾胃的虚寒，表现呢就是一个是胃怕冷，另外一个呢腹部的发凉，而且呢他平时喜欢吃温热的东西，而且也喜欢热敷，觉得胃的这种胀闷呐、不舒服呀可以得到缓解，但是如果受凉或者是饮用一些冰冷或者是凉菜或者是凉的瓜果，比如说有的患者吃西瓜，有的患者吃梨，肚子就受不了，这个时候就会脘腹的胀闷疼痛，甚至拉肚子。这一类人群呢，咱们在调理的时候呢，注意方法呢就是温中健脾开胃，给大家推荐一个凉姜党参代茶饮，其中呢高凉姜用三克，党参呢是九克，炒谷芽九克，甘草三克，用这个开水来冲闷泡10分钟左右就可以喝了。在这个代茶饮中间，高凉姜呢是温胃散寒，那么这个炒谷芽呢是消食开胃，它尤其善于消米类的这种食积，所以吃米饭比较多的可以用这个炒谷芽。那么另外一个甘草呢是调和诸药，它也有补益脾胃的作用。这个代茶饮有一点偏温，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胃热的，像口干呐、口苦呀，还有呢湿热的患者，像舌红啊、苔黄腻，就不适合用这个。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久坐。最近啊，圈友千帆进发发来求助，他说自己平常工作一坐就是一整天，晚上回家呢也是半躺着玩手机，不怎么运动。虽然他也不怎么爱吃糖，可是他最近听说啊，这个久坐容易导致糖尿病，他就很紧张，他想问问久坐真的和血糖有关系吗？像学生党或者是我们上班族，究竟应该怎么样才能预防糖尿病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于医生，针对这些问题给我们详细科普一下。于医生你好。
2: 啊，主持人好。
1: 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哈，久坐真的会导致糖尿病吗？就算不爱吃糖也会得糖尿病吗？
2: 久坐呢已经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呢最重要的疾病风险因素之一。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和多个国际学会组织均强调啊，久坐呢不仅仅是缺乏运动，即使是每周达到推荐的运动量，如果每天呢仍然久坐8到10个小时，疾病风险呢仍然会增加。那么久坐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不运动啊，而是让身体的器官呢进入一种低效的运行状态。久坐之所以会引起血糖的升高呢，核心呢在于骨骼肌的一个停工啊，因为骨骼肌呢它是人体利用血糖的一个大户啊，当身体运动的时候呢肌肉呢就会收缩啊，通过呢一个媒体啊叫 GLUT4 的这么一个东西啊，把葡萄糖呢从血里边呢运送到肌肉呢来利用啊，如果说你肌肉不收缩的话或者收缩少的话，那么对血糖的利用呢它就会减少，因此呢就会导致血糖的一个升高，是这么一个原理。
1: 那我周围有一些朋友在问哈，他们说如果长期久坐之后再来一次运动，这个运动是不是没有办法把之前长期久坐带来的这种损伤代谢掉呢？
2: 从两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呢是看一个急性的一个短期的影响，那么这个呢它其实是可逆的。那么上面一个问题呢我们聊到呢，久坐呢它使这个肌肉的一个停工，或者是叫短暂的胰岛素抵抗，那么这种损害的话呢它的本质上呢是一个功能性的，而

不是一个器质性的。那么只要你站起来活动几分钟，肌肉收缩呢，它就会重新激活那个刚才说的那个葡萄糖利用的那个通道啊。那么有研究也发现呢，哪怕只要2分钟的这个走路或者是伸

0: 候呢，就已经是叫弄假成真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不能可逆了，所以这才是一个可逆不可逆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拐点。我们呢不能等到啊器官真正受损了以后，啊才想到这个去改变。
1: 那也想问问您哈，长期久坐除了可能会造成糖尿病之外，还会对身体的其他哪些部分有不好的影响呢？
0: 主要呢有三大方面的一个影响。第一个呢就是代谢方面。那么代谢方面的话呢，刚才我们重点讨论了一个血糖，其实呢还不仅仅是血糖，还有一个呢就叫中心性肥胖。因为老坐着嘛，对吧，这个腹部的肌肉的一个松弛，血液循环呢会减慢，脂肪组织呢就容易在腹部周围呢来堆积。而且的那个内脏脂肪呢会分泌很多的这个炎性的物质，它呢是导致代谢紊乱的一个核心。那么还有呢就是血脂的一个长啊，这个久坐呢也会导致一个叫脂蛋白脂酶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酶呢它的活性下降，因此呢导致甘油三酯清除呢会下降，而好的胆固醇像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它就会减少啊，因此呢这也是个心血管发病的一个风险因素。还有一个呢是叫代谢综合征啊，因为腹性肥胖加上高血糖高血脂同时积聚在一个人身上的话呢，就变成了叫代谢综合征了啊，这是前面说的是代谢方面。那么心血管方面的这个隐患呢也是很多的，很重要的。比如说呢长期久坐呢会导致什么呢，就是血管的这个淤滞啊和血栓的形成，因为下肢肌肉棒的这个作用啊，久坐的时候呢它就会减弱或者消失。有的时候呢老年人啊还会引起这个血栓，比如有人坐飞机坐久了啊还会有起血栓的形成，这些都是跟久坐有关系的。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危及生命的一个疾病。还有呢就是血管内皮功能的一个受损，因为静坐几小时以后的话呢，一般来说只要达到几个小时，血管内皮的收缩能力它就会短暂的一个下降。这个呢血管内皮受损也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如果长期以往的话呢，高血压啦、冠心病啊、中风啊这些风险因素呢就会随之升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呢，就是一个骨骼肌肉的一个系统。这个呢就相当于一个用进废退啊。如果你想想看，老坐着呢肌肉不收缩的话呢，那么肌肉的这个收缩能力啊它的功能就会下降。比如说像我们啊其实坐的也是蛮多的一类人群啊。那么会有什么情况呢，就是臀部的肌肉呢就被拉长啊，它变得就软弱无力。这样的话呢时间长了，腰部和这个膝盖它的这个会代偿性的一个受力，就会引起呢腰背部啊还有这个膝盖的一个酸痛。那么长时间的话呢也会引起体态的一些改变，比如说含胸啊、圆肩啦、颈椎的毛病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其实都跟久坐的肌肉受力的一个改变呢是有关系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是骨密度的一个下降，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骨骼的这个骨钙的这个转化呀，它是需要这个肌肉的一个牵引的啊，牵引的一个收缩来控制它的。如果说你这个肌肉老不收缩，骨骼感受不到这样的一个应力，那么它时间长的就会缺钙。
1: 但是于医生，像我们周围啊确实有一些人群，他们从客观上不可避免的需要久坐，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得糖尿病呢？
0: 比如说我每天呢就是如果在工作的时候呢，四层楼以下的上下我是不坐电梯的，对，爬上去或者走下来，四层楼啊尽量的不要在 APP 上付这个水电煤的账单啊，要到超市去付，这也是逼自己要去走走，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养个宠物，啊，养个宠物，你要天天遛它啊，早一次晚一次，哎，这也是一个逼迫自己增加活动量的一些方法啊。对，这些都我觉得都可以借鉴大家啊。其实关键呢，还是要了解久坐或者是久躺的这么一些危害啊，让自己呢尽量的有意识的去动一动，最好呢能每半个小时啊。这个起来走一走。那么我们门诊的有些医生啊，他自己买的那个升降的那种工作台，把电脑呢放在上面，他呢就可以坐一会儿，完了呢这个站起来再这个工作一会儿，站起来嘛也跟病人开处方啊什么的，也不影响工作，那么也站一站啊，坐一坐，这样子也是一个挺好的办法。我们在工作中有时候也会采取一些比如踮脚啦啊，靠墙站啦，或者是靠着墙做一些这种立式的这种俯卧撑啊等等啊，都是可以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于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看来真的不能长期久坐，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感谢您的分享，于医生再见。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情绪中暑。最近啊，圈友旭东发来求助，他说最近天气非常炎热，天气一热他就特别容易烦躁易怒，有时候失眠也睡不好，而且呀，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家人说他这是情绪中暑了，他想求助问问，真有情绪中暑这回事吗？高温对情绪真的有影响吗？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

0: 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严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严医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严医生向您请教哈，像案例当中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叫做情绪中暑，现在网络上很多朋友都在自嘲说自己有这个热怒症，为什么高温天气对情绪会有影响呢？
1: 确实有情绪中暑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情绪中暑的原因呢，从医学上来说呢，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机制。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高温呢会引起我们神经递质的失衡啊，就是我们在高温下呀，这个调节情绪的一种物质叫五羟色胺啊，那么它的浓度会下降，那么导致我们的情绪的紊乱。另外呢，就是在这种高温下呢，啊，那我们的这个皮质醇的含量会增高，而皮质醇呢是一个压力相关的一个激素，这两个原因呢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神经递质的失衡啊，引起情绪的紊乱。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高温下呢，我们的睡眠的质量一般是下降的。因为这种高温呢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导致我们入睡困难啊，睡眠比较浅，容易早醒啊。那么睡眠不好呢，也会使我们的这个前额叶的这个功能啊，特别是对情绪的调节能力明显的下降，那么进一步的导致我们这种情绪的这种不良啊，以及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啊。第三个方面原因呢，这个高温下呀容易出汗，而出汗呢会导致这个电解质的紊乱，因为钾呀、镁呀这些离子啊可能会流失，而这种离子的流失呢，它会这个干扰我们神经系统啊，特别是大脑的这种电活动啊，导致我们的情绪的调节能力是下降的啊。第四个方面是这种高温下呢，我们的这个下丘脑的功能会受到影响，因为下丘脑呢它负责这个调节我们的体温以及调节我们的情绪由于这个高温下呀，我们的下丘脑主要是这个忙于调节我们的这种体温了导致对情绪的调节的能力受到干扰导致我们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减弱所以这些原因呢都导致我们在高温下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绪的一些不良出现我们的这种所谓的叫情绪中暑的表现。
0: 那么长期的情绪中暑对我们的身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对身体本身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比如说常见的像这个心血管系统，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这个交感神经会兴奋，导致我们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而这种长期的这种血压的波动容易诱发这种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也有很多的研究显示，比如说长期的这种易怒的人群这种情绪比较差的人群，他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要比情绪稳定的人群要高出40%另外就是消化系统因为情绪不好这个大家都有体会食欲就会下降因为这个会影响脾胃的消化功能。那有的这种在情绪这种焦虑抑郁烦躁这些情绪，或者是容易愤怒的情绪，都会导致我们胃痛胃胀腹胀，这个消化不良，或者是便秘，有的严重的会导致这个诱发胃溃疡那么另外呢，就是对我们的免疫系统会有影响，因为慢性的这种情绪的不良，这种应激的状态会抑制我们这种免疫细胞的活性进一步的导致我们免疫力下降这样的人群呢就更容易感冒，容易感染这种情绪的中暑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系统因为皮质醇的长期偏高会导致我们血糖的升高这个脂肪的堆积对于女性来说呢，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月经，导致月经紊乱这个乳腺增生男性呢会导致我们睾酮的水平的下降所以这种情绪这个情绪的中暑对我们的全身的各个系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种不良的影响影响我们全身的各个系统的功能当然这种情绪中暑它对我们情绪本身的影响比如说情绪低落呀这种焦虑紧张心烦这种情绪本身的影响也会诱发这种焦虑症、抑郁症精神类的疾病。所以就形成了这个情绪差的时候它会影响我们身体这个功能会变差。
0: 对。
1: 那么身体功能变差呢，进一步也会导致我们情绪差，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0: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判断自己是情绪中暑了呢？
1: 第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情绪方面。
0: 对。
1: 出现情绪的烦躁焦虑不安情绪低落特别是因为这种情绪的烦躁呢，会导致容易因为一些小的事情就发脾气或者是

0: 跟他人产生这个冲突，啊，第二个维度呢会出现这个认知方面的一些损害，啊，出现注意力的不集中、记忆力的下降，啊，思维迟缓，啊，以及我们的判断能力的减弱，啊，那第三个维度呢还会特别容易出现躯体的症状，包括失眠、多梦，啊，包括我们的这种头痛、头晕，啊，胸闷、心慌、心悸，啊，以及出现这个食欲的减退。啊，以及身体容易出现疲乏、疲劳等等这些，啊，这个表现，所以在我们的情绪维度、认知维度以及躯体维度都会，啊，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1: 那严医生想请教您一下哈，哪些人群是情绪中暑的高发人群呢？
0: 在这个长期的高温的环境下工作的一些人群，那么其他的人群呢？啊，主要是这个在高温的环境下，同时叠加一些这种高风险的因素啊，比如说。有些人呢本身有这种情绪问题的啊一些基础啊，比如说有焦虑症啊、抑郁症啊，他在遇到高温的时候，他的这个情绪更容易出现波动，啊，比如说像这种更年期的人群啊，因为他这种本身有激素的不稳定啊，这种激素的波动叠加高温的影响，使他的情绪的调节能力更容易受损，啊，还有像老年、儿童这样一些特殊人群，因为他对于体温的调节，包括对情绪的调节的能力相对较差。那么在高温下呢更容易出现情绪波动，还有像长期熬夜的人群啊，因为他这个生物钟本身就紊乱，再叠加上这种啊高温的影响啊，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就容易出现这种情绪中暑。还有一些我们从中医来说呢，比如说他本身就属于阴虚的体质，因为阴虚就容易产热啊，口干呀、心烦呀，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体质因素，就他在高温下呢更容易出现一些情绪中暑的表现。
1: 那如果已经发现自己情绪中暑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吧。第一个就是，啊，这个比较快速的啊，这个平复情绪的一些方法。
1: 嗯。
0: 啊，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注意啊？那么快速的这个平复情绪的方法呢？因为它是一个，啊，所谓的情绪中暑是因为高温影响的，所以我们第一点，首先要啊采取这个物理降温的方法，比如说用冷水啊洗洗脸，啊，或者是。啊，用这个冷敷我们的后颈部啊，这个尽快的呢，啊，我们转移到这个比较阴凉通风的地方，同时呢，可以喝一杯这个，常温的这种菊花茶啊，或者是绿豆汤啊之类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通过呼吸调节啊，这个来平复我们的情绪，啊，就是我们推荐的用478呼吸法啊。所谓478呼吸法呢，是指的我们吸气用4秒的时间，然后屏住呼吸。啊，这个屏息7秒钟，然后再慢慢的呼气，用8秒的时间，这叫478呼吸法，啊，重复3到5个循环。因为这种478呼吸法，这种呼吸的调节能够快速的激活我们副交感神经，啊，降低我们的焦虑、烦躁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呢，大家在日常，啊，就注意调养。那么预防的话呢，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啊注意自己的这种啊作息啊要规律。最好呢就是晚上11点之前就要睡觉啊，不要超过晚上11点。我们尽量的避免啊在这个一天当中最热的时间段，比如说11点到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来进行剧烈的活动啊，或者是也避免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进行重要的决策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进行日常的调理。平时呢就是在这个高温的环境下呀，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这种清新解暑的食物啊，像绿豆啊、莲子呀、百合呀、苦瓜呀，啊，还有我们西瓜翠衣，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吧？都可以清新解暑。
1: 谢谢您的分享，严医生，再见。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继续跟着专家一起来做抗阻训练。做抗阻训练，激活臀部的肌肉力量，可以让髋关节更加稳定，改善腰腿疼痛不适。好的，跟着我们一起开练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高凤。我们一些久坐人群啊，是不是总觉得臀部扁平下垂，走路拖沓无力？今天呢，跟我一起进行弹力带抗阻练习，激活沉睡的臀肌，让我们更加健康。第一个动作呢，是我们弹力带站姿后抬腿。第 二个动作。

0: 做呢，我们来进行站姿的侧抬腿的练习。
1: 高医生，我感觉怎么我做完我屁股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我的腰反而有点感觉，是不是我做的不到位呢？
0: 这个有可能是你腰部进行了一些代偿。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需要你的腰部呢是保持一个直立位，我们的骨盆呢也要保持一个中立位，这样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臀部的肌肉上，用臀部的肌肉进行发力，尽量不要用腰部的肌肉进行代偿。
2: 现如今啊，不少人长期久坐伏案，不管是伏案工作、追剧，还是窝在沙发上刷手机，臀部肌肉长期处于放松无力的状态。大家不妨起身跟我们简单练一练，共同唤醒沉睡的臀肌。
0: 我们这第一个动作呢，这个站姿的后抬腿呢，其实这个动作呢能够比较精准的激活我们的臀大肌，可以唤醒我们久坐后失忆的这个臀部的肌群，改善我们骨盆前倾和扁平臀的问题，让走路啊、站立啊都有稳定的臀部支撑。这个动作呢，首先呢我们应该是一个站姿，双脚呢基本与髋同宽，然后我们把这个弹力带呢套在我们的脚踝或者脚踝以上10公分这个范围之内都可以。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可以找一个椅子保持我们身体的一个稳定，的腰背要挺直，核心要收紧，锻炼左侧的臀大肌的时候，我们用右腿进行支撑，然后左腿缓慢地向后抬起，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缓慢均匀呼气，我们的脚尖呢自然下垂，指着地面就行。整个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臀肌发力上，缓慢的再回来，然后再进行这种反复的练习，你会感觉到我们的臀部的肌肉在发力，而不是靠你的腰啊去代偿这个动作哈。
1: 高医生，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的左腿向后发力了，但是我的右腿这个时候也在发力，这是对的吗？
0: 右腿作为支撑腿的话，应该它没有这种很明显的这种发力的感觉才对，它主要是维持一个平衡，所以说如果你的右腿发力，可能你还是需要辅助一些，就像我们扶着一个东西，这样会更好一点。我们在这个后伸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臀大肌的一个向心的收缩。我们在缓慢回来的时候，是臀大肌有一个离心的收缩。这个双向的练习呢，对这个臀肌的力量的这锻炼是更有好处的。
1: 明白了，所以大家注意啊，这个出发和归来是同样重要的哈，一定要注意这个节奏。
0: 另外呢，这个动作呢，我们要注意过程中不要产生这种摆动啊，不要产生这种惯性，我们要缓慢的进行练习，才能达到我们锻炼臀大肌的目的。
1: 是的，一定要用臀部主动去发力，而不要让它有一种惯性往后甩。
0: 对的。刚才小工也说了，他练习完以后觉得腰部反而更酸痛，我们可以用这个轻一点的弹力带先去找找这个臀部发力的感觉，应该做完一组以后，我们觉得臀部呢是有这种肌肉酸胀的感觉就对了。通常呢这个动作呢，我们一组做15个啊，一次呢可以做3到5组，组与组之间呢可以休息1到2分钟。
1: 那第二个动作呢，高医生也给我们讲一下细节。
0: 第二个动作呢，站姿的侧抬腿，其实这个动作呢它主要是强化髋关节侧向的稳定性，锻炼我们这个侧向的这个肌肉，能改善久坐呢导致的臀部两侧的塌陷无力，让这个不管是走路啊还是我们单腿做支撑的时候，骨盆呢能够保持稳定，不在这个左右的摇摆啊，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它的这个起始姿势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后抬腿呢起始姿势是一样的，那我们要保持骨盆的中立位，同样用一条腿支撑，另一条腿呢我们在同一个平面上向侧方抬起，我们抬起的幅度呢不用过大，大概在30度左右就行。我们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臀部侧面的肌肉，我们能感到臀部侧面的肌肉在发力，能有酸胀的感觉，就是我们摸到我们臀部侧面的凹陷处，这个地方会有这种酸胀感，会有收紧的这种感受就正确了。
1: 高医生，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特别容易倾斜，比如说哎就跑了，这样肯定是不对的吧？
0: 对，所以说我们要尽量保持我们躯干不要摇晃，不要摆动，我们骨盆不要出现前后倾啊这种。

0: 这种如果出现这种，它就相当于其他的肌肉进行了代偿，对我们这个针对性想锻炼这个臀中肌、臀小肌就打折扣了啊。
1: 明白。
0: 所以说最开始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借助一些手边的东西扶一下。啊，这样呢我们可以尽量保持我们这个身体的稳定性。
1: 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弹力带是不是相当于从头到尾都不松开，基本上都是一个很控制的状态？
0: 对，我们尽量呢不要让它完全的松开，包括我们回落的过程我们要缓慢的回落，然后到最后呢我们让它保持还有一定的张力。
1: 明白，学会了。如果我们生活当中本身就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朋友们，像是骨盆前倾啊，或者是腰痛啊，这些朋友们他们在做这两个动作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一些额外的注意呢？高医生，
0: 如果是腰痛的朋友们呢，可能要先明确一下这个腰痛的原因，如果有比较严重的疾病呢，在这些练习的时候是要慎重的啊。那如果有骨盆前倾的问题，其实这个锻炼是很合适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臀肌呢主要是让我们的骨盆有一个后倾的作用。那骨盆前倾呢通常伴随着我们臀部肌肉的无力，我们进行锻炼以后，臀部肌肉力量提高以后呢，可以改善我们骨盆前倾的症状。
1: 明白了。
2: 今天这两个动作大家只要坚持每天练习，过一段时间您就能明显感受到臀部力量变强，日常走路脚步会格外轻盈，迈步时能清晰感受到臀部持续发力。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跟着我们坚持打卡，一起练出紧致有力的臀肌。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朋友们，下期再见啦。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3年。
1: 北平兵精粮足，城池牢固，又有许多百姓和很多文物古迹，这一点共军定会有所顾忌，不敢使用重武器，这样很难攻下城池。再有，我留守北平会牵扯到几十万共军的兵力，可以大大缓解长江防线的压力。戴总统重演赤壁大战，火烧共军，收复中原之际，我定可率兵出击，南北夹击，歼灭共军，收复失地。
2: 父亲，韦国来电说傅作义他不肯南下，表示要死守北平。
3: 他能守得住吗？
2: 他说他能守上3年。
3: 他哪来的信心啊？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他不到30个小时就给共军攻破了。
2: 他说他要是真的守不住，那就退守绥远。
3: 不，他不会退，他哪儿都不会退。我看他是起了变节投降的念头了。
4: 校长，学生刚刚得到北平站的密报，说是北平各界公推原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为民众代表，准备出城与中共和谈。
3: 这是傅作义自编自导的双簧，这才是他的真实嘴脸。
4: 校长，我们要不要采取一些措施镇压一下这些投降派？
3: 你马上安排，越快越好，否则共军进了城就为时已晚。
5: 是。来，让一让。走啊。
6: 这个院子就是何思远家。
7: 炸弹准备好了吗？

0: 总司令，
1: 什么事？
0: 何思源先生家被炸了。
2: 怎么个情况？
0: 当时何先生一家人都在睡觉，何先生胳膊被炸伤，何太太头部被四块弹片击中，造成神经损伤。最惨的是他们的小女儿何露梅，当场死亡。
2: 谁干的？
0: 应该是保密局那些人，他们知道我们在和中共合作，何先生是明天出城谈判的代表，就故意给他个警告。总司令，还有一件事情。
2: 讲。
0: 蒋总统来电。
2: 什么内容？
0: 他希望你看在相处多年的份上，允许南京的飞机降落北平，接走中安军少校以上军官以及必要武器。
2: 可以，他们谁愿意走就让他走吧。
3: 父亲，
4: 锦儿，
3: 刚刚得到消息，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辞职了，艾奇逊做了新的国务卿。
4: 这消息可靠吗？
3: 外交部从美国领事馆已经得到了证实。

0: 二位仁兄，我今天来是想听一听，蒋总统什么时候接见我呀？啊，
1: 总统还有点事，让我们先跟德公谈谈。
0: 请讲。
1: 还是我们之前谈过的事，总统要隐退了，希望德公出面主持大计。
0: 目前国内的局势。
2: 是一副烂摊子，雄才大略的蒋总统，都自感无力回天，鄙人才疏学浅，更是难堪重任呐。
3: 李副总统，按照宪法中总统继承的条文，总统隐退自当由副总统接任，这你是推辞不得的。总统可以辞职隐退，副总统。
2: 同样可以辞职隐退吗？我与总统一道当选，理应一道隐退才是。你副总统也隐退了，国家怎么办？大家可以另选贤能，另服新主嘛。若说贤能，当今中国非德公莫属啊！啊，岳军兄说笑了吧？<笑>
4: 我李德林何德何能，敢称贤能呢？
5: 这不是我们在说，就连美国人也这样认为。目前中国这种局势，非德公出面收拾不可。德公，也许你已经听说了，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离职了，新的国务卿叫艾奇逊，想从夫人这个渠道再得到美国人的援助。
4: 已无可能。现在，只有你，才能够从美国人那里得到援助。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援助，才能支撑起这残存的半壁江山呐。为了解除你后顾之忧，总统说了，他隐退之后，5年不再干预政治。
6: 现在。 我要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命令你们，把剩余的黄金、白银、外汇，全部运往台湾，以防落入共军之手啊！记住，这是秘密行动。我也会派保密局的人协助你们。
7: 小鹏，主席，你忘了，小鹏和民主人士在统战部筹备过年呢。啊，那我倒是给忘记了。主席，这是写给谁的信啊？孙夫人，新的政协会议马上要在华北召开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的遗志。
5: 迄今，史告实现，我希望孙夫人能来啊，能来参加这一伟大的事业，并能为如何建设新中国给予我们指导。可是孙夫人正处在特务的严密监控之下，之前她更是处在风口浪尖，国内外舆论都在关注她的动向。这个时候，她前来解放区会不会很危险啊？
8: 这一点，恩来早就想到了。所以啊，这一次的行动一定是秘密，绝不能冒失啊。当然，首先要征得孙夫人的完全同意。刚接到中央密电，周副主席希望我们的情报人员设法秘密潜伏上海，将毛主席的亲笔信件交给孙夫人。
9: 孙夫人一直被国民党特务监视，一般不会会客。我们怎么才能把信交到他的手中呢？
8: 有个不错的人选，
9: 谁？
8: 华克之。
9: 不错。

0: 差点把他给忘了。这个华克之号称百变刺客，曾经用过的化名至少有几十个，就连蒋介石都试图拉拢过他。
1: 对，
0: 蒋介石拉拢他不成，反倒成了华克之的星次目标。谁能想到，他却秘密地加入了我们共产党，并且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
2: 就定华克之。
3: 现在，请王秘书长宣读一份文件，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医生武兄军舰，余虽下野，政治形势与中央并无甚变异，悉主各将领照常工作，勿变初衷。
4: 父亲。
5: 不知重要的事情，一会儿和我说，我再给傅医生写封信啊。刚刚收到北平发来的电报，傅作义已于今日宣布接受中共八条，向共军缴械投降了。毛泽东对局势的看法。
6: 你们都知道了吧？都请坐下吧。他提出的八项条件下的和平谈判，可以说完全无法接受。对此，我准备下野。 现在有两个方案：第一，让李德林去与中共谈判，谈妥了我才下野；而第二种方案，我现在就下野，一切交由李德林主政。此事关系重大，是不是召开中常会来讨论一下？ 中常会不必了。我绝不是因为惧怕共产党才下野的，而是因为你们，国民党，总统。 我决定采用第二种方案，现在下野。至于我的下野文告该如何措辞，就烦请诸位研究一下吧。
7: 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总统。

1949年1月21日下午4时10分，蒋介石乘飞机离开南京，他命令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一圈，他知道此生再无返回南京的机会了。

0: 有人说我觊觎这宝座已经很久了，其实我早就知道这是一块真毡，坐下就会被刺得皮破血流啊。
1: 谁都知道老蒋此刻丢给戴总统的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啊。
0: 真毡也好，山芋也罢，既然走到这一步，就要硬着头皮顶上去啊。
2: 德公，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建立起自己的阵营，

0: 冉博士，你立即为我草拟电报，致电孙夫人宋庆龄、民革李济深、民盟张澜、张伯钧、张东孙等人，让他们出面斡旋，促进政府与中共的和谈事宜。
1: 好的。22日，李宗仁粉墨登场，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孙夫人和李济深等人发电报。
2: 李宗仁是秉承了他美国主子的阴谋，想利用和谈阻止我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以得到喘息的机会啊。
3: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啊，我们准备邀请华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联名致电上海的张澜、黄炎培、史良等先生，说明情况，提醒他们千万不要上了敌人的当。
2: 致电上海的地下党吴克坚，叫他说服啊张澜、罗荣基还有黄炎培啊，要他们坚持李济深等55人声明的立场，不要与已经来到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有意见上的分歧，还有行动啊，包括言论。
3: 主席写给孙夫人的信已经顺利地送到了上海，孙夫人反复思考几日啊，表示此行一动不如一静。
2: 好啊，那就尊重啊孙夫人的意见。
1: 好，这边请。你看我们主席跟周副主席已经恭候多时了。
4: 主席，大家辛苦啊，辛苦啊。
3: 主席
2: 是万田老吧？
3: 对对对，
2: 您老辛苦了。万田老，这次傅将军决定啊要和平解放北平，您老功不可没呀。
5: 啊，主席过奖了，东孙只是做了一些调停工作，幸不辱使命啊。
2: 您谦虚了，我呀还有很多问题要向您请教啊。
5: 主席岂敢岂敢。
3: 周副主席，
6: 万天老，
7: 主席好。
3: 周副主席，
2: 欢迎你们这对贤伉俪啊。
7: 接到贵军四野先遣部队刘道生将军的邀请，我们不敢迟疑，立刻就应召而至了。
8: 当然还有我党领袖马叙伦先生的命令。
2: 看来你们是遵守纪律的模范夫妻啊。
1: 好，
2: 费孝通先生，
3: 你好，
2: 我们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欢迎您，欢迎到我们解放区来。我知道啊，你在33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到山东邹平参加了农村建设，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后新中国的农村建设，还要仰仗先生多出力啊。
8: 我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新中国的农村建设贡献力量。
2: 谢谢您，谢谢。来啊，接下来怎么安排的？啊，
3: 大家坐了一天车很辛苦，今天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宴请大家，为大家接风。
2: 好，那我们走吧。
3: 走，
2: 请吧，请吧，
7: 请。
1: 好，请。
7: 主席啊，没想到你住的屋子这么简陋，这就是一个极普通的农民住的屋子吗？
2: 我就是农民。
8: 主席就是在这样一间农民的房子里指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7: 真理是朴素的，掌握真理的人往往也是朴素的。
2: 是啊，想必大家都知道，最近我们和蒋介石啊同时发表了新年献词，特别是蒋介石发表的公告以后啊，在国民党内传出了许多要求和谈的声音啊。
8: 主席对此有何看法？
2: 蒋介石在文告当中列出了5条啊，这个我们是绝不会同意的，特别是他要保留伪法统、伪宪法和反动军队这3条，我们更不会同意啊。针对他的这个5条啊，我们围了他一个8条。
5: 主席，老朽这之前是代表傅作义将军出城谈判，这8条我都知道了。我估计这8条蒋介石蒋委员长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2: 他蒋介石不接受。

0: 受，傅作义有可能接受啊，其他的国民党将领也有可能接受啊。
1: 现在在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中，还有部分人主张和谈，划江而治，走第三道路。
0: 如果说在两年前，走第三道路还是一些人的美好幻想啊，随着蒋介石残酷镇压，现在大多数的民主党派都已经团结在中共周围啊。
2: 第三道路是被蒋介石镇压掉的，现在蒋介石啊已经走投无路了，又想起了中坚力量来帮助他渡过难关，我们呀绝不能再上他的当。
0: 摆在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啊，是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使革命半途而废，就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啊，就等于给国民党留出来疗养创伤的机会，也许某一个早晨他就会猛扑过来扼杀革命，使中国又回到了黑暗的世界。
2: 这个时候啊，民主党派必须做出选择，选择自己到底该走哪条路。
0: 我们希望我们的民主党派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啊，要和中国共产党步调一致，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啊。
3: 主席，老朽听说新中国成立后将向一边倒，全部的倒向苏联。
0: 晚田老的意思，
3: 中国不能一边倒
0: 啊，美国欺负我们，苏联支持我们，为什么不能一边倒呢？
3: 主席，恕老朽直言，中国的建设需要美国的支援，另一方面我们如果要偏向苏联，就会刺激美国，导致中国和美国对抗，这就会使我们成为大国斗争的牺牲品。
0: 我们不怕外国人啊，
3: 这一点老朽坚信，不过我觉得苏美之间各有所长，我们应该融合美国的政治和苏联的经济，建设一个新型的民主国家。
0: 你张先生的新式民主无非是美国式民主啊，在西方政治中总会有执政党和反对党，而在中国即将建立的革命政权是由中国共产党和第三方努力的成果，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反对自己呢？国民党正在策动啊中坚力量，企图使民主阵营半途拆伙呀，可我们共产党希望在新政协新政府里面，我们能与民主党派求同存异，真诚合作呀。
3: 党派之间合作而非对抗，这的确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思想。
1: 请主席放心，民主党派现在不再是中间派，民主党派坚决拥护共产党。
0: 在北平还有没有前清遗留下来的翰林和进士啊？
2: 程叔通就是。
0: 这些饱学之士啊，我们是要重用的。
1: 北平各大学校的多数教授，包括与斯图雷登关系密切的燕京大学校长陆志伟，都不肯跟蒋介石逃往南方。
0: 美国的广大人民和中国人民是友好的，要把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区分开啊，要警惕啊，美国政府挑拨我们的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关系啊。
1: 嗯，主席的话提醒得太及时了，我们四个人都是接受欧美教育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听了主席的这番话感到格外警醒。
4: 费教授，几位请。
5: 你看这环境不错啊。
4: 您看，这就是我们刚修不久的会议室，这墙上的泥都还没有干透呢。
6: 听说这里的房子包括食堂宿舍都是你们统战部自己盖的？
4: 对，我们大家伙呀都没有经验，于是呢就请这村里的工匠给我们做指导。要是费教授您早来几个月就好了，这样您就能当我们的工程师了。

0: 你们搞错了，我学的是人类学、社会学，不是学建筑学，我当不了工程师。
1: 那我们可听说费教授您搞过农村建设呀。
2: 农村建设是个很大的综合性工程，不只是修房子，我们搞的是规划，
0: 包括村落、水利、道路、土壤，还有农作物的改良等等。
1: 那看来是我们误会了。
0: 没关系，以后再修房子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当工人嘛。
3: 半天了。哎呀，
4: 周老见到你来了。
3: 哎呀，金耀，
5: 你好，
3: 金耀，
5: 金耀，
3: 哎，金耀，金耀，小偷，哎呀，你终于来了。
6: 各位，过年了，大家伙一块动手包饺子吧。
3: 我们这里有个规矩啊，不动手没得吃的。
7: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3: 这小白菜是自己种的，猪是自己养的，我还下地扯过猪草。
8: 那昨晚我们在西柏坡吃的也是自种自养的。
3: 是啊，不过昨天你们是客人，不需要动手，今天你们是主人了，都得劳动。在这里，领袖和炊事员理菜做饭都是常事。
7: 来来来，我们大家都上手。
3: 好，
7: 来，
3: 好呀好呀。叫筷子。
9: 我让孙叶琪、沈良华独办五场搬迁之事，他们总是找出各种理由在推诿，态度很不积极啊。
10: 关于这件事情，一定要办好，我是好的。
11: 总裁，
12: 总裁，
9: 刚才我在外面和翁院长说，现在政府各部门都潜伏着中共的特工啊，是这样吗？
11: 是的。
9: 你们的周围就没发现共产党？
11: 这，
9: 我是提醒你们，李德林刚接手一个月，就释放了上海、南京2000多名政治犯，这要是里应外合，会要了我们的命啊！
12: 总裁，应该马上跟保密局下令，立刻制止这种严重危害党国的行为。
9: 我已经和毛人凤打过招呼了，只要是发现危害党国的罪人，一律枪决。
12: 总裁英明。
9: 吃饭。

0: 都站着干嘛？坐下吃饭。是不是听到要杀人，都倒了胃口吗？杀归杀，饭还是得吃啊。来吧。
1: 是是是。
0: 啊，都坐下。家常便饭，管饱管够。王院长，吃菜。
1: 啊好。
0: 来，即使被杀，也不能做一个饿死鬼。

0: 不仅。
1: 有事吗？
2: 这是中共同志转送过来的华北解放区民主人士联名给您的信，还有表老他们的电报。
1: 什么内容？
2: 晋文敌方派人在沪活动，企图分裂民主阵线，以自保全。诸公久居沪上，所闻所见必更真切，当能对反动派之阴谋彻底揭发，严于指斥，并请号召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坚持以中共所提八条实现真正和平，彻底消灭中国人民之敌人。
3: 他都下野了还惦记着这事儿。
4: 他怎么会忘得了呢？还好啊，他只说你是糊涂了，上了共产党的当，并没有说你是共产党。他把你当成他在元旦文告中所说的失去希

0: 心的一类国民党人呢。
1: 蒋介石现在最注重的是军队，像我这种秀才是造不成反的，他应该不会那么重视，所以我也不怎么害怕。
0: 行，话我已经带到了，你好自为之吧。
1: 请进来。
2: 先生，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从上海发来电报。
1: 念。
2: 奉曾丰电令，南京五厂速迁台湾，盼复电。
1: 这曾丰是什么意思？
0: 大概是指蒋介石吧，因为他已经下野了，不能再称总统了，故意曾丰代之。
1: 曾丰，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称呼。
0: 你刚才还说他不会那么重视吗？这不，电报来了。
3: 你们民建是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党派，商人都不希望打仗，所以戴总统希望你们能够站出来，大声疾呼，促使国共两党坐下来重新谈判。
4: 如果原来蒋介石是假和谈，这一次李戴总统那可是一片真心，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理解李戴总统的一片苦心呢。
5: 我的朋友们被你们杀的杀，关的关，所剩无几了，而且我也上了你们的黑名单，还有幸名列第一名。现在我的住所有你们的人监视，出门有你们的人跟踪，我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还能做什么？
3: 那都是过去的事，现在是李戴总统主政。
4: 戴总统已经下令释放所有在押政治犯，解散特务组织。
5: 那好，那请你们先把监视我的特务赶走，等我的朋友们从监狱出来后，我再跟他们好好商量如何响应戴总统的号召。
3: 可以。
6: 毛人凤说监视黄炎培、张澜等人是总裁的安排，要撤需要总裁的手谕。
7: 我是戴总统，我的话也不管用。
8: 德公，我还打听到杨虎城已经被秘密押解到了重庆。
9: 这南京五厂的搬迁怎么还没动静呢？去给汤恩伯发报，让他再去催催孙叶琪。
8: 是。总裁，我认为同时拆迁五厂恐有困难，不如我们先把电照厂迁往台湾。
9: 你的意思是？
8: 我的女婿周天祥去南京电照厂摸过底，厂里的制造设备都是从美国进口的，属于世界领先水平。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高科技厂子迁往台湾，这对于我们日后将大为有利。
9: 怎么个先进法呢？
8: 电照厂的主要任务是生产白炽灯，虽然上海也有一些生产灯泡的厂子，但是那些都是外国厂，只有这南京电照厂是我们目前最大的国有灯泡厂，并且从15瓦到100瓦的灯泡我们都能够生产出来。
9: 嗯，这么说这个电照厂生产的灯泡涵盖了公用和民用，营销全国，紧俏产品。
8: 确实如此，我们政府的各个部门都要从这家厂里采购灯泡，所有客户也都是上门提货，销售部门依然忙得是焦头烂额。
9: 那这个厂子我们得要定了。沈良华是电照厂的厂长，我看他和孙月琪啊一样不靠谱。要不就让你的女婿来负责迁运电照厂，告诉他让他一定得把电照厂迁往台湾。
8: 是，多谢总裁委以重任。
6: 现在是与共产党和谈的重要时期，如果首都南京还在拆迁工厂去台湾，这就明显没有诚意啊。

0: 这和谭十分不利。虽然拆迁五厂是蒋总裁的意思，可是外人不明真相，以为是您安排的，这可是戴总统的责任呢。
1: 你去告诉孙月琪，不要拆迁了。有人问起，就说是我的命令。
2: 好的，李德林，李德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0: 让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出面去找沈良华去谈一谈，另外把翁文浩叫到这儿来。
1: 翁院长上次回去后人就消失了。
0: 消失是什么意思？
1: 总裁上次不是怀疑我们身边有中共的人吗？我怀疑他可能就是。
0: 去把毛人凤给我找来。
1: 是。
2: 我接到了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张耀明的命令，让我去总司令部谈话。
3: 你这一去凶多吉少啊。
2: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要去。
3: 要不跟组织上联系一下？
2: 不要麻烦他们，以免他们也受到牵连。
3: 嗯。

0: 和周天祥问我为什么还不搬迁，我找了个借口说咱们厂里没有宽路，设备运不出来。
1: 这个理由不错，他们信了吗？
0: 张耀民是信了，他还决定亲自修路安排交通。这周天祥他似乎对我的话还存在质疑。
1: 那怎么办？
0: 为了向他们证明咱们拆迁的决心，我跟周天祥说可以先给他一笔经费，让他到台湾为新厂做准备。之前蒋介石不是给过咱们一笔拆迁款吗？
1: 嗯，
0: 咱先给他一小部分。
1: 他同意了？
0: 由不得他不同意。我跟周天祥说我会亲自陪他去上海，送他去上台湾的船，这样一来他就彻底对我打消了疑虑。
1: 哎，真希望这次可以再为我们拖延一段时间。
0: 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了，我相信很快就会轮到南京和上海。
1: 嗯，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到来接手之前，咱们一定要保护住这五大厂。
2: 北平的情况怎么样了？
3: 校长，北平沦陷后，中共派了一些重要的干部
4: 和李家庄的一些民主人士一起到北平去进行接收。明天他们就要在北平举行共军的入城仪式。
5: 南京的情况呢？
6: 李宗仁派了少力子甘介侯去上海恭请民主人士促进和谈，四处碰壁后他自己又亲自跑到上海去了。
5: 别管他了。
6: 校长，你叫我来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任务？
7: 这儿有份名单，上面有87个人，
5: 去组织一批精明能干的人。对这些人杀无赦。怎么，名单上还漏了谁吗？
8: 进驻北平与傅作义部队换防一事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9: 是啊，我知道主席对此事非常重视，已经在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反复强调过了，一定要重视，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8: 北平的解放军应该开始进城了。
10: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
11: 北平和平解放，傅将军是立了功的，共产党对于有功人员绝不亏待，党内党外的同志要互相合作嘛。
12: 我过去啊，主观上也想为人民做些事情，但是客观上却是替地主和资本家当了保镖。北平的接管

0: 共产党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
1: 傅将军的自我批评精神令人钦佩呀，我想我们会有很好的合作的。1月16日的那封信是对傅将军过去的一个结论，以便开始我们新的合作。
0: 我今后啊尽量多为人民做好事，只是贵军的高级将领才能甚高，恐怕用不上我吧。
2: 我认为作战之胜负并非个人才能问题，关键在于人民的意志。国民党被人民唾弃，无论谁指挥也会打败仗的。
1: 傅将军请放心，我们建立的政权只是针对少数反动分子实行专政的。
3: 其实啊，傅将军早就承认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得人心。早在绥远的时候，傅将军就悄悄地学习共产党。共产党搞土地改革，傅将军也整理土地，对于地主的土地清账之后限制出租，对于领主地上开垦的土地未交地价的收为国有。
1: 我还记得傅将军曾经从延安请来抗大毕业生创办政工人员训练班，出版《奋斗日报》还有军政刊物。

0: 我是童瑞鑫，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我们受李宗仁之托前来，就是希望国共双方能坐下来好好谈谈。
2: 只要李宗仁认可这八条，他可以派代表团到北平来谈。
3: 蒋介石虽然已经下野，但他的实力还牢牢地控制着各个方面。
4: 总裁，我看你短期出国休养一下，
5: 你这是替人带话吧？
6: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7: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8: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运书籍的制法，
7: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

0: 是吗？
1: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0: 我撑不下去了。
2: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3: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心堂只要复刻了，
5: 这个纸呢重五克。
6: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7: 干！
0: 干！
8: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开办奋斗中学还有奋斗小学。
1: 今天总算是把事情给说清楚了。
2: 我听说傅将军不喝酒，我也不喝酒，我们今天以茶代酒，干杯。
0: 请。
2: 干。
1: 谢谢，谢谢。
3: 命令守城部队严加防守，进入临战状态。命令城外部队严守军营，没有命令不许轻举妄动。
4: 报告总司令，是下面的一些士兵自行放枪，一些高级军官已经赶去制止，可是制止了这里，那里又开枪，赶去那里，这里又开枪，军官们疲于奔命，一时也难以完全制止。
5: 去命令各级军官谨守职责，掌控好自己的部队，绝不允许解放军发生任何摩擦。
6: 是。
7: 我听说昨天晚上北平城内响了一夜枪声啊。
8: 嗨，按协议啊，解放军部队啊从南城的永定门入城，傅作义部队呢从西直门、阜成门、复兴门出城。
9: 尽管安排得非常周密，可是部队换防还是发生了摩擦。
7: 一定要提醒建英同志和广大指战员要戒骄戒躁，时刻保持高度清醒的思想状态。
10: 报告总司令，刚才接到北平军管会的电话，要我们召集师以上的军官开会，北平市长叶剑英要亲自到场讲话。
11: 国军将领中谁不知道叶剑英啊？他担任过孙中山海军陆战队营长，北伐时乃是新编第二师师长啊。
12: 我就想不通叶剑英为什么放弃在国军中的无边前程，投向共产党了。
10: 大家静一静，大会正式开始。首先请北平军管会主任北平市长叶剑英去世，大家欢迎。
13: 我知道大家都很好奇我为何投共，今天我就直言不讳地告诉大家，我原来也是一名旧军官，和你们一样参加革命，我曾犹豫过半年的时间，是要钱还是要革命，这个问题老在我的头脑里打架。那时我已经是位高禄厚，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再要去参加革命，过艰苦的穷日子，我能适应吗？最后我还是参加了革命，立场变了，思想感情也会改变。我很快适应了革命部队的作风，即使穿着草鞋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树皮，我也不觉着苦，因为我的心中有了理想，有了信仰。
14: 说得真好。
13: 现在你们也从旧军队过来参加了革命，首先要做的是加强学习，转变思想观念，适应革命部队的作风。当然了，不会要求你们像我当年那样吃草根啃树皮了，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待遇不会改变。
15: 校长，北平站来电，昨天叶剑英召集傅军师以上的军官在训话，为前天晚上士兵的闹事在灭火。
16: 那就去趁热打铁，收集傅作义部的情况。
15: 我已命令他们做好副部下层的策动工作，并在四处大造舆论，夸大傅军与共军的矛盾。

0: 出任代总统就致信给我呀，提出来要和谈。我看这个国民党啊，是口送八条，手臂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根本就没有什么和谈的诚意。
1: 我已明确地回复他们，和平谈判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目前无从谈起。
0: 这位代总统还真是用心呢，几经努力，请来了邵力子、颜回卿、张世钊和江庸四位老人，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名义，要访问北平。
1: 这个李宗仁确实是聪明啊，这四老，主席是不能拒绝的。
2: 1920年，主席筹划赴法国勤工俭学，请求湖南同乡张世钊赞助。
3: 张世钊其人侠义助人，收到主席的请求，就算与他不太熟悉，依旧多方筹措赞助20000银元。
0: 是啊，这笔巨款我一部分拿出来赞助湖南青年留法，还有一部分留为我回湖南起义作为革命经费啊。
4: 四老出面值得警惕啊。
0: 老总，你是不是想起了历史上著名的四老安刘的故事啊？
4: 是啊，汉史出创，开国皇帝刘邦偏爱妃子戚夫人所生之幼子，太子地位岌岌可危啊，后经高人指点，拜商山四皓为师啊。
0: 隐居商山的四位老人声名远播，贵为皇帝的刘邦多次请他们出山，请不动啊。可是这一天，这四位白发老人伴随着太子突然出现在朝堂之上，刘邦叹息啊，太子羽翼已故，不可撼矣啊。
4: 如今四老又来安理了。
0: 我不是刘邦啊，他李宗仁也不是太子，这四老来北平只能以私人的身份来接待，他们代表不了南京政府啊。
5: 四老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一再关照，一定要照顾好你们的起居生活，各位在生活上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们一定会尽量满足。
6: 聂市长，我等前来并不是来享受的，我们的任务是撮合国共双方进行和谈。
7: 这一次李代总统表明了100%的诚意，希望贵方尽快派出代表举行和谈。
5: 是啊，叶市长，我已明确说过，这次你们来只能以私人身份前来，不能代表李宗仁。
8: 叶市长，可否听老朽一言？
5: 江老先生请讲。
8: 国共议和乃民心所向，要打内战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蒋介石。如今蒋介石下了台，李宗仁表示了和平的愿望，尽管他的分量不足，可共产党不易拒绝。何况我们三位是以民意代表的身份来参加的，邵力子先生只是作陪。
5: 江老先生的意思我明白了，我会将这一意见向毛主席转达。
9: 局座，北平发来消息，共军尽管会以傅作义的安全为由，命令他搬回城里，住在钓鱼台。
10: 这样一来，傅作义就离开了五国团的拱卫，完全成了一名光杆司令。
9: 傅作义才刚刚离开西原，共军就接管了附近的颐和园和香山。
10: 给北平站发报，要让他们迅速传播消息，就说傅作义已经被共军软禁起来了。

0: 口令。
1: 我们不知道口令。
0: 没有口令不能通行。
2: 这是邓将军。
0: 邓将军，你们是反动派。
3: 不动不动。
4: 过去是反动派，现在想反，反不动了。
5: 报告。
6: 什么事？
5: 刚接到福清门岗哨的电话，说抓到一个反动派的将军。
6: 将军叫什么名字？
5: 叫邓宝山。
7: 胡闹，赶快叫他们放人。
8: 堂堂的剿总副司令却被一个守城的小哨给拘留了。
1: 我这次是将军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要不是陶铸及时赶到，我们有可能在那里过夜了。
8: 共产党干部对我的态度以及给我安排的这个住处我能理解，但是我更在乎的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对我的态度。华北的聂荣臻一向是我们战场上的对手，东北的林彪又摆出了一副拒人千里的面孔，未来到底如何，我这心里确实没有底呀。
6: 邓司令，你可不是
1: 一般的将军啊，
6: 你从辛亥革命时就从军，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林彪26年上黄埔军校时，你已经就是中将了。你的命运可不是林彪或者是聂荣臻能够决定的，只有中共的最高层才能够决定啊。
8: 在国民党的将领当中，得罪毛泽东最深的就属我傅作义了，他能够原谅我？
9: 国民党的将领最多，也只有总司令你曾指明毛泽东与之较阵。
8: 46年，老蒋公开撕毁了政协的决议，发动了全面的反攻内战。晋绥期的贺龙和晋察冀的聂荣臻共同会师，战略要地大同。当时他们的口号是打进大同吃月饼。
6: 当时共军的攻势凶猛，阎锡山的部队驻守的大同眼看不保，蒋介石灵机一动，把大同划归给老傅的12战区，调动我们归绥军的积极性。
9: 总司令没有直接出兵大同，而是一方面派周北峰去解放区和谈，一面派部队奇袭吉宁支援大同方向。经过激烈战斗，我军攻克吉宁，贺龙部队不得已撤回大同。
8: 本来嘛，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可是胜利了，我当时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发表了一篇致毛泽东的公开电，把发动内战全部的责任统统推给了共产党。
6: 那份电文还替国民党招安共产党，老蒋看了如获至宝，当即命令国民党中央日报全文刊登，大标题是傅作义电劝毛泽东结束战乱参加政府。
8: 同年10月，我军占领了张家口，我又写了一封上毛泽东书，并且当时扬言说，共产党如果真的胜利了，我甘愿给他毛泽东去直鞭。去年秋天，我们就企图偷袭石家庄，活捉毛泽东。
6: 总司令，过去的情况是两军对垒，各为其主。现在情况是，我们接受了和平改编，他们不该再记前仇。
9: 到底记不记仇，谁说得清楚？
6: 老傅，你要是真的不放心，那你就给毛泽东写一封信，当面负荆请罪，摸一摸他到底忘没忘记往事。
9: 他要是不肯见呢？
6: 那有可能他记仇了。
9: 如果是真的记仇，我们该如何应对？
6: 和平解放北平，举世皆知啊。他毛泽东再怎么着，他也不能把总司令给杀了。
8: 我想好了，我准备

0: 回到农村去，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谢家归田是许多军人最后的归宿。
1: 傅作义派人来说，绥远省主席董其武想到北平拜望老长官，请示能不能来。
2: 当然能来，中央已经决定大力推广北平方式，今后解决绥远问题，最好就用这种方式。
1: 董其武是傅作义的部下。
3: 他当然是想用北平方式解决绥远问题。他这次来啊，很可能是来看看傅作义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4: 请他过来，我保证他绝对安全，而且保证他来去自由。
5: 我呀，收到了一封傅作义的信，是由建英转交的。这信里面还附了一首诗，我读给你们听听。
6: 射虎将军右北平，纸巾成醉夜难行，卢沟未落灯辟月，易水环流急柱声。这
7: 首诗的前两句是个典故。汉朝飞将军李广担任过右北平太守，被罢官后呀，狩猎连夜回城，没想到却被一个小小的门卫给阻拦了。
8: 这后两句恐怕也是写给李广的吧。登辟乃守城之意啊，李广擅长野战，并且也擅长守城。
9: 主席说的对啊，这个傅作义啊，就是一个真正的守城将军。
8: 看来啊，我们这个守城将军闹情绪了。以后啊。
9: 我们还要大力推广北平方式，这个傅将军可不能闹情绪啊！本来说的对啊，我看这样好不好？我们让建英啊，请傅作义和邓宝山随上海代表团到西柏坡来，怎么样？
10: 毛泽东已经同意让我去见他，我想其他的一些事情，等我回来之后再做决定。
9: 那么马上赶回绥远，等你的消息。我看，如果你愿意的话，在北平多待上几天，去会会那些个老朋友，多听听，多看看。
10: 我还是走吧。我来之前就有人劝我，担心我被拘押，我要是久了不回去，恐怕部队生出什么乱子来。
9: 也好，回去之后一定要把部队给我稳住。
11: 好，前些日子啊，全国及上海市轮船业工会给我们中共致电，他们提出来想与华北通航啊。这件事情，不知道四位有什么看法呀？这是好事儿，通航不光是可以繁荣经济、振兴工商业，对普通百姓。
8: 也有好处。当年，杜甫有诗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现在这个仗都打了快3年了，不能再打了。可是，战事未息，想散通很难呐。双方可以先签个协议嘛，大家有义务来保证邮路、商路和百姓的出行安全。
11: 签协议，这在平时啊还可以执行，一旦打起来，这子弹呢，没长眼睛，刀枪无情，在玉京上打败了的散兵游勇，管你什么协议不协议的，他绝不手软。
8: 润之，这一次我们受李宗仁之托前来，就是希望国共双方能坐下来好好谈谈。
9: 李宗仁跟蒋介石不同。 蒋介石这人一辈子玩阴谋、阳奉阴违、出尔反尔的事儿干得太多了，可李宗仁不同，他这个人比较正直，而且一辈子跟老蒋对着干。
12: 是啊，这一次他之所以接替蒋介石这个代总统，就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然的话，他也会和蒋介石一样，屁股一拍，溜之大旗。管他天垮不垮，地陷不陷，跟他没有。 任何关系。

0: 我们啊，也希望和平啊。我们不想打仗，这次的内战是蒋介石挑起来的，我们是被迫应战呐。
1: 老蒋已经下台了。
0: 这蒋介石啊，表面上是下台了，可实际上他还控制着军队，遥控着国民党政府啊。 李宗仁看似上台，可是这位戴总统下的每一道命令，他的部下都没有执行啊。所以你们说，对于这位没有任何权力的戴总统，我们能和他谈些什么呢？
2: 润之啊，我们抛开蒋介石，抛开国民党政府不说，眼下全国人民都希望停止战争。
1: 实现和平，李宗仁虽然没有什么权力，但他代表着民意。如果贵党拒之门外，恐怕会引来不必要的误会。贵党在解放区大搞土改，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心。如果能跟李代总统谈和，想必也能在国统区赢得更多民众的心嘛。有道是。
3: 得人心者得天下，睿智，你得三思呀。我们和他们谈判的条件都摆在那儿了，只要李宗仁认可这八条啊，他可以派代表团到北平来谈。老傅啊，你先坐下休息会儿。他们说了，毛主席正在接见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结束之后就接见我们。
4: 我实在是坐不下。我的那封公开电，还有林彪在报纸上给我的那封信，让我心里越来越没有底。
5: 我们是来负荆请罪的，等会儿见了毛主席，把事情挑明，主动提那封公开电。
4: 哎呀，主席您好，
6: 副将军，
5: 毛主席好，邓将军，欢迎啊，欢迎欢迎，来来来，请坐，请坐，
4: 主席请。哎呀，
5: 让你们久等了，坐坐坐。哎，请吸烟。哦，
4: 谢谢主席，我们都不吸烟。
5: 好。
4: 来来来，主席。 谢谢啊，谢谢。啊，请坐，请坐，
5: 坐，主席。
4: 以前啊，我们在战场上见面，啊，那是清清楚楚啊。现在，我们是故旧亲戚，难舍难分呐。
5: 主席呀，我有罪。
4: 不，你有功啊。你在抗日战争。
5: 是立过大功的，还是主席治我呀？如果说我父母还做过什么好事的话，那也就是抗日战争中了。现在啊，你保留北平古都，又为人民立了一大功啊！
4: 惭愧，惭愧呀！
5: 报告毛主席，副总司令现在最后悔、最痛心的就是不该发表那封公开电。
4: 这件事情啊，你们要不主动提，我也会说啊。你们也许不清楚啊，我们共产党人比蒋介石还要重视这封公开电。朱德总司令啊，专门把此电文分发到华北野战军将士们，是人手一份呐。
5: 主席，我那是狂犬吠日，一派胡言。
4: 还请主席原谅，这是篇好文章啊，堪与陈琳、骆宾王媲美啊。当初曹操啊，被一篇文章骂的是狗血淋头，哎，头痛之病不治而愈啊。还有武则天，看了檄文，非但不恼啊，还批评宰相为什么没有发现把文章写的这么好的人才呢？

0: 我们共产党人也要把这个电文作为我们的教材。傅将军啊，你的女儿傅冬菊和你的智囊潘继文是共产党人，你知道吗？啊，知道。还有一个人是共产党员，你不知道啊？
1: 谁呀？就是帮你啊，起草这封电文的，你的正工处少将副处长，奋斗日报的社长严佑文。他也是贵党党人。他接到啊你交办的任务，立即请示延安，周恩来副主席马上回电指示，公开电要骂得狠一点。 要能够激发解放区军民的义愤，同时啊，又能导致你傅作义军队的狂妄自大。真想不到，我突然明白毛主席刚才说的，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是什么意思了。你们偷袭石家庄的作战会议啊，刚开了3个小时。 我们就知道的清清楚楚啊！贵党贵军的情报工作真是望尘莫及啊！中国啊，有一句古话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是站在真理这一边，站在人民的一边，因此啊，支持我们的人就很多啊，就会有很多人加入我们的队伍啊。 你女儿是共产党员，陈布雷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蒋介石这些年倒行逆施，把人心都伤透了，所以呀，大家都愿意站出来帮助你们，参加你们的队伍。蒋介石啊，一辈子甩码头，到后来还是被你给甩了呀，因为你改变了立场。
0: 站到了人民一边，哎，
1: 可是主席，我这个立场调整的有点太晚了。哎，不晚，正合适。你要是转早了，蒋介石派别人去守北平，这个北平能不能和平解放，不好讲啊。新华社2月1号公开了。 我起草的林彪、荣荣桓给你的信，2月3号，我从西柏坡指示北平，让他们告诉你啊，你过去是做错事了，但是这一次你是做对了，你的战犯罪行我们已经公开宣布赦免了，断不会啊再有什么对你不利的行为，但是也请不要再搞什么走中间路线。 应该向我们靠拢啊，更不要发表一些不恰当的致电。如果要发表，就要发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们方面的这样的致电。如果傅将军暂时不想发这样的致电，可以再等一等，想一想再讲吧。
2: 主席放心，北平的陶铸副主任已经向我转达了主席的指示，我已经。
1: 命人撰写稿子，不日即可发表。嗯，对于从国民党营垒中分化出来的人的政策，就是团结、批评、再团结呀。再说了，批评也是为了更团结嘛。嗯，
2: 理解，理解啊。
1: 俘虏你们的人，我们都给你放回去。
2: 感谢主席的宽宏大量。我听说有一些基层的官兵已经开始向副总要饭碗了。我看有一些人，你们可以啊给他送到绥远。绥远？可是主席，绥远目前还没有解放啊。
1: 前两天董其武飞到北平。 不是还在咨询你，绥远该怎么办吗？

0: 是。他当时是问了我这些事情，我跟他说，等我见完主席之后再告诉他。
1: 随缘的问题啊，可以先放一放，让他们先学习学习。对于你们将来要走革命的道路，还有几个关要过的呀。啊，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军事关，这一关过了之后，紧接着就是土改关、民主改革关，还有啊，这个社会主义关等，这些就好过多了。
0: 放心吧，主席，我们一定过好这几关。
1: 啊，那就太好了。副将军，以后有什么打算？想做些什么呀？
0: 我是不打算再在军界干了，准备回河套地区搞一些水利方面的工作。
1: 哦，你对水利感兴趣啊？
2: 副总司令以前在河套修建过水利工程。
1: 哦，一个河套的工作面太小了，我看全国的水利工作你都可以抓起来啊，你可以做水利部长啊。
0: 主席，
1: 我看军队的工作你也可以管起来，你呀是个很有才干的人。
0: 哎呀，谢谢谢谢主席夸奖。
3: 可能。
4: 哎，周副主席，
3: 久等了，怎么样，送走了？
4: 送走了。傅作义来西柏坡之前和之后见到主席就像换了一个人，他一再表示回到北京之后立即发表公开电。
3: 好，他的这封公开电文发表得很及时啊，一方面可以澄清前段时期发生的种种谣言，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国民党的其他将领们看到战犯名单中的人物也可以和共产党合作。
4: 是啊，我相信傅作义的命运在国民党的营垒中一定会造成一连串的地震。
3: 嗯，可诺啊，2月25日，东北的民主人士将在宁波区的陪同下乘火车抵达北平，你们一定要做好他们的安全保卫工作啊。
4: 明白。
5: 毛主席想请张老给李宗仁捎句话，南京想真正和谈，希望派个合适的人来，这个人姓刘，叫刘仲荣，他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的朋友，又是你们的亲信，他来比较合适。
6: 刘仲荣是李宗仁的谋臣之一，早在抗战之前奉李宗仁的委派到延安充当联络人。
5: 抗战时期刘仲荣在桂林、武汉、重庆等地积极从事团结抗战的民主活动，并参与发起了小民革的成立工作。
6: 难怪润之会这样看重他。
4: 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一路辛苦啊。
7: 你好你好，
4: 欢迎欢迎
7: 欢迎，
8: 你好你好，
7: 见到你们了，
4: 一路辛苦一路辛苦。
7: 你好你好你好，太高兴了。
9: 你好，
10: 这些人年纪都这么大了却还像小孩似的。
7: 你好你好，
11: 辛苦了。
12: 这是中国民主力量的一次大会师，以前被压抑得太久太深了，一旦释放难免会有一些忘乎所以。哎，对了，我爸他最近好像变了很多。
4: 你好你好你好，一路辛苦一路辛苦。
10: 他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心里真的不好说。
7: 谢谢。
10: 不过我相信他很快就能和大家真正打成一片。
12: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0: 别的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了。
4: 李家庄和东北过来的民主人士，还有从其他渠道到北平的民主人士，再加上傅作义等起义将领，还有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

0: 一共是140多人参加，欢迎会开的是非常的成功。
1: 现在的北平可谓是群贤毕至啊，
0: 不过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2: 都是些什么声音？
0: 有人就问，民主力量大会师、傅作义、邵力子这些人算什么？
2: 问这些的都是哪些人？
0: 主要是民革的谭平山等人。
2: 谭平山等人都有哪些不同看法？
0: 他们认为这些人啊，起义行，参加民革不行，参加新政协就更不行了。
2: 随着起义次数的增多呀、啊，这儿的人数也会随着增多。
1: 是啊，在新政协里面到底有没有他们的位置，这的确啊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一个课题啊。
3: 主席，周副主席。
0: 主席，周副主席，我先走了。
1: 啊，北平方面的情况一定要多注意啊。
0: 是，
1: 去吧。
3: 主席，周副主席，香港潘汉年他们来电说，第四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将于明天晚上登上华中号货轮北上。这批民主人士主要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叶圣陶、曹禺等27人。夏衍同志派胡成的夫人吴权衡和车梦凡、宋小军、但世平陪同护送，顺利的话3月5日左右就能抵达烟台。
2: 啊，车梦凡同志的伤好了吗？
3: 已经完全恢复了，这次他专门向上级提出要求护送这批民主人士北上。
1: 好啊，本来啊，我看就有烟台市的市长徐忠夫和胶东军区司令员贾若愚前去迎接。
4: 孟凡，这是最后一批民主人士北上了，中央指示我们不能有任何松懈，一定要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
5: 我知道，不过我有个请求，希望组织上能够批准。
4: 什么请求？
5: 马月月希望能够参加这次的护送任务。
4: 马月月是洪门堂主马龙的女儿，她参加护送任务，马龙会同意吗？
5: 马龙已经答应月月，同意她跟我一起北上。
6: 文白啊，我今天正式对外发表了文告，表示愿意接受毛泽东1月14号时局声明中提出的8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
7: 李总统有如此决心，是百姓的福分。
6: 恰好今天上午四老从北平回来，他们带来了一封毛泽东的信件，信中说到中共愿意跟南京政府合作，但有2个先决条件。
7: 什么条件？
6: 一是南京政府与美国完全断绝关系，二是解决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残军余党。
8: 文白，我将国共谈判首席代表的重任交予你，就是希望能够早日促进和谈之事。不过蒋介石虽然已经下野，但他的实力还牢牢地控制着各个方面，使我难以行使权力，处处受制。
7: 那李总统的意思是？
8: 啊，我考虑了良久，文白，还是希望你去一趟西口，把蒋介石劝出国，这样一来我才能放手跟共产党谈啊，这对和谈进展也会有利啊。
7: 明白。
9: 哎呀，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每天就是看看书、写写字。过去是偷得浮生半日闲为难事，而现在是闲来高卧九重云啊。
7: 总裁，
9: 嗯，
7: 我看你短期出国休养一下，会对您的身体更好。
10: 这是你们的意思吗？
7: 大家都是为了您好，您为党国辛苦了。
10: 如果这话 原本出自于你的

0: 我相信啊，可惜啊，你这是替人代话吧？
1: 我有这个意思。
0: 让我出国可以，但为什么要用中外各大报纸和舆论来对我施压？想干什么？共产党不可以，国民党同样也不可以呀。
1: 总裁说的对。
0: 好了，我让金国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山里的野味，你们也该换换口味啊。
2: 李宗仁代总统后已有了和平的气氛呐，下一步就要看中共的实际行动，希望早日谈判，今后就可以有一个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希望中共的军队不要渡过长江。
3: 中共一再强调和谈的条件是以毛泽东提出的八项为基础啊。
2: 既然是谈判就要谈，他们提出什么就是什么，那还叫谈判？他们有他们的基础，我们有我们的底线。
1: 那我们的底线就是划江而治，解放军不过长江。
2: 你要告诉毛泽东，国军的主力虽被歼灭，我们有规模可观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

0: 我是演员王振军，邀您观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和谈代表团定于4月1日飞往北平，
2: 一定得坚持划江而治这一条。
3: 中国必须统一，绝不能分裂。回趟南京，再做一次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工作，
2: 让毛人凤去找两个美国人去游说，如果能加深他们之间这种矛盾，就可以延缓继续谈判的时间。
4: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

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8: 干
9: 干，
10: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强手凝筋弓，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0: 我们有规模可观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强行过江是要吃亏的，说不定这次长江之战又是一次火烧赤壁的重演。
1: 现在不比三国了，长江的防线太长了，咱们守住了下游不一定能守住中游，咱们守住了中游也不一定能守住上游啊。
0: 你我都明白，他们过了江就不好谈了，你要告诉毛泽东，把我这层意思跟他讲清楚。
1: 我一定把进攻的话转达给毛泽东。
0: 我这里有一封

0: 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你见到他们一并转交。
1: 好的。
2: 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胜利召开。
3: 夺取全国的胜利啊，这只是万里长征刚走完了第一步啊。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革命以后的道路会更长啊，工作会更伟大，会更艰苦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也可以保持优良的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的世界。
4: 第四批到达的民主人士前几天都在莱阳、潍坊、青州等地的农村和工厂参观，预计3月18日抵达北平。
3: 黄炎培的情况怎么样？
5: 黄炎培先生被国民党列入暗杀黑名单，担心他随时有被捕杀的危险，就建议他们夫妇轮番躲避到他的女儿、妹妹等亲人家里。但是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最终上海党组织决定让他们夫妇离开上海转到香港。昨天在潘汉年的安排下，黄炎培夫妇、盛皮华和余欢成等离开香港北上，刘硕随船护送。
3: 等任之老到了，我们也该进北平了，一定要派人暗中保护好孙夫人张兰和罗隆基等人，以防止他们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和暗杀。
6: 校长，
7: 知道哪边是北吗？
6: 往那边看。毛泽东就要在那边建国了，他们要召开新政协会议，一定得争取那些其他党派的主要人士，可你却让黄炎培跑了。
8: 学生之罪，请校长惩罚。
7: 我看你真是一个找不到北的人，再有失误不用我来惩罚，共产党就会代劳砍了你的头。
8: 学生没干，
7: 上海方面还有没跑的吗？这些都是毛泽东要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必选之人。
8: 校长放心，这些没跑的人全在学生的掌控之中，学生敢以脑袋来担保，绝对不会再发生失误。
7: 我们已经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再失误了。
8: 是。
3: 1915年，我在长沙，张贴28化生征友启事的时候，就给北京李锦熙写信，我说，北京如野炉啊，所过者化，并言北京臭腐不可久居，即归无所恋。没想到啊，4年后的1919年，我为了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也来到了北京，得以和李大钊先生频繁接触，有机会阅读到了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同样是进京

0: 三十年前，我是一介书生。30年后，我们是率领大军。1949年进京的毛泽东，不再是云游书生啊，革命成功的主席将坐镇古都，号令全国呀。<笑>我心里清醒得很，恩来，我们是进京赶考啊，我们共产党人。 进城执政，这对我们是最重要的考试啊！是啊，我们备课了，我们应该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嗯，本来你还记得黄仁老到延安的时候说的话吗？嗯，他说啊：“其兴也勃焉，其亡。”
1: 也胡言，这是所有啊新政权的周期率啊。我记得当时你就跟他说，共产党跳出周期率的武器就是民主。
0: 我是提过，枪杆子里出政权，在我们党内的反对派还说我是枪杆子主义，国民党也说我啊是武器万能。有人认为。
1: 枪杆子就是暴政，选票才是民主。
0: 我们共产党选择了枪杆子，那是因为在蒋介石统治的中国，只有枪杆子的阵地，没有选票的席位啊。中国共产党在起义的时候，手里的枪，这比蒋介石要少多了。随着我们在夺取政权的过程当中。 我们手里的枪，一天一天多起来，而他蒋介石的枪，一天一天少起来了。有些人不明白啊，问这是为什么？其实啊，这个过程就是中国的老百姓用手里的枪杆子，在选举我们中国共产党来执政啊。所以，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
2: 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应该背叛和忘记人民。我今天呢，刚到天津，就听说阅兵的消息，我马上就赶过来了。<笑>
3: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没有赶上入城式，却赶上了阅兵。<笑>毛主席进京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情！ 可中共方面没有安排任何欢迎仪式，连我们这些民主人士进京都比不上啊！<笑>想想当年我们在重庆迎接毛主席的时候，还担惊受怕，提心吊胆，怕国民党特务暗杀。几年后，我们竟是主人的身份，在北平迎接毛主席进城，执掌全国政权了。<笑><笑>
4: 主席，不走了？不走了？为啥呀？搞什么名堂啊？我现在人还没有走呢，就开始把枪口对着老百姓。我走了。哎呦，
5: 不是主席，您消消气，是这样啊，我们这一说要走吧，老百姓情绪都很激动，要来送行的人太多了，我没有怕国民党特务混在里边，所以警卫部队他们才……
3: 这不是理由，这个汪东兴，胡闹什么？
2: 主席，消消气。问题解决了，我狠狠地批评了汪东兴，已经让战士们把枪收起来了。不过他也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国民党特务混在其中，后来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战士们手拉着手，组成两道人墙，这样，以保证中央领导和机关。
6: 能够按时顺利的到达北平。
7: 恩来，这个手拉手的办法不错呀。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平西苑机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
8: 校长，今天毛泽东带领他的中央机关开进了北平，还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阅兵式。

0: 毛泽东厉害，短短3年，他就从劣势转为了优势。国共之间来了一个大反转，反转的如此猝不及防啊！
1: 父亲，毛泽东住进了北平，失去了太行山保护屏障，这正好成为我们空中打击的目标啊！
2: 毛局长，在。你听明白了吗？明白。赶快去查到毛泽东在北平的落脚地，绝不能让他这样如此逍遥地夺走党国的江山。
3: 是。
2: 还等什么？
3: 学生马上去办。
2: 总裁，总裁，让二位久等了，我们坐下谈。叶景修已经和他们介绍了吧？
4: 是。
2: 我任命张跃军为西南军政局长官，目的就是要稳定西南。二位是四川有实力的带兵的将领。
5: 要大家精诚合作，抵住共军的进攻啊！请总裁放心，我们坚决服从张长官的指挥。
6: 很好，刘将军，坐吧。报告总统，卑职和刘副总指挥官一样。
2: 一定会尽心尽力，协助张长官治理四川，为党国效命。来，请坐。你们也都知道，现在前方的战事对我们是非常不利啊。不过，我们有长江天堑，共军不惜水性，加上没有军舰，用木船和木筏，那是打不过长江的。 你们一定要稳住四川，稳住了四川，我们就有半壁江山在手啊！等到时机成熟，我们王师北伐，一起完成先总理的统一大业。
7: 镇长，看您心神不定的。
8: 有心事，参谋长，你即刻秘密赶赴上海去见张澜。
7: 张澜是民盟的主席，他会见我吗？
8: 你放心，我是张澜亲自吸收的民盟秘密成员，你只要报上我的名字，他一定会接见你的。况且，现在是关键时期，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和民盟保持一致。你见到张澜后。
7: 要向他请教下一步我们川康该如何行动的问题。明白。毛主席和我商量的是，内战打起来后，若四川的力量够，就早起义；若力量不够，就等解放军进川时协同作战。
9: 北边现在有胡宗南几十万大军。
7: 东边有松溪连集团，趁靠这时候起义，时机还不够成熟。那就等，等待时机再伺机而动。之前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千万不能泄露消息。现在，保存实力最为重要。明白。南京是虎口，绝非久留之地。你回去转告你们的刘军长，及早飞回四川，掌控好部队。好。
10: 刘军长拨了一笔钱，说是给民盟的活动经费。
7: 他费心了，蒋管区民盟各基层组织举步维艰呐，这些钱正好减一些燃眉之急。代我谢谢刘军长，
9: 您客气了。

0: 这床怎么是软的呀？
1: 主席，这叫钢丝床。
0: 钢丝床
2: 啊，
0: 我说呢，人一上去就能塌下去，翻个身比干重活还累啊。
1: 主席，这钢丝床它又叫弹簧床，所以它是有弹性的。
0: 把这玩意儿给我搬出去。
1: 啊，
0: 我要一张好床。
1: 好，不是，主席，这就是这边最好的床了。
0: 我是说要一个结实的床。
1: 结实？明白。主席，您是要睡硬板床是吧？行，那我这就给您卸两块门板，这就给您铺上。
0: 哼，这还差不多，去吧。
1: 是。

0: 和谈代表团定于4月1日飞往北平，在北上之前，还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办。
1: 什么事儿？
0: 必须把在南京商定的和谈方案向蒋介石汇报。
1: 这有必要吗？
0: 有必要。这么大的事情，没有总裁的点头是不行的。
2: 虽然他现在人在西口，但军队的力量还在他的手中。如果没有他的同意，我们即使签下了协议，那也没用。南京的李宗仁政府已经回复，准备派代表团来北平与我们进行会谈。谈判的首席代表是张治中，成员有邵力子、刘斐、张世钊、黄绍竑。 何礼征，我就知道啊，国民党只要一谈判，就少不了张治中啊。
3: 张治中是国民党阵营中唯一没有跟共产党交过手的高级将领，有人说他亲共，也有人说他是蒋介石留下来跟共产党谈判的。
1: 外人看张治中只是表象，我在黄埔时期就同他共事，那个时候，他就提出要加入共产党。
3: 广州4·15政变的时候，邓颖超难产，进了医院，后来想避难到外地去，但是没有路费啊，还多亏了张治中啊，秘密支援了500块大洋啊。张治中在担任新疆长官期间，释放了被盛世才关押的共产党人，而且将他们安全送到延安。
1: 对共产党人来说啊。
3: 张治中是一个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的真朋友啊，而且对李宗仁来说，张治中也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也主张老蒋让位。另外，这一次李宗仁的和谈代表中有一位特殊的人物黄绍竑。
2: 黄绍竑上次在香港秘密会见潘汉年的时候，就曾提出。
3: 要北上解放区参加新政协。这一次，李宗仁让他参加和谈代表团，他通过了南京地下组织，向我们请示参不参加？
1: 当然要参加，这样对于我们的谈判还有争取桂系，
3: 是大为有利的。是啊，如果我们能通过这一次和谈，使得李宗仁和白崇禧加入我们。 那蒋介石可就真的成为孤家寡人了。
4: 主席，周副主席，刚刚得到南京方面的消息，张治中在出发前去了西口，面见蒋介石。

0: 我坦白啊，所谓的谈判结果，都心知肚明啊，也只能是尽量给我党国争取一些利益。对毛泽东提出的八项主张，第一条惩治战犯，绝不可接受。上次少老的和平代表团就已经提出来了。
1: 惩治战犯这一条应该放在以后成立的联合政府来决定。既然都成立了联合政府，谁还追究谁的责任吗？一定得坚持划江而治这一条。
0: 李宗仁，特别是白崇禧，非常坚持这一条。转告白崇禧，不要担心我卷土重来。 他也不要怕，和共军再战而损兵折将，没什么可怕的。如果他想保住他桂系的实力与地位，那首先都得学习诸葛孔明的胸怀大志，而不要事事的算计啊，抠着。诸葛孔明还有失算的时候，何况他小诸葛了。
2: 我一定把总裁的意思带给白先生。今天这个会是传达中共负责人的谈话内容。南京政府还有百余万的军队，但长江防线太长，他们根本守不住，所以请邵力子他们到石家庄求和。中共本着和为贵的原则同意和谈，如和谈无果。 就证明，南京政府求和是假的。如谈成了，南京国民党人士必定有一部分人要求加入本会，我们应该有所准备。另外，为了在北平营造一个和平的气氛，配合中共与南京政府的谈判，我们也应该做好配合工作。
3: 什么和谈？我看就是蒋介石在幕后操纵着一场大阴谋。 我提，张治中他们来了后，我们谁也不要去找他们。如果他们来找我们，则本着毛泽东周恩来讲话精神之交谈。正式谈话，由李济深出面。今天这次会议达成统一意见后，要形成一个决议。可以。
4: 刘先生，你好，
5: 陈明同志，你好啊！周副主席派我前来迎接你。哎呀，
4: 我又不是第一次来北平，你们太客气了。周副主席在中南海分责员等你，你今天就住在那儿，不要和南京来的代表见面。我听从安排。
5: 好，
4: 进吧。
5: 你们今天会议的决议，我们看后。 已经向中央汇报了，中央对我们决议怎么看？从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开始，到李宗仁的求和，毛主席明确做出了指示，这是一场我们和国民党反动派没有硝烟的战斗。既然是战斗，就需要各个方面的配合，所以中央认为，你们的这种。 不和南京政府谈判代表接触的决定是错误的，你们要主动的接触他们，宣扬我们的方针政策，揭露蒋介石的假和谈阴谋，先争取他们，在和谈协议上签字，再通过他们争取南京政府的签字，让蒋介石的阴谋彻底落空。
4: 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6: 好。 我们要尽快将中央的精神传达下去。嗯，我们大家一起做好工作，打好这一仗。另外，我们民主人士内部也要分一些工，谁做谁的工作，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而定。嗯，
7: 现在南京方面有什么新的动向？
8: 南京政府有三种人，一是认识到国民党失败命运已经注定。 只好求和霸占，这是。

0: 组合派，一种是主张谋和备战，他们认为美国一定会出面干涉，只要赢得时间准备再打，这是顽固派。还有一种呢，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相信共产党，动摇徘徊，这可说是苦闷派吧。
1: 那李宗仁和白崇禧属于哪一派啊？
0: 从历史上看，蒋桂多次兵戎相见，纠葛甚深，现在两家又翻了脸，彼此怀恨。李白二人知道蒋介石对他们不会善罢甘休，他们既要防范蒋介石对他们下手，又害怕共产党把桂系军队吃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迫主张和谈，以求化僵而治的局面。因此啊，白崇禧极力希望解放军不要过江。
1: 哼，白崇禧要我们不过江，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0: 白崇禧估计解放军参加督战作战只有60万人。
1: 哼，那他估计错了，我们不是60万，我们是100万，而且我们还有众多的民兵啊。我们的民兵不是国民党的民团，我们是有战斗力的。等我们打过了江，江南的人民也是拥护我们的，到那个时候我们共产党的力量会更加强大，这也是白崇禧估计不到的呀。
0: 可以说划江而治，解放军不要过江，是白崇禧的唯一幻想。
1: 要是他的幻想一旦实现了，那我们中国就会面临长期的分裂，而我们啊，就会成为民族的罪人。中国必须统一，绝不能分裂。
2: 少了，你还记得此7年3月7日，美国派4架飞机送中共谈判代表回延安时的情景吗？
3: 当然记得。那天你我一同去送行，送行的还有民盟代表毛隆基、叶笃义。
2: 当时我对董必武说，我来送送你们。董必武风趣地对我说，2-3年之后我在北平接你，你就变成客人了。
3: 当时都认为是一句笑话，没想到2年后预计戏言竟然变成了现实。
2: 是啊，这次董必武是不是来接我们不知道，但我敢肯定周恩来一定会来。
3: 周公在这方面一定不会失礼的。

0: 张志成将军，你好。
1: 你好，
0: 我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齐跃民奋兵，欢迎您的到来。
1: 走吧，
0: 请。
2: 一定要照顾好民主人士的生活，另外要确保他们的安全。
3: 好的，周副主席。
4: 张将军，请。
5: 安来，我们即使打了败仗，但也代表政府吧。你这样怠慢我们，是不是有些失礼？
2: 请问文白先生，你出发前去西口干什么？文白先生此次前来是代表南京的李宗仁，还是西口的蒋介石啊？
5: 我出发之前确实去西口请示了蒋介石，因为我和李宗仁都知道，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国民党是什么事情都做不成的。
2: 可是众所周知，只要蒋介石干预，和平是肯定没有希望的。所以我们在信中向李宗仁提出，他必须和蒋介石彻底的划清界限。可你在这个时候去西口请示蒋介石，是不是别有目的？
5: 没有，我也想争取蒋介石对和谈的支持。
2: 支持

0: 诸位，你们还记得吧？在出发前，南京十一所大中院校6000多名学生举行游行活动，
1: 他们喊出的口号是：
0: 争取真和平，反对假和平。
2: 我们是为和平而来的，如果是假和平，那我们跑来干什么？
0: 那蒋介石呢？他也是真和平的吗？
2: 他支持我们来北平。
0: 蒋介石是怎样支持的？让我来告诉你们。当时游行的学生到了总统府递交了请愿书，又游行返回，至金陵大学操场解散，返校途中，大批的军警突然出现了。
2: 大批军警，
0: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卫戍司令张耀明下令开枪镇压学生，当场打死学生3名，打伤了数百人。
3: 他们之所以义正辞严、慷慨激昂，提出这样的谴责和抗议，那都是我们以往对他们所谓的民主自由放任的恶果。
4: 父亲，王仁凤报告，这次除了李宗仁派出的和谈代表团以外，还派了一位密使去了北平。
0: 他们想干什么？
4: 这位密使就是长期在李宗仁身边当参议的刘仲荣。
0: 我想起来了，玉农当年告诉过我，此人是共产党，而我碍于他是李宗仁的亲信，我没动他。
4: 这次李白二人用了一位有共党嫌疑的人当密使，我敢肯定他们与共产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私下交易。
5: 白崇禧和李德林对外看似互为犄角，
6: 实际他们私下也有很多的矛盾呢。
5: 如果能加深他们之间这种矛盾，那么就可以延缓继续谈判的时间。
4: 父亲，我们该如何行动？
5: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还有，再让毛人凤去找2个美国人去游说
6: 白崇禧，
5: 就说美国是坚决支持划江而治，如果共军过江，美国人必将出面干预啊。
7: 历代总统可以投降，他投降后可以到中共的政府里当个副主席，跟他现在的职务差不多。白将军，你投了降，中共能给一个你什么职务？
8: 邓美湖是会让你继续当将军，但是你的十几万关系自己兵将会被划将为零，编入其他的部队，他们还给你的将是一群被中共严重策划了的剿兵患者，他们肯定不会听你的指挥，你也无法管束他们。
9: 二位有何高见？
7: 在东亚，美国政府正在积极筹建一个类似北约的军事联盟国，以防止共产主义向东扩张。
8: 在美国政府的计划里，中国是这个军事联盟中最重要的国家。美国政府不会重视中国沦陷在共产主义手里。
7: 美国政府希望白将军在这个时候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责任。
8: 这样白将军能坚持划江而治，不准中共过江，美国政府对白将军大力支持。
7: 如果白将军执意要投向中共，美国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10: 最坏的打算是

0: 什么？
1: 美国将直接进行干预。
2: 我们美国士兵的生命是宝贵的，我们不能用他们在战场上跟中共拼刺刀，让手榴弹，我们有原子弹，这需要扔几个，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3: 扔原子弹？那中国不就真成了寸草不生、万里无人的荒漠了吗？
2: 就算整个中国都变成一片荒漠，我们不能交给共产主义的，这是美国政府坚定不移的决心。
4: 钟荣啊，回趟南京，再做一次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工作。我们希望在此重要的历史时刻，他们能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5: 回南京？
4: 不敢吗？我给你打保票，保证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来。
5: 我敢。
4: 你可以告诉他们呀，一，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啊，可以暂时保持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啊，可以继续在南京啊发号施令。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他们不出击啊，我们解放军就不动，等着以后协商再定了。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我们也是一样，只要他不出击啊，由李先生做主，我们可以保留他们的番号，等候啊协商后处理。
0: 三，关于国家统一的问题，双方在进行商谈的时候，李宗仁如果出席的话，毛主席将会亲自出席，如果他不愿意来，有何应钦、白崇禧代表也可以。我中共方面就派我、叶剑英还有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
4: 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啊。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以后啊，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能挂了。
0: 四，国共双方已经开始进行和平谈判了，美国和蒋介石不会甘心的，他们必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宗仁和白崇禧能够拿定主意，不要上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当。
4: 我在多种场合都说过，白崇禧喜欢带兵，可是他的桂系部队不过就是十几万嘛，数量不够大。等我们的和谈成功之后，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组建了国防军，我们可以继续请他带兵啊。
5: 我一定将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良苦用心转告他们，积极劝说他们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6: 父亲，毛人凤来电，今天南京方面派了一架专机飞抵北平，下午2:30，这架专机搭载几名秘密人物，又飞回了南京。
7: 通知毛人凤，让他马上查清楚，这些人是何方神圣。
6: 是。
5: 我从北平带来了4月5日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刊登了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这篇文章表达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明了方向。戴总统，
8: 啊，你辛苦了，先回去休息吧，明天我们再谈。
5: 我先走了，
9: 我送你。
10: 校长，查清楚了，是李宗仁的密使刘仲荣陪同的三个人，分别是朱运山、李明星和刘子毅。
7: 朱运山，
10: 这个人人称政坛奇人。
7: 陈曼琪啊。

0: 景山参加过光复会、同盟会、国民党、共产党。南昌暴动失败后，他又参加过第三党，现在又是什么民盟、民联？我看他真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啊。
1: 是，准雨山这个人交际广泛，老奸巨猾，同时担任多个党派的中常委，负责组织和人事工作。
0: 这是美化他了，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会挖墙脚的墙头草。

0: 我是孙威民，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南京已经在共军的前行包围之下了，现在只有两个字：战，撤。
2: 任之劳，你好啊！
3: 毛主席，你快救救上海吧！
4: 老头子下令，所有在押的共产党，包括已经释放出去的政治犯，一律处置。
5: 司令，
6: 我安排了潘云龙和庄如林协助你完成转移任务。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东风标致，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日清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裕丰集团
3: 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赚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被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5: 这个纸呢重五克，
6: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7: 干，
8: 干，
9: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1: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2: 高标准，高品质。
0: 吃番茄，一颗大。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3: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汛情。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0: 昨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那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
1: 总台记者已于昨夜到达受损的六兰水库，来看现场的情况。
2: 现在是7月7号的早上，大概7点半左右。我现在呢，又是来到了我们六兰水库的一个主坝的一个位置。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主坝整个的这个受损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的。那么据我向当地这个水库的管理人员相了解呢，我们这个主坝的长度啊，大概是超过了500米。目前根据目测呢，我们这是其中一处比较大的缺口。那么在这个缺口后方呢，还是稍微小一点的这个缺口。现在我们看整个这个水流的速度稍微有所趋缓，但是目前现场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现在水位呢，相对于昨天来说，已经是有了一些明显的下降。
3: 7月6号晚，孝义镇东墟村雨势转小，道路积水稍退。总台记者徒步涉水进入村镇后，搭乘当地村民车辆来到受影响严重的六兰村。在六兰村，记者跟随现场救援人员继续向前。虽然积水退去，但现场道路泥泞不堪，满是碎石、电线和杂物。路旁的房屋建筑受损严重，车辆无法通行，只能徒步前进至水库位置。据记者向救援人员了解，各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东墟村现场待命。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广西横州的东墟村，那么这里距离昨天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啊，我查了一下，其实只有6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了。那么现在通过我们现场直播的一个画面啊，大家看到的就是相对受灾比较严重的包括六兰村还有罗村等一些村落，目前呢村里的电力还没有恢复，而且网络通讯也不太稳定。我们在现场呢是拿到一个由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利用无人机在6号下午拍摄到的一个现场全景图。我们的这个画面的话，在左上角就是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我们了解到呢，这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大约是9300多万的立方米。那么由于受到此次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啊，这个水库的土质地坝在昨天6号上午的时候是发生了缺口，那么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就沿着河道是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而部分房屋的洪水啊，一度是淹到了2楼的位置，有村民来不及转移，被困在自家的房子的屋顶。那么此后多方救援力量也是陆续的抵达，来展开人员搜救和转移。
3: 据初步统计，截至昨晚10点30分，消防救援队伍在六兰水库附近转移出了710多名被困群众，现场医疗人员

0: 对受伤人员进行了紧急救治。
1: 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到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
2: 目前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3: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6号晚间8点10分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次的大风造成的灾害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风的破坏力也极强，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3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
0: 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居民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危房住户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至安全点位，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记者从甘肃省委宣传部获悉，今天6点56分许，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困，截至目前已成功救出17人。
2: 灾害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广西、江苏、山东、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江苏中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2: 另外，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我国东部沿海靠近，目前正位于关岛塞班偏西方向的洋面上，为超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7级以上。预计8号前，巴威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台风4级防御响应。
2: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福建海事局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目前海事部门正在开展台风前隐患排查。
1: 昨天舟山海事局也启动了4级防台应急响应，舟山辖区72条客运航线中近20条航线陆续因大风停航，58个水工项目预计今天18点全部停工。目前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7月7号至8号，广西中部南部、广东西部、山东东部、江苏北部、安徽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及支流玉江、桂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其中西江梧州江段、玉江桂港江段洪峰水位可能接近保证水位，广西西江支流北浏河、桂南粤西沿海诸河、湖北鄂东泗水、山东沂河束河、江苏里下河地区、辽宁浑河、太子河、鸭绿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7号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2026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在展览规模、首发新品数量、论坛场次等方面均创下历届新高。
1: 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全新路径。
2: 我现在是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厅，整场发布会听下来，今年大会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大核心。先说规模，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还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再看新意，和往年相比，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还专门开辟青年创新赛事专区，学术、产业、创业、投融资一站式打通，不管是业内专家还是青年开发者，都能在这里找到交流对接渠道。
3: 今年大会首次创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 WAIC Academic， 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每个赛道均集结超200家优质企业，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5月份，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
1: 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
0: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
1: 各地举行纪念活动，缅怀先烈，激发奋进力量。
4: 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在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的序厅内，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近200人参加了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纪念活动。1000余件珍贵的文物和历史照片，完整再现了东北抗日联军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热情讴歌了抗联将士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宁死不屈、百折不挠的民族气节，生动诠释了以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为基本内涵的东北抗联精神。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公祭广场，此刻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活动正在这里举行。今天的活动共有89名各界代表来到现场，人员涵盖了抗战老兵后代、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代、青少年学生、部队官兵等7类群体。现场氛围庄严肃穆。现在仪式进入撞响和平大钟环节，6名社会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仪式之后是敬献花篮仪式。花篮由白菊、黄菊、百合、绿掌搭配陈设，社会各界代表依次上前献花，进行深切悼念。
0: 今天是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位于黑龙江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日前对外公布了一份日军侵华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
1: 关东军化学部又名满洲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身上申告书翻译过来就是个人信息登记表，它记录了哪些信息，又首次披露了哪些此前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一起来了解。
6: 这次公布的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了108名部队成员的个人信息，包括军属判任文官、军属雇员、陆军技术准备、军属佣人、军医中尉、兽医武长、炮兵、化学技术兵等多个群体。档案还首次披露了516部队战后的具体去向。记录显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

0: 这支部队中有55人滞留中国，有49人被苏联红军抓捕进入苏联，4人未显示具体去向。
1: 可以证明，可以梳理出这支特种部队的规模、体量、人员构成和这个部队级别。研究这支部队的这个真正的它的历史或者是它的事实，在证据方面是有极其重要的说服力和重要性，是不可动摇的。
0: 这份身上申告书中记录了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与其他生化战部队以及医学院校的人员调转与业务往来。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许多成员来自日本的医学院校和研究机构，
1: 就是军队和学界的协同，军队和医学家的协同，然后化学兵和细菌的特种部队成员的这种交流和交叉。这只有在国家或者高层的协调组织下才能够实现，所以再一次证明了516部队是日本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系统、有协作、有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的行为，所以也是国家犯罪的一部分。
0: 在这份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内蒙古海拉尔参与毒气实验。据日本防卫省技术研究所编纂的《日本化学兵器技术史》记载，日军1933年开始就在东北地区进行毒气实验。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败退回日本之前，将大量化学武器弹药掩埋和遗弃在中国境内。战争结束后，我国多地发现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并多次出现无辜群众伤亡事件。2004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2012年，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了受害者要求国家赔偿的诉求。
1: 我们更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作为加害和随意遗弃的责任者，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根据国际条款和国际法的约定，处理好他们遗留的化学武器，以免再出现这些无辜平民伤亡的事件。
2: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昨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在港期间，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万多名港澳民众参与。昨天一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的中欧班列从内蒙古2连浩特铁路口岸启程前往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500列，较去年提前23天。记者昨天获悉，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经过7年持续攻关，建成我国首套高精度圆度基准装置，整体技术能力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圆度基准装置是圆度测量的标尺，它给所有测量圆度的仪器提供依据。圆度的精密程度直接决定精密主轴、飞机发动机的轴承等高端制造领域的产品性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6号，俄罗斯方面称打击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
2: 那乌克兰方面称对距离乌边境大约2500公里的俄罗斯炼油厂进行打击。
5: 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俄军共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7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包括基辅市生产无人机、制造无人艇以及研发海王星远程导弹的5处工厂，以及基辅州一家导弹部件厂和一座军用燃料仓库。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

0: 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特种部队对俄罗斯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该设施距离乌边境近2500公里，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受损程度仍在进一步核实中。乌军称，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参与保障俄军后勤供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6号对此回应，美方最近种种言行表明，他们倾向于放弃通过和平谈判以及寻求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俄乌冲突。反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国家正试图利用这一点，英、法、德以及北约和欧盟领导人试图拉拢美国，这加剧了冲突紧张局势。
2: 里亚布科夫说，即便如此，俄方任何情况下也不会中断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接触，俄美两国工作层面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两国总统也保持着沟通。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6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本届对话为期两天，由高级别会议、专题会议和编会组成，多国政府、企业、学术等各界代表将围绕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及影响、弥合人工智能鸿沟、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等主题进行讨论。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市场6号明显走弱，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普遍上行，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83%。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加重财政负担，并可能影响日本央行加息节奏。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6号发布公告，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全力应对极端高温天气在欧洲多国引发的火灾。欧盟已在塞浦路斯、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山火高风险地区部署了来自14个国家的777名消防员，并准备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为成员国提供应急支援。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6: 哇，你那个是最不赖的。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八强。
1: 此役过后，西班牙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6场零失球的球队。
2: 比赛开始以后，两队都获得不少破门机会，但双方门将多次奉献关键扑救，双方以0-0的比分结束上半场。下半场，葡萄牙队左边后卫努诺·门德斯因伤退场，西班牙队获得了一定的优势，并在第91分钟打破了僵局。当时，西班牙队快发任意球，费兰·托雷斯送出一记直塞球，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冷静推射球门左下角，西班牙队获得了1-0的领先。比赛最后时刻，葡萄牙队仍有扳平机会，但两次头球攻门均滑门而出，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西班牙成功晋级世界杯八强。另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由比利时对阵东道主美国队，上一场获得红牌的美国球员巴洛贡本场首发登场，开场第8分钟，比利时球员德凯特拉雷接拉斯坎传球轻松推射破门，比利时1-0领先美国。第31分钟，蒂尔曼的任意球帮助美国扳平比分。2分钟后，又是德凯特拉雷在门前觅得机会，头球破门，比利时再次领先。下半场，比利时队继续进攻。第56分钟，美国队门将出现巨大失误，法纳肯远射破门，帮助比利时扩大领先。92分钟，卢卡库再进一球，最终比利时队将4-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四分之一决赛，他们将对阵西班牙队。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成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1: 格力真好。
12: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赋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13: 这个没新意，
14: 这个分量不足，
15: 点啥呢？
16: 有请新朋友。
17: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8: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云南中西部、湖北东北部、安徽中部、江苏大部、山东南部东部，还有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多加防范。北京22到31摄氏度，抚远19到26度，银川21到35度，兰州19到36度，榆林20到33度，咸阳24到38度，西宁14到31度，广元25到37度，南充25到37度，乐山25到37度，泸州27到38度，宜宾26到37度，昭通17到26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二十。

0: 31到32度，邯郸25到35度，鹤壁24到33度，安庆26到30度，襄阳25到34度，南昌27到32度，泉州26到33度，漳州26到34度，黄海中部暴雨转中雨，南风6级左右，北部湾多云转中雨，西南风5级左右，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西南风5级左右。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 成兴堂纸要复刻了，
3: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弄得成？
4: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漂流跟我走，爽就成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2: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

0: 调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2: 一起高空跌落事故，一个鲜活的生命。
3: 这天，扑到过子一下，张国林跳楼药啊，他就跌下去，他啪的跳。
2: 事故赔偿、责任追究，一份补充协议引发一场纷争。
4: 我说我不认可，我们帮老板赚钱，为什么老板不负刑事责任？就我们农民工。
2: 他是项目承包人还是被雇佣的农民工？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假协议难逃真罪责，今日说法即将播出。50岁的陈友余是江苏省兴化市的一个农民工。2024年年底的一天，他的家里来了两名当地检察院的检察官。检察官之所以来找陈友余，是因为一起刑事案件。此前，陈友余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取保候审。对于检察官的到来，陈友余有些激动，也感到有些委屈。他觉得他的案子终于看到了希望。
4: 当时我就是不能去也不能罚，我反正就是到了法院我都要喊冤。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一个农民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取保候审，可嫌疑人陈友余却再三喊冤。案件一送到检察院，检察官在审查了相关的证据材料后发现这起案件疑点重重。那么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事情要从6年前的那起事故说起。
2: 事故发生在2020年3月8日，那天陈友余和三个工友到一个厂房工地进行施工。
4: 那个工程已经全部结束了，还有一个航车梁，一把航车梁没有安装好。
2: 早些年陈友余自学了电焊技术，农闲的时候会到外面接一些钢结构安装的活。2019年7月，兴化当地的一家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找到他们，说是有一个钢结构的厂房需要安装。
4: 焊接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其实我也有一台，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台，都要带去的，正常的情况下。
2: 陈友余介绍，平时他们有一个相对固定的4-5个人的施工团队，每个人都会电焊。当时他跟另外几个工友商量后就接下了这个活，工钱总共是16万元。
4: 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合同，也不知道怎么搞，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这个事情。
2: 陈友余说，以前李某也找他们干过活，双方合作没出过什么问题，所以他们也没想到要签什么合同。陈友余讲，整个施工过程都挺顺利的，到了2020年年初，钢结构厂房的安装工程基本完工了，只剩下一根航车梁没有安装。
4: 应该是年前我们全部壳子搞得好了，他厂里面为了交了个贴片，那个一接那个吊车就没办法去安装。老板就讲了，这个就明年搞吧。
2: 时间到了2020年3月初，过完年后，陈友余说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跟他通了一个电话，要他们去把剩下的那根航车梁安装一下，工程就完工了。于是3月8日那天，他和另外3名工友前往工地安装最后一根航车梁。
4: 我不敢拔高，我就在下面，他们敢拔高的是登高的，他们正常的全是他们在上面。
2: 陈友余回忆，当时他和一名工友在地面作业，另外2名工友老陈和老许在航车梁上面进行焊接作业。航车梁距离地面大概有10米，就在安装工作即将完成的时候，突然他听到了一声喊叫。
4: 好像有人掉下去了。
6: 你当时看到他掉下来？
4: 我没有看到他掉下来，当时我也不知道，已经全部搞好了，我在下面都收电缆了。

0: 掉下来的时候，我大约离了100米，就是在厂门的门口，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出事的是老许，陈有余说他离得比较远，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当时在航车梁上作业的除了老许，还有老陈。那么老陈是否看到了事发经过呢？
2: 他在东面住的，我在西面住的。
3: 你跟他大概有多远？
2: 大概是六米
3: 、啊、
2: 嗯，
3: 当时你看到他掉下去的吗？
2: 我没有看见了。
1: 老陈回忆，事发时他正在航车梁上认真地进行焊接作业，等他听到动静的时候，老许已经掉下去躺在地上了。
2: 这天扑到过子一下，在我连跳了腰啊，他就地下去了、他趴在地上。
1: 对于老许究竟是怎么掉下去的，老陈也没有看到。不过老陈说，正常来讲，他们在高空作业的时候一般都会系安全带，他不知道当时老许是没有系安全带，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了高空跌落。
2: 现在那个时间的话，现在太爬了，照现在不敢爬了，一爬爬上去，爬高的话现在就怕了。
1: 事发后，陈有余叫了120救护车，将老许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然而由于伤势过重，最终老许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出事那年，老许52岁，是家里面的顶梁柱。他的意外离世对他的家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直到现在他的家人仍然难以接受。
4: 顶梁柱倒了，我现在负担很大，我真的不想提这件事情，请你理解一下好吧。
1: 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老许为何会突然从高空跌落呢？事后当地的应急管理部门对事故原因进行了调查，结论是老许安全意识淡薄，从事高处作业未正确佩戴安全带，不慎坠落地面导致死亡，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事发第二天，经当地司法所调解，老许的家人和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达成了调解协议，钢结构公司赔偿老许的近亲属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费、抚恤金等各项费用140万元。
5: 经过调解，最终受害人家属和钢结构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这件事情算是告一段落了。然而让陈有余没有料到的是，事发一年多后，他突然被传唤到了派出所，说他涉嫌刑事犯罪，要对他进行调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2021年6月的一天，陈有余接到了当地派出所的电话，说他因涉嫌刑事犯罪要接受调查。听到这个消息，陈有余很吃惊。
0: 肯定吃惊啊，我以为我没有犯过罪，现在说你要可能要碰那个什么刑事罪。
1: 陈有余赶紧到派出所问个究竟，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到了派出所，陈有余得知他之所以被传唤调查，是因为一年多前那起高空跌落事故。这下陈有余更加感到困惑了，那起事故早已处理完了，赔偿也到位了，再说事故也不是他造成的，怎么现在突然说他与那起事故有重大关系，还涉嫌犯罪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如果你犯这个罪的情况下，就把你刑事拘留或者取保候审，就定你刑。
1: 陈有余被告知他涉嫌的罪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第一个理由是陈有余他们几个施工人员，包括出事的老许在内，没有相应的作业资质。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从事电工、焊接、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工作的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证件才能进行施工。关于这一点，陈有余承认他们确实没有相应的证件。
3: 有相应的资质的吗？
0: 没有。
3: 没有相应资质？
0: 没有。
3: 没有考过相应的资质？
0: 没有。
3: 你们知道比如说像电焊这种技术工种需要有资质的？
0: 我们也不知道。
1: 陈有余解释，他们都是自学的电焊，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考试，也不知道从事电焊和高空作业还需要取得资质。不过让陈有余想不明白的是，包括出事的老许在内，他们是四个人一起承接的这个工程项目，事发后其他人都没事，怎么唯独他涉嫌犯罪了呢？询问之下，陈有余才得知原来是因为一份协议。这是事发后不久，陈有余和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签的一份协议， 上面称钢结构公司将这个工程项目承包给了陈有余。不过对于这份协议，陈有余说事情是这样的。
0: 这个批工孔日后他入的这个事件日间全部结束了，他拿了一个报告，反正钱也不用你们批了，七个字你们总口子吧，是这么一回事吧。
1: 陈有余回忆，2020年3月16日，也就是事发一星期后，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把他们叫过去，说是有个事情要跟他们商量。
0: 就是我还有叔还有姑我姑父三个人到他办公室里面。
1: 陈有余说，当时李某跟他们说，因为工程没有完工，还差一根航车梁没有安装到位，要求他们退还6000元，同时还需要补签一份协议。
0: 陈有余，我经常跟你联系，你就签一下。他说这个又不违法，你签了什么事件与你们也不得官司了。
3: 当时协议的内容你都看了？
0: 我没有全看懂，我也搞不清楚什么情愿，因为我是小学生的水平。
1: 陈有余说，当时他觉得反正李某跟老许的家人关于赔偿的问题已经谈妥了，赔偿款也到位了，他没有太多想就签了字。没想到现在这份补充协议竟然成了他涉嫌犯罪的证据。
0: 当时我们就是不懂法律啊，当时我大脑可能一发热，我也不知道最后清理了这么多事情出来。
1: 一份补充协议，一个刑事罪名，无辜者还是嫌疑人该如何认定？假协议难逃真罪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陈有余讲，其实签完字后他就有些后悔了，回到家他就把签协议的事情跟妻子说了，遭到了妻子的埋怨。
6: 你讲个那亲戚这个事情也不关于你啊，稍微打工的你讲的想来是的亲戚的。
1: 在陈有余的妻子看来，这件事情很蹊跷，为什么出事之后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要补签这么个协议，而且只让丈夫陈有余签字，没让其他工友签字，他觉得很不对劲。陈有余的妻子说，当天晚上他们就去找李某理论了，后来李某一再保证事故与陈有余无关，他们才作罢。不过他的心里总感觉有些不踏实。
6: 但是时间可大可小，对于一个普通人家庭，我愿把那个真的领了就是关的话的，其实就交个邮局说不清，但是那些信念其实不。
1: 没想到陈有余妻子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因为在补签的那份协议上签了字，陈有余被认为是承包人，也是这个工程项目的现场负责人，所以他要对这起高空跌落的事故负责。对于这样一个结果，陈有余无法接受。
0: 我也跟他们讲的，这个不是我包的，我们就是跟他打零工的。
1: 陈有余一再解释，这个工程项目是李某公司承接的，也是李某叫他们去干活的。出事后，相关的赔偿也是李某公司负责的。从哪个层面上来讲，这起事故都跟他没有关系。
0: 我说我不认可，我们帮老板赚钱，为什么老板不负刑事责任？就我们农民工。
1: 陈有余认为，他们都是给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打工的，李某也清楚他们没有作业资质这个事情。
0: 他也为了平时找正规军，不可能这一点点钱就可以弄出来。
1: 然而无论如何解释，陈有余最终还是因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刑事拘留，在缴纳了相应的保证金后，他被取保候审。因为涉及刑事案件，陈有余说他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0: 出去打工，后来我到黎明乡镇啊，我们乡市一点点不是烧锅油吗？这一缺了锅油，我这个手指，他派出所就打电话，你是出了这，赶紧回来避案，非常麻烦。
1: 除了出行受限，更让陈有余担心的是，一旦获刑，他们一家人都会受影响。
0: 肯定担心，你这个刑事犯罪，你就有案底，走到哪里都不光彩。
1: 陈有余有一儿一女，儿子在上大学，女儿还在上小学。如果他被判刑，那以后他家在村里就抬不起头了。所以陈有余坚决认为他只是一个打工的，没有犯罪，这个锅他不背。
0: 我感觉肯定要犯案啊，我不可能去为老板抵去啊，对吧？
1: 口供前后

0: 不一，证据疑点重重。
1: 就是李某在事故发生的当天傍晚，公安机关找他进行谈话的时候，他就自己说死者是帮他打工的。
0: 检察官调查走访，还原事实真相。
2: 打劫乞丐嘛，
3: 那工资呢？
2: 工资是平分的。
0: 假协议难逃真罪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你好，屈老师。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涉及到了一个重大责任事故罪这个概念，您先跟我们分析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哪些人可能会被追究重大责任事故罪？
5: 就是说在生产作业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像这个业主，像这个直接组织管理这个生产作业的人员，以及直接从事作业的工作人员，以及比较严重的违反着安全规章制度，也能造成重大责任事故。通常比如说多人重伤啊、死亡啊，以及重大的经济损失，那么相关的人员就要承担刑事责任。
4: 在调查过程中，陈友瑜始终称自己只是个农民工，不是承包人，不应该负刑事责任。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2024年8月27日，兴化警方将这起案件移送到了兴化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在认真审查了相关的证据材料之后，检察官觉得这起案件存在诸多疑点。
0: 承办这起案件的检察官是陈云成，他首先详细翻阅了犯罪嫌疑人陈友瑜所有的调查笔录。
1: 首先呢，就是嫌疑人陈友瑜从事故发生之后，在应急管理部门调查询问和公安机关询问过程当中，始终称自己是被雇佣的农民工，不是包工头。
0: 在检察官陈云成看来，这起事故中嫌疑人陈友瑜的角色至关重要，这关系到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
1: 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话，一般是追究施工过程的组织者、管理者，或者是事故单位的投资人、受益人。
0: 陈元成认为，如果陈友瑜是这个项目的承包人，老许是陈友瑜雇佣的，并且在施工过程中存在违反安全生产规定的行为，那陈友瑜就可能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但如果如陈友瑜辩称的，他和其他人一样只是被雇佣的农民工，那他就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追究的对象，不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陈友瑜的身份究竟是项目承包人还是被雇佣的农民工，这关系到罪与非罪的重大问题。之后陈元成对相关的证据进行了仔细审查，他又有了一个重要发现。
1: 就是李某在2020年3月8号事故发生的当天傍晚，公安机关找他进行谈话的时候，他就自己说死者是他公司的是帮他打工的，然后说陈友瑜也是帮他打工的。
0: 这是2020年3月8日，也就是事故发生当天，警方给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当时李某承认死者老许和陈友瑜他们都是给他打工的，然而到了出事后的第8天，也就是李某和陈友瑜补签了那份协议之后，李某的说法就有了变化。出事之后，我跟陈友瑜补签了一个协议，陈友瑜承认钢结构安装工程是他承包的。而关于事发后陈友瑜和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补签的这份协议，检察官陈云成觉得也有疑点。
1: 这个协议本身呢，第一个它是事故发生之后补签的，它事后补签的这个协议的话，它效力肯定不能在工程施工之前签订的这个劳务分包协议，效力是不能等同的。
0: 在检察官陈云成看来，补签的这份协议内容也很不规范。
1: 正常来讲的话，首先要约定劳务分包的内容，比如说一些大型设备和原材料由谁提供，乙方也就是说劳务承包方，他的施工期限是多久，同时呢最关键的是要约定现场安全管理由谁负责。
0: 然而在这份补签的协议中，只是简单的写了这个钢结构安装工程承包给陈友瑜，安装费用是16万元，

0: 他诸如施工期限、现场安全管理责任等事项都没有提及。在调查中，检察官还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细节。
1: 这份协议呢，与事故发生之后，长和公司与失德家属签订的赔偿协议又存在矛盾。
0: 这是事发后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和死者家属签的调解协议，关于事故的事实部分是这样写的：老许是受李某的钢结构公司安排进行安装施工的。在这份调解协议中没有提到陈有余，这在检察官看来不合常理。如果陈有余是项目承包人，死者又是由陈有余安排进行施工的，正常情况下事发后在调解过程中不可能不提到陈有余，也不可能不要求陈有余承担赔偿责任。
1: 赔偿协议上面没有提到陈有余有什么赔偿责任，这个与一般的赔偿协议是具有矛盾的。
0: 这起案件存在诸多疑点，之后检察院为此专门召开了检委会进行讨论。
2: 我们的职责呢，就是办案，办好每一个案件，因为我们的一个决定或许就关系一个人的人身自由，甚至关系一个或多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我们办案就是要让有罪者难逃法网，让无辜者不受追究。
0: 之后检察官陈云成和同事找到陈有余，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调查中陈有余给检察官提供了一本记工本，
1: 就在记工本上面就是说也详细记载了陈有余的出工情况。
0: 这是陈有余的一个记工本，上面详细记录了陈有余和另外几个工友每个月的出工情况和一些日常花费。
1: 如果陈有余他是作为包工头的话，一般来讲他只会记工人的出工情况，不会记自己的因为他最后放完工资之后的剩余部分就是他赚取的利润，他没必要给自己记工。
0: 之后检察官又找到另外几名工友核实情况。
3: 大家一起干的。
4: 一起干的。那工资呢？这个
3: 工资是平分的。
4: 平分的。
0: 老陈解释，在他们这些工友当中，陈有余最年轻，文化水平相对高一些，所以平时有什么活，老板们一般都是跟陈有余联系，然后陈有余再跟大伙商量。结算工资的时候，陈有余跟大家一样，也是按照出工的多少算钱。
1: 他们都是像一个劳动互助组织，都是谁在外面承接到活儿之后，回来四个人商量，四个人同意的话就一起去做，拿到报酬之后，四个人也都是平均分配。
0: 经过一番调查，最终检察院有了结论。
1: 陈有余是受雇于长和公司的，他在平时的生产作业过程当中，对另外几名工友没有组织管理的职责，在事故发生的当天，他也没有组织指挥的行为，所以说他没有导致事故发生的违法行为，就不应当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0: 2025年3月14日，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检察院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同时向公安机关发出了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追诉钢结构公司老板李某的刑事责任。
1: 李某他雇佣无资质人员进行施工，导致一名人员高空坠落死亡，他的行为违反了建筑法、安全生产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0: 经过调查，2025年6月14日，江苏省兴化市公安局决定对陈有余终止侦查，同时他们对涉案的钢结构公司老板李某立案进行调查。同年7月22日，兴化市公安局将李某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2025年9月16日，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经历了这样一场风波，陈有余说，他认识到了知法守法的重要性，也让他对法治社会有了更深的理解。
3: 我现在直接也不想评论了，我只感谢检察院帮我翻案。

0: 真的这么心里这样讲。
1: 这件事情之后，陈友瑜参加了专业技能培训，考取了相关的证件。他说，今后外出打工时，他一定合法合规。

0: 所以您也跟我们分析分析，在这个案件当中检察官的作用啊，我们看检察院其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通常我们认为在刑事案件中有三个机关，就有公安、检察、法院。
0: 嗯，
1: 那么公安机关呢，负责一般的普通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提出起诉意见，送往人民检察院，这时候人民检察院做审查，做出决定，释放向法院提起诉讼。那在这过程当中呢，检察官呢，就当他在审查这个案件是否起诉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准法官的位置，他就过滤这个案件，那认为说你这个案件立案对不对，然后侦查过程中有没有违法，你这个提出的这个起诉的意见呢是否准确。那么在这个案当中，检察官呢就审查就会发现，哦，可能这个事实呢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儿呢？确实有个嫌疑，从表面上看就是一个陈有余的这个人应该对这个死亡事故负责，但是仔细发现呢，要陈有余的人其实只是一个就像喊一下大家一起来，
0: 嗯，
1: 然后他并没有实际的承担这个包工头的这个组织管理责任，只不过他可能平日多招呼大家一下，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应该负重大责任事故的法律责任的。所以当检察机关发现了这个真实的事实以后呢，就对原来公安机关提出那个意见做了否定性的，说那不能够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那么追究了相关的应该承担责任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检察官就是他是一个司法上叫做审查起诉，但他同时具有一个法律监督的作用。
0: 嗯，
1: 那另外他对法官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法律监督者。那么正常呢，因为他提起起诉，就是他进行这个，我们说他是这个公诉人的地位。当然，在公诉诉讼外面，整个检察院也可以做一个法律监督部门，对这个整个这个审理审判过程的合法性、事实认定做监督。这就是检察机关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家分工的时候，相对而言，检察官和检察院处于一个法律监督者的这样一个地位和作用。
2: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7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惩恶扬善是法治不变的追求，还无辜者清白，让有罪者付出代价，这既是法律的准则，也是大众的期盼。愿每一份正义都能如期抵达。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曲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取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3: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红旗 HQ9 全场景 MPV 正确之选。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6: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5: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6: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5: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6: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5: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0: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0: 王院长，
1: 哥，周主任，
2: 先坐。
1: 周主任，我在来之前呢，就听说我们心内科的执行主任年轻有为啊，是东丽医院乃至东江整个医疗系统当中十年来最年轻的大科室主任。
0: 王院长过奖了。
1: 你的报告我看过了，写得非常好，在改革上有思路有想法，继续努力啊。
0: 谢谢院长。
1: 关于你们提出的这个联合门诊的事情，这个联合门诊呢，崔院长跟我说过很多次，我认真的看过，想法是非常好的，但是病人的归属和科室的结算这些问题跟盛主任商量过没有？
0: 还在等盛主任回复
1: 啊。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你要多听听他的意见，毕竟他任职时间比你长，在管理上他是很有经验。
0: 好的。
1: 目前呢，你们心里的业务量呢虽然还过得去，但是经费明显的控制不好，这个平均住院日超越了标准值，这一点呢我要特别提醒。
0: 主要因为八月份连续高温，冠心病入院的病人比较多，而且我们心内的病人本来就是高龄慢病的。
1: 这个你不用跟我解释，兄弟科是能做到的，你的老师能做到的，你的前任能做到的，你都应该能做得到。我这个人不希望听到借口。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们提出来说支援下级医院，提高年轻医生的福利待遇，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作为科室主任啊，首先是要考虑科室的发展，你们现在所有的开销呢都是从科室的总盘子里走的，你们的家底也不算厚啊，如果一味的这样开支的话呢，资金水位是要吃紧的。你现在的任务我觉得应该是开源节流。
0: 明白了，王院长。
1: 你从冠脉组长到执行主任已经是破格提升了，既然到了这个位置上，我希望假以时日，你让我看到你自己的真本事。

0: 们说，周今天找我们来要说什么呀？
1: 商量商量下一步如何工作，刷一下科执行主任的存在感。
0: 还是张哥您慧眼，你说他一来啊，给年轻的医生涨补贴，给贵州送人送设备，哪件事和我们提前商量过了？啊，
2: 没错，
0: 这刷存在感，想起跟我们商量了。哎。来来来，你们看这个，你们看这个人像不像？这是我儿子他们班的家长群，有位家长啊想给老师送礼，但他非要让我们 AA 平摊这个费用，凭什么呀？这不道德绑架我们吗？是不是？哦，名儿全让他占了，血让我们出了，像不像的？我跟你说，连长相都像，你仔细
2: 得有点，
3: 那太夸张了，
4: 对。对。
5: 不好意思，久等了。是这样的，这几天我整理了一下数据，我发现咱们科室今年以来平均住院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2天，这超过了院内给的标准线，而且这个月还有上升的趋势。那各位也都知道，病床周转率低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科室的绩效。
4: 主任，平均住院日高，我们也没办法。咱们科室老年病人太多了，一住十几天压着床。
0: 我觉得吧，有些病人就不应该收，就像于爱珠这样的，这床位就应该留给更优质的病人来用。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嘛，那老人病了总得要治嘛，不能明晃晃的挑病人。我认为啊。还是合作的问题。
6: 是的，其实
5: 没关系，洪主任，有什么想法直接说。
6: 主任，在您去贵州之前，心内科那个时候整体发展趋势是向上的。那时候有崔院长力挺，心外的江主任宽厚，所以两个科室合作得很好。我们很多高难度的介入有心外科垫后才敢放开了做，只有多做高精尖的手术才能打响科室名气。但是江主任退休了，这心外也就渐渐的叫不动了。现在崔院长这一走，你说以后我们

0: 真，是啊，不是谁都有你跟林毅那层关系的。啊，而且我听说这新来的王院长，他的行事风格是看重社会责任，也强调经济效益。而且盛主任还是他的学生。这盛主任之前在三月那是主推过办魔戒入的。 那要是之后这块业务也被他们抢去了，那我们的绩效可就更麻烦了。将来就指望着我们几位带组主任，那就算掏空了奖金，那也堵不上这个窟窿啊。
1: 所以啊，周主任，我们都指望你了。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2: 哥的去哪儿了？我没看见，你看见。哦，在这儿。上去。我也别，您这，哎，
3: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先过一下。这都弄不上去。
2: 真不是不上行，我已经做。
3: 背包过一下安检啊。
2: 我就抽了一根烟，我刚已经捡过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包必须得过一下。
2: 苏总，不是不是的，我早上就已经弄好了。我真的，我马上修改一下，马上就能给您拿过来。
3: 包哥过一下啊。
2: 哎，先生，我说了好多遍了，包得过下安检。来，你看吧，你看吧，
3: 我看不了，得机器看。
2: 哎，机器看，你看看。看呢？你看看里边有什么凶器？是个捅死你还捅死我？
3: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2: 就一根烟的时间，至于吗？
3: 这是我们唯一的安检，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
1: 拍了，我别拍了啊！
2: 别拍了，别拍照了啊！我回去。
3: 那东西齐了吗？成人的崩溃真的就是在一瞬间，
4: 你没看出来吗？他是于心有愧，无处发泄。
3: 什么意思啊？
4: 快扛不住了，我觉得他想放弃了。
3: 他真的准备放弃了？那可是不管以林主任还是周主任的技术，手术应该都是能成功的呀。
4: 你还是没明白吗？现在他们就是缺一个人替他们做决定，或者明确告诉他们算了，放弃吧，没救了，这样能减轻他们心中的罪恶感。
3: 我真是想不到，一个亲儿子，一个亲老伴儿，我真是想不通。
4: 那又如何呢？手术花费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真熬不住了。你刚才也看到了，你怎么光同情病人不同情病人家属？更何况很多时候手术过程中病人也很痛苦。我还是那句话，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3: 不是。
5: 陈工，把病人送回病房，跟家属说手术顺利，立刻和掌柜沟通。
6: 好的，主任。
7: 哎，对了，主任，我上午又去跟外部家属沟通了一遍，详细告知了进入他地的可能性。我跟他们说了，手术是有一定风险，但是可以搏一搏。但是他们始终没有下定决心，主要儿子也不常住东江，一方面担心继续折磨爸爸，另一方面又怕妈妈遭罪。
5: 病人情况怎么样？
7: 还算稳定。他现在连自己家里人都不认识，但他有时候还知道我是他医生，打针吃药的也很配合。
5: 病人还是有求生本能的，像他这种程度的阿尔茨海默病人，基本上就是无名氏行为能力人，治疗方案只能由监护人来决定。如果监护人放弃治疗，我们也没什么办法。床位那么紧张，后面一堆病人在排队呢，再跟他们确认一遍吧。如果真的要放弃治疗，只能安排他们出院。
7: 好。
5: 知道了，急诊来了一个脑出血合并心梗，马上转过来了。
7: 主任，您都连出三台手术了，我去找其他主，
5: 去找袁叔家属吧。
8: 我们可以把鼻息摘了，休息一下。
6: 林主任，
8: 他家属呢？
6: 去跟张医生谈治疗方案去了。
8: 行，你忙完了这交给我。
6: 哦，那谢谢林主任了。
8: 小乌龟，今天精神怎么样啊？我说小兔子啊，灵兔，
9: 灵异。
8: 你认出来了？
9: 嘘，瓶子在外面，他还没去上学，等他走了我再下去。
8: 为什么？
9: 我把头发剪了，不想让他看到我的头发啊，又长又黑又粗，我把它剪了，买了80块，厉害吧？
8: 为什么要剪头发卖啊？
9: 为了给瓶子订牛奶啊。瓶子要中考了，营养得跟上，早上一个鸡蛋一杯牛奶是必须的，没钱我就拿了一把剪刀，咔嚓，把头发剪了，卖了。我不想让他看到，好丑，不好看。
8: 不丑，一点都不丑。脸长得好看，长头发、短头发都好看。
9: 啊，小兔子！啊哈哈哈
8: 哈！对呀，我是小兔子，小乌龟。现在瓶子已经出去了啊，小乌龟要不要跟小兔子再赛跑啊？
9: 哎呀，小乌龟累喽，小乌龟啊，跑不动了，跑不快喽。小乌龟累喽，想跑也跑不动，跑不快了。哎呀，瓶子，把瓶子喝牛奶啊，妈都给你订好了。哎，喝牛奶啊，妈给你订好了。
10: 我们想好了，就这保守治疗吧。确定吗？如果确定不做进一步手术治疗的话，那我们就要安排出院了。
11: 能不能再住两天吗？我再想想办法帮妈妈找养老院。
10: 医院现在床位太紧张了，后面要做手术的病人都还排着队呢。我看于阿姨现在身体状况还算稳定，
11: 坐吧。那我们先回家。
10: 爸爸，你还没有全好呀。
11: 如果只是保守治疗的话，其实可以转诊到下级医院。如果你们有需要，我可以帮你们推荐一下。那也行，总比

0: 家里好吧？
1: 好，我安排一下。如果你们后面决定再给于阿姨手术的话，可以随时回来，好吗？
0: 好，
2: 谢谢詹医师。

0: 你要不先回你病房，我去叫个费，我就到妈妈那儿去。
1: 我去看看他。
2: 梳梳头，好好看，
1: 梳得漂漂亮亮的。
2: 过几天回家啊。
1: 嗯，梳辫子，好，
2: 梳大辫子，
1: 好，梳个大辫子，好，
2: 漂亮。
1: 过几天就回家。
2: 啊，头发漂亮啊。

0: 咳嗽了，妈妈。
1: 停车。
0: 哎，天还没大亮呢，再睡一会儿。妈妈她还都睡觉呢啊。
1: 你怎么不刮胡子？
0: 妈妈，妈妈，你认妈妈，你认出我了。
1: 我的瓶子瘦了。
0: 妈妈，我是谁呀、啊？妈妈，
1: 瓶子。哎，工作忙啊，没有好好吃饭呢、啊。饿不饿？妈给你煮面吃啊。鲜面呢、啊，要滚水下锅。挂面呐、啊，
0: 挂面的水冒小泡泡下锅。
1: 哎，这样下的面好吃啊！
2: 鲜面呢，滚水下锅；挂面呢，水冒小泡泡的下锅，这样下的面啊才好吃。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1: 我们家瓶子、啊。最喜欢吃的
3: 妈，您煮的面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面。
2: 傻小子，给你做面啊，也是妈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1: 你认识我们家瓶子吗？你让他带你来啊。不行，瓶子太忙了，他都没有时间来看我，不能找瓶子。瓶子，瓶子，哎呦，瓶子，
0: 爸，要不还是动手术吧？我妈昨天认出我来。他还认得我的，我不想就看着他就这么活活等死呀。算了吧，
4: 别再折腾了，人生七十古来稀。
0: 爸爸，我知道这些年你太不容易了，这样好吧，我这次他手术恢复以后，我把你们都接到深圳去，我们一起住，我们一起照顾他们。
4: 深圳你的房子这里。

0: 个房间，我们过去怎么做呢？那一家人嘛，琪琪总能克服的呀。只要他活着一天，我就还有妈妈呀，我就还能做个有妈妈的孩子。我不同意，你们好不容易在深圳安了个家，我跟你妈妈两个人过去，特别是你妈妈。儿子，你们从今以后还有安生的日子可以过吗？再说大宝马上就要上初中了，他也需要有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1: 可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呀，从小当心肝宝贝的，那你们下岗最困难的时候，头发卖掉也要帮我订牛奶的呀，他多要漂亮啊。我那他现在明明还能吃，还有救，我不治了。爸爸，我还算个人吗？
0: 你不要胡说八道，没有人会怪你的。你妈妈昨天认识你，这个是假象，她老是叫我平子。今天早上认识你的了，儿子，不要为难自己。就算你妈妈现在清醒，她也不会怪你。
1: 过不去的，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的呀。要不然我就把深圳房子也卖掉，把老婆孩子接回来一起。
0: 别说气话了，你看看你妈妈现在这个样子，那就算这次手术成功了，她也不会有很好的生活质量。人生到了这一步，都是在些儿女的精气活着的。我这个一辈子了，已经被他拖废了，我不想他再毁了你。
2: 这是我妈呀，我有义务的呀。
0: 我知道是你妈呀，这个决定是我决定的，不是你决定的。我会拼了这条老命，我跟他好着，我肯定让他干干净净好好的走。你去看看你妈妈，瘫痪了1年多了，身上有没有一块落疮？
3: 好，来了，来来来，不要敲了，手擦一下。哎，手擦一下。哎，像了，
0: 你也知道的，你妈妈要干净，是我每天擦洗啊，把它弄干净的。
3: 好，慢点，你慢点。哎呦，好了，
0: 我叫你慢一点，怎么快了？
3: 好，来。
0: 也把它拿出来，来抬起来，来抬好。
3: 你现在配合我，我就轻松很多了，你知道吗？
0: 好了好。我才对得起他了吧？
1: 你不要哭。
0: 我才对得起我们夫妻两个几十年的感情了吧？算对得起你儿子了吗？总之，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如果说爸爸有这么一天，你不要花钱把我娶，让我体面的走，我谢谢你。
1: 你这叫什么话了？你
4: 来，我去。

0: 所以一点效果都没。
1: 可以了啊，前面
0: 了。一会儿他出来问，你们都别打，我来说。
2: 怎么样？
3: 现在还不能看得特别清楚，但情况还不错，是不是？嗯。
4: 回头把数据发到海南那儿，让我们再看看后续的治疗。
2: 真的吗？那行，咱们下次去海南还去吃那椰子鸡。
4: 行。
1: 辛苦你了，小琴，那我们就走了。
5: 没事，你们慢走啊。

0: 林主任的侄子邢瑞，你知道吧？
1: 嗯。
2: 前段时间试了干细胞新技术吧，其实没观测到什么向好，林主任还不敢告诉他。
1: 啊，这也太可怜了吧？
2: 是吧？可惜了了。别告别人啊。
1: 放心。

0: 洲 Family Day 我们去哪儿啊？
1: 去植物园呗，植物大战僵尸。
0: 又去植物园？不是上个月才去过吗？
1: 上个月去过，那我们去动物园。动物园正好可以看你领养那个大狗熊，顺便还有小瑞最喜欢吃的炸卤面加鸡腿。
0: 2121开灯。我可以啊，小瑞觉得呢？
2: 啊，我这周不太想出去了，我想在家待着。
0: 行啊，那周末在家给你弄点好吃的。
2: 啊，行。
3: 那小乌龟，看，用这个行。
4: 老胡啊，考虑的怎么样了？手术方案
5: 听出来，
4: 心内心外都可以，我们都会竭尽所能。
5: 我们打算明天出院。
4: 为什么？
5: 怕老师待在这里也不是个事，也不想再给医生护士们添麻烦。
4: 医生护士怎么会觉得病人是麻烦呢？是你儿子想放弃？
5: 是我先放弃。他老是住在这里，后面的人好多人要动手术，他却站在这。
4: 于阿姨现在的状况，不动手术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
5: 我刷手机的时候，看过这样一个视频。这个大象老了以后啊，失去生活能力，就会离开孩子，找一个地方去悄悄地自生自灭。当时听听，很不理解。现在想想很无奈，人老了，帮不了孩子什么忙，还要拖累他。
4: 老胡，你别这么悲观。
5: 我跟你开玩笑的说，有的时候被他折磨的，真的想跟他一起同归于尽。我想起当年她嫁给我的那一天，她坐在她哥哥自行车的后座上，头上顶着红丝巾，一张米空拧得红彤彤的，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

0: 情一战，这个一辈子就过去了。
1: 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两年前，我哥哥也走了。但我还是很怀念最后他病重的日子。我给他读诗，和他一起养花。拍照，我到现在还在想，他要是还在就好。人一走，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他人在这儿，起码你还能看得见他，摸得着他，这就足够令人羡慕。你自己也保重身体，还没痊愈呢，
2: 不能再吹风了，窗要关起来。
3: 什么时候回来？
0: 人家很忙啊。
4: 你帮我想想办法吧，我这学习课程安排的太密了，我实在忙不过来。那至少基础课程就不要排了吧，好吗？好，谢谢。
2: 石床那个于爱珠她要出院，你知道吗？
4: 好像拒绝手术了，是吧？
2: 什么叫好像？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4: 不，我知道，管床是张真嘛，她肯定仔细沟通过了。
2: 你知道为什么还让她出院？
4: 手术方案跟风险我都亲自跟他们沟通过了，他们不愿意手术，我能怎么办啊？
2: 你可以跟他去沟通啊，你可以去劝啊。于，哎，
5: 主任，签个字。林主任，谢谢。
2: 于爱珠现在的状况，无论家属怎么犹豫，你都不应该去放弃的。
4: 我没有放弃，他们要是愿意手术，我可以立刻择期安排。但家属现在选择保守治疗，那就该转去下级医院或社区啊。肠胃那么紧张，当然应该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2: 于爱珠就是那个需要的病人啊。
6: 林主任，
2: 说，
6: 你找主任，那个失速反复发作的病人，他家属来了，
4: 请他们稍等一下，我马上过去。
2: 你不能去。
4: 你还要我说什么？
2: 于爱珠情况特殊，而且她老伴自己身体也不好，儿子又不在身边，你把她赶回家了，万一她在家里发病怎么办？
4: 我知道他们情况特殊，但要是突然发病很不幸，那只能送急诊了。
2: 赵峰，你有那么忙吗？
4: 我确实很忙，而且你也听到了，家属在等我谈话。
2: 你还记得吗？两年前花儿，他在医院住多久？他住了两年多。于阿姨现在就住两个礼拜，你就要赶他走？
7: 花儿当时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4: 他身边没有人，他是按照孤老标准，他是有救助政策的。于爱珠没有，他有家人，我们不可能一直收留他吧？
2: 你别给我扯这些花里胡哨的，我看你就是对病人挑挑拣拣。
4: 我怎么挑挑拣拣的？你一进门就开始指责我，说的好像我把病人往绝路上推似的，我做错什么了？
8: 喂，郑真。
9: 哎，方医生，你还忙吗？
8: 哦，你说。
4: 跟你说了多少遍，他们不愿意手术，床位很紧，我有我的压力啊。
2: 人活着就会有压力，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是，所以面对压力就应该要遵守规矩规则。
2: 医院的规则还是你做生意的规则？
4: 你说什么？
2: 我看你现在每张床就是你的赚钱的机器。
4: 你请分我吗？
8: 停一下。林毅，哥哥也有他的难处，那每个科室都要。

0: 考虑病床周转率的问题，尤其我们三甲医院。
1: 不用跟他讲道理。林主任就是一路被保护得太好了，不食人间烟火，可以任性妄为，想干嘛就干嘛。
0: 哥，他不是一直就这样吗？一心想着治病救人，其他的可能考虑的没有那么周全。
1: 他也该长大了吧？你打算任性到什么时候？永远让身边的人帮你操心，帮你兜底。
2: 行，长大。你是领导，你忙得很，你不收，我收。
0: 林烨。哥，你别生他气了，我再跟他好好聊聊。
1: 你怎么来了？
0: 我就是路过，然后听见你们在吵架。
1: 是有人找你来劝架的吧？你有自己的工作，没必要总是当我们的和事佬。
0: 可是我要是不来，你们俩得吵成什么样啊？
1: 那又怎么样？那也是我跟他之间的事。你不需要做一个解语花，没有人天生就应该当个小太阳，拥有温暖照亮别人。
3: 从心内科转过来。
1: 对。
3: 那你这三天里面有把握说服家属做手术吗？
2: 我可以努力去试试看，总比什么都不干强。
3: 那这个病人是你熟人吗？
2: 不是，会诊的时候遇到的。但这个老人家身体状况非常差，心内直接叫人出院，我实在看不过去，就把他拉到我们这儿来了。
3: 心内科这边没有我们这边那么多四级手术，结算额度低，只能靠优质病源取胜。我想周主任多半是这方面的考虑。
2: 考虑什么呀？医生就是治病救人，病人哪有分优质劣质的？
3: 其实从一开始何雪妹的事情就能看出来，周主任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尤其现在当领导了，更能理解。反倒是你，有时候感情用事不好。行了，走吧。你这安排手续，床位我来解决。
2: 你答应了主任，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去跟他们说，转成我的病人。
3: 还有事吗？真是个败家的祖宗。
4: 哥，你来了。
5: 杨兰姐，那个石化水已经没了，待会儿连鼻导管给他换新的吧。
4: 哦，好。
6: 不，怎么了呀？不，怎么了？
7: 就
6: 妈妈，妈妈，我们不回家的，我们就是要到心外科去，不是回家，不用害怕啊，妈妈。
7: 就
8: 那先让他带着做做样子，到那边再换。
0: 不换，不拔，不拔啊！
6: 那个，不害怕啊，妈妈。我们呢？
0: 好，拿着。
6: 妈妈，我们就是换个病房啊，不害怕的。来，妈妈，给你穿鞋啊，小心啊。哎，来，妈妈，
8: 钱好了吗？

0: 我是张佳宁，邀您收看《问心》第二季。
1: 森林怎么也戴手环？
2: 限制性心肌病，已经有心功能不全的症状。
3: 如果病人的家属同意做这个手术，
4: 我不行。于阿姨的病情很复杂，我们团队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3: 我再给你配一个超声高手呢。
1: 我们开始，川子。
5: 所以到底为什么家属突然愿意手术了，而且还是精心尖塔病？
6: 是欧阳达。
7: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8: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9: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8: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10: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11: 我撑不下去了。
8: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7: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2: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13: 这个纸呢重五克，
1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15: 干
11: 干，
16: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7: 巧手凝金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妈妈，我们就是换个病房啊，不害怕的。来，妈妈，给你穿鞋啊，小心啊。来，妈妈，
1: 穿好了吗？嗯。不是，你怎么哭了？
2: 就是雨太强，太强我这。
3: 走，妈妈。
1: 不是，你这都掉眼泪了，那你到临床岂不得天天哭死？别在这哭。
4: 来，跟我来吧。哎，
0: 好，谢谢，谢谢。哎，医生，你东西我一会儿来拿。
5: 我帮你。
0: 哎，谢谢你啊。
4: 来，小晶，我送一下啊。
0: 哦，不回家，不回家。
4: 这边。
6: 哎，小晶医生，你这回抢救于爱珠，可被表扬了吧？
4: 我们也出了不少力的，
6: 这不请客吃个饭。
7: 于爱珠转去心外了，你知道吗？
8: 知道。
7: 所以你当时到底是怎么跟家属沟通出院的？
8: 胡伟平当时说了不做手术，要保守治疗，态度很明确。而且我因为这个事情，我还专门去找他们父子俩沟通了一遍，他爸也是这么说的。他们不知道怎么就变了。
7: 对不起，主任，
8: 是我没处理好，害您和林主任吵架了。
7: 不是你错，
8: 我以后一定会再谨慎一些。
7: 行啊，让小叶来办公室找韦导。
8: 好，
7: 第一阶段综合考核，医生们对你的评价都很不错，他们夸你业务能力强，说你聪明，学得快。但是病人跟家属的满意调查，对你就有些不太好的反馈，说你比较冷漠，说话硬邦邦的。
1: 我就这样的性格，不爱笑。不笑的时候就很容易让人觉得我是拉着个脸。
7: 当然也不是非要求你一定要微笑服务，但是面对病人语气软一点，态度亲切一点，总是比较好的。
1: 行，我以后注意。
7: 最后，护士们对你也不是很满意，你的综合分数并不高。
1: 我是医生，护士凭什么给我打分？
7: 小叶，你这样的观点是不对的。咱们心脏中心一直都非常重视医护协作，一个经验丰富的护士是能够顶得上一个成熟医生用。年轻医生刚到临床的时候，很多实战技能也都是向护士老师身上学的。你要记住，一定要尊重护士，多向他们请教学习，明白吗？
1: 明白了，我先走了，主任。
6: 回来了。
5: 啊。
6: 正好饭菜都热好了。
5: 小瑞呢？
6: 屋里呢。
5: 小瑞。小瑞。小瑞。
9: 玩游戏呢。
10: 我觉得小瑞最近有点反常，多留意一点。
9: 还好吧，青春期有点情绪波动很正常。
10: 是吗？可是上周 Family Day 他就不出门。你有空多带他出去溜达溜达，总别在家里不行。

0: 你帮我想想，该带你儿子去哪儿呢？
1: 盛主任，欧阳姐，那我先走了。
2: 田医生，辛苦你了，散会。
3: 辛苦了。盛主任，您觉得怎么样？
2: 年轻持重，是个人才。
3: 行，那剩下的事就交给我了。
2: 你就这么确定我那么想用他？
3: 盛主任，您想开展瓣膜业务就需要自己的超生人才。这个田小虎在3年前就获得了全省超生技术比赛的冠军，而且对心脑血管研究得很深，正是您需要的。
2: 这样的人才不会被埋没的。
3: 他技术上绝对够硬，但是年资不够高，而且做人有些迂，不太合群。但是我想，对于盛主任您这样心胸宽广、识人善用的人来讲，这些人才的小毛病根本就不是大问题。
2: 只是个超生医生，这份投名状分量不够。
3: 我明白，但您放心，只要您开口，以后不管是什么问题，医疗器械或者是人脉资源，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办到。
2: 先谈下田小虎再说吧。
3: 没问题。不知道盛主任您方不方便跟我们老板
2: 接个电话。喂，爸。啊，在搬家呢，搬得怎么样？我这星期太忙了。这样吧，我有空就过去。
4: 哟，当心点，里面是瓷器，要轻拿轻放。
3: 来来来，我帮你。哇，
5: 这里边装的是黄金吗？这么重？
6: 都是书，我们家可是书香门第。
3: 您休息一下，阿姨，我们马上搬完。好，
5: 这书香门第，盛主任堂堂大主任，就不能找个专业的搬家公司吗？总拿我们乙方当免费的长工使唤。
7: 哎，你不懂，这不是钱的事儿，享受的呀就是免费使唤的过程。
3: 哎，你们这么想，多少个人争着抢着的想给盛主任出力呢？他让咱们卖力，说明咱还有点硬价值，是不是？
5: 姐，你这心态好。
3: 走。喂，盛主任。啊，这就快搬完了。您现在要吗？好，我这就给您送过去。盛主任让送的 SPD 走运急了。
8: 好好，给我吧。可以了，
3: 辛苦了。
2: 余爱柱的病历我看了，确实正中开胸和胸腔镜都难以耐受，我考虑应该经过他鼻。
0: 您要在我们心外给他做介入啊？
2: 瓣膜介入对他来说更友好。
0: 是，但他的身体基础状况就很差，那如果要做介入，赵峰早就给他做了。
2: 也没那么绝对，可以试试看嘛，毕竟你把他转过来就想让他得到更好的治疗，反正以上我是有把握的。
3: 盛主任。
2: 哎，欧阳经理，介绍一下，这是林毅林主任，这是麦恩培的欧阳经理，你们见过吧？
3: 林主任久仰了。
0: 主任，我觉得风险还是太高了。
2: 不着急，我们再考虑考虑。
0: 行，那我先走。
2: 欧阳经理，谢谢啊，临时缺个耗材，幸亏你及时送过来。
3: 这是我分内的事儿，您客气了。
2: 请进。找有什么事吗？
3: 我就是想着来都来了就过来跟您打声招呼。也是巧了，刚才听到您跟林主任聊，说有一个病人身体基础不好，筋骨胎位有风险，那您有没有考虑用精心肩入乳呢？精心肩胎位现在有一款很不错的产品，自带定位件的，可以降低手术难度，提高手术成功率。
2: 这款产品我听说过，也是你们代理的？
3: 是。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林主任那边我也可以跟他说说，好好介绍一下我们这款产品，都是为病人好嘛。
2: 你去跟林主任说，你跟他又不熟。
3: 对，是不熟，但对他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厚着脸皮去说呗，试试。

0: 我是麦培的欧阳达，刚才我们
1: 我知道你是谁。
0: 您这周末有时间吗？
2: 哥哥现在身份不一样了，要守好边界。我也帮你守好边界，还有你啊。
0: 我想邀请您参加一个活动。
1: 什么活动？我是有边界的。
0: 我知道您有边界，别误会，跟我们公司没关系。我其实早就有这个打算，只是我们没有正式认识，我也确实不太好意思。您看一下。高点。
3: 幻友之家。这老的老，小的小，你觉得这混过很奇怪吗？
1: 这不奇怪，多热闹，你看看。
3: 抱团取暖，跟抱团比惨还差不多。
1: 哎呀，行行行行，哎呀，来都来了，你不能老是在家待着呀。
0: 怎么不进去啊，林主任？这就是小瑞吧？你好。
1: 这个是，这怎么介绍的？
0: 志愿者，是的，志愿者。进去吧，别不好意思。
1: 来来来，来都来了，
0: 来，走走，这边请啊。
3: 真没想到，你还会在这种地方当志愿者。
0: 我空的时候都会到这来做志愿者，就当是给自己攒个人品。
3: 这地方还弄得挺好，我都不知道有这种地方。
0: 你是李万基的，你发现这地方也很正常。
4: 妈妈，
0: 哎，怎么啦？
4: 我能吃这个苹果泥吗？
0: 你今天都喝牛奶了，你要实在想喝的话，就吃这一小勺，行吗？
4: 行。
0: 妈妈给你介绍啊，叫林叔叔，小瑞哥哥。
4: 林叔叔好，小瑞哥哥好。
3: 嗨，
0: 我儿子森林。儿子，那个小瑞哥哥今天第一次来。他有点害羞，你帮妈妈照顾好他，让他喜欢上这儿，能完成任务吗？真棒，去吧。
4: 哥哥，我们去做染条手工好吗？
3: 那个小弟，我不太会啊，不太会做这个。
1: 好，小瑞哥哥做手工可厉害了，
5: 去玩一会儿，玩一会儿。你看小朋友多可爱。
0: 哎，麻烦你帮我看着他呀，只能是一勺啊。哎。
3: 森林怎么也戴着手环？
0: 限制性心肌病，已经有心功能不全的症状。咱们那边走走。
3: 他知道吗？
0: 谁？
3: 赵峰啊。
0: 我不知道啊，我没有刻意隐瞒过他，但也没有特意的去跟他说过这件事情。他知不知道，我也不太清楚。对我来说也不重要，所以周小芳跟你说了我们俩的关系。
3: 啊，说过。
0: 方医生也知道了。
1: 那我都知道，小人当然知道了。
0: 那他一定跟你们说，要跟我保持距离，防着我点儿。
3: 那，这个是你。
4: 这个是我，那这个就是你了。
3: 这个有点丑哎。
4: 我觉得挺帅的。我来给他们颁发小奖章。哥哥，你今天住过几次啊？
3: 两次。
4: 那就给你颁两个小奖章吧。我妈妈说，每住院出院一次就是打败疾病小恶魔一次。表扬你哦，你真棒。我也要给我自己颁奖。一、二、三。

0: 好像情绪不高啊。
1: 哎，他最近情绪有点起伏，老喜欢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所以我就想着带他来这儿转转。
0: 我觉得像这种病友俱乐部，他应该多参加一些，不管是跟同龄人或者是小孩多交流，对他都是有好处的。
1: 他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主意也越来越大，很多时候我说话他都不听。
0: 我可以试着说服他，他要是答应我了，你也可以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他。我之前在盛主任办公室听你们聊到那个主侠的老人家，确定做不了筋骨太尉吗？喝水。
1: 谢谢。风险很大。
0: 那金心尖太尉呢？肋间开小切口，金心尖入路，我们也有带定位键的产品。
1: 现在不是手术方案的问题，而是患者家属接受治疗的积极性不高。家属的想法也好理解，与其冒着风险做手术，还不如就保守治疗吧。
0: 可是病人自己很难受不是吗？保守治疗的作用是有限的，其实越是这样年纪的老人家，他越是想活下去，这种强烈的欲望不比年轻人差，因为活着是众生本能。
2: 上
3: 下吧，
2: 上
3: 下的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今天不写了，哎，现在不写了啊。不，你啊，哎呦，你现在本事大嘞，好，来，当心一点啊，慢一点啊，好，好，吃得慢一点，吃得慢一点。
0: 人们常说，蝼蚁尚且贪生，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是天生不足，还是后天疾病。再残破的生命也有活下去的权利。林主任，你或许觉得我今天带你来这儿是在卖惨，我也不否认，但是请你相信我，一来是想给小瑞介绍这个患友之家，二来也是想让你看到我和你一样都是照顾长病人的家属，这其中的艰辛我们都太能理解，也太希望能为他们争取哪怕一丝的转机。
4: 门诊医生辱骂患者家属，态度恶劣，语言粗鲁，甚至还想动手打人，这家属犯了什么天条，把我们林主任气成这样？
1: 哦，我想起来了，心功能都挺好的，可以拔牙，对心脏没影响。
0: 好，
5: 其实啊，牙没什么问题。
1: 没问题，为什么要拔？
5: 人老了。
6: 是我们那的风俗，这个老人吧，这牙太好，就对子女不利。
7: 对呀，老一辈啊，过了七十还忙口好牙，一个还不掉。也惜我们子女阳寿啊，也防后代财运的，所以说我带我爸来啊，象征性的把两颗牙意思意思。
8: 是，
9: 你们真够搞笑的，老先生身体好，牙口好是子女的福气，怎么会防财运呢？还惜阳寿？我看要看病的是你们三个，你们应该去隔壁精神科看看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6: 你怎么说话的？
7: 我老爸自个儿乐意，关你屁事啊！今天我要你一句话，我爸现在的心脏影不影响拔牙？
9: 刚才不影响，现在有影响，这是我说的。我是医生，听我的。
6: 我要是投诉你。
9: 他这完全是夸张，他瞎说，哪有子女嫌父母牙口太好来看病的？投诉我，我也投诉他呢。
4: 你又出跟我说了，那家属确实不怎么样，但是你也用不着那么激动啊。你看人家口腔科多会转换，不想拔这个牙也不明的拒绝，打个太极就把病人推到心脏科了。
1: 我不喜欢打太极，没意思。
4: 你这暴脾气估计都传遍全院各科了吧？
1: 不用估计，早就传遍了。
4: 行了，这事我来处理，你不用管了。
1: 那我什么都不用写，不用弄吗？
4: 不用。对了，欧阳达是不是找过你？
1: 对，在一个活动上，他说他那儿有一个瓣膜的厂家想资助。

0: 于爱珠做一个精心间的TAVI手术，他们也告诉我了，而且他们联络到了愿意接受于爱珠的养老院。这
1: 么好，企业嘛还是有一定的社会资源的，他们想做些好事，我们应该尊重。
0: 那肯定啊，家属没了后顾之忧，接受手术的意愿也会提高，肯定是好事。
2: 精心间TAVI你是做过的吧？
1: 我在外院做过几例。
0: 如果病人的家属同意做这个手术，
1: 我不行，
0: 不行，我之前做的都是很简单的，于阿姨的病情很复杂，我们团队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1: 我再给你配个超声高手呢，
0: 你是不是可以就放心大胆去做了？
1: 那得看您给我配的高手有多高啊！
0: 我考察过了。
3: 这跟年纪不大，但技术过硬，你用过就知道。还是算了吧，我问问家属的意愿。没什么问题啊，是这样，瓣膜产品那边我们已经确认好了，不收咱们的钱。另外啊，手术中产生的费用大部分都可以走医保，这一下真省不少钱。
4: 真的谢谢您了，还有这个养老院，我们也去打听过了，真的很好的。我一个老同事住这里，之前就想让妈妈住进去了，那实在是太抢手了，排队也排不到的。现在能进去吗？太好了，
3: 能进。
4: 产品公司那边把位置都给你们留好了。
3: 哦，行，好，
4: 谢谢谢谢。
3: 那林主任，手术的事情拜托您了。
4: 刚才刘医生跟你们说的还有什么需要再确认一下吗？
3: 没有，都看过，
4: 交在您手里了，太放心了。
3: 好，
4: 那没什么问题，你麻烦您在这儿签个字。
3: 哎，这儿写着您的名字。
4: 好。
3: 好，
4: 那就不打扰了。
3: 谢谢，主任。
4: 那我就先走了。
5: 这是咱新外第一台瓣膜介入手术，要不要把周主任请来？咱们能稳妥点。
4: 行啊，你去问问他时间。
3: 好。
5: 你还真去啊？
4: 多不相信我！你问谁都别问他呀。
5: 他都是让人出院的人了。
3: 明白，主任。
5: 你干嘛还去投诉林主任？那真好意思。动动手指头的事情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哎，不过那天真的，林主任可霸气了，对着对方眼睛都睁不开，对方家属还想动手呢，林主任直接就站起来，对方直接怂了。要不林主任这叫什么？文武双全。
5: 他骂人，你还夸他，自己挨骂的时候忘了。
3: 我平时是被林主任骂的挺狠的。
5: 但我现在心里平衡多了，他至少骂我没这么狠，所以说他不是针对我，他只是鄙视所有的凡人。他这种门诊风格，你最好别学。你既没有他的天才特权，又没有他的身高武力值，学废了吃亏的是自己啊。武力值还是有的吧。<笑> OK，搞定。
3: 你这么快就写完了？你出院小结又不是论文，简单写几句就行。我劝你别写难写，到时候又挨骂。8页纸应该够了吧？算了，不管了。上哪去？ 今天又是为了守护人类心脏而奋斗的日子，为了患者的笑容和健康，全力以赴吧，加油！
6: 主任，有什么可以帮你吗？有，帮我离手术台远一点。
7: 林毅，这是田小虎，超声医生，盛主任介绍过来的，
6: 辛苦。
8: 潘茂，患者于爱珠，69岁，住院号2062798，患者主动脉瓣重度狭窄，实行精心间TAVI，25号瓣膜被吐，体外循环standby，麻醉深度房躁动，
9: 患者本身就有糖尿病，术中注意容量和血压控制。

0: 没问题，我们开始，川子。
1: 哎，主任，
2: 主任。

0: 导师滑到左旁了。
1: 林主任，您把撬管方向指向右侧肩膀，
2: 导师才会向左先时流出倒走。

0: 来，坐一下。范太君，坐一下。
1: 郭熙的家属在吗？
2: 在的，在的。儿子，快点，需要5000字。

0: 到位，180起步。
1: 180起步。
2: 成功。
0: 收工。撤回，停起步。
1: 停起步。
0: 左侧冠状动脉没有弦影，冠脉开口被堵住了。
3: 病人的冠脉口比术前预计要低，要不要请心内的人过来进行冠脉保护？
4: 不用，这款静心间产品有自己的设计，患者自身的半月和冠脉开口之间有定位键保护，林主任放心，我来协助你。
5: 主动脉瓣反流明显加重，左室收缩乏力，
6: 血压也有点低啊，
3: 是反流引起的，
7: 需要尽快植入瓣膜。天明，用药稳住血压。
5: 好的。

0: 以稍微顺时针旋转一点点。
1: 丁伟健进入到主动脉兜底，
2: 准备释放瓣膜。
0: 瓣膜位置过深，拉疏松器的手
3: 力道可以稍微小一些。
1: 刘东，哎，

0: 瓣膜贴壁良好，无瓣轴漏，微量中央性反流，跨瓣压差10，
1: 血压良好。

0: 恭喜啊，盛主任。
1: 也谢谢你。
0: 应该的。
1: 高包交给你。
2: 好，主任。祝贺你，小乌龟又赢了一次。

0: 侯阳。
1: 嗯，魏老板，
0: 这么晚了怎么没回家呀？
1: 我刚跟完台，回来加个班。
0: 哎，那边手术做怎么样？
1: 百闻不如一见。林毅这个天才的名头啊，真的是名不虚传。他自己说了，介入做的不多，尤其是精心介入路。在台上我看他的动作确实是有一点生疏，但是反应非常快，沉着冷静，稍微给一点指引，指哪打哪。这一台手术下来，我觉得他就已经熟练了。这种学习能力真的太神了。
0: 啊，我之前还纳闷呢，像这种高龄危重还有一堆基础病的病人啊，那都是典型的烫手山芋，盛年居然肯收，我还以为他良心发现呢。闹了半天是他手里有林毅这种高级武器，他心里有底啊。
1: 都不是高级武器，是核武器。
0: 哎，不管怎么说，东立心外科这次能够开展精心尖摊位，你是功不可没。
1: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是看准了盛年他想要开展瓣膜业务的决心，刚好他们说了于爱珠，于爱珠又刚好符合手术指征，需要咱们的产品，那我就顺势而为呗。
0: 哎，刚才啊，我跟客户吃饭的时候，盛年给我打电话，能够让盛主任开口为你求情，有两把刷子，回头别忘了谢谢人家。
1: 啊，好。
0: 不管怎么说啊，东立心外科这把你是拿稳了，以后不管是精心尖还是筋骨摊位，心外都可以大规模的开展起来，
2: 瓣膜造福病人，咱们也跟着开拓业务。
1: 行，老板说的对，都听你的。
0: 哦，还有，既然这心外形势一片大好，那心内那边你就踏踏实实交给齐强他们吧。
1: 别呀，老板，这交接期限不是还有几天呢吗？你再等等我。说话得算数吧。
0: 行吧，我先走了，你也别太晚啊。
1: 哎，好，老板明天见啊。
0: 拜拜。

0: 手术很顺利，但是后半夜开始谵妄，被害妄想即兴加剧，一直说有人要害他，定向力也差，分不清白天和晚上，给他上了保护性约束和镇静之后算是稳住了。放心，我会盯紧的。
1: 我先走了。他比

0: 我今天一早去 GSU 看到于爱柱也顺利拔管了。
1: 嗯，昨天晚上就拔了，恢复的还挺顺的。
0: 怎么样，体力上还可以吧？
1: 可是是可以，太厉害了，在台上非常稳健。
0: 一个成熟的超声医生对一台塌鼻手术非常重要。我在想之后把田医生调到我们科里来，以后就专门和你搭台同组。
1: 那太好了。
0: 那欧阳达呢，怎么样？
1: 啊，专业还行吧，就是在台上话太多。不过我是第一次发现原来产品的工作人员对他手术那么重要。
0: 他确实比一般的销售专业，还额外考了证，等于兼了产品技术支持了。如果说一个主刀医生是赛车手，那产品技术人员就是领航员。一个好的领航员可以让赛车手如虎添翼。
1: 一个好的领航员更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
0: 那天看了手术，我有个想法，由你牵头组建一个瓣膜病一站式诊疗平台。也就是说，病人是开胸手术还是微创介入，在我们这里可以根据病情精准的选择术式，一站式解决。
1: 我不太行吗？
0: 又不是你一个人干，还有田小虎、欧阳达，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请外援。
1: 是，这些我都不担心。但于阿姨这次，这是个特殊情况。
0: 就是因为这个特殊情况，让我觉得，作为一个优秀的心外科医生，再复杂的介入操作，只要他愿意，都不是难事儿。再说你的考核也过了，证书也有了。
2: 主任，在我们医院，微创介入之前都是心内那边在做，我怕我们大张
0: 从来没有哪条规定说介入只能心内科来做。现在内科外科化，外科微创化，这是个大趋势。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带领我们的科室赶超这个趋势。你和我要一起努力。这事不着急，我们都能好好想想。

0: 起床是那个京心尖塌位的病人吗？是。恢复的不好吗？哦，没有，手术过程都很顺利。当天晚上就拔管了，但这个病人年纪比较大，之前还小中风过，又有阿尔茨海默病，所以就是想在 ICU 再待一待，观察观察。今天一早情况好多了，应该没有进一步的脑损伤。嗯，这个手术的所有的影像资料我是看过的，我觉得林毅的手术做的还是很漂亮。
1: 在这么高难度的情况下，能够顺利的完成京心尖的塌位手术，是非常难得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我们东帝心外科独立开展瓣膜介入的第一次，对吧？
2: 是的，<笑>
1: 你带了个好头啊！
2: 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王院叫的好，说的好，不如做的好。
1: 哎。 把这个病例啊，好好总结一下，把相关资料给到宣传部，让他们好好做一下推广。好的，
3: 回后就安排人举办。好，继续交班。赵主任，申主任。
4: 主任，不好意思啊，之前一直没顾上。
3: 怎么？于爱珠是从你们心内科转过来的，之前手术太忙，也没来得及和你打声招呼，是我们工作的失职。
4: 没事，林毅第一时间就告诉我。
3: 那就好。之前听说林毅因为于爱珠的事情和你起了摩擦，我不希望这事儿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
4: 那倒不会，盛主任多虑了。

0: 还有什么别的指教吗？
1: 周主任，你之前说过，想做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我也是。

0: 你为什么这台陶笔招生医生是谁？
1: 六院的田小虎，一个脸圆圆的，我以前开会的时候碰到过他，看着不是特别起眼。
0: 技术还真可以，谁找来的？
1: 欧阳达，欧阳达把他引荐给了盛主任，盛主任又亲自出面借调。主任，我听说盛主任要把他招来东丽。 而且他们心外同时还多申请了一间新超室。那盛主任这一系列操作，很明显就是要在办摩业务发力了。再这样下去，不就没我们心内什么事儿了吗？
0: 科室之间有这种业务交叉，在所难免。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都不可能杜绝。而且接触是有门槛的，又不是谁都能做好。整个心外也是有灵异有这种水平。
1: 但我就觉得于爱珠她本来就是我们心内的病人，他们心外抢救多塔比都没知会咱们一声。
0: 所以到底为什么家属突然愿意手术了，而且还是精心建塔比？
1: 这我问刘栋了，是欧阳达。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别说，
2: 怎么刚好一点又肺栓塞了？他是肺又不好了吗？
3: 现在有个紧急通知，本市出现了一位器官捐献人，你们东丽医院心外科的鲁大东排在第一位。
4: 快通知林主任。
5: 你预估一下，他术后四五个小时能接受移植手术吗？
4: 啊？
5: 供体出现了。
6: 肺栓塞是移植禁忌症，急性肺栓塞只是相对禁忌，需要评估。
5: 你刚才说名单上有两个，还有一个是谁？

0: 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运书籍的制法。
1: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8: 干，
9: 干！
10: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1: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5: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所以到底为什么家属突然愿意手术了，而且还是精心监塔病？
1: 这我问刘栋了，是欧阳达，他拉来了瓣膜厂家的资助，而且用了一款新产品，所以家属和林主任才决定做的。
0: 有资助对病人来说当然是好事，但不管是产品公司还是代理商，都不能对具体病人进行一对一资助，那是违规的。他们走第三方了吗？
2: 走了，走的基金会啊。同等资助标准下，于爱珠是最符合条件的，所以就给他了。
3: 你真觉得那么巧吗？还是定向给的于爱珠？
2: 巧不巧的重要吗？能帮到病人就行了。
0: 资助的事儿你完全没有管，对吗？是欧阳达跟盛主任操作的，对吗？
2: 这不需要我管。
0: 所以啊，手术跟产品过的是你的手啊。
2: 什么意思？是盛主任要害我，还是你前女友要害我？
0: 我跟你说过，欧阳达是不择手段的人，

0: 就算临床没有需求，他也会创造需求。他的出发点不是病人，是挣钱。
1: 他想挣钱也没错。你了解现在他吗？他有个儿子，你知道吗？叫小森林，今年五岁。RCM。刚出生的时候症状还不明显，三岁因为肺炎入院才确诊的。现在虽然在用药物减轻心脏的负担，但心肌纤维化不可逆，舒张功能也缓慢恶化。
2: 叔叔，但是医院的松鼠很早就起了，因为医院的早晨是从6点钟就开始了。姥姥叫我们了，医生叔叔，再见。
3: 哎，别跑，别跑，
4: 不能跑。
3: 跟你说过了吗？慢慢走。
4: 1、2。
1: 之前你不是不知道他为什么离婚吗？就因为这个小森林。孩子确诊之后，她老公觉得是个负担，所以才跟她离婚。所以她现在拼命工作，努力挣钱，就是为了给孩子治病。
0: 才5岁。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别对人家有偏见。该长大的人不光是我，你也该长大。

0: 那你呢？为什么不做医生，转去做医药代表？
1: 跟很多转行的人一样，我就是想多一些自己的自由时间，多赚点钱。
2: 这不是你该下的
3: 判。作为病人家属，只要人能活着，花多少钱，哪怕倾家荡产都愿意，不需要有人去胁迫他。
1: 周主任，你是不是对我有很大的成见？张医生生我气了？
0: 没有。
1: 你理解一下我，我也要养家糊口。再说，那个病人不是你们科明确不要的吗？现在这个结果不也是对病人好吗？
0: 结果自然是好的，我也为病人和家属感到高兴。但什么叫是我们不要这个病人？他们当时那天已经明确说了不接受手术了吧？
1: 啊，那是我说错了，是我的问题。好了好了好了，张医生，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0: 欧阳经理，你没必要跟我道歉，我只是为周主任感到不平。整个科室的业绩跟所有人的压力现在全在他一个人肩上扛着，现在心脉可有来势汹。你也一样，转身就去心脉。
1: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了，我得给自己找一条活路。我交接器械马上就要到了，我知道我找周主任肯定是没戏，所以我来找你，看能不能最后帮我努努力，想想办法。
0: 努努力？你还不知道，主任已经以德报怨，放过你了。主任，
4: 万培那边换人对接了吗？
0: 还没呢，之前答应给他们交接期，我就还没催呢。
4: 你给秦城打个电话吧，跟他说不用换人了，但未来一定要好好把关，原则性的问题不能再犯。
5: 对呀，刚才张征跟我打电话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欧阳，
6: 这个周晓峰还挺逗的啊，这个时候回来找我，你说他是对你心软了呢，
5: 还是觉得心外有威胁，还得用你这颗棋呢？
0: 我跟了主任这么多年，我了解他，他就是表面上看着比谁都冷，其实他内心比谁都软，兢兢业业的对病人好，对同事下属好，对家人朋友都好，他唯独就是对自己苛刻。如果他真的想扮演一个表里如一的狠角色的话，他至于像现在这样内外交困的吗？

0: 林主任，监护室那边好像没有床位了。
1: 那怎么办？
2: 联系方医生。小然，我这儿有个急诊病人马上下台了，他们说监护室没床位。
3: 对，心外这边满床，而且不巧这个星期连续有三个病人术后都有并发症，暂时也转不出去，床位被这么一压，流转就慢了。
2: 行，我知道了。
1: 这个病人不能一直躺手术室，实在不行咱们把于爱珠提前转到普通病房。
2: 不行，我再想想。联系周主任。
4: 好。
5: 喂，
2: 你们心内监护室还有病床富裕吗？
5: 怎么了？
2: 我这儿有个急诊病人马上下台了，没床位。如果你也不能周转，那于爱珠可能就要提前转去普通病房了。
5: 知道了。
1: 知道了。周主任意思是转还是不转？
6: 哎呦，妈妈真饿了，爸爸你看，啊，好吃吧？
7: 哎，不吃不吃，妈妈来。
8: 哎，床位谢谢了。
9: 哎，好不好吃？
10: 好吃吧？
11: 好吃。
6: 啊，这个就是水刚冒小泡泡的时候我下的面，少放了一点点猪油，香不香？
7: 香香。

0: 还加班吗？今天？一起吃饭。吃饭，吃面。
1: 海鲜面。
0: 可以。

0: 周主任，你看到林主任了吗？
1: 应该在手术上吧。
0: 啊，怪不得我给他打电话都打不通。我就在这等他吧呢，等他结束了我再把资料给他。
1: 什么资料？
0: 关于人工心脏的。前两天我们聊到最新款的双心辅助，他挺感兴趣的，正好产品资料出来了，我就给他送过来。
1: 你们还有代理双心辅助？
0: 不是我们公司，是另外一个产品，这个产品适应症更多，体积又小，我想万一能帮助到小瑞呢，总归多了解一些前沿信息，多一个渠道，多一个希望吧。
1: 方便让我看看吗？
0: 当然了。

0: 交往。
1: 写错了。脚冷就要哭啊？
0: 你不懂，脚冷就全身不舒服，全世界不开心的事都想起来了，一整天都不开心。你自己来吧。
1: 都说胃是情绪器官，怎么，你脚也是情绪器官啊？
0: 哎，我都生病了，你还不关心我？
1: 这个给你，先治愈一下你的坏心情。

0: 下这么大，怎么没开车？
1: 我爸把车开走了。
0: 小心点。
1: 谢谢。

0: 周主任，谢谢您网开一面。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很重要。之前是我误会你了，小人跟我说了，杨梅的事儿你没有责任。还有这次，那个主家的病人，金信坚胎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周主任，你一定很清楚，这个手术风险本来就很大。
1: 除了林主任，恐怕没有人能接受这个挑战了。不管怎么样，病人得到资助，手术也成功了，那就是好事。而且你还帮忙联系了养老院，家属们也可以松口气。
0: 能帮多少就帮多少，都是有。

0: 所以你转销说，就是因为孩子。林主任跟你说的，当主治，一个月就那么点薪水，就算是升了副高、正高，工资涨上去了，那我也害怕。我害怕我孩子等不到那个时候。 我现在做销售挺好的，我总是能第一时间掌握所有的最新技术信息，我心里还踏实。其实，在森林确诊得这个病的时候，我还挺自责的。我怀他的时候，正在做住院总，那个时候每天忙得昏天暗地的。
1: 怎么会安排孕妇做住院总？
0: 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一开始就没有跟医院说我怀孕了。我不想错过那次机会，一旦错过了，有可能就要再等一年，甚至2到3年才可以升主治。我不甘心，但是后来呢，我也明白了，人生就是这样，总是要做取舍的。
1: 你有带孩子做基因检测吗？
0: 基因突变，那孩子的病就是个意外，跟你的个人选择没有任何关系。是，我也一直在跟自己说，一切往前看。
1: 其实，这些你可以早点告诉我的。

0: 些偏见。
1: 你承认了？
0: 承认。原来我认为你是一个一心只为赚钱的销售，现在我知道你这么拼命是为什么。
2: 大姐走了吗？
1: 我吗？
3: 欧阳经理，你怎么在这儿？那个，你不是要给我资料吗？
1: 对，哎，就在那儿。那你看一下，有什么问题随时发微信给我，我给你解答。
3: 没问题。
1: 那我先走了，是不是？
3: 哎，
0: 我让他们备了一双鞋给你，要不要换一下再回去？
1: 不用麻烦了，谢谢。
4: 你怎么没跟我说他在你办公室等我呀？
0: 我心情上就这么说的。
4: 我没打扰到你们俩吧？
0: 啊，没有。
3: 那他为什么一看见我就跑？
0: 你自己去问他。
3: 咱俩不熟，问他吧。
0: 哎，
3: 怎么了？心脏中心联合门诊，那就算正式成立了。
5: 可以啊，当了领导办事效果就是不一样，那么快就下来了，哪像我们想干点什么还得申请，申请还得讨论，讨论还得审批。
0: 行了，别废话了，批下来我想尽快开始啊。林主任时间没问题吧？
5: 我时间是没问题，但状态受点影响。周主任能不能帮我做杯咖啡？
6: 老师，为病人为科室发展，我是真想把这一站式平台搞起来。周小鹏，之前那个联合门诊您不是也批了吗？
7: 联合门诊是在搞联合，但你现在这个方案呢，是要把所有的病人都揽到你那儿去，格局高下立见啊。我不是说你这个方案不好啊，我只是觉得现在周小峰风头正劲，你也没有必要跟他搞得那么僵吧。
6: 那倒不会。
7: 那就好，那这个方案你拿回去再好好想想好吧。
1: 小魏医生，500毫升补液进退，你逗我玩？我写错了，你改一下。下次能不能不要再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了？仔细一点，我是一天天很忙的。低级错误？那你告诉我什么是高级错误？
0: 小叶。
1: 医生下医嘱，护士执行就可以了。而且这么显而易见的病例，你纠正一下就行。
8: 小月医生，我没有要帮你纠正错误的义务。
1: 那你就别问，该干嘛干嘛去呗。
8: 好了，别伤心啊！干咱们这行的，这受点委屈不是很正常吗？我平时受病人委屈就算了，我现在还要受医生的气。他凭什么那么说我？我们护士是丫鬟吗？明明是他的错。
9: 谁是丫鬟呀？
8: 护士啊，
9: 怎么回事？上班时间哭哭啼啼、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
8: 护士长，我不服。

0: 我就几句话说完我就走。啊，周主任，我是在您去了贵州之后来的心脏中心。当时呢，您的前任王峰主任也快要退休了，身体不怎么好，精力不济，所以呢，临床很多工作我们护理部能干的，我们就尽量多干。他也很尊重我们，但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大家各有各的分工，所以还是要理清才好。
1: 分工明确自然是好的，但您具体指的是哪一件事？
0: 比如说啊，以后除了在紧急情况下，护士们不再接受口头医嘱，检查用药执行，你们必须出书面的医嘱才行。还有，病人基础生命体征的监测，医生们不能单纯的等护士的提醒和预警，你们自己也应该有定期的巡查。包括为数期病人的宣教，也应该由医生来执行，这样才更容易得到病人的信任。我觉得医生和护士之间不应该是上下级指挥和执行的关系。
1: 那肯定不是啊，大家是平等的合作关系。
0: 所以很多约定俗成的事儿就需要重新规范了。
1: 我明白您的意思。这样吧，我先了解一下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改进方案，再来向您请教。
0: 您客气，那打扰您休息了，我走了。
1: 大家最近是不是跟护理部有什么冲突？

0: 哎，赵主任，
1: 护士长，
0: 方便吗？耽误你两分钟。
1: 当然。请进。喝点什么？
0: 啊，不用客气。

0: 所以说，你自己开错的医嘱，不但没有认错，还责怪了护士。
1: 谁让他咄咄逼人、不依不饶的？一个护士而已。
0: 什么叫一个护士而已？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你凭什么看不起护士？现在就去道歉。如果你不愿意改变你的态度，你现在就给我走。
1: 小叶啊，其实我们跟护士的关系都。
0: 挺好的，你可能刚来不久，你还不太了解，护士们工作其实都很辛苦，他们很累的。一些成熟的护士，他比我们能更早的发现病人的异常，那我们都很感激他的。私底下我们也会买一些奶茶呀、咖啡呀，互相送来送去。或者你到底想要的，你不能吵到脸上嘛，对不对？小叶，可能我话说重了，但我必须要让你明白，如果你不能放下你的傲慢，不能学会尊重你的队友，那我认为你离一个合格的医生还有很远的距离。

0: 主任，回头我会找他再好好聊聊的。
1: 我都跟他聊过了，不懂他为什么这么执拗。
0: 小叶其实资质真的挺好的，天赋异禀的人嘛，难免性格上都有些古怪。
1: 一个灵异就够受的了，现在又来个小的。不过沈护长那天说的，虽然带着情绪，还是有道理的。医护之间确实应该建立更好的沟通机制，明确职责边界。你去搞清楚目前到底有哪些模糊地带，尽快反馈给我。
0: 好的，主任。
2: 平安姐，我真没想到这事能把咱们人气科室的牌子都弄没了。
3: 哎呀，流动牌子嘛，流动起来才对啊，是不是？没事，下次咱们再争取回来。
2: 那都怪咱们这多久了，都怪你谁。
4: 好了，
2: 有什么事儿吗，小叶医生？
5: 小金，对不起，我那天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
2: 我可担不起，我们护士就活该被呼来喝去的，哪敢让叶医生道歉呀？
5: 我什么时候对你呼来喝去了？我，反正我道歉了啊。
6: 哎，不，哎，得，俩犟种。

0: 我帮你，对方出现胸闷，呼吸困难。
1: 都医院了，没事，没事，我在呢，不怕，快点，你别出来，不怕，不怕。家属在外面等一下。
0: 好。
2: 他的样子很乐观，胸部呼吸困难，可能有急性左心衰了。我马上到。
3: 主任，
2: 血检做了吗？
3: 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
2: 第二具体异常增高，高度怀疑急性肺栓塞，安排一个新程，给他做个 CTBA。
3: 好。大董，别紧张，我们先给你做个检查。
4: 怎么刚好一点又肺栓塞了呀？他是肺又不好了吗？
2: 先坐，心脏和肺是连在一起的，他心功能本来就不好，肺部也会有所连累。加上他长期卧床，很容易有下肢静脉血栓，也会增加肺栓塞的可能。总之，原因是多方面的。
0: 现在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导管碎栓抽吸，
2: 周主任会亲自操作，这你放心。
0: 好，都听你们的。

0: 点水。
1: 你好，手术室。
2: 请问盛年盛主任在吗？
1: 盛主任在台上，请问您哪位？
2: 我是 COTRS 系统的值班员小胡，现在有个紧急通知，系统显示本市出现了一位器官捐献者，目前脑死亡状态已达标，在系统首批释放出的预分配等待者里面，你们东丽医院心外科的鲁大东排在第一位。
0: 真是个好消息啊，主任，这么短时间就能匹配到心脏供体，简直比中彩票还难。
3: 太好了，快通知林主任。
1: 好，
4: 好，我知道了。
3: 尽快评估一下鲁大东的情况，看适不适合做移植手术。一个小时内回复系统下发的预分配通知书，抓紧时间。
5: 方老师，那个时间好赶，一个小时内就要回复。
6: 通风体获取的安排移植手术，冷缺血是有时间窗口的，最多6个小时，不然轻则浪费了一颗珍贵的供体，重则影响手术效果，导致移植物施工，受体死亡。
5: 那他现在情况适合移植吗？
7: 肺栓塞是移植禁忌症，急性肺栓塞只是相对禁忌，需要评估。
8: 情况怎么样？血栓顺利吗？
9: 有难度，但还算顺利，基本可以确定不用再上一步了。我这边很快就结束。
4: 那你预估一下，他术后4-5个小时能接受移植手术吗？
9: 啊？
4: 供体出现了。
9: 要看他血流动力学的情况，目前他右心功能也还可以，正常来说应该没问题。

0: 系统首批给出的五个受体排队病人，第一个和第五个都是东立心脏移植中心登记的，另外三个是其他中心的。如果鲁大东不能确认接受移植，那就要考虑后续病人。
1: 鲁大东能排在第一个，就说明他的病情最危重。既然出现了合适的供体，无论如何都不能轻易放弃，不然他撑不了多久。
2: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3: 取栓很顺利，不过在监护室出现了低氧的情况，给他插了管。
4: 那家属什么意见？
1: 家属1000-10000个愿意。
4: 那就好，如果他有点什么不良症状，我们想方设法要干预缓解。
2: 到了中心的供心，务必不能让他飞走。
5: 氧合改善良好，按照林毅的要求，4-5个小时内真的大有希望能恢复好。
6: 供体可遇不可求啊，一定要给大东把握住机会。
5: 梁美知道有供体之后啊，高兴的又哭又笑的。还好当初你坚持没有给他上左心辅助，现在移植手术的费用也不用太发愁。
1: 哎，你刚才说名单上有两个，还有一个是谁？哦，
0: 我把受体排队名单放群里了。主任，我打个电话。

0: 没想到，他排了一个多月就排到第五了，我以为会很靠后呢。
1: 受体患者的排队顺序是会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还有供体的匹配情况有所调整，每次都不一样。
2: 但不管怎么样，总算看到希望了呀。
0: 嗯。鲁大东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取栓之后，气流动力学稳定，吸氧也上来了，可能会有再灌注损伤，需要观察一下。不过按他目前状态来看，没有活动性出血，整体是向好发展的。
0: 那就好。
3: 哎，来消息了。
4: 捐献者的家属悲伤之下，情绪反复，下不了决心捐献。我们目前正在尽力沟通。
0: 家属怎么会这个时候反复呢？那如果他们沟通不下来，鲁大东岂不是……
2: 家属有这种心情也能理解，换一个角度想，也算是给鲁大东多了一些恢复的时间。
5: 喂，沈主任。我马上过去。
4: 其他中心的受体病人也已经陆续反馈了，排位第二的病人前两天去世了，排位第三的使用人工心脏效果不错，暂缓移植，排位第四的对于移植手术本身还有迟疑，也拒绝了。
6: 所以原本排在第五位的现在实际排在第二位。小郭这边暂时还没有回复系统，说鲁大东接受移植。我希望大家再商量一下，移植手术的时间窗非常的窄，如果鲁大东一直缓不过来，这次机会是不是就浪费了？
4: 这事儿确实有必要好好斟酌。系统的预分配通知一旦回复确认了，回头病人又没有完全恢复的话，撤回确认书的流程会非常麻烦，也需要费很多的口舌去解释，还要向卫健委提交详细的情况说明，既浪费时间又耽误事儿。
6: 所以我们要不要和鲁大东的家属沟通一下放弃手术？同时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要通知排在第五位的林新瑞到院里候着，该做的检查都做好，如果接下来几个小时鲁大东一直好不起来，那林希瑞可以及时赶上，供体才不会被浪费。
4: 确实有这必要。哦，当然候补病人也有可能白跑一趟，所以这些也需要提前跟家属讲好，不然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6: 会的，放心。
4: 那我先去忙了，有什么新的信息我在群里随时跟大家同步。
6: 辛苦了。小林，来一下。

0: 真的假的？这么快就匹配上了？
1: 我也没想到。
0: 太好了！
1: 你别激动，慢点，听我把话说完。虽然是匹配上了，但你不是第一个。前面的手提病人现在状况不太好，所以医院讨论下来，希望你可以住院等着。你愿意吗？
0: 行啊，我先在医院等着办。
1: 但是如果前面那个手提病人情况好转了，症状缓解了，供体就是人家的，咱们很可能是白跑一趟。
0: 我理解，一哥，现在有这么一丁点希望，我已经很开心了。我现在去收拾东西。之前那些报告什么的都得带着吧？
2: 对，
0: 还有充电宝、充电器。哦，小人姐送我的杯子也拿上。一哥，上次我爸等了那么久才匹配上，我这一下就匹配上了，我已经很幸运了。
3: 无论如何，这供体就应该是小瑞的。
4: 难得有匹配的供体，怎么都应该留给小瑞。
1: 但鲁大东排在前面。
3: 那没办法，他运气不好，突发肺栓塞。这的确也是移植禁忌症，是绝对禁忌还是相对禁忌，这本来就没有个严格的标准，保守点还是激进点，这里面是有弹性的，对吧？回头他们要问起来，我们也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适不适合做手术，这得依据临床判断。他现在的情况刚好处在临界状态，我们有最终的决定权。

0: 走吧，一哥，我收拾好了。
1: 好的，欧阳老师，看完我给你拿。
2: 好，谢谢。小瑞，
3: 哎呀，小梅姐，
2: 真是你啊！你最近咋样啊？好点吗？
3: 我还行啊。东子哥怎么样？
2: 他昨天急性肺栓塞，周主任给做了介入，现在在监护室住着。
3: 别担心，周主任技术很好的，监护室还有小杨医生在，东子哥很快就能恢复的。
2: 是，好不容易等到合适的心脏，怕的是。他现在恢复得不够快，禁忌症好不了，就错过这次移植的机会了。
3: 东子哥他皮肤都更紧了。

0: 我是金日佳，邀您观看电视剧《问心》第二集。
1: 我怕我等得下次了，你会救我的，对吗？
2: 这次宝贵的心脏给小瑞的话，才更有价值。
3: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4: 那就试试站在别的角度想。
3: 你一定得救救我，我想活着。
5: 你别害怕，我们都在。
6: 家属同意捐献器官。
7: 这次的供体非常的好，让亲人活下去，这也是你的责任。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逢秋买番茄酱，
10: 行业标准买起草，全国
11: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逢秋卖番茄酱，您真内行。
12: 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3: 爱眼护眼，创造

0: 东子哥他匹配到供体了。
1: 昨天晚上医院通知我的，说我们现在排在第一位，但是后来又说别人家属没想好，还得再等等。你说这事儿闹，我这心就一直悬着，悬在半空中，上也上不来，下也下不去。好天爷啊，别再折磨我们了。
2: 好了，谢谢方医生，不客气。还有事儿？柳大东的椎栓塞只是个结果，根源是他患有高凝，或者血栓已经形成，导管血栓治标不治本。
3: 是有这种可能。
2: 他现在取栓能不能取得干净都还很难说，如果他的高凝症不解决，心脏移植术后他需要使用免疫抑制剂，就会加剧高凝，到时候他很有可能再复发肺栓塞。
3: 但是他现在各项指标都还可以，没有你想象的这么严重。
2: 你们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我知道小瑞在排队。

0: 你刚刚又想干什么？这不是你该管的事儿。是我得罪了，对不起啊。我说话比较直，但我说的都是实话。你心里也清楚，鲁大东的先后出现了那么多次并发症，如果勉强做这个移植手术的话，术后出现不良预后的概率也要比小瑞大得多。所以这次宝贵的心脏给小瑞的话，才更有价值。
1: 患者的排位顺序跟供体分配是由系统来决定的，那都是有严格的标准和监管的。你也曾经是个医生，你也知道，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0: 那就试试站在别的角度想啊。您站在林主任、方医生的角度想问题，你站在妹妹和准妹夫的角度想想这个问题，那可是亲人，是家人啊。
1: 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决绝了？但谁没有亲人呢？梁梅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她跟大董刚刚新婚，两个人相依为命，现在失去大董，她又该怎么办？都是可怜人，我也心疼梁梅。可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话， 是我的家人，甚至是我儿子，我拼了命的也得把这颗心脏争取来。如果那颗心脏给了小瑞，他的人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永远充满希望。反过来呢？如果是鲁大东，林毅亲自做的这个手术， 小瑞在因为错失了这次机会，有个三长两短，甚至是……你让林毅怎么办？他这辈子还能好吗？方医生又该怎么办？
2: 急性肺栓塞属于移植的禁忌症，需要优先抗凝溶栓或形肺动脉血栓清除术。若栓塞彻底解除，且未造成永久性右心衰竭， 移植资格可恢复。
3: 如果一个20岁的病人做了心脏移植，愈后会好吗？
2: 好，这个还真不好说，但从零。

0: 床数据来看，20岁的患者接受心脏移植，术后一年生存率普遍高于90%，超过90%的存活者心功能可恢复至 NYHA1 级，即与健康人无异，能够正常完成学业、就业、旅行。
1: 那如果我不是排在受体病人的第一位，获得供体的概率大吗？

周主任，这不是排队买咖啡，这也不是地铁上让座，这是生跟死。我知道有人会骂我，你也会觉得我冷血。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我还是得自私说一句：机会难得，情书有别。

我该怎么选？教教我。

0: 我是不是做不了移植手术？是不是做不了了？
1: 你别多想，我先给你听诊。
0: 我求你了，求我，你一定得救救我！我想活着，小美在外边等。
1: 你别害怕，我在救你呢啊，我们都在。来，我先给你听诊。
2: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他有希望吗？
3: 现在还不能确定。
2: 如果这次能拍到我，能顺利完成移植的话，我愿意一辈子照顾那个觉醒者的家人。保了他们的救命之恩。
3: 你想多了，供体和受体双方是双盲的，我们不可能知道觉醒者是谁。
2: 你也不知道吗？
3: 而且现在觉醒者家属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定，如果这次不行，咱们就等下次。
2: 下次？下次是什么时候？
3: 我怕我等不到下次了。你会救我的。

0: 有个病人出了点突发情况，我要去看一下。
1: 一哥。

0: 家属同意捐献器官，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别太积极，一切都顺水推舟。
1: 那
0: 让亲人活下去，这也是你的责任。流程需要了手续，资料证明，你不用操心，我替你搞定。 你只需要负责做手术，如果你下不了手，小润的手术也可以由我来做。这次的工体非常的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第一，别让小润怪你，也别让自己后悔。 这是你该做的选择。

小蕊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我哥去世的时候，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照顾小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冷静一点。 你是我，你怎么选？

0: 林主任，我现在就一个念想，好好治疗，我让自己快点好起来。完了，我出去我就多挣点钱，我给小美补个戒指，完了我俩再补个婚礼，再生俩孩子，我要个儿子要个闺女，挺好。
1: 一哥，你会救我的，对吗？
2: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小蕊。
3: 让其人活下去，这也是你的责任。这次的工体非常的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别让小蕊怪你，也别让自己后悔。
4: 未来你们会在医院里遇到无数的病人，他们看起来就像是跟你毫无关系的陌生人，但我希望大家记住，每一个病人他们背后都有一个家庭，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希望你们可以记住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名字、长相和笑容。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作为医生，我坚信很多事情我们无法左右，但我们救一个就赚一个。面对病人，我们绝不能敷衍了事；面对病例，我们绝不能妥协屈服；面对手术，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是否还
5: 能联络？所以当我自己当医生以后，我就发誓，凡是经我手的病人，我一定不惜一切，倾其所有的去救，绝不给自己留遗憾。

0: 好的，下面你听我说啊，咱家衣柜左边第二个抽匣里有个黄盒子，你回去翻出来。
1: 啥呀？
0: 给你的，你看着就明白了。
1: 胡娜，要拿等你好了，你自己不会拿呀。

0: OPO的小郭恢复了，家属已经签了真正协议书。从鲁大栋的心导管评估结果来看，确实存在中度肺动脉高压，但是 PVR 没有超过5个单位，而且他的急性血管扩张试验显示，他的肺血管反应性良好，不影响医治。他昨天傍晚低氧，但目前氧饱和已经恢复正常，肺部渗出也得到了缓解。
1: 所以你们都认为鲁大栋符合移植条件，对吗？小林，
2: 林主任，
1: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0: 来，
1: 我来不及了。
2: 大宗，
0: 大宗，
3: 小美。

0: 看吗？
1: 好看。
0: 我做的。
1: 啊，我做的。小瑞姐，我做的。公主，我的公主。

你现在这个状态，要不要换个主刀？不用，我可以。 自从小瑞确诊，我就到处做心脏移植手术，练团队，攒资质。即便现在躺在里面的不是他，我做好准备了。

这台手术是我们东丽医院第一台心脏移植手术，也是我们这个团队在获得资质之后的第一台独立手术。我曾经无数次设想过这一天的到来。在手术开始之前，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向这次手术心脏供体的捐赠者以及家属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失去至亲的悲痛中依然选择对这个世界报以善意。我们不会辜负这份善意，这一年的努力训练也不会白费。现在我希望大家把力量借给我，让我们一起用这双手把两个人连接，让生命延续。

0: 这家伙的手法可真快啊！我敢说，整个东江，在外科手术台上能有这个手速的，不超过三个人。嗯，心脏移植手术啊，
1: 速度非常重要，吻合的越快，心肌缺血时间越短，心肌受损的程度就越小，患者的愈后才会更好。给你们每人一双新的压力袜，都穿好了啊，防止静脉曲张。 在这段时间里面，谁也不许掉队啊！拿出你们的精神来。
2: 好，
1: 心脏移植手术，手术的成功只是第一步，为术期的监护和术后的管理非常关键，稍有疏漏，可能就前功尽弃了。尤其是术后的24小时内，每一部都不容有失，都给我盯紧了啊！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大家都多辛苦了。
2: 接下来几天，我会和沈护士长24小时守在这ICU，出现任何问题即刻反馈。也谢谢沈护士长来坐镇，我踏实多了。
3: 客气话不多说，你们每一个人的业务水平，我心里都是有数的。打起精神，
1: 知道了。
2: 乔老师。 准备根部排气。
4: 好的。
2: 下面，后背排气，收到。

0: 准备减流量。
1: 减流量。
0: 准备开放主动脉。开放主动脉。

0: 不对，
1: 血压下降了，静脉压升高，右心有点胀。
2: 急性右心衰啊。
3: 右心一瘫，血泵不进肺里，几分钟就能危重，是心脏移植手术中最凶险、死亡率最高的并发症。
4: 主任，主任，
5: 调整暂停检流量。
6: 收到。
5: 天明，给点肺部血管扩张的药。
4: 好。
2: 处理的准确又到位，接下来就要看患者自己的意志了。
7: 他崩溃，到最后了，坚持下去啊。

0: 见之处。
1: 血压上来了，小霍，
2: 心脏收缩功能良好，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几乎没有，心脏容量负荷也 OK。
3: 成了。

一哥，你会救我的，对吗？我就在这儿等你。

0: 主任。
1: 为什么？为什么呀？为什么？
0: 怎么办？
1: 为什么？我不想。
0: 怎么？

我们先起来，你情绪不能这么激动，好不好？

0: 小瑞只是一时难以接受，他能想明白的，不会真的怪你。
1: 怪我是应该的，他应该怪我。
2: 那接下来呢？你什么打算？
1: 我想带他回家。
2: 考虑再劝劝他，装作心不住。新一代全瓷全部 LVAD， 五年内的生存率几乎相当于心脏移植。
1: 他明确表示过，他不愿意装。
2: 那要不安个 CRTD 呢？他这次检查，我发现他的心室同步性不是那么好。
0: 我觉得可以，现在的情况跟之前不一样了，可以试着去跟小瑞说说，他自己也知道现在他排的比较靠前，这样的话可以更安稳的等待供体。
1: 我问问他吧，看他自己的意愿。

0: 我是何诗雨，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周主任烦我，这几天都得跟着你。
2: 跟着我干什么？
1: 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给你打下手。
3: 你们讨论的那几个方案，我最喜欢阳光海岸那个主题。
4: 跟小人姐求婚，你什么时候决定的呀？
5: 仪式感，这事包我身上，我帮你办了。
6: 就知道了。您这次又要用麦安培的吗？
7: 怎么了？
6: 最近听到了一点点闲话。
7: 什么闲话？
8: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那天就是在那儿，峰哥告诉我要确诊了。
1: 现在的医学水平比起当年已经进步很多，不要放弃希望。
0: 峰哥安慰我说不要放弃希望，这两年我也是这么做的。

半年前就在这儿，我碰到我们学校一个外语系的女生，但我不敢跟她说话。是小然姐帮我要了她的微信，我们聊了2个星期，我感觉聊得特别投缘。后来，她跟我们学校的一个拉丁语专业的男生好上了。 我就跟你说吧，学好外语很重要。

上次我急性发作被送过来，你说话声音都抖了，整个人站在这儿一动不动。就在那儿，我第一次见到了鲁大东。谁送他来的？

0: 这个医院的角角落落我都走遍了，比学校还熟悉。就是在这儿我抽了人生中的第一根烟。
1: 你什么时候抽的烟？

0: 可怎么也想不到，我会和大东哥抢同一颗心脏。
1: 嘉瑞，其实我
2: 懂，
1: 一把。
0: 我相信我爸也一定会理解你的选择。自从确诊之后，你、小安姐、峰哥，是你们一直陪着我。因为你们是医生，我已经占了很大便宜了，所以，我怎么能还怪上你身上的白大褂呢？

0: 切瑞长大了，
1: 可不吗？
0: 我都20岁了，有时候我更希望你们可以不那么关注我。我不想我一直是你们生活当中的焦点和中心，那样我反而更轻松。我也希望你们可以更轻松一些。20岁，我20岁在干嘛呀？你爸天天盯着我，不让我淋雨，不让我参加体育运动。我天天就在学校里查案例，跑图书馆做实验。你放心吧，小瑞，我保证你的20岁一定会比我的更轻松更快乐。我爱他。一哥，咱们这次共体排了多长时间？
2: 2个多月，
0: 不到3个月。其实排共体也不是那么遥遥无期嘛。
2: 对呀，说不定3个月、6个月，明年春天，你就能焕然一新。但在那之前，你先要接受我的改造。我要把一个反应堆装进你的身体，怎么样？
0: 反应堆
2: ，CRTD，
0: 就是冷不丁会电我的那个。
2: 对，装上之后，你身体会更有保障，这样我们才能安安心心的等到下一个供体的出现。你愿意吗？
0: 想。那我就是胸口有个反应堆的。
2: 你想多了，你最多呀。

0: 是一个 air boy。
1: 我都20岁了，可以是 air man。
2: 患者是一名30岁的中末期心衰患者，心功能四级，曾经历了阿克莫支持和 PAT 等多重生死考验。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我们的移植团队迎难而上，打赢了这场换心之战。在这里尤其要提一下这次手术年轻的主刀医生林毅林主任。在开放循环后共心的右心衰竭，林主任临危不惧，把患者从死神的手里夺了回来，成功的挽救了一个家庭。

0: 沈护士长，您坐一会儿吧，人一直站着也吃不消。
1: 不用不用，心脏移植病人的监护不敢有丝毫懈怠的，只有站着才能时刻保持清醒。这段时间我对所有的护士都是这么要求的，特殊时期嘛，大家都辛苦一点，我自己不能带头违反的。
2: 我知道，护士们都对我有意见，觉得我太严苛了，不近人情，那他们当牛嘛？
1: 那没办法，这就是工作呀，这就是我沈雅晴的风格。错过了任何一个细节，病人的命可能就没了。您说的对，我一直觉得，我们在 ICU 里的医护不仅仅要看到病人的病，更要看到每一个具体的人。我觉得你是一个 特别有感知力，又很踏实的孩子，家风真的是很重要啊。有你妈妈这样的榜样，你们一家就出了三个医生。其实我哥跟我的情况不太一样，我哥在他很小的时候，妈妈就没有陪在他身边了，他一路都是靠自己，很不容易。
0: 是吗？
1: 嗯，其实他们两个
3: 破冰也是这两年的事儿，哥哥这一路打拼，没有沾到妈妈一点光，反倒是因为是方教授的儿子而遭受了不少非议。大总怎么样？目前
0: 病情稳定。不好意思，护士长。您现在有空吗？方便跟我聊两句吗？
1: 您去吧，我在这盯着，而且贝贝差不多也该过来了。
0: 好，那我一会儿就会。
1: 嗯。

0: 护士长，叶医生跟小青冲突的事儿真的很抱歉。
1: 我已经严厉批评过叶医生，也让他去跟小青道歉。但是，我显然觉得他没有发自内心的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啊。这也是我这个当代教的责任。哎呀，我没有怪周主任的意思。
0: 不不，您说的对，要不是您提醒我，我都没发现咱们科护理部额外承担了那么多。
2: 到底想干嘛？
1: 周主任罚我这几天都得跟着你，跟着我干什么？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给你打下手。
0: 每天的血压记录、空腹跟饭后四次毛糖都是护士们在负责的，甚至动脉血气，其他科室是医生们的活，但在咱们这儿也是护士们在做的。
1: 看来周主任真的是认真的了解了我们的工作。
0: 我规培的时候扎动脉血气也总是扎不好，当时也是护士老师们手把手教会我的。之前白老师也常说，一定要多向护士们学习。
1: 可惜现在的小医生们都已经没有这个意识了，都拿我们护士当病房的服务员。
0: 我保证，类似的事情不会再发生。我会让年轻医生们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但同时。
1: 如果您还愿意的话，也希望您能多教教他们。这次的教训我记住了，未来我一定可以做得更好。我这人吧，有时候急了说话有点冲，你别往心里去。
0: 您是前辈，您还得多体谅我。至于叶医生，他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我认为他可以成为一个好医生，也希望您再多给他一点时间。 同时也谢谢您，同意让他跟小青学习，我相信他会有很大的收获。
3: 他很幸运啊，有你这样的代教。
4: 哎，护士长，哎，记者那边让我们支援一台呼吸机。
3: 哦，慢慢来。
0: 是。

0: 那天我开错了医嘱，已经很丢脸了。你当众揭发我，我当时觉得下不来台。那是我的错了，
1: 我的错。
0: 我这两天跟着你跑，光是这条腿我就受不了。你们日常工作这么密，你还能发现我开错了医嘱，我挺佩服的。
1: 还有一点，你很厉害，无论是多细多瘪的血管，你都能一次就扎成功，动脉血气也是一针见血。那是基本功好吗？扎多了自然就熟了。嗯，但你年龄还这么小，
0: 我也不小，快30了吧？
1: 是真看不出来。你少来这套，我不是故意要吓你面子的。 我那是着急，我们护士长说了，医生和护士是要相互补台的，宁可多花点时间重复确认，也不能大揽小揽甩给对方，否则很容易出事的，害的是病人。
0: 护士长说的对，你说的也对，
1: 你不生我的气了吧？ 有你这样的人吗？你当众怼我，然后私下道歉。再说了，哪有人大晚上喝奶茶呀？去，有个泡杯柠檬水去。
0: 收到。

0: 没事啊。
1: 你下班了？啊，
0: 护士长给的他们老家的冬枣，拿过来给你们尝尝。
2: 一哥，嗯，我想吃几个，帮我洗一下。
3: 我去吧。
2: 不用了，小兰姐，你让一哥去吧，他要坐半天了。
1: 没事，我去。
0: 感觉怎么样？
2: 好多了。嗯。
1: 东泽怎么样？
0: 他挺好的，你不用担心他。
2: 对不起，小二姐，昨天失控，还把你送我的杯子给摔坏了。
0: 没事儿，回头我们再挑个图案，给你做个新的。
1: 写好了，走。
4: 现在吃。
0: 你这写的太少了，你再去写点，我也要吃。
4: 你大晚上吃那么多枣？啊、嗯。那我都写了。嗯。
0: 你们讨论的那几个方案，我最喜欢阳光海岸那个主题。
1: 跟小人姐求婚，你什么时候决定的呀？啊，你这万年铁树终于开花了。不是小人姐走远没有？
4: 不是，你干什么？你别那么激动，干什么？

0: 现在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我还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1: 那要我帮你什么吧？家长提亲，准备礼金，我有钱一个。
0: 乱七八糟的，你说这种都是太俗了。俗？我想要给小然留下一个人生中最难忘的仪式感。
1: 仪式感？哎呀，小然姐，我太熟了，这事包我身上，我帮你办了。
2: 你就知道了，一哥告诉你的。
3: 是，我觉得到时候大家可以搞一个沙滩度假风。你看二姨和我哥成天都是白大褂刷手服的，偶尔穿一个花衬衫肯定很搞笑。不过有一点我不同意啊，请司仪多贵啊，放着你这个免费的劳动力不用，花那冤枉钱干嘛？到时候你就是我们指定的司仪。
2: 行，那我得操练操练。
3: 说好了啊。尝尝，真的挺甜的。怎么样，甜吗？
2: 太甜了。进导管室。
4: 对，我早就想问您了，为什么杜文正可以上台，我却只能管窗，进不了导管室？
2: 这就是新店的一个传统。道观室涉嫌还是有一定的伤害风险，所以会特别关照一下女孩子，惯例是生育之后再上台。
4: 那如果我一辈子不生小孩，难道就一辈子不能上台吗？
2: 那当然不是，取决于你自己的规划。
4: 我没有这样的规划，我不想谈恋爱，而且结婚生小孩更是没瘾的事情。但是学技术的时间很宝贵，如果一步掉队就可能步步掉队。
2: 你真想好了，涉嫌伤害确实不能忽视的。
4: 对我来说，生孩子不是刚需，工作才是，做好防护就可以了。而且这种以保护为名的区别对待是不公平的，至少给我自主选择的权利吧。
2: 可以。
4: 真的吗？那我能跟您的台吗？
2: 当然，你本来就是我这一组的。
4: 我想越快越好，今天明天都行。
2: 我让张真给你安排。
4: 谢谢周老师，谢谢主任。
2: 叫什么都可以。你这不是挺会笑的吗？跟小静和好了吗？
4: 他人还行。
3: 等我试，等我试。
4: 那我先去准备了。
5: 不要再让同事跟病人投诉你了。
4: 真

0: 主任，小孩怎么样？还算稳定。以他的情况，用左心辅助也是可以的。
1: 他自己比较排斥，所以接下来就想着，先可以装一个 CRTD，
2: 然后再继续等供体。主任，小瑞的事情我很感激，但不是，向前看。
3: 你要手术吗？
2: 哦，我今天没有手术，但周晓峰一会儿有一个起搏器需要我去 stand by。
0: 这装个起搏器一样，你就 stand by。
2: 因为那个病人是我们联合门诊收进来的，而且这次装的是无导线起搏器，他之前也有感染，所以情况比较特殊。
0: 目前的无导线起搏器都是暂停起搏吧？

0: 不是所有病人都适用的。
1: 对，所以这次用的是脉安培的一个新产品，可以模拟双响。
0: 心内最近做了不少脉安培的生意啊。
1: 对，出现频率还挺高的。
0: 还是那个欧阳经理。
1: 还是他。
0: 那你得盯紧了，可别让你兄弟犯错误。
2: 72岁的男性病人，房颤伴高度房室传导阻滞，15年前就安装了起搏器，3年前更换了电池，旧的2根电极线呢，现在还保留在他的体内。
3: 这是为什么？
2: 因为已经过去10多年了，电极线基本上已经和心脏壁组织等长在一起了，它同时你看还会和沿途的血管壁粘连在一起，如果要把电极线拿出来的话，很可能就会造成血管壁破裂大出血，那所以很多医生他都不敢轻易去做的。
3: 所以他这次是电极线感染导致的反复高热。
4: 对，周主任呢这次会先拔出原先的电极线，再尝试植入无导线起搏器。
5: 陈思珍，

0: 骨静脉穿刺如何定位？腹股沟韧带下两厘米，髂前上棘到耻骨结节连线中内三分之一，动脉搏动点内侧0.5至1厘米。这个年轻的医生看着面生啊，
1: 新来的专培小叶。
0: 哦，是专培的呀，我看他台上动作挺麻利，反应也很快，挺机灵的。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2: 这是他第一次跟主任的台，可想而知，他私底下做了多少努力，蛮认真的。
0: 那你这个大柱的地位岌岌可危啊，怎么一点危机感都没有？
1: 我能有什么危机感？我恨不得多来10个8个这样的好苗子呢，分担分担我手头做不完的工作。
3: CB。

0: 记住这一刻的感觉，你的手还能让无数个心脏恢复健康有力的跳动。
1: 这画面真熟悉，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装的也是起搏器，周主任也是让我去摸了病人的心跳，这辈子我都忘不了。

0: 周老师，村里那边我确认好了，我们周六早上8点到就行。
1: 好。
2: 你们要去哪儿啊？
1: 下乡义诊。
2: 哦，
3: 你都忙得找不着地了，哪有时间下乡义诊啊？
1: 再忙也得去啊，基层那么缺医疗资源。
2: 我这两回去贵州，发现他们县医院的医生进步都特别明显。
1: 他们虽然基础薄弱一些，但是都很上进，每次有外来的带教，他们都很珍惜，学得很认真的。
2: 那你们这回去哪儿？
1: 京西镇旁边一个小村里。
3: 谁跟你去？
1: 小叶他们，还有麦安培，他们答应给那边的卫生所送一批设备。
4: 麦安培。
5: 那我也去。
1: 可以啊，你去干嘛？
3: 我去陪你义诊啊，顺便看看你跟你前女。
0: 朱老师喝水。
3: 哎呀，这个水喝起来一定很甘甜吧？啊？干什么？
4: 喝水。喝水。
3: 谁要喝水？放下。
1: 你确定要去吗？
3: 我去啊，反正这周末我也没事儿。
1: 那太好了，小叶，你把行程发给林主任。
0: 好。
6: 主任，我能不能也跟你们一块儿去义诊？
3: 可以啊，当然可以了，你去呗，去了就别回来。
1: 嗯，不如这样吧，你看小杜跟小叶来一阵子了，让他们流动起来，换一换。小叶偶尔也跟你的门诊手术学习一下，我认为未来的心脏科医生不管怎么样都得是内外兼修的。
3: 我没问题啊，你行吗？
0: 我行。
3: 上一个说自己行的人
7: 可是他。
3: 赶紧，谢谢你周老师。
4: 谢谢周老师。
1: 小杜，你来我这儿肯定没问题，但我觉得你这个阶段我想先给你安排一个更好的老师。小然，让他去你那儿待一阵子怎么样？ GIC 的节奏，更锻炼新人。
2: 可以啊，我这没问题啊。
3: 嗯，谢谢你两个老师。
6: 好，谢谢两位老师。
4: 哎，主任，我怎么没有去新麦学习的机会？你们这偏心了。
1: 你想跟他学吗？让你开个联合门诊怎么样？
4: 可以啊。跟谁啊？
1: 刘栋啊，不然谁？钱都批下来了，你们俩这些我跟林主任第二棒。
4: 太行了，我这就跟他说了。
1: 嗯，林主任没意见吧？
3: 我应该有意见吗？
2: 安排的非常合理。
3: 好，
8: 进。主任你找我，进来吧。那个，给您带了杯咖啡，热拿铁，谢谢。
9: 有个塔比培训，我帮你报了名。
8: 塔比，
9: 对，釜山医院办的，这个周末。

0: 周末可能不太行，周六我要去下乡义诊。
1: 下乡义诊？周主任组织那个？啊，
0: 我早就答应他了。
1: 那不碍事，培训周五开始，周五早上领导发言也没什么意思，下午你可以去听听，他们安排了一个手术直播，不影响你周六去义诊。
0: 行，那我周五去看看。
1: 好，
0: 那我走了。
2: 喂，盛主任。
1: 林毅周五下午会过去，我就把人交给你了。
2: 好，我有数了，那我就把最复杂的那台手术安排在周五下午。
1: 好。哎，等等，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把你说的那台安排在周六早上？
2: 没问题，盛主任。
1: 谢谢。
3: 心外科医生做他位手术是有明显优势的，本身我们就对心脏的解剖结构比较熟悉，所以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这门技术。如果在介入过程当中发生了意外，那么我们是能够第一时间进行补救的。好，到这里我们就进入本次介入最关键的环节，瓣膜支架过弓。这个患者的弓很陡峭，可能过弓会比较困难。
4: 你看这个弓真的太陡了。
3: 打点弯，再来点。好，

0: 到位了。
1: 漂亮，安主任不愧是塔比专家呀。
2: 大家好，
3: 太厉害了，
2: 过奖了，
3: 漂亮，
2: 过奖了。哎，林毅，林主任，你好。
4: 安主任，您认识吧？
2: 外科同行谁不知道东丽医院大名鼎鼎林主任？只是您平常不怎么出来开会。您跟周主任的尖刀队在业内的名声那是如雷贯耳。
4: 是吗？那么有名？
2: 必须非常有名。
5: 家中你手术用到的新款要求，你提前跟欧阳达对接一下，做好准备。
6: 您这次又要有难安排的吗？
5: 怎么了？
6: 这一阵儿咱们科用麦安培的产品比较多，艾景康已经开始有点意见了。最近临时需要一些耗材什么的，已经开始有点叫不动了。而且销售他话里话外也是有些抱怨，要不这一次您水端端平。
5: 谁家的产品更合适，技术支持更到位，就用谁家的，没必要端水，临床不至于被产品方拿捏。
6: 主任，但是最近我听到了一点点闲话。
5: 什么闲话？
6: 就无聊的一些谈资嘛，说男主任女销售这种特别无聊。而且克里玛，我也听到了一些这种声音。
5: 那你去跟爱心康要一份资料吧，两家产品仔细比较一下。
6: 好的，主任。
2: 明天上午我们还有一场手术直播，有时间来吗？
4: 明天上午我可能不太行，有事儿。
2: 哟，那就比较遗憾了，因为是我的老师罗教授来做。罗奇教授，你认识吗？
4: 就是那，我不认识，但是我上学的时候听曹诺亚教授有介绍过，特别厉害。
2: 是不是啊？所以你得来呀。他现在很少出山了。
4: 很少出
2: 啊？
4: 那个，我接电话，不好意思。
7: 哎，怎么了？
8: 明天下乡你想怎么去啊？
5: 跟大家一起坐大巴，还是我开车，我们俩一起？
7: 那个，我明天可能。

0: 去不了了。
1: 为什么？
0: 我不太舒服。
1: 怎么不舒服？
0: 怎么？我胃疼。哎呀，
1: 胃疼？什么时候开始的？
0: 昨天吧，我没事儿。
2: 什么没事儿？你也知道心脏问题有时候是会表现成胃疼的。
1: 你人在哪儿？我去找你吧。
0: 别，你千万别来，我在外面呢。没事儿，我自己也是医生，胃疼跟心脏有没有关系我很清楚，我喝点热水就行了。
1: 真没事儿？
0: 没事儿。
3: 哎，林主任。
0: 安主任。
3: 明天上午罗教授叔叔还在这儿，别忘了啊。上午10点，明天见。
2: 行，
1: 没事就好，你自己当心，
2: 好好休息。
0: 好。当时他突然给我打电话，着急忙慌的，我就大脑一抽，就都说出去了。
4: 你说你培训就培训，有什么不能明说的呀？
0: 咱们医院，他一手术，不都是心内在做吗？现在心外也要做，而且是我做。我不是感觉像背叛他吗？
4: 那是你想多了，业务是业务，大家都是为了治病救人，反倒是你装病骗他，那才伤感情呢。
0: 谁知道会碰到罗教授重新出山啊，千载难逢的机会。你说他不会真记恨我吧？不至于吧？要不
4: 你少吃点。
0: 我替小瑞尝尝咸蛋行不行？而且他也吃不了这么多呀。嗯。你帮我去跟他解释解释，圆一圆。他会生我的气，他从来不生你的气呀。嗯。
1: 没必要总是当我们的和事佬。
4: 我就是不想让你们两个吵。
1: 我知道你是最好的妹妹，你不需要做一个解语花，没有人天生就应该当个小太阳，永远温暖照亮别人。
4: 我不去。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

0: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0: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0: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1: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0: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2: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体能倒数第一，体能第四，这成绩一会儿肯定会被沈教练给骂死。
1: 早就知道省队的考核要求高，没想到这么高。
0: 怎么办？怎么办啊，陈阳，我完蛋了！这要是被淘汰，回新城高中该怎么见人啊？
2: 陈阳，木马。啊？
1: 雨桐。雨桐，你怎么在这儿？
2: 怎么不欢迎吗？
0: 嘿嘿，欢迎，当然欢迎。
2: 我来金山中学参加暑期艺考培训。
1: 你真的准备报考播音主持？
2: 嗯。
0: 那太好了，我们以后可以经常见面了。
2: 嘿，你们在京江队这几天还顺利吗？
1: 嗯，不太顺，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啊。
0: 是有点不顺。
2: 我相信你们。你们俩在队

0: 海川的那场比赛中配合得多好。
1: 哎，就是啊，我们的配合可是天下无敌。最后一场实战考核，陈阳，我们俩好好配合，肯定能扳回局面。
0: 母马，这才是你吗？
1: 雨桐，真的吗？
0: 陈阳，你说呢？好，那我一定来给你们加油。啊，陈阳，加油！我相信你。
1: 好。走了走了，去训练了，不能辜负雨桐的期待。
2: 哎，等等，雨桐刚来，需要帮忙的。
1: 对啊。
0: 不用，你看我的东西也不太多，你们训练更重要。
2: 可是。
0: 快去快去，不要辜负我的期待哦。
2: 嗯，那我们就去训练了。你有什么事一定要来找我。我们啊。

0: 后天就是三对三实战考核，能不能留队就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希望你们抓住机会刻苦训练，把你们最好的能力展示出来，明白吗？
1: 明白。
0: 现在自由分组训练，解散。

0: 怎么办？他俩的配合好像左右手一样。念力，这补防也太迅速了吧！
1: 陈阳，太小看我了吧！什么？韩？嘿嘿，陈阳的传球隐蔽性强，又和木马有默契的配合，不然的话很难完成这一系列操作。
2: 就是不懂分配体力。只要我和陈阳配合的好，接下来的三对三就不成问题。
3: 我说了，我是天才吧？哈哈哈哈哈！啊！啊！啊！我的脚，幼稚，天杰，你输不起。
2: 就针对我，
4: 木马怎么了？我看一下。陈阳、聂力，你们送木马去一趟医务室。嗯哼，来，好疼啊！
3: 天杰，你针对我？
2: 木马，我不是故意的。还好，没什么大碍。
3: 这点小伤喊什么喊？天杰。 你给我等着！啊啊！等等等等等，轻点！聂力，你小心点！啊啊！等等等等等等，聂力，你不用轻点！
5: 木马，你没事吧？
3: 啊，你疼？小伤？嗯，不碍事。
5: 真的吗？刚才陈阳短信里跟我说。
6: 你疼得直打滚，哪有？哎呀，
3: 雨桐，你不知道，你刚刚真是错过了一场好戏，我把田杰打得满地找牙。木马，别说了，快去医务室。
6: 可以了，回去吧。
3: 好了，
6: 好了，回去静养四五天就可以了。
3: 什么？四五天？可是我后天就要比赛了呀。
6: 要比赛也得四五天以后的呀。医生，那有没有更快的治疗方法？在古人云：“欲速则不达。”那给我
3: 开止痛药，可以吗，医生？你又想接着训练？你忘了之前伤情加重的事了？
6: 那怎么办啊？难不成真要卷铺盖走人？嗯。木马，我从老家带了点治跌打损伤的药。
4: 我过去受伤用它特别灵，不如试试我的药吧。哎，木马的伤怎么样了？
1: 萧姨说要休息四五天才行。
4: 后天就要考核了，不知道木马行不行啊？

0: 你还别说，这药膏虽然难闻，但我感觉好多了。
1: 刚才是谁吱哇乱叫，把宿管阿姨都招来了？
0: 哎呀，都翻篇了，看来我很快就能好起来喽。
2: 你别逞能了，小心伤情加重。
0: 那也不能就这么干躺着呀，我们来复盘一下今天的比赛吧。好啊。
3: 刚才咱俩配合发力，天劫再厉害也拿我们没辙。好好虐了他一顿。
0: 不过，只要他速度全开，他们的防守跟上，我们就会有麻烦。
1: 英雄所见略同。
0: 只要能防住李强强，我们的配合就能打出来。
3: 可是谁的防守好点呢？
0: 李强强人高马大的，
3: 他不仅防守好，技术其实也不错。
0: 哎呀，怎么办呀？
3: 真担心被这个胡小玉给坑了。
0: 谁在说我呢？脚都这样了，嘴上还不老实，安安分分回家养病去吧。
3: 你，
0: 走吧，走吧，说气话没用。
2: 天杰，
3: 要不是有陈阳，他木马还不是你的手下败将？
2: 就算没人选，我都不会选他。哎，木马，行了。
0: 别生气了，木马，水温正好，快来试试吧。聂力，聂力，你到我们组吧。
2: 我？对啊，刚才的比赛我们都看到了，你的补防速度，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吗？可我很想加入你们。
0: 可我怕自己技术不大好，这都不是事儿，技术不好，我可以教。那胡小雨他，胡小雨就应该是那个组的，我们仨才是最佳组合。陈阳，你说呢？我先投一票了。好吧，那太好了。陈阳。
3: 那我们养母力组合正式成立，让我们无坚不摧，披荆斩棘，加油！

0: 你们继续吧，我到球场去练习了。
1: 等等，陈阳，
0: 啊，怎么了？
1: 陈阳，昨天比赛的时候，我看李强强好几次封堵了你的传球路线。如果你总是被他防死，我们就打不出有效的进攻。
0: 知道了，我会想办法的。

0: 看你情绪不高啊。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是不是因为木马的脚伤？别担心，等木马好了，你们双子星就又能合体了。
1: 可是就算木马伤好了，我打球还是有

0: 问题。
1: 啊？怎么说？
0: 我好像不是很擅长突破。
1: 那我们还真是同病相怜。
0: 怎么了？艺考班不顺利吗？
1: 刚才听老师说，播音主持专业的才艺展示环节还有一项舞蹈科目。
0: 舞蹈？这不得从头学起了吗？
1: 是啊，但我相信这点小事难不倒我，就像我相信你一样。陈阳，你在篮球场上遇到的困难一定也难不倒你的。
2: 陈阳，找你老半天了，沈教练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你快点啊。
0: 好，雨桐，那我先去了。
3: 伤恢复的怎么样？
4: 啊，沈教练，
3: 明天能上场吗？
4: 可以，绝对没问题。
3: 嗯，是吗？
4: 教练您别不信，我有特殊秘方，你看，别说明天，今天就行。
3: 好，知道了知道了。
5: 这边，
4: 啊，厉害，这水平怎么全国排名还？
3: 那希望你明天好好发挥。
4: 好的，教练，教练慢走，我会努力的。
6: 喂，没有木马在场，你水平不会就这样了吧？
4: 要是我在场，陈阳绝对不会打得这么被动，我得抓紧养好伤才行。聂丽，你这药效果不错啊，我的伤差不多好了。
7: 这是祖传的，我爸干农活伤着了也用它，可好用了。
4: 再多磨一点，但愿今天就能好，明天就能打球了。陈阳，咱俩再练一下挡拆进攻。
0: 你先和聂丽配合练习下打扫房间吧，脏乱得一塌糊涂。我算是知道穆教练在家照顾你有多累了。
4: 不拘小节，这就是我和我爸的不同之处。
7: 我来吧。
4: 聂丽，你好好练习投篮，一起晋级才是正道。

0: 你们别这么看着我呀，看得我脚都发软了。上当了，
1: 无聊。
0: 啊！哦啊！这样，我的脚，哎，我的脚。
2: 木马，你没事吧？我再赐给你这只脚也上点药。
0: 骗你的，我已经完完全全好了。
2: 啊！
0: 你看，看到了吗？
2: 真的好了。太好了，
0: 陈阳、聂丽，这些天谢谢你们了。如果没有你俩的帮助，你们可能就要和我一起打包回家了。
3: 又开始自大，看来是好的差不多了。
2: 木马，你没事了就好。
0: 嗯，这次真的谢谢你们了。
3: 知道的话，你就好好比赛吧。
0: 好，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驰骋赛场，
4: 加油！加油！
0: 雨桐，
5: 木马，你

0: 脚上全喊了，真替你开心。
1: 嘿嘿，今天我和陈阳一定能逆风翻盘，留在省队，今后咱们仨又能在一起了。
0: 太好了。
1: 雨桐，你会来见证我们的高光时刻吧？
0: 可是我今天有舞蹈课，不能到现场看你们比赛了。
1: 啊，这样。
0: 但我一上完课就马上过来给你们加油。
1: 好吧，我们一起加油。
0: 嗯，一起加油。
2: 沈教练，我没太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
3: 我说老沈，这样分组合适吗？
4: 这个方式我考虑了很久，这次不全是比赛，而是要测试他们的个人技术水平和综合素质潜力。开始准备三对三比赛吧。
1: 放心，如果你在我们组，我保准大家一起出线。
3: 可如果我在其他组，
1: 那你也要好好发挥，至少得用我教你的招数和我打个平手吧。
3: 好的，木马。

0: 停一下，准备第三场考核。
1: 这是最后一战，一起联手，
2: 留在省队，
3: 集合。下面宣布三对三实战的分组 ：A 组聂力、胡小雨、木马 ；B 组陈阳、田杰、李强强。
1: 和陈阳是对手。

0: 毛头，我让你背的诗背出来没有？
1: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
0: 背得好。
1: 我想和公子一起到边塞，骑上大马，举起长矛，冲向敌人。哒哒哒哒哒哒哒，杀！公子，昨夜听见一片蛙声，就像战场上的鼓声，我真想骑马去杀敌。我做了半句，蛙吹声如鼓，
0: 倒也贴切。现在这里听不到喊杀，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你听，这山风掠过松林，下句该是松涛万壑哀。
1: 那这句算我们和写的？
0: 且记在你那荷叶上，回去用菖蒲枝腾到桑皮纸上。
2: 杀杀杀！你跑那快干甚？公子，你的毛驴该被些黑豆了，看上去比你还瘦嘞。今天又要去哪里啊？
0: 阿翁万福，我和八童今日要去寻铜矿采诗。
2: 刚出笼的蒸饼带上，免得又饿晕在山里。哎，前些时日又写了多少？
0: 不多。只一首《铜驼碑》。
2: 你这诗囊比我打仗的箭囊还重嘞。阿童，若公子再不吃午饭，你就把他毛驴牵去喂野果。
1: 遵令，我也不能饿死。阿翁，你听，这是我用陶土新烧的，能学鹧鸪叫。

0: 果然轻易。
1: 公子夸我喽，我给你们跳一段八鱼舞。
0: 这两个痴儿。你们好看，你们这几个无赖欺人太甚了，呸，一堆破烂一文不值。啊，什么人？啊，谁呀？走开，再不走全抓走报官。
2: 你给我等着，走。
3: 多谢阿翁解救，
4: 公子体弱，早点回家，不要和这些无赖一般见识。
3: 此事稿于我而言，重若千斤，远胜那黄白之物无数。
1: 阿翁刚才威猛无比啊，你也教我两招，要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
3: 让阿翁见笑了，我虽有上阵杀敌之心愿，但从小体弱多病，无缘去边塞征战沙场，能否听你再讲讲军中之事，以解我心头之寒？
4: 那胡人马术了得，屡屡来犯，边塞飞沙走石，让你看不到前方，附近村落皆被烈焰吞噬，化作一片焦土，百姓哭声震天，目不忍视，耳不忍闻。
3: 天哪，那沙粒能割否？我昨夜思觉沙粒于靴中低吟出再去，仿若有灵。
4: 沙粒怎会唱歌？不过那战场上的风呼啸凄厉，恰似鬼哭狼嚎，倒是叫人闻之寒毛直竖，胆战心惊。
3: 鬼哭狼嚎，或许此乃战死英灵之悲歌。请再说说在战场上生死的事吧。
4: 身旁圣殿一个接一个倒下，但是龙城飞将在，定能保境安民。
3: 难道我的才华竟要永远埋没于这庸碌尘世之中？
4: 哎，切勿气馁，或许时机尚未成熟，公子定有施展抱负之日。
5: 阿翁，我们走了。
6: 哎，保重。
3: 大漠无垠的沙海，狂风卷着黄沙肆意横行，那清冷月光洒下，沙海竟似银色雪原，这般壮阔却又如此孤寂。
1: 公子何不将心中那股豪情书写成诗？
0: 月如钩，却照着天下之大，何时才能让我一展宏图？定要为这山河，为那些勇士留下些什么。
3: 我终于让我站住了。

客有诗鬼之称，其诗风格独特，想象丰富，语言瑰丽奇俏，以奇诡幽深凄艳著称，被称为长吉体。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2: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3: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痘，山东汉方制药。
4: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杨梅具有怎样的养生益处？冬病夏治如何利用三伏天调理脾胃？久坐会让血糖升高？情绪中暑是怎么回事？我们又该如何科学预防？臀部扁平、体态不佳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告别扁平臀，改善臀部肌肉无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时令佳品杨梅。眼下正是杨梅上市的季节，这款鲜果自古以来就备受青睐，夏季适量食用，可以生津止渴、开胃消食。不少朋友也有一些疑惑，据说啊，这乌梅、荔枝的养生益处和杨梅差不多，这三者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异呢？杨梅除了生吃，简单打制杨梅汁，还能搭配做出哪些兼具风味和调理作用的养生佳品呢？带着这些疑问，接下来我们一探究竟。
0: 一颗小小的杨梅不止酸甜可口，食疗记载跨越千年，想要摸透它的养生价值，我们先翻阅古代草本典籍，看看古人总结出杨梅有哪些内服调理妙用。
2: 早在唐代的食疗本草中就有杨梅的记载，杨梅和五脏抚慰，除烦溃恶气，去痰食，并有止痢的作用。杨梅有调和脏腑、调理肠胃的作用，可以缓解暑热或者饮食不适引起的烦闷、胃中不舒，并有消食化痰之效。在《本草纲目》中还记载了杨梅果实解酒、涩肠等多种功效。我们中医认为，酸甘化阴，有助于生津止渴，缓解暑热口渴。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可以开胃消食，杨梅呢入胃经，酸甘之味可以和胃行脾。第三个作用，收敛止泻。中医认为酸味有收涩之性，杨梅味酸，古籍中也有止痢、断下痢等记载，适用于夏季贪凉、饮食不节或脾胃受损后出现腹泻的患者。
0: 其实杨梅诸多养生作用并非空谈，落到现代营养学视角，它出众的食疗作用主要来自果肉内部几类核心活性物质，究竟是什么呢？
3: 从现代营养研究看，杨梅突出的营养物质对身体的健康益处主要表现为三类。一、有机酸，杨梅含有柠檬酸、苹果酸等多种有机酸，这也是它酸甜开胃的重要原因。杨梅富有花青素和多酚类。

0: 质。杨梅的红紫色主要来自于花青苷。研究发现，颜色越深的杨梅，它的总酚、总黄酮以及花青素的含量越高，抗氧化能力也就越强。三、黄酮类以及酚酸类成分，这些成分在实验室的研究当中显示出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抗炎和抑菌的作用。
1: 其实说到杨梅，不少朋友提出疑问，像荔枝或者乌梅据说也具备生津开胃、解暑润燥的作用，那与杨梅相比到底有什么区别？三种果品寒热属性不同，分别适配哪些体质、哪些人群呢？
0: 杨梅、乌梅、荔枝，这都是夏季常见的生津开胃的水果，但是它们的养生呢，则侧重点并不一样。杨梅和荔枝都是温性的，但是二者的温性程度是不同的。荔枝更偏向于温热、甘甜、滋润，适合于平常阳虚怕冷、脾胃偏寒、容易乏累的人食用，但吃多了也容易上火，尤其是一些虚不受补的患者。杨梅呢，则相对温和，加上具有酸味，兼具酸收和甘补之性，既能温和补中，又能酸甘生津，适合于脾胃偏弱、夏季出汗比较多、口干口渴但喝水呢仍不解渴、胃口不开的人。乌梅则不同，它性平，味酸涩，收敛之性更强，尤其适合于熬夜久劳之后伤了我们的阴液，那么出现一些阴虚内热型口渴的人，比如口干咽燥，喝水之后仍然不能缓解，并且便有心烦啊、手脚心热的表现。
1: 杨梅除了直接鲜食，还能解锁哪些吃法？能不能搭配食材做成好喝又能调理暑湿的养生茶饮？今天专家就给我们带来了一款时令特调——杨梅柠檬茉莉饮。
0: 我们把杨梅、柠檬以及茉莉花放到一起，那么我们发现呢，杨梅和柠檬呢，它味道比较酸，具有养阴生津、润燥止渴、开胃和中之效，再加上茉莉花芳香，能够理气开郁，三者合用呢，酸甜清香，既能生津解渴，又能开胃消食。因此呢，这款饮品呢比较适合于夏季出汗比较多、口干口渴、口中乏味、胃口差或者饭后油腻不适的人。同时呢，也适合天气闷热、工作压力比较大、容易胸闷心烦、食欲不佳的人，那么作为一个日常饮品饮用，对于夏季积食腹胀胃口不开的人，也可以作为食养调理的选择。不过需要注意的话，那对于胃酸过多、反酸伤心、胃溃疡的活动期，或者牙齿比较敏感同时伴有口腔的溃疡、咽喉的肿痛、血糖控制不佳的人呢，要少吃。儿童、老人以及脾胃虚寒明显的人，不建议冰镇饮用。茉莉花呢，有一定的芳香提神之性，失眠或者神经衰弱的人呢，晚上不宜大量食用，以免影响到睡眠。
1: 这杯兼具解暑口感与食疗作用的夏季饮品，具体怎么做，如何做得清爽好喝，又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养生功效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杨梅柠檬茉莉饮。我们首先呢，这个主材呢有杨梅、柠檬、茉莉以及薄荷。首先呢，用淡盐水加冰块呢，把杨梅呢泡一下，清除它的杂质。把这个杨梅清洗完毕以后呢，捞出来里边的核给它取出来。取出来完了以后，我们用榨汁机把杨梅倒入榨汁机中呢，加入适量的水，榨好的汁呢放入这个加入冰块的这个碗中。我们切几片柠檬片，装杯以后呢，点缀一下柠檬片以及杨梅，挂入这个竹签上，点上薄荷叶，这个夏季饮品就做好了。
1: 最后切记不要空腹大量食用，肠胃偏弱的人群最好放在饭后少量尝鲜，吃得适量才能吃得健康。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去

0: 聚焦冬病夏治，关注如何调理脾胃。近年来，随着冬病夏治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养生爱好者会抓住三伏天的养生黄金季来调理身体。但是很多朋友却并不知道，脾胃问题格外适合趁盛夏调理。想要借着三伏天调理脾胃，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一起来探究探究。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钱慧南，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今天跟大家聊聊如何调理脾胃。马上就要进入三伏天了，很多人想趁着三伏天冬病夏治去调养脾胃，但是如果方法选得不对，反而加重一些不适的感觉。因此以下这几种误区大家一定要避开。第一个，盲目的乱吃消食药，治标不治本。消食药呢，能够就是一段时间的改变这种食欲，消除食积。但中医强调治病必求于本，比如如果是脾胃虚弱的患者的调理，那么就不仅仅是要消食，还要把健脾与消食积同步来进行，标本兼治，才是一个治病求本的方法。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注意消食药的合理运用。第二个方面呢，高温天热加上暑的耗气伤津，想吃寒凉的，想吃冰镇的，这个呢的确是能够短暂的缓解暑热，刺激食欲。但是要注意一点，如果是长期的大量的这种食用寒凉，中医说的是叫做贪凉饮冷，会加重脾胃的问题。所以请大家要适可而止，尤其是脾胃虚弱的人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面对夏季常见的一些脾胃问题，应该怎么样去进行分类的调理呢？我呢主要给大家介绍以下的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胃热食积型，表现为口气重，甚至口苦口臭。那么这一部分人呢，有一个习惯比较突出，就是喜欢吃夜宵，喜欢吃烧烤，喜欢吃煎炸，也喜欢吃甜品。另外一些煎炸烧烤的食物以后呢，有一个问题很突出，就是胃就容易饱胀，甚至打嗝、嗳气、反酸。另外呢，火如果是热比较重的，还会出现大便的干结，这个大便呢也很臭。对于这种胃热食积的这种情况，怎么去解决呢？调理的时候呢，要注意清胃泻热、消积开胃。给大家推荐的山楂、公英、荷叶代茶饮，第一个是炒山楂十克，蒲公英十克，荷叶六克。如果是大便干结、便秘的呢，可以加决明子六克，要打碎。如果大便不干结，可以不用决明子，用沸水来冲泡，可以代茶饮。其中呢，这个炒山楂它是消食健胃，尤其是善于消除这个油腻的这种食积。而蒲公英呢是清热泻火祛湿的，而这个荷叶呢，它既有驱暑又有祛湿和生清降浊，促进脾胃的运化。决明子当然比较明确，清热润肠通便，所以大便如果是不通畅的、干结的，用它；通畅就不用它了。那么当然山楂、蒲公英、荷叶代茶饮呢，它偏寒凉，所以呢一般的如果脾胃虚寒的、胃怕冷啊、喜欢温热的患者就不适合了。这是第一类。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第二类。第二类呢是暑湿困脾，那么它主要表现为没有食欲，甚至就是吃饭没有胃口，或者是这种食欲的下降。另外一个呢就是脘腹的胀闷， 口黏或者是发甜，因为湿气比较重，就会出现身体的沉重啊、发力呀、不愿活动这些表现。他的大便呢，可以表现为黏滞，容易沾马桶。在这个阴雨天的时候，腹胀呢比较明显，它会加重。在调理上呢，大家就要注意这个点了，就是注意芳香化湿，还要行气除胀，去达到开胃的这个目的。给大家推荐藿香佩兰代茶饮，主要是藿香六克、佩兰六克和白豆蔻三克。其中呢，藿香佩兰是芳香的，它具有通过芳香来化湿的这个作用，而白豆蔻呢，它既可以化湿又可以行气，达到这种开胃消食的这个作用。另外呢，像这种湿气重的这种患者呢，在平时的生活中间可以多吃一些冬瓜呀，还有薏米呀、赤角豆这些。像赤角豆还可以清热，像薏米呢还有利湿健脾的作用，可以多吃一点，帮助您清利湿热，驱除湿气。这是第二种。接下来呢就是第三类。第三类呢就是脾胃的虚寒，表现呢就是一个是胃怕冷，另外一个呢腹部的发凉，而且呢他平时喜欢吃温热的东西，而且也喜欢热敷，觉得胃的这种胀闷呐、不舒服呀可以得到缓解。但是如果受凉，或者是饮用一些冰冷或者是凉菜或者是凉的瓜果，比如说有的患者吃西瓜，有的患者吃梨，肚子就受不了，这个时候就会脘腹的胀闷疼痛，甚至拉肚子。这一类人群呢，咱们在调理的时候呢，注意方法呢就是温中健脾开胃。给大家推荐一个良姜党参代茶饮，其中呢高良姜用三克，党参呢是九克，炒谷芽九克，甘草三克，用这个开水来冲闷泡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喝了。在这个代茶饮中间，高良姜呢是温胃散寒，那么这个炒谷芽呢是消食开胃，它尤其善于消米类的这种食积，所以吃米饭比较多的可以用这个炒谷芽。那么另外一个甘草呢是调和诸药，它也有补益脾胃的作用。这个代茶饮有一点偏温，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胃热的，像口干呐、口苦呀，还有呢湿热的患者，像舌红啊、苔黄腻，就不适合用这个。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久坐。最近啊，圈友千帆进发发来求助，他说自己平常工作一坐就是一整天，晚上回家呢也是半躺着玩手机，不怎么运动。虽然他也不怎么爱吃糖，可是他最近听说啊，这个久坐容易导致糖尿病，他就很紧张，他想问问久坐真的和血糖有关系吗？像学生党或者是我们上班族，究竟应该怎么样才能预防糖尿病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于医生，针对这些问题给我们详细科普一下。于医生你好。
2: 啊，主持人好。
0: 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哈、久坐真的会导致糖尿病吗？就算不爱吃糖也会得糖尿病吗？
2: 久坐呢已经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呢最重要的疾病风险因素之一。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和多个国际学会组织均强调啊，久坐呢不仅仅是缺乏运动，即使是每周达到推荐的运动量，如果每天呢仍然久坐8到10个小时，疾病风险呢仍然会增加。那么久坐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不运动啊，而是让身体的器官呢进入一种低效的运行状态。久坐之所以会引起血糖的升高呢，核心呢在于骨骼肌的一个停工啊。因为骨骼肌呢它是人体利用血糖的一个大户啊，当身体运动的时候呢肌肉呢就会收缩啊，通过呢一个媒体啊叫 GLUT4 的这么一个东西啊，把葡萄糖呢从血里边呢运送到肌肉呢来利用。 如果说你肌肉不收缩的话，或者收缩少的话，

0: 那么对血糖的利用呢，它就会减少，因此呢就会导致血糖的一个升高，是这么一个原理。
1: 那我周围有一些朋友在问哈，他们说如果长期久坐之后再来一次运动，这个运动是不是没有办法把之前长期久坐带来的这种损伤代谢掉呢？
0: 从两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呢是看一个急性的一个短期的影响，那么这个呢它其实是可逆的。那么上面一个问题呢，我们聊到呢，久坐呢它使这个肌肉的一个停工，或者是叫短暂的胰岛素抵抗。那么这种损害的话呢，它的本质上呢是一个功能性的，而不是一个器质性的。那么只要你站起来活动几分钟，肌肉收缩呢，它就会重新激活那个刚才说的那个高糖利用的那个通道啊。那么有研究也发现呢，哪怕只要两分钟的这个走路或者是深蹲啊，都可以很明显的降低血糖的一个峰值。因此这种伤害的话呢，它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它是可逆的。问题呢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累积的一个损害。那么这种的话呢，其实也是大部分呢是可逆的，但是呢你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坚持。如果说时间太久了啊，这个已经造成了身体器官的一个损伤，比如说贝塔细胞已经受损了，已经有糖尿病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是叫弄假成真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不能可逆了。所以这才是一个可逆不可逆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拐点。我们呢不能等到啊器官真正受损了以后啊才想到这个去改变。
1: 那也想问问您哈，长期久坐除了可能会造成糖尿病之外，还会对身体的其他哪些部分有不好的影响呢？
0: 主要呢有三大方面的一个影响。第一个呢就是代谢方面。那么代谢方面的话呢，刚才我们重点讨论了一个血糖，其实呢还不仅仅是血糖，还有一个呢就叫中心性肥胖啊，因为老坐着嘛，对吧，这个腹部的肌肉的一个松弛，血液循环呢会减慢，脂肪组织呢就容易在腹部周围呢来堆积，而且的那个内脏脂肪呢会分泌很多的这个炎性的物质，它呢是导致代谢紊乱的一个核心。那么还有呢就是血脂的一个长啊，这个久坐呢也会导致一个叫脂蛋白脂酶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酶呢它的活性下降，因此呢导致甘油三酯清除呢会下降，而好的胆固醇像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它就会减少啊，因此呢这也是个心血管发病的一个风险因素。还有一个呢是叫代谢综合征啊，因为腹性肥胖加上高血糖高血脂同时积聚在一个人身上的话呢，就变成了叫代谢综合征了啊，这是前面说的是代谢方面。那么心血管方面的这个隐患呢也是很多的，很重要的。比如说呢长期久坐呢会导致什么呢，就是血管的这个淤滞啊和血栓的形成，因为下肢肌肉棒的这个作用啊，久坐的时候呢它就会减弱或者消失，有的时候呢老年人啊还会引起这个血栓，比如有人坐飞机坐久了啊还会有起血栓的形成，这些都是跟久坐有关系的。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危及生命的一个疾病。还有呢就是血管内皮功能的一个受损，因为静坐几小时以后的话呢，一般来说只要达到几个小时，血管内皮的收缩能力它就会短暂的一个下降，这个呢血管内皮受损也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如果长期以往的话呢，高血压啦、冠心病啊、中风啊这些风险因素呢就会随之升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呢，就是一个骨骼肌肉的一个系统，这个呢就相当于一个用进废退啊。如果你想想看，老坐着呢肌肉不收缩的话呢，那么肌肉的这个收缩能力啊，它的功能就会下降。比如说像我们啊其实坐的也是蛮多的一类人群啊，那么会有什么情况呢，就是臀部的肌肉呢就被拉长啊，它变得就软弱无力，这样的话呢时间长了腰部和这个膝盖它的这个会代偿性的一个受力，就会引起呢腰背部啊还有这个膝盖的一个酸痛。那么长时间的话呢也会引起体态的一些改变，比如说含胸啊、圆肩啦、颈椎的毛病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其实都跟久坐的肌肉受力的一个改变呢是有关系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是骨密度的一个下降，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骨骼的这个骨钙的这个转化呀，它是需要这个肌肉的一个牵引的啊，牵引的一个收缩来控制它的。如果说你这个肌肉老不收缩，骨骼感受不到这样的一个应力，那么它时间长的就会缺钙。
1: 但是于医生，像我们周围啊确实有一些人群，他们从客观上不可避免的需要久坐，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得糖尿病呢？
0: 比如说我每天呢就是如果在工作的时候呢，四层楼以下的上下我是不坐电梯的，对，爬上去或者走下来，四层楼啊尽量的不要在 APP 上付这个水电煤的账单啊，要到超市去付，这也是逼自己下去走走，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养个宠物，啊，养个宠物，你要天天遛它啊，早一次晚一次，哎，这也是一个逼迫自己增加活动量的一些方法啊。对，这些都我觉得都可以借鉴大家啊。其实关键呢，还是要了解久坐 或者是酒躺的这么一些

0: 危害啊，让自己呢尽量的有意识的去动一动，最好呢能每半个小时啊，这个起来走一走。那么我们门诊的有些医生啊，他自己买的那个升降的那种工作台，把电脑呢放在上面，他呢就可以啊坐一会儿，完了呢这个站起来，再这个工作一会儿，站起来嘛也跟病人开处方啊什么的，也不影响工作，那么也站一站啊，坐一坐，这样子也是一个挺好的办法。我们在工作中有时候也会采取一些，比如踮脚啦，啊靠墙站啦，或者是靠着墙做一些这种立式的这种俯卧撑啊等等啊，都是可以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于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看来真的不能长期久坐，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感谢您的分享，于医生再见。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情绪中暑。最近啊，圈友旭东发来求助，他说最近天气非常炎热，天气一热他就特别容易烦躁易怒，有时候失眠也睡不好，而且呀，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家人说他这是情绪中暑了，他想求助问问，真有情绪中暑这回事吗？高温对情绪真的有影响吗？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严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严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严医生向您请教哈，像案例当中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叫做情绪中暑，现在网络上很多朋友都在自嘲说自己有这个热怒症，为什么高温天气对情绪会有影响呢？
2: 确实有情绪中暑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情绪中暑的原因呢，从医学上来说呢，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机制。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高温呢会引起我们神经递质的失衡啊，就是我们在高温下呀，这个调节情绪的一种物质叫五羟色胺，那么它的浓度会下降，那么导致我们的情绪的紊乱。另外呢，就是在这种高温下呢，那我们的这个皮质醇的含量会增高，而皮质醇呢是一个压力相关的一个激素，这两个原因呢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神经递质的失衡，引起情绪的紊乱。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高温下呢，我们的睡眠的质量一般是下降的。因为这种高温呢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导致我们入睡困难啊，睡眠比较浅，容易早醒啊。那么睡眠不好呢，也会使我们的这个前额叶的这个功能啊，特别是对情绪的调节能力明显的下降，那么进一步的导致我们这种情绪的这种不良以及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第三个方面原因呢，这个高温下呀容易出汗，而出汗呢会导致这个电解质的紊乱，因为钾呀、镁呀这些离子可能会流失，而这种离子的流失呢，它会这个干扰我们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的这种电活动导致我们的情绪的调节能力是下降的第四个方面是这种高温下呢，我们的这个下丘脑的功能会受到影响，因为下丘脑呢它负责这个调节我们的体温以及调节我们的情绪由于这个高温下呀，我们的下丘脑主要是这个忙于调节我们的这种体温了导致对情绪的调节的能力受到干扰导致我们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减弱所以这些原因呢都导致我们在高温下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绪的一些不良出现我们的这种所谓的叫情绪中暑的表现。
1: 那么长期的情绪中暑对我们的身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对身体本身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比如说常见的像这个心血管系统，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这个交感神经会兴奋，导致我们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而这种长期的这种血压的波动容易诱发这种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也有很多的研究显示，比如说长期的这种易怒的人群这种情绪比较差的人群，他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要比情绪稳定的人群要高出40%另外就是消化系统因为情绪不好这个大家都有体会食欲就会下降因为这个会影响脾胃的消化功能。那有的这种在情绪这种焦虑抑郁烦躁这些情绪，或者是容易愤怒的情绪，都会导致我们胃痛胃胀腹胀，这个消化不良，或者是便秘，有的严重的会导致这个诱发胃溃疡那么另外呢，就是对我们的免疫系统会有影响，因为慢性的这种情绪的不良，这种应激的状态会抑制我们这种免疫细胞的活性进一步的导致我们免疫力下降这样的人群呢就更容易感冒，容易感染这种情绪的中暑也会影响我们的

这个内分泌系统啊，因为皮质醇的长期偏高啊，会导致我们血糖的升高啊，这个脂肪的堆积啊，对于女性来说呢，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月经，导致月经紊乱啊，这个乳腺增生啊，男性呢会导致我们睾酮的水平的下降啊，所以这种情绪啊，这个情绪的中暑啊，对我们的全身的各个系统或多或少都有啊一些这种啊不良的影响。

0: 虑症、抑郁症啊，精神类的疾病，所以就形成了这个情绪差的时候啊，它会影响我们身体啊，这个功能会变差。
1: 对，
0: 那么身体功能变差呢，进一步也会导致我们情绪差，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1: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判断自己是情绪中暑了呢？
0: 第一个啊，最主要的就是情绪方面，
1: 对
0: 啊，出现情绪的烦躁啊、焦虑不安呀、啊、情绪低落呀、啊。啊，特别是啊，因为这种情绪的烦躁呢，会导致容易因为一些小的事情
1: 啊
0: 就发脾气啊，或者是跟他人产生这个冲突，啊，第二个维度呢，会出现这个认知方面的一些损害，啊，出现注意力的不集中、记忆力的下降，啊，思维迟缓啊，以及我们的判断能力的减弱啊。那第三个维度呢，还会特别容易出现躯体的症状，包括失眠、多梦。啊，包括我们的这种头痛、头晕，啊，胸闷、心慌、心悸，啊，以及出现这个食欲的减退，啊，以及身体容易出现疲乏、疲劳等等这些，啊，这个表现，所以在我们的情绪维度、认知维度以及躯体维度都会，啊，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1: 那严医生想请教您一下哈，哪些人群是情绪中暑的高发人群呢？
0: 在这个长期的高温的环境下工作的一些人群。那么其他的人群呢，啊，主要是这个在高温的环境下同时叠加一些这种高风险的因素啊，比如说有些人呢本身有这种情绪问题的啊一些基础啊，比如说有焦虑症啊、抑郁症啊，他在遇到高温的时候他的这个情绪更容易出现波动啊，比如说像这种更年期的人群啊，因为他这种本身有激素的不稳定啊，这种激素的波动叠加高温的影响，使他的情绪的调节能力更容易受损啊，还有像老年、儿童这样一些特殊人群，因为他对于体温的调节，包括对情绪的调节的能力相对较差，那么在高温下呢，更容易出现情绪波动。还有像长期熬夜的人群，啊，因为他这个生物钟本身就紊乱，再叠加上这种啊从高温的影响啊，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就容易出现这种情绪中暑。还有一些我们从中医来说呢，比如说他本身就属于阴虚的体质。因为阴虚就容易产热啊，口干呀、心烦呀，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体质因素，所以它在高温下呢，更容易出现一些情绪中暑的表现。
1: 那如果已经发现自己情绪中暑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吧。第一个就是啊，这个比较快速的啊，这个平复情绪的一些方法。
1: 嗯。
0: 啊，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注意啊？那么快速的这个平复情绪的方法呢，因为它是一个。啊，所谓的情绪中暑是因为高温影响的，所以我们第一点，首先要啊采取这个物理降温的方法，比如说用冷水啊洗洗脸，啊或者是啊用这个冷敷我们的后颈部啊，这个尽快的呢，啊我们转移到这个比较阴凉通风的地方，同时呢可以喝一杯这个，常温的这种菊花茶啊或者是绿豆汤啊之类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通过呼吸调节。这个来平复我们的情绪，啊，就是我们推荐的用478呼吸法啊。所谓478呼吸法呢，是指的我们吸气用4秒的时间，然后屏住呼吸啊，这个屏息7秒钟，然后再慢慢的呼气用8秒的时间，这叫478呼吸法，啊，重复3到5个循环。因为这种478呼吸法，这种呼吸的调节能够快速的激活我们副交感神经，啊，降低我们的焦虑烦躁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呢，大家在日常啊就注意调养。那么预防的话呢，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啊注意自己的这种啊作息啊要规律啊，最好呢就是晚上11点之前就要睡觉啊，不要超过晚上11点。我们尽量的避免呀，在这个一天当中最热的时间段，比如说11点到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来进行剧烈的活动啊，或者是也避免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进行重要的决策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进行日常的调理。平时呢，就是在这个高温的环境下呀，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这种清新解暑的食物啊，像绿豆啊、莲子呀、百合呀、苦瓜呀，啊，还有我们西瓜翠衣，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吧？都可以清新解暑。
1: 谢谢您的分享，严医生，再见。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继续跟着专家一起来做抗阻训练。 做抗阻训练，激活臀部的肌肉力量，可以让髋关节更加稳定。

0: 应，改善腰腿疼痛不适。好的，跟着我们一起开练吧。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高凤。我们一些久坐人群啊，是不是总觉得臀部扁平下垂，走路拖沓无力？今天呢，跟我一起进行弹力带抗阻练习，激活沉睡的臀肌，让我们更加健康。第一个动作呢，是我们弹力带站姿后抬腿。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来进行站姿的侧抬腿的练习。
2: 高医生，我感觉怎么我做完我屁股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我的腰反而有点感觉，是不是我做的不到位呢？
1: 这个有可能是你腰部进行了一些代偿。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需要你的腰部呢是保持一个直立位，我们的骨盆呢也要保持一个中立位，这样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臀部的肌肉上，用臀部的肌肉进行发力，尽量不要用腰部的肌肉进行代偿。
3: 现如今啊，不少人长期久坐伏案，不管是伏案工作、追剧，还是窝在沙发上刷手机，臀部肌肉长期处于放松无力的状态。大家不妨起身跟我们简单练一练，共同唤醒沉睡的臀肌。
1: 我们这第一个动作呢，这个站姿的后抬腿呢，其实这个动作呢能够比较精准的激活我们的臀大肌，可以唤醒我们久坐后失忆的这个臀部的肌群，改善我们骨盆前倾和扁平臀的问题，让走路啊、站立啊都有稳定的臀部支撑。这个动作呢，首先呢我们应该是一个站姿，双脚呢基本与髋同宽，然后我们把这个弹力带呢套在我们的脚踝或者脚踝以上10公分这个范围之内都可以。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可以找一个椅子保持我们身体的一个稳定，的腰背要挺直，核心要收紧，锻炼左侧的臀大肌的时候，我们用右腿进行支撑，然后左腿缓慢地向后抬起，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缓慢均匀呼气，我们的脚尖呢自然下垂，指着地面就行。整个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臀肌发力上，缓慢的再回来，然后再进行这种反复的练习，你会感觉到我们的臀部的肌肉在发力，而不是靠你的腰啊去代偿这个动作啊。
0: 高医生，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的左腿向后发力了，但是我的右腿这个时候也在发力，这是对的吗？
1: 右腿作为支撑腿的话，应该它没有这种很明显的这种发力的感觉才对，它主要是维持一个平衡，所以说如果你的右腿发力，可能你还是需要辅助一些，就像我们扶着一个东西，这样会更好一点。我们在这个后伸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臀大肌的一个向心的收缩，我们在缓慢回来的时候是臀大肌有一个离心的收缩，这个双向的练习呢对这个臀肌的力量的这锻炼是更有好处的。
0: 明白了，所以大家注意啊，这个出发和归来是同样重要的哈，一定要注意这个节奏。
1: 另外呢，这个动作呢我们要注意过程中不要产生这种摆动啊，不要产生这种惯性，我们要缓慢的进行练习，才能达到我们锻炼臀大肌的目的。
0: 是的，一定要用臀部主动去发力，而不要让它有一种惯性往后甩。
1: 对的、刚才小工也说了，他练习完以后觉得腰部反而更酸痛，我们可以用这个轻易一点的弹力带先去找找这个臀部发力的感觉，应该做完一组以后我们觉得臀部呢是有这种肌肉酸胀的感觉就对了。通常呢这个动作呢我们一组做15个啊，一次呢可以做3到5组，组与组之间呢可以休息1到2分钟。
0: 那第二个动作呢，高医生也给我们讲一下细节。
1: 第二个动作呢，站姿的侧抬腿。其实这个动作呢，它主要是强化髋关节侧向的稳定性，锻炼我们这个侧向的这个肌肉，能改善久坐呢导致的臀部两侧的塌陷无力，让这个不管是走路啊，还是我们单腿做支撑的时候，骨盆呢能够保持稳定，不在这个左右的摇摆啊，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它的这个起始姿势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后抬腿呢起始姿势是一样的。那我们要保持骨盆的中立位，同样用一条腿支撑，另一条腿呢我们在同一个平面上向侧方抬起，我们抬起的幅度呢不用过大，大概在30

0: 度左右就行。我们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臀部侧面的肌肉，我们能感到臀部侧面的肌肉在发力，能有酸胀的感觉，就是我们摸到我们臀部侧面的凹陷处，这个地方会有这种酸胀感，会有收紧的这种感受，就正确了。
1: 高医生，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特别容易倾斜，比如说哎就跑了，这样肯定是不对的吧？
0: 对，所以说我们要尽量保持我们躯干不要摇晃，不要摆动，我们骨盆不要出现前后倾啊，这种如果出现这种，它就相当于其他的肌肉进行了代偿，对我们这个针对性想锻炼这个臀中肌臀小肌就打折扣了啊。
1: 明白。
0: 所以说最开始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借助一些手边的东西扶一下啊，这样呢我们可以尽量保持我们这个身体的稳定性。
1: 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弹力带是不是相当于从头到尾都不松开，基本上都是一个很控制的状态？
0: 对，我们尽量呢不要让它完全的松开，包括我们回落的过程我们要缓慢的回落，然后到最后呢我们让它保持还有一定的张力。
1: 明白，学会了。如果我们生活当中本身就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朋友们，像是骨盆前倾啊，或者是腰痛啊，这些朋友们他们在做这两个动作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一些额外的注意呢？高医生，
0: 如果是腰痛的朋友们呢，可能要先明确一下这个腰痛的原因，如果有比较严重的疾病呢，在这些练习的时候是要慎重的啊。那如果有骨盆前倾的问题，其实这个锻炼是很合适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臀肌呢主要是让我们的骨盆有一个后倾的作用，那骨盆前倾呢通常伴随着我们臀部肌肉的无力，我们进行锻炼以后，臀部肌肉力量提高以后呢，可以改善我们骨盆前倾的症状。
1: 明白了。
2: 今天这两个动作大家只要坚持每天练习，过一段时间您就能明显感受到臀部力量变强，日常走路脚步会格外轻盈，迈步时能清晰感受到臀部持续发力。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跟着我们坚持打卡，一起练出紧致有力的臀肌。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朋友们，下期再见啦！
3: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这里是龙岩，武夷山脉的余脉在此绵延起伏，如苍龙盘踞。汀江、九龙江水系穿行于峡谷之间，如大地的掌纹，静静地滋养着这方水土。这里不仅封存着古老的生态秘境，更沉淀了客家人自中原南迁开拓家园的厚重历史。我将循着山岚与水韵，走进龙岩的山水肌理，阅读一部以坚韧写就的生存史诗，探寻这一方水土最本真的风味之源。

龙岩地处闽粤赣三省之交，这里森林覆盖率居福建之首，终年云起雾绕，溪谷纵横，万木竞秀，虽无大海的浩渺，不见大江的奔腾，这片土地却以广袤的森林和青山为霓裳，自成一方神秘瑰丽的天地。龙岩因山而固，因水而兴，以三省通衢之力融通内外，凝成一方别具风韵的山水胜境。

0: 此刻我正置身于亿万年时光雕刻出的丹霞奇境中，周围的这些山岩，其独特的纹理和形态是风霜雨雪漫长作用的结果，它们有的如堡垒耸立，有的如城墙连绵，展示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更令人惊叹的是，这片土地因特殊的地质构造蕴藏着丰富的硒元素，从而孕育出一种独特的风物。
1: 在焦坑村的晨雾里，老姜和西子正延续着祖辈与鸭群相伴的生活日常。

儿子江涛从小耳濡目染，现在已是老乡的得力助手。

今天小孙子的加入为这日复一日的劳作增添了几丝温馨与乐趣。白鸭又称白雾鸭，是龙岩连城县的独有品种，因全身羽毛洁白而得名，乌嘴和黑脚也是它的独特标志。它身形优雅，配色极简，是鸭中的颜值担当，而且体内富含氨基酸与硒元素，锌铁含量高于普通鸭，胆固醇含量极低，有唯一药用鸭的美誉。连城位于世界上少有的丹霞地貌与喀斯特地貌结合部，地处富硒带，也是白鸭的原产地和留存地，

0: 武夷山脉纵贯连城全县，境内峰峦绵延，溪涧纵横交错。也正因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白鸭野性较强，擅长爬坡和潜水。要想养好白鸭，可不是一件易事。
1: 好好给你，
2: 你们好的鸭，我们这位姐姐，你好。
0: 老姜与鸭群相伴30年，他深谙白鸭的脾性。若这些叛逆者不赶紧抓回，怕是要在对面密林中自立门户了。

0: 老姜用三十年的经验与耐心，读懂了鸭群的野性，也守住了驯养的温情。如今这沉甸甸的养家重担，已然稳稳地落在了儿子的肩头。
1: 吴老师，
2: 哎，
1: 我看连城白鸭的身形很有特点啊，娇小而且精致。但是据说好像离开连城的话，这个白鸭整个的外貌特征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2: 是的，主要是它的一些嘴儿啊和腿的黑色的色素就会慢慢的变淡
1: 啊，变淡。
2: 对，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连城啊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所导致的。
1: 嗯，
2: 首先呀，我们连城是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这种温暖湿润的这种气候啊是非常适合我们鸭子的生长的啊。我们连城处于武夷山脉的南端，它是丹霞和喀斯特地貌的结合处啊，这种条件也为硒元素在土壤中的富集啊提供了一个地质的条件。你看我们这个溪水是不是特别清澈呀？
1: 清澈，
2: 因为我们此地呀多为山泉水，小河边有很多的蚌啊、螺呀，还有各种鱼虾，所以这种啊就为我们的鸭呀这个生长啊提供了天然的一个饲料的环境啊。所以这几个主要因素的结合呀，从而孕育了我们优良的地方品种连城白鸭。我们这里的鸭呀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一般的家禽的出售都按照重量来计价的，是吧？但我们的白鸭却是按照年龄来进行计价的，年龄越大它的售价就会越高。
1: 哦，那我们怎么分辨呢？能不能走近咱们看看
2: 啊？好好好，
1: 它那边有好几只鸭子，
2: 对，我们
1: 看
2: 一下，
1: 咱们看看它多大年纪。
3: 来了来了，
2: 对，你看，
1: 哎呦，
2: 这个白鸭的年龄啊，我们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进行判别。第一，看它的颈部的气管，如果比较坚挺、比较硬，就证明它的年龄比较大。第二个方面就是主要看它的这个脚掌的茧比较厚，年龄偏大。第三个方面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个鸭蹼的表面的凹凸的这种感觉，如果它的凹凸感比较强，年龄偏大一点。
1: 嗯，
2: 主要是通过这三个主要的方面来进行判断它的年龄。
1: 年纪越大反而它越瘦小啊，然后它的价格更高一点。
2: 对，
1: 那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也是更高的。
2: 对对对，的确是这样。随着我们白鸭的呀饲养日龄的延长，它体内的一些氨基酸还有微量元素就会累积的增加，这些物质就成为我们白鸭药效发挥的一个基础，所以使我们鸭的肉啊和汤的滋补的效果就会更好。
1: 昔日的珍品，如今的家中常客，连城白鸭飞入寻常百姓家。来，我们再往前看看。吃鸭的历史悠久而深厚，自北宋《东京梦华录》里的熬鸭，到清代《随园食单》中的精细鸭羹，千年以来，鸭子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当这承载着风土与时光的滋味流转至闽西龙岩的山川之间，又将与此地的人文气质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0: 每日追随着白鸭的脚步穿梭在山野溪畔，餐食也往往是最简单的食物，而白鸭无疑是这顿饭的主角。客家人对鲜的执着近乎苛刻，他们坚信最好的风味来自食材本身。选用3年左右的母鸭，快速焯水后简单清洗，想要催化这只山野间真禽的鲜味，只需一撮再普通不过的调味品盐，这是这道汤唯一的调味品。不选择直接水煮，而是隔水干蒸，可以更好地激发白鸭鲜味物质。再由本地山泉水加持，旺火催沸，文火慢煨，鸭油缓慢渗出布魂汤。最终凝成一锅澄澈如茶但鲜甜入骨的极品鸭汤，这碗白鸭汤便是连城风物最直接的表达，质朴质鲜。客家人深谙物尽其用的道理，一鸭两吃是对美味最极致的演绎。先以清汤温润肠胃，再捞出鸭肉，煮透的鸭肉经过一层极薄的淀粉，便滑入热油，瞬息间外壳定型，化作一身金黄铠甲。它的使命是锁住内里滚烫的鲜汁，真正的风味在炒锅中交响，鸭块与香料文火颠炒，香味快速交融，芝麻趁势附着，再来一把小葱增香，这道椒盐白鸭外焦里嫩，咸香层层绽放。福建龙岩，客家人传承了一种独特的菜肴吃法，涮酒。
1: 我喜欢它。
0: 所谓涮酒，指的是以客家米酒为汤底快速涮肉的烹饪方式。客家米酒，龙岩人几乎家家户户都会酿制。这种米白色水酒，清甜淡雅，更适合用来做涮酒。选用100日龄左右的公鸭。其粗壮肌理，紧实肉质，与涮酒之法相得益彰。米酒打底需分2次完成，第一次热锅入酒，再加入一种客家人钟爱的祛湿中草药辣料，可以为汤增添一抹特殊的草木香气。

锅中米酒煮沸后，再次加入米酒，迅速为其降温，既增添了汤底的清甜酒香，又能为鸭肉入味提供合适的温度。小火慢煨，鸭肉软而不散，汤汁渐浓。

煮鸭肉的米酒汤底亦是精华所在，饮一口温润的酒汤，配一块鲜嫩的鸭肉，这就是客家人的饮食智慧。不追求繁复，却用最质朴的搭配获得全新的风味体验。

0: 怪呀！
1: 啊，这边升级了，另外把这
0: 个挂住上，把那边机。
2: 高兴点子，高兴点卡。
0: 啊，上啊，能够忙我吃不了半面啊。
2: 高兴点子。
3: 妈妈，我要喝汁。
4: 好，我帮你打吧。麻药汤好喝，就下火。一口干了。
5: 哎，这是假的吗？是假啊？
0: 是哪里的？那是的是。麻药汤。
4: 老师，我刚才
0: 赢了。这是假的，是假的。
6: 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 CCTV 一央视综合频道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5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此刻我正漫步于被誉为八闽母亲山的梅花山，山中数千株珍贵的南方红豆杉如同古老的卫士，守护着这片原始森林的静谧。作为福建省三大主要河流的重要发源地，梅花山凭借着高达95.4%的森林覆盖率，成为了涵养水源、庇护万千生灵的生态净土。也正因此，一种独具灵性的枫木得以在这片秘境中孕育繁衍。
1: 群山架起了这片大地的脊梁，也馈赠与客家人以生生不息的营养。丛林之中，百草之间，还有一种独特的物产与客家人携手同行，穿越了漫长的时光。通衔乌兔又称闽西南黑兔，黑耳、黑眼、黑爪、黑毛、黑尾巴，构成了它独树一帜的五黑特征。个头小，耳朵大，头型清秀，四肢有力，行动迅捷，野性十足。它也是禽畜界出类拔萃的运动健将。通衔镇是闽西南黑兔的原产地，为了提升乌兔品质，一些农户会采用野外散养方式，这样使乌兔运动量大，肉质也更加紧实。
0: 陈老师啊，我知道在闽西南的客家人呢，对食用兔子是情有独钟的，但是在龙岩上行会发现很多人喜欢吃这种乌黑的兔子，这应该叫
2: 上行通衔乌兔。
0: 乌兔
2: 是闽西南黑兔的闽西类群，是我们闽西八大仙之一。

0: 最早开始它是主要是用于烧汤给产妇和婴儿滋补，
1: 所以当地的客家人一直有食用兔子的传统。那它通衔乌兔的营养价值也一定是很高的吧？
0: 对对对，乌兔也称为食疗兔，就有三高三低的特性。高蛋白、高磷脂、高烟酸、低脂肪、低热量、低胆固醇。另外呢，它含有较高的维生素 E 以及钙、铁、锌，人体必需的这些矿物质。所以它的营养是比较全面。
1: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散养的兔子。它对饮食有要求吗？
0: 闽西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三高、磷多、水多，高温高湿，容易滋生一些细菌啊、寄生虫，引起兔子发病。当地人就喜欢喂一些大蒜啊，或者一些药草，起到抗菌、消炎、排毒的作用，预防兔子生病。这个是闽西客家人的这种生存的智慧。他们很讲究这种性味相合，药膳相济，寓意与食，体现在客家各种汤类菜肴中。我们闽西万物皆可谈，百草入膳食。
1: 所以兔子吃完草药之后它变得很健康，然后它的肉质健康，我们食用它的时候也会变得更加健康。
0: 对对对。
2: 从开荒筑楼时的食物补给，到今时今日的营养美食，乌兔从未缺席过上杭客家人的餐桌，尤其是在久别重逢的美好时刻。亲朋家人忙前忙后，只为一桌以乌兔为主角的家宴。在当地，闽西客家人的味觉启蒙常源于一碗热气腾腾的兔肉汤。一颗上好的乌兔肉丸需经千锤百炼方可紧实弹韧，细腻滑润的肉糜团成丸状，以确保入口时的最佳口感。而与这般野味相得益彰的山珍飞红菇莫属。干红菇冷水浸泡，待其吸饱水分变得丰腴肥厚，香气达到顶峰之际迅速捞起，文火循循善诱，兔肉丸缓缓释放出丰盈的鲜香，红菇与浸泡红菇的冷水在恰当的时机一同入汤，兔肉的醇厚与红菇的清雅彼此成就，以香菜的一抹青绿点缀，轻轻一勺，鲜美跃然舌尖，仿佛将闽西的灵秀山水一并引入喉中，化作最朴素而温暖的慰藉。百草入膳的智慧在闽西的山水间传承已久，一捧五指毛桃根健脾补肺行气利湿，便是这饮食哲学的代表。乌兔肉加盐腌制，五指毛桃根垫于锅底，上方铺满腌制入味的乌兔肉，

10至20分钟， 肉香与草香彼此渗透， 悄然交融。 肉的嫩滑与草根的芳香千回百转于唇齿，最终融作一碗带着山野气

0: 系的温暖。如果说五指毛桃蒸兔肉诠释了客家人的山林本味，那么米熏乌兔则凝聚出灶火中独特的醇香。大米、茶叶、猪油依次入锅，这便是熏烤香味的关键来源。乌兔整只置于其上，微火慢熏，米粒的焦香，茶叶的微微清苦和油脂的芳香，如一双无形的手将乌兔从外至里细细摩挲。40分钟的熏制是一场风味的缓慢沉淀。待锅盖揭开，一只色泽深沉、通体油亮的熏兔赫然出现，表皮紧绷，泛着诱人的琥珀光泽，肉质则在烟气的渗透下变得紧实而甘香。这风味还能在猛火中迎来升华。斩成大块的兔肉，在热油与爆炒中逼出香气，灵魂是客家人自酿的米醋，一勺入锅，酸甜瞬间浸透了肥泥，激发出更深层次的风味物质。焦脆的外皮，干香的肉质，旺火足气与酸爽鲜甜的交织中，米熏乌兔成就出一番层次丰满的味觉体验。
1: 来婆娘
2: 来喽。在龙岩上行素有无兔不成席之说，集山林灵秀与自然纯粹于一身的通闲乌兔，是当地人款待宾朋的诚意所在。当它化作一碗温润的佳肴，其中蕴藏的是这方水土最本真、最慷慨的滋味。
1: 大家吃起来呀、
2: 好，
1: 大家吃起来，
2: 吃起来，吃起来，吃起来。
1: 阿兰捡的是树上叶子啊，要把木叶子水里吹满好。
2: 刚刚这个兔子放在我手上的时候，我就已经闻到它的香味了。
1: 这是我们通咸的特色，通咸乌兔。我们客家人都喜欢吃这个兔子，因为我们客家人也很多人养，它刚生完小孩吃了比较好。
2: 生完宝宝之后吃这个兔子，是不是对身体特别好？
1: 对，补充那个营养啊。
2: 嗯。这个兔子特别香，这个应该是叫什么兔子？
1: 叫米熏兔。
2: 米熏兔，
1: 用火熏的，这样的。
2: 平时那个兔子啊，我们吃的时候好像很少有这种带皮的。
1: 我们通闲乌兔就是专门带皮吃的。
2: 嗯，
1: 这个皮是很好吃的，这个。
2: 好好吃啊，这个皮特别筋道。
1: 这个是用那个米拿来熏的，熏好了我们有加那个醋。我干女儿很喜欢吃这道菜，
3: 吃着酸酸甜甜的又解腻。
2: 我注意到这个兔子，你看跟它还不太一样，这也是带皮的。
4: 干蒸五指毛桃。
2: 这个五指毛桃也能吃吗？这属于草药是吗？
4: 这个不可以吃
2: 啊，这五指毛桃是不能吃的。
4: 这个五指毛桃是来自我们大山里面的，纯野生的种子草根。
2: 这个草药味道它并不苦，还有一些香。
4: 香。
2: 这个我很好奇，这是什么呀？颜色，里面是添加了什么吗？
3: 这是红菇。
2: 哦，这个颜色鲜亮的就是红菇本来的颜色。
3: 对对对对，
1: 乌兔肉丸喝了有美容养颜的。
2: 哎呦，
1: 对皮肤很好的。
3: 这也是补气血的，像我们这种生完孩子的人也经常会吃红菇汤。
2: 这个红菇也是有甜甜的，有微甜的感觉。
3: 它是很鲜很鲜的。
2: 鲜加鲜。咱们当地的客家人还是比较有智慧的。您看咱们闽西地区山多林多，我们都在敬畏自然，而且也取用自然。你这里边的

0: 乌鸦草、五指毛桃，包括这个红菇，对，你看都是山里的东西，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了我们餐桌上温暖的佳肴。百草入膳食，吃的呢是鲜美，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康健。我今天就专注于红菇汤了，这红菇汤太好了，
1: 大家吃哦。好，来来来，好，你吃点，谁几轮？
0: 对对对，
1: 姐姐姐姐，来，
0: 开始吃，开始
1: 吃起来哈，吃吃吃，这个兔肉。
0: 在闽西的峰峦叠翠间，世代居住于此的龙岩客家人，将山水的慷慨馈赠悉数化作餐桌上的温暖食行。一盅温润甘醇的鸭汤，一碗紧实鲜香的兔肉，不仅是自然的滋味，更是客家人用双手点化的风物华章。炊烟袅袅，四季更迭，他们以味觉为笔，书写着与家园永续相伴的深情，让山水的灵秀在唇齿间留香，让岁月的记忆在寻常的滋味里代代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

0: 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8: 干，
9: 干！
10: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学之城，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

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

0: 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二十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十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1: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九章四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3: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1: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

0: 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1: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155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2: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3: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5: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0: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7: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9: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0: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0: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0: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赓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

0: 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本台消息，
1: 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 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本台消息，
2: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衡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等一下，刮刮了吧？
0: 第二天，你们来采购，看见没有？你们来采购，看见没有？你们来采购，看见没有？你们来采购，看见没有？地处衡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义镇六兰村，守在窖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昨天每个人要有一瓶8把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
0: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衡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
5: 应转移544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0: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衡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塘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急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 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 广西净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衡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 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 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

0: 员，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澹沧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

0: 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1: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六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印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小暑节气，这是一个数一数二的节气，全国平均降水量第一多的节气数一，全国平均气温第二高的节气数二，所以小暑时节雨和热都会渐渐呈现它的极致状态。今后一段时间降水方面特别需要关注的有两点，一是刚刚过去的夏至时节，本来降水就异常偏多，今后一段时间降水继续偏多的地方，警惕它的累积效应。二，需要提前预防东部这带地区今后一段时间陡然增多的强降水。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所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地图上用蓝色标注的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在辽宁的东部、广西南部、广东西部沿海这一带，部分地区有可能遭遇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的侵袭，很多地方不仅雨势凶。

0: 猛急促，而且非常容易产生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尤其需要警惕和预防的是在河北的北部、河北南部、河南东北部、山东的西部和中部，局部地区不排除发生龙卷风的可能性。在云南的西部和广西南部，还要重点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等地质灾害。今天晚上到明天，全国的降水范围非常的可观，明天晚上到后天依然如此，然后从十号，也就是本周五开始，需要特别预防的就是超强台风巴威，它对东南沿海等地严重的影响。扫描二维码关注更多气象信息。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长春雷阵雨，22到26度。沈阳雷阵雨，21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17到31度；乌鲁木齐阴，22到29度；银川晴转多云，20到36度；西宁小雨，14到33度；兰州晴，19到37度；西安晴转多云，26到40度；拉萨雷阵雨转多云，14到27度。成都晴，25到36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8到37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太原晴转小雨，19到33度；石家庄多云，25到37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合肥小雨，24到33度。南京小雨，26到33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35度；武汉多云转阴，27到34度；长沙晴转小雨，26到35度；南昌多云，27到32度；杭州多云，28到36度；福州晴，28到38度；台北晴，25到31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海口雷阵雨，25到31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7到31度；澳门大雨，26到28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2: 问界

0: 智慧重塑豪华。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科创中心协同发力，
3: 形成北京研发、设计、天津验证制造、河北推广应用的全链条创新格局。
4: 广东、香港、澳门三地协同创新，释放多元创新效益。
2: 扩维提质，激活动能，
5: 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支持三地的科研力量联合攻关，
6: 支持创新程度高、应用价值大、市场前景好的新技术在场景中验证落地。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最近这段时间，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这是由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地方媒体共同参与的全国性主题采访活动，采访一共分四个批次。6月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的主题聚焦科创活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去年，党中央决定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将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那么，那里的科创活力怎么样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到京津冀、粤港澳去看一看。
8: 不久前，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发布，人工智能开始学会理解水往低处流等物理规律，这让 AI 更好地在现实世界应用走出了关键一步。这一重要基础研究成果来自于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近年来，北京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赛道持续迎来突破，离不开基础研究这个源头活水。北京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多年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投入比重保持在16%左右。
5: 北京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密集的突出优势，下好基础研究先手棋，重点做好超前战略布局，构建更加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格局，让科学家安心科研，大力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8: 为了对那些创新性强却还没有达成共识、风险高的基础研究给予支持，北京推出了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在北京这个成像芯片的生产车间里，作为智能眼睛的感光薄膜正以行业里独创的液态形式被加工出来，整套新工艺突破了多项技术空白。目前产品已应用于工业精密检测、商业航天遥感等多个领域。
9: 一个颠覆性的技术路线呢，其实首先第一点，它有很强的创新性，但是同时呢也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全部都靠我们自己去做一些探索。那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也得到了像北京市非共识项目的这样一个支持，给了我们技术的支持，给了我们经费的保障，让我们能够去顺利的去开展我们的工作。
8: 为了让创新真正落地生根，目前北京已建设46家概念验证平台，在全国率先布局30家标杆孵化器，设置8支总规模1000亿元级的重点产业投资基金，撬动超2000亿元社会资本。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催生出新一代信息技术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与装备等7个1000亿级产业集群。
5: 北京充分发挥创新策源的龙头引领作用，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 支持三地的科研力量联合攻关，更好发挥中关村的辐射带动作用。接下来，北京还将进一步的推动提升区域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科技成果区域内的转化效率和比重，让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从北京的实验室加速走向经济的生产线。
8: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并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区域协同创新、功能互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天津的核心功能定位之一就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眼下，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国产算力支撑的新算法30秒就能探索千亿化合物库，助力清华大学靶向药物研发实现突破。在位于天津的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氢燃料电池全要素测试平台还原真实路况，氢能汽车技术研发也在加速。发挥科教优势明显、产业基础雄厚、生产要素齐全等优势，天津不断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3: 我们坚持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我们以科技创新焕发传统产业新生机，积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动能，是以深化改革开放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累计培育720家智能工厂，形成北京研发设计、天津验证制造、河北推广应用的全链条创新格局。
8: 天津大学原创的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跻身世界前列，2023年依托该技术成立的科创企业落户在天津南开区的天开园核心区，园区配套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全链条科创服务，加速技术产业化。目前，针对卒中偏瘫康复的脑机产品已经生产出来，正与全国10多家医院开展合作。
10: 在医院我们进行大量的场景验证之后，我们得到了这种反馈的脑电数据，我们基于这个数据，我们去优化我们的后端的算法，来完成我们后面的诊疗的相关工作。
8: 在天津，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正在向着产业化迈进，具身智能产业链也在加速壮大。15、17，天津还将面向未来产业重点攻关突破100项关键核心和前沿引领技术，培育10个未来产业先导区。
3: 我们将紧抓国际科创中心建设重大机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增强转化应用能力，推进教科人一体发展，着力增强未来产业培育发展能力，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在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中，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是河北的一大优势。针对传统钢铁企业的一些痛点，河钢和北京的科创企业合作打造 AI 大模型，有了这个智能炼钢大脑，工人从看炉子变成看数据，研发效率提升了，运维成本却下降了。在沧州，天津工大研究院的先进膜技术被用在氢能、海水淡化等项目中，在邯郸、唐山、石家庄等地落地应用。唐山建起了全国首个机器人共享工厂，帮京津冀300多家中小企业低成本研发飞镖机器人，已经孵化400多个创新产品。
11: 我们加快推进京津研发河北转化，
6: 一方面为场景找技术，

0: 梳理汇总产业技术需求、中试验证场景、产业配套能力三张表，精准对接京津创新资源。另一方面，为技术找场景，实施省级场景创新专项，推出引导基金、科技保险等，特别是发挥雄安新区超大试验场的优势，支持创新程度高、应用价值大、市场前景好的新技术在场景中验证落地。
1: 在雄安新区荣东片区200多万平方米的互联互通地下空间内，复杂的地下路网好像一个迷宫。科研团队研发专属算法，把北斗信号从天上引入地下进行试点应用，不仅破解了这里的出行难题，还将不断拓展应用区域，为其他城市地下空间智能化升级提供实践样板。
2: 技术呢，它要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它一定是要在真实的环境下来进行测试、验证、迭代的。雄安的有这样的场景，并且呢，雄安的这个场景呢，由于它正在建设，它可以给我们全天候的24小时的去验证测试，这个呢是在其他地方都无法比拟的一个优势。
1: 近年来，通过与京津资源共享、场景共用，河北产业腹地和成果转化承载地作用有效发挥。三年来，吸引近900家央企2、3级子公司落户河北，促成100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在河北验证应用，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稳居全国首位。
0: 下一步，我们将坚决扛起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责任，深化与京津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特别是利用好应用场景和绿电、算力、港口等优势，常态化组织供需对接，不断提升京津冀区域内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和比重。
1: 京津冀协同创新步伐提速的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也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记者看到可变形机器人3秒就可以完成机身拆分重组，产品可应用于消防救援、工业巡检等场景。这项源自香港的科研成果在珠三角实现落地转化，正是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的缩影。
3: 广东创新综合优势突出，香港的基础研究实力雄厚，澳门深耕中医药等特色学科平台，三地协同创新释放出更多的多元的创新效应，港澳较强的原始创新实力与内地完整制造产业链、完备人才培养体系、广阔的市场紧密联系，共同构建起研发、转化、生产、市场的产学研完整链条。
1: 如何破解人才、技术、物资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难题？粤港澳三地大力开展制度创新，比如广东推动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累计超过6.5亿元，推动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全面落地，共建科研平台等等。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园的实验室内，国内首台6轴联动的金属 3D 打印设备正在进行最新工艺调试。这个项目就是通过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由粤港团队联合研发的，今年已成功实现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量产。
4: 从我们这个1+1+1里面，我们衍生出更大规模的项目，更具影响的项目，也衍生出科创团队。
1: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集聚起2家国家实验室、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创新测源能力不断提升。10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城市，高温超导材料、量子计算、多模态脑机接口、大功率激光器等一批前沿交叉领域成果不断涌现。
3: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中央要求、湾区所向、港澳所需、广东所能，发挥好主力军和火车头的作用，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在6G、具身智能、细胞与基因治疗等领域 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深化粤港澳三地科技规则衔接，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5: 当前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建设世界级科创中心正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进的破题之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正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着眼于提升我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将有效促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运书籍的制法。
1: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兴堂纸要复刻了，
5: 这个纸呢重五克，
6: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干，
1: 干，
7: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0: 开心的一天

0: 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你在给消费者提供情绪价值的同时，去挖掘宣纸背后的文化逻辑。
6: 董事长在查账，查我的账。
7: 大雅斋一分钱都不允许投入盲盒项目。
8: 你跟辛总合伙做文化产业，
9: 我只负责解决钱的问题。
6: 今天你卖给我面子，那我就给你留条财路。
10: 请继续关注众墨源。
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燕妈妈
1: 好。
0: 其实我们镇上的很多干部都是年轻人，而且好多都不是本地人，每家都有自己的具体困难。你看你刚才还问我，我也是当妈的对吧，咱们都有孩子，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咱们这些当妈的呀，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对吧。哟，回来啦。
2: 我们刚问完书记去沟里了，今天县环保来督查。
0: 好。依然，工作要干好，妈妈也要照顾好啊。
3: 妈，不，你来这干嘛呀你？回去，
4: 阿姨，哎、
3: 回去。
4: 是没有、
3: 哎、妈，
4: 我
3: 怎么
4: 我没事儿。
2: 依然，
3: 走，陪妈妈
2: 吃个饭。来，我们食堂尝尝。我们食堂饭可好吃了。
0: 我今天呀、啊，给你安排个小灶。
4: 我这真的不吃。
0: 尝尝我们食堂的伙食。
4: 真的不吃啊。
0: 依然妈妈，孩子大了，咱们该放手的就得放手。
4: 你。你能走慢点不能啊，你慢点，你别走。
3: 哎，我工作上事儿你能不能不要管。
4: 你是我生的，我当然要管。
3: 我是你生的，但工作上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啊。
4: 哎，怎么没关系了？你站住，你给我站住、哎、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3: 我跟你讲，我跟我爸不一样，我不会像我爸要一辈子听你的话。
4: 你爸要是听我的话，他就不会是现在。
3: 他就不应该听你的话。我现在在想，如果我爸当初没有听你的话，他会不会就不会出事儿。
4: 你这什么话呀，你不知道什么叫人各有命吗？
3: 是人各有命。妈从现在开始不管你满意不满意，我的命我自己管，跟你没有关系。
4: 什么没关系？你给我站住，你说清楚了，你我生的你怎么没关系啊？啊，你什么事儿我都得管，怎么可能不管呢？
5: 我把我最喜欢的工作放弃了，
6: 我拼命工作，拼命赚钱，
5: 就是为了给我妈看病。我觉得我把我最好的东西都给她了，至少我尽力了。
6: 她好像怎么都不满意。
3: 对，
5: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对不对，但是你说我爸当时要是没那么拼命的赚钱，当时不是为了多赚点钱让我妈满意，没那么没白天没黑夜的开车，他是不是就不会出车祸了？
3: 你别哭了，这不是你的错。这样，你先不进去，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我去帮你解决，好不好？

一张薄薄的宣纸，历经上百道工序啊，承载着千年的文化底蕴。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从哪儿来？就是从祖先留下的这些宝贵遗产中来啊。要珍惜这些宝贵遗产，就是不能简单的叫它摆在供桌上供着，而是要想办法让它融入到时代发展，进一步融汇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来。今天啊，各位领导都在，我呢提三点要求：做产业要有挥毫泼墨的胆识，要大胆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积极开展研学游、非遗游等活动，推出更多。

0: 我们要做的文创产品和业态，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绽放新光彩。搞创新呢，要有揭表修复的耐心，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研发新宣纸、新工艺、新文创，要下足绣花的功夫啊！ 锚定了正确的方向，就要有九九为功的思想准备，一直干下去，干到底。第三点，谋发展要有装裱立轴的全局观，文房四宝不分家，不能就宣纸谈宣纸，而是要打通纸墨笔砚的全产业链，与宣笔、徽墨、设砚形成互联互通、共谋发展。
1: 相互成就的全局发展观。省委非常关心宣纸文化保护和产业发展，上级希望我们积极作为。陈书记啊，彭书记，我建议你们跳出局部思维，思路要更开阔一些，胆子要再大一些，以全局视野谋划产业创新。省委和我们市委会给你们支持。
2: 做好你们的后盾。好，秦副市长，您放心。
3: 我们呢，一定会尽快的落实这个事情，请您放心。好，来，来，请。

0: 我觉得领导们说的对啊，你看这两年我们在宣纸产业工作方面确实保守了，产业发展有变化是正常的经济规律啊，但是我们不能消极的等待，我们应该积极的有所作为，对吧？
1: 是是是，是得拿出一些积极的举措出来了啊。
0: 哎，前两年我们办的这个宣纸文化节不是很好吗？可以接着办呀。要知道这个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啊。
2: 对，关键问题啊，就是现在台好搭，戏难唱。以前我们搞过宣纸文化节，为什么不搞了？场面轰轰烈烈，实际效果有限呀。这两年我们好不容易开拓出了万年红对联和宣纸壁纸市场，产业上也见了些起色，大家的想法都是守住家业，稳步发展。没意义的事情大家都不想搞。
0: 怎么没有意义？没有意义说明我们没搞好，没搞好我们就要总结经验。廖主任，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我们要利用好现在的自媒体时代，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喜欢我们宣纸。所以啊，我个人认为这个工作要做，还得尽快办。接下来这就是我们工作的重点。这样，廖主任，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们经发办尽快的落实，好吧？
2: 唐书记，我说不能搞啊，不是瞎讲。我跟很多产业上的人谈过心，我讲的是民意啊。你要是硬性摊牌给我，搞不好会闹出事情来。
1: 所以才让你搞好吗？努力的搞好啊。
2: 不是什么事情努力就能搞好的，搞不好那就是自讨苦吃，以小大方，自取其辱。
0: 廖主任，好多事情呢，你把困难想到前面是好事儿，但是不能总是这么临事而惧，你还要记住好谋而成啊。就这样，这个事儿啊马上办，你们尽快的给我拿出一份可行性报告，明天我就要。
2: 报告可以写，但可行不可行还得结合实际情况。
0: 我要的是可行性报告。
3: 不可行报告？办文化节是好事啊，为什么要写不可行报告呢？
2: 谁告诉你是好事情？凡事要顺势而为，顺时而为。春节大家都想过，你见过清明过春节的吗？
3: 廖主任，你这么打比方不对啊。省领导刚来做调研，充分表达了对宣纸产业发展的支持与肯定，而且就现在办这个宣纸文化节的正是时候，刚刚宣传部的直播我们也看了，对吧？
4: 嗯。
2: 省领导说要办文化节了吗？哪句话说的？在哪儿说的？什么时候说的？不要拉大旗扯虎皮。

0: 我跟你说，林依然，年纪轻轻的要诚实，要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
1: 不是，那办文化节怎么就不脚踏实地，怎么就不从实际出发了呢？
0: 办这种大型活动，我是非常有经验的，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表面上看热热闹闹的，到最后没有一点点实际收益，没有一点点经济效益，你可怎么办呀？
1: 那就想办法让文化节给大家带来收益就好了。
0: 事情要都像你想的这么简单，我们的文化节为什么停办了这么多年？我们都是吃喝等死的笨蛋，就你聪明啊？
1: 没有，所以才把报告写好，这做才有成功的希望，这不做连希望都没了。
2: 哎呀，别生气，廖主任，你别生气。关键是，我们也没写过什么不可行报告，不可行就不搞呗，还写报告干什么？
0: 这是领导要求，这个理由够不够充分？
1: 我只是觉得领导不可能说让写不可行报告。
0: 什么叫你不相信？我不是你领导吗？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1: 您是我领导，您也说得很清楚。
3: 我只是我觉得他不应该。
0: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就按我说的写。
1: 这，他奖励我呢。

0: 写完了，你这看着像一夜没睡似的，
1: 打了个盹儿。不可行性报告，你就把不可行的原因列出来不就行了？有那么麻烦吗？但是吧，我这越写越觉得可行了，而且非常可行。
0: 你写的是可行性报告，哼！哎，廖主任现在在哪儿呢？后山陪环保局验收整改效果。你不会是想……
1: 哎，出事跟你没关系啊，我担着。哎呦，
0: 姐姐，我求你了，算了，你要是这么搞，咱们就没安生日子过了。
1: 我早习惯了，他该骂就骂吧，这工作不能不做呀，对吧？
0: 我还有事儿，你自求多福吧。

0: 喂，
1: 艾主任，那个报告发您了。
0: 哎，我正忙着呢，回去再说。
2: 哎，那个葛主任已经在催了，说彭书记等着看呢。
0: 我老花眼，看不清手机上的字，你又不是不知道。哦，
2: 那我就跟葛主任说一声，就说等你回来了再给彭书记看。
0: 林依然，你成心找我麻烦是不是啊？啊，是我说的写的吧？那你送过去吧。啊。

0: 廖主任来了，来来来，我们给廖主任鼓掌。哎呀，你看看啊，我们的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啊，有格局。这个个人成见归个人成见，一旦落实到工作上，就全力以赴。廖主任，这种精神就很好啊，啊，值得表扬。
1: 这一点呢，我也是深有感触啊。廖主任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那都是有很多优点的，也值得我们大家努力去学习。这个话不论对错，他是一定要讲的啊，讲出来大家一块讨论嘛。就算这个话有点什么问题，那也不要紧，因为毕竟到最后落实的时候，一定是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努力做的，是吧？
2: 没错，是的
0: 。行，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啊。
2: 好，
0: 今天这个把廖主任和林依然请来参会呢，是想请他们一起参与一下我们下一步具体怎么执行落地。首先，我觉得他们把这个宣纸文化节改成了文房四宝节，这个创意非常好啊！我还专门啊汇报了我们县委的陈书记，和。

0: 宣传部的部长，他们又汇报了上级领导。现在所有的领导对我们这个创意啊，都表示肯定和支持。秦副市长指示，这个呢就由我们宣纸之乡桃花镇来主办，线上啊给予我们充分的支持和保障。这个安保啊、接待呀、消防啊，是吧？所有的一切全力以赴，为我们的文房四宝节保驾护航。
1: 行了行了，书记，
0: 嗯，
1: 文房四宝节这是怎么回事
0: 啊？
2: 我觉得宣纸文化节可行，文房四宝节就更……
3: 大孟伟，
0: 廖主任，请注意你的言行，你现在列席的是党委扩大会议。
1: 不好意思，彭书记啊，你听我讲啊，我已经明确表过态，反对办宣纸文化节，文房四宝节呢就更离谱了呀！这是我们一个小小的桃花镇能办得了的吗？简直开玩笑！
0: 廖主任，我再提醒你一句，我们党委班子已经讨论通过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如何的执行落地。
1: 我拒绝执行。
0: 赵主任，你个人有什么想法，你可以保留。不好意思，现在请你离开会场。
4: 廖主任，
5: 廖主任，廖主任，我承认不该瞒着你做这件事情，我向您道歉。
1: 大可不必，就一个10000多人口的小镇，你们有什么资格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你们搞砸了，伤了很多企业家心，你就当着给他们道歉。
5: 我觉得我们能把这个大会办好，
1: 不是我们，是你们。吉家人，你这么坚定，我随时准备为你们的巨大成果喝彩。
5: 廖主任，
1: 异想天
5: 开。廖主任，
0: 依然。
5: 哦，彭书记，
0: 没事，吃饭。没事，没事，吃饭。
6: 廖主任不在，
2: 他刚刚接了个电话出去了。
6: 哎，我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现在是咱们经发版的代主任了。刚开完党委会，这两天就正式任命了。
2: 我
6: 啊，他们还给廖主任安排了个新职位，哦，叫文旅代言人。他们说给你腾位置呢。
2: 廖主任，

1: 张主任，刚刚桃子都跟我说了，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我觉得这对你不公平。别演了，
0: 我去找王书记。
1: 演戏还演全套。
2: 我真是小看你们这些年轻人了。主任，林然他不是那样的人。林然，黄书记，我觉得这样不公平，对廖主任不公平。那。 把他提升成副镇长，你觉得公平吗？小林，镇上的人事安排是儿戏啊，组织上安排的是工作，考虑问题的角度也是工作，你觉得不公平，那你替镇上安排，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闲话了？
3: 他们说，把廖主任调走是为了给我腾位置。<笑>
2: 给你腾位置怎么了啊？给你腾位置，是为了让你把文房四宝节办好，是为了让你把金发办的工作干好。要是你干不好，一样让你给人腾位置。组织上的安排没有问题，但针对于我个人情感，我不接受。
3: 个人情感我完全可以理解。当然了，如果是你不服从组织安排，写份报告，我马上可以停止调动程序。不过廖主任的去留，不是你该关心的问题。我告诉你，林依然，就凭你今天在我办公室对我说这些话，廖主任对你们的教育就有问题，他就是失职。
2: 行了，回去吧，好好反省一下你的问题。我还有事儿，
3: 不用了。回来，去，把廖主任给我叫来。

0: 彭书记现在就在气头上，你要是进去只会顶着廖主任下不来台，你知道吗？林依然，
1: 你听我说，你这样不会解决问题，你只会激化矛盾，你知道吗？
2: 我把这两个小姑娘交给你，你是怎么带的啊？天天拦着护着，你是要把她们培养成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啊？廖主任，队伍你是怎么带的？你带得好队伍吗？年轻人有机会有条件，你就得让他们去冲，要培养他们这个肩上扛担子的能力。跌倒了怕什么呀？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
3: 这要流血
0: 呀，这个节骨眼上彭书记他不会放你走的，不走就跟我了。
2: 是泡杯茶看书，天天跟人讲历史故事，你说我们桃花镇能发展吗？你带得好队伍不？
4: 彭书记，我很愿意做文房四宝的工作，再苦再累我都没有二话，但是我就是不能坐经发办代主任的位置，如果不行，这是我的辞职报告。
5: 你们都站这儿干什么？手头工作都忙完了。
6: 主任
5: 还不去快工作。

0: 主任，
1: 我记得你们两个是要请我吃饭来的。
0: 我说过，我也说过，我说请您好多次，您都讲原则不让我请。
1: 那我今天就破个例，咱们就路边摊。

0: 还挺香。
1: 哼，这家串烤的可好了，我四分之一的工资都给他们家了。哎
0: 呀，多久没有吃串了？上次吃肯定是在结婚之前。
2: 你不喜欢吃啊？
0: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烧烤。可是啊，我的老婆我的孩子不喜欢吃，我就没再吃了。在单位啊，我也从来不吃请，我总觉得吃人家嘴短，再有什么事儿就拉不下脸说话。你们也吃啊？
1: 去，主任，您自己喝呀，我们敬您。我祝您身体健康，永远快乐。
2: 廖老师，我不太会说话，但是我真的想谢谢你，谢谢您一直像父亲一样护着我。
0: 我就喜欢你叫我廖老师。说实话，我当老师啊，比当干部干得好。林依然，我祝愿你在经发办代主任的岗位上，不辱使命，干出好成绩，为我们桃花镇的百姓造福。
2: 廖主任，我不知道我该。我
3: 不要说了，
0: 彭书记是对的，你有能力想干事儿，就应该给你更大的空间，让你更有做。在我的眼里啊，你们两个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不想让你们犯我犯的错，不想让你们像我一样难受。不说这些了，往后的日子啊，得你们自己走，好好干，别学我。
1: 主任，您别这么说，我觉得你是咱们全桃花镇最有学问的人。
2: 对，桃子说的没错，您是桃花镇宣纸理论家唯一一个人。
0: 你们不要哄我了，我有几斤几两我自己心里最清楚啊。真的要把重担压在我的身上，我干不出的样子了。在单位，这个喊我廖主任，那个喊我廖老师，背地里没人瞧得起我。在家里，我老婆嫌我没有出息。我就是这个命，就这点本事。人到了这个岁数啊，就得认命。
1: 主任，您别灰心丧气的。文旅代言人怎么了？我觉得文旅代言人特别好，能把咱们桃花镇宣传出去，多有意义的事儿啊！以后咱们三个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咱们一起携手共进，创造新的辉煌。
2: 没错，我们不认命，无论我们在哪儿工作，都要把工作干得漂亮，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0: 这个话我爱听。做好咱们自己的工作，为桃花镇的未来

0: 管我们现在再怎么加班加点，再怎么倒班，就算24小时不停工，都不可能完成你安排的任务。
1: 现在直播间的订单量它就是大，这样吧，你把数据统计给我，能做出来多少，我协调集团其他工厂来参与文创生产。
0: 啊，好，我也是这个意思，我马上统计好数据报给你。嗯，
2: 这个呢是我们精灵十二钗系列的第12款，也是我们的最终款。哭哭，哭哭啊，是12个姐妹当中最懒惰的，它是我们精灵十二钗系列的限量款，全球啊只发售1000个。大家听的没错啊，我看见还有不了解情况的粉丝在问啊，从哪里能买得到哭哭呢？那么我再说一遍啊。

0: 里都是买不到的，还有很多已经买到限量款的家人们都是靠自
1: 价的，是99元。今天在咱们直播间有打包福利，10只盲盒的打包价是799元，799元，这是我们直播间的返场福利啊！错过这个时间啊，我们就全部的恢复原价了。听好了啊，我们的
2: 姐，我刚从财务那边过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你卖关子了，说吧。
2: 咱们现在的销售额啊，已经覆盖了所有成本，已经开始盈利了。
0: 准备好了没有？来，准备。
3: 优秀。
0: 3、2、1，上链接。
4: 来，小星，你也举起来。说两句正经的啊，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二位，由心底的认为两位是我的恩人。
5: 这话说的是对的，要没有我跟新龙啊，你现在啊我得回家捞纸去呢啊！哎，那话怎么讲？啥也不是，啥也不是。
4: 夸你两句还喘上了，
3: 干杯吧！
4: 啊，
3: 干杯！
5: 感谢新总啊！
6: 嗯，轩辕叔叔，
4: 哎，
6: 我想去你那看看你设计的东西。我爸说你设计的潮玩可好了，随便哪一个都值5000块钱
4: 啊。
6: 对吧，爸爸，值5000块钱。
5: 也没有都那么贵吧。我记得你那个手办，好像就99吧？啊？
3: 没有呀，10个打包价799啊。
5: 哎。这个价格是合理的，
6: 卖得太便宜了，至少2天。
3: 你们在说什么呢？啊，小新喜欢直接去公司拿呀。
5: 不，
3: 小新，我带你去啊。
5: 啊，不，那不行，那怎么能随便拿呢？那再怎么说也是你轩辕叔辛辛苦苦设计出来的，是吧？啊，轩辕
4: 啊，
5: 2000值。哎，你赶紧带着小星去看看你的筹案。
4: 啊，行了，来，小星。轩辕叔叔带你去啊，轩辕叔叔带你好好亲自详细讲解啊。
5: 这个时候就得让他去，
4: 我就不管你爸要这个讲解费了啊。
5: 给，年轻人创业那就得付出劳动了，就得给钱。我给你装备
4: 啊，小星。
5: 这孩子太闹腾了，没吃好饭吧？
3: 啊，没有，吃好了。
5: 哦，那。我们找个清静点的地方聊聊天。
3: 太晚了，我熬不动了。
5: 时间还早着呢。
3: 那远吗？
5: 不远，就在那边，就聊聊天。
3: 好吧。上回跟小青聊天，他说他长大了想当一只非洲大昆虫。
5: 现在这个孩子呀，这个思维跳跃的太快，今天说当什么大昆虫，明天就又变了。想一个睡处你别往心里去啊。
3: 挺可爱的。但肖总
5: 啊，
3: 今天吃饭的时候你也听到了，小新他说了不喜欢你穿得太夸张，说明小新啊不希望成为焦点。
5: 心话，怕你笑话啊，心话。行了，当着孩子面我没好意思说。其实我穿成就他说的那样，戴着大链子那种，都是故意的。小心有几所学校，我是怕咱班同学欺负他，尤其是你们那些。
3: 你也是不容易。
5: 心话，我们家的情况你也应该清楚。小星挺可怜的，从小就没有了妈妈。我呢，平时工作又忙，对她照顾少，再加上我的教育方式确实是有问题，所以她不愿意搭理我很正常。我还是恳请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帮帮我，就算替我好好照顾照顾她，多陪陪她，哪怕。
3: 你别这么说，其实我跟小星待在一起，我收获了很多快乐，我挺喜欢他的。雨晴，刚才轩辕提起来注册专利的事情，你抓紧时间帮他处理。
1: 咱们公司注册专利都是发到集团总部去搞的，那边更方便。

0: 行，那就尽快发过去，这些事情就不要再让他分心了。
1: 好。欣姐，怎么看起来有点不太高兴的样子？
0: 啊，没有，我就是觉得小星那个孩子很可爱。
1: 真是想孩子了。
2: 妈妈，你回来了。
3: 怎么着也应该把孩子带上吧，你可是他妈妈呀。
0: 我没办法，法院已经判给他爸爸了，我会找回来看他的。杨姐，你照顾墩墩那么多年，你把他当自己孩子，你帮我照顾好他。
3: 我知道，我知道，你放心吧啊，
0: 谢谢。

0: 那赶紧去小岭啊，尽量把事情一次性都解决了，后面没什么时间了，我还得去开文房司保文化节启动会呢。哎，过来，干什么？
1: 我今天看群里说，彭书记把咱们经发办设置成了文房司保文化节筹备会的执行组啊。
0: 那个执行组目前就咱俩，我组长，你副组长，那个彭书记是领导小组的组长，罗副镇长是副组长。
1: 等会儿。
2: 咱都是官儿，谁干活啊？都干活啊！当然了，彭书记呢还要管着镇上的正常运转，主要还是罗副镇长带着咱们看。哎，
3: 今天呢，我们在座的诸位同志都必须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完成这项任务，不仅仅关乎着我们整个桃花镇宣纸产业的下一步发展。更关乎着我们整个桃花镇今后的长远发展，来不了半点懈怠，容不得丝毫马虎。林主任，怎么坐那儿了？这儿都给你留好位置了，快过来，快来，快来！啊，你是彭书记钦点的执行组组长啊，你肩上的担子最重，面对着考验也是最大的。我得让你坐我身边，我怕你临阵脱逃啊！你这要是跑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全完了啊！那具体的人员安排，一会儿让林主任细讲。这一次各部门一定要明确到人，待会儿把具体的人员名单和联系方式全部汇总到林主任这里。那么一切的一切都要听林主任的统一指挥，没问题吧？
4: 没问题啊。
5: 罗副镇长，他这个组长就是个虚职，您是具体负责人，大家还是要听你的指挥，出了问题林依然也应该跟你反映，由你来处理。
2: 老廖啊，你要敢于把权力下放给年轻人嘛，你要相信他们的能力。你们看啊，现在安保、消防，包括紧急救护，县里头已经专门成立了一个指挥部进行安排，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办，就是来负责全国各地的迎来送往，

0: 那么诸位呀，我们还剩下什么了？不就是宣纸大市场这一块，把摊位和相关的事宜组织好吗？林主任，你来给说两句。
1: 我只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把这次的文房四宝文化节给办好，推动咱们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发展。之前廖主任呢一直都是反对文房四宝文化节的，我特别理解他的担忧，因为之前宣纸文化节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对于咱们业内而言就算是自娱自乐，如果这次跟之前一样的话，我认为就是失败，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所以在这次的报告中我强调了两个字，破圈，扩大我们的圈层，从业内到业外，从文房四宝的制造者、销售者、使用者，到年轻人中的各种圈层，吸引各圈层的流量。所以这届文房四宝文化节将首次开放性融合科技互联网和数字服务等多个新业态，相应配套打造多个应用场景。这次的口号是桃花镇文房四宝文化节，新文化人的共同节日。
2: 我吃完了啊！
0: 哎，我这个文旅代言人啊，在桃花镇呀，也是前五人啊。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干嘛的。
3: 那您就理解错了，很多地方都有文旅代言人，特别是这个文旅做得好的地方，这文旅代言人呢，就相当于明星，

0: 未来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滴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
1: 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净享四季
2: 咱俩就配合拍短视频
3: 就从咱们这次文房四宝文化节开始
2: 不让我们摆摊儿这跟关门停业有什么区别啊
4: 一定要顾全大局用人所长容人所短
5: 宣言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摘
6: 他们让我怎么去面对宣言
7: 我们之间的合作能走到最后吗
0: 你什么意思啊请看众墨园第18集
8: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9: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
0: 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5: 这个纸呢重五克，
6: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干
7: 干，
8: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9: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一万多人口的小镇，你们有什么资格搞文房四宝文化节？我觉得我们能把这个大会办好，
1: 那是你个好消息。你现在是咱们京发版的代主任了。
2: 我啊，
3: 他们说把廖主任调走是为了给我腾位置，廖主任的去留，不是你该关心的问题。
4: 真的要把重担压在我的身上，我干部这个样子，你有能力，就应该给你更大的空间。
5: 请继续关注众墨源。
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7: 得天地之美。

0: 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1: 常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这个才好吃。嗯。闹主人，
1: 来，老六，你们慢慢吃，我吃完了啊。哎呀，
2: 我这个文旅代言人啊，在桃花镇呀，也是前五人啊。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干嘛的。
0: 那您就理解错了，很多地方都有文旅代言人，特别是这个文旅做得好的地方，这文旅代言人呢就相当于明星。
3: 你这个桃花镇文旅代言人可不一般啊，上一任是李白，这一任是您。
2: 那我就是汪伦。
0: 以后咱俩就配合拍短视频，就做文旅这块内容，给咱们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引流。
2: 算了算了，你们年轻人的事啊，不会。
0: 您肯定能行，我来拍，您讲。您这一肚子墨水，要是搞好了，真能火。现在就流行这个。
3: 闹主任，这是真行，就从咱们这次文房四宝文化节开始。
2: 真的吗？
0: 下午咱们就开始啊，您吃好了就想想说什么。
2: 好。
4: 我通知的11:30在这集合呀，这都过10多分钟了，还是一个人都没来。来了。
1: 哎，林主任。
4: 哎呀，你们怎么第一次就迟到啊？
5: 没有啊，我们1:30就从这里出发了，一点儿没耽误。
1: 是啊，这1:30上班是镇里面的规定啊。
4: 我说的是，
6: 桃子，下次通知说明白点啊，是1:30到，不是1:30出发。
0: 哎，
1: 行。
6: 五个人的另外两个人呢？啊，
7: 你是说王浩他们是吧？
1: 他们已经进去了。
6: 行，赶紧，快点。
8: 我把东西放这儿怎么了？我放在自己的门口，碍着你们什么事儿啊？
9: 啊，碍着你们什么事儿啊？
10: 各位，各位，各位，是这样，我们政府啊有新的规定，要办新的活动，这些属于公共用地，你们必须得先收起来。它一个是不方便，第二个它确实影响也不好，对不对？
8: 我管你影响不影响，我放这怎么了？分明是你影响我们赚钱了，对不对啊？
9: 对呀、啊，影响我们赚钱了，我们一直放在这儿。
10: 各位，你不搬，我替你搬还不行吗？
8: 管你必须起开！你怎么了？
9: 怎么
8: 就不搬了？来来来，把我带走啊！来，带走带走，哎，给我带走！
10: 你要先动手是吗？
8: 哎、我动手了吗？是你给我胡搅蛮缠。
6: 哎呦，霍总。想让我们把你到哪儿去啊，霍总？
11: 没，小林是这样的，我们在这摆了多长时间了？今天突然跟我说不能摆了，本来生意就不好，这样不是不让我们吃饭了吗？是不是？
9: 对呀、啊，
6: 本来生意就不好，所以才要办这个文房四宝文化节，对不对？替大家吆喝吆喝，打打广告，不是挺好吗？
8: 你看人小林说的，你刚才什么态度啊？啊，你要这样说不就完事了吗？我，
6: 哎，明年职场退税还得帮你跑呢。
8: 我肯定能收。你这之前啊给我帮不上忙，我这还没来得及谢你呢。
6: 你行了，你要是想感谢我，就让大家把东西收了，好吧？
12: 各位老板，各位老板，各位老板，听我说啊，政府要搞活动啊，我们必须得积极配合，别说是不让摆摊儿，就是让我们关门停业，把我们饿死，我们也得配合。
9: 哎，这什么规矩啊？哎，这样，
6: 蒋总，蒋总。协会呢已经给大家开过会了，已经说明了这次大会的目的和意义，没有人要求大家关门停业，好吧？
13: 领导啊，政府搞活动呢也是为我们大家好，但是不让我们摆摊儿，这跟关门停业有什么区别啊？
8: 就
13: 这活动的意义在哪儿呢？
9: 对呀、啊、
6: 那这次展会还会给大家带来平时没有的客流量呢，还会带动大家的销售额呢，这你怎么不说呢？
11: 哎，小林可不敢这么说，谁能保证能够提高客流量？谁能保证有销售量？现在不让我摆摊，这实打实的影响我们生活了，是不是？
9: 是，
2: 这才是根本问题呢。得听听大家的意见呀，民意不能违啊。
8: 现在生意难做，我们赌不起啊，对不对？
14: 对。
11: 你们呢，也别把我们当小孩，话说的这么漂亮，不就是为了做什么政绩啊？
9: 对呀、啊，剧本是你们编的，你们做主演，让我们过来跑龙套，盒饭都不管我们，然后还说我们搭老本钱。你们这样太会玩了吧！
13: 行，少说两句啊。
6: 行，那我也给大家说句真心话啊，搞不搞政绩要看搞什么政绩。如果办这个大会可以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那这样的政绩我就是要办，谁也拦不住。而且办这次大会，镇上出钱出力，免费给大家提供物料。如果大家能请来知名的书画。

0: 我们林毅然今天就
1: 林毅然，别说了。各位老板都在这儿啊。
2: 吴站长来了。
1: 怎么着，王浩？听说你跟别人吵起来了？

0: 对不起，
1: 没事。
2: 抱歉
1: 了，没事，忍。
3: 还有你啊，李明，跟你说多少回了，跟群众沟通要注意态度，多消消气啊！现在没有方法，这没有方法。
1: 老站长，还得是你啊！我们就喜欢跟这种有素质的领导谈，是吧？
0: 没有，没有。
1: 如果谈不好，我们再找大领导。
3: 不，不用找大领导就能谈好啊！这样，我呀，代表桃花镇政府向各位老板说声抱歉的。大家有意见、有想法，这就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
1: 你看看人家罗副镇长的态度啊！
3: 其实啊，大家有意见、有想法，知道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我觉得是件好事儿。我们政府嘛，就是为了维护各位的权益的，
4: 要不然还怎么叫做为人民服务呢？对不对？啊，
5: 对。
1: 看看罗
3: 这样啊，
1: 觉悟
3: 啊，
5: 有思想，有思想。
3: 这样这样，既然今天大家都聚在这儿了，我呢就讲两句。举办这次大会啊，这段时间给大家添了不少的麻烦，我也心疼，但没办法。还希望各位老板多多的配合，我在这儿给大家许个承诺，等到大会开启之后，让各位老板优先去选择好的展位，来弥补这段时间的损失，好吧？
6: 好，
7: 好。
3: 那既然大家都这么相信我啊，那就都散了，影响大家做生意多不好嘛，是吧？
1: 既然罗副镇长都承诺了啊，咱们积极配合啊，收摊。
5: 好，
4: 谢谢，谢谢。
8: 我话还没说，这公平吗？这啊，
4: 这
8: 展位规划本来就不影响他们的正常营业，这好的展位是留给笔墨砚各方销售的，哦，这样白送给他们了，那其他展商怎么说呀？
4: 对呀，
8: 下次他们还来吗？
9: 而且现在展位本来就很紧张，那罗副镇长这么搞，不就变成了谁闹谁有理，谁闹谁有好处？这要开了这个口子，那影响就太坏了。
10: 有什么话说？
8: 我不满意罗副镇长的处理方式。
10: 小林，罗副镇长把一件有可能诱发群体事件的事情控制在萌芽当中，有什么不妥？
11: 彭书记，没那么大的事儿，搞那么严肃。其实我们俩这事儿吧，我跟他单独聊聊就行，不打扰您了啊。小林，走，跟我回去。走啊，
10: 罗副镇长。这样吧，你要是手里有什么事儿，你去忙，
11: 好好聊。啊，我走了。
10: 知道今天错哪了吗？
8: 对罗副镇长的态度。
10: 这个罗副镇长处理问题可能确实没有那么完美，但他毕竟避免了一件事情往更坏的方向去发展。你现在也是领导岗位的人，一定要顾全大局，用人所长，容人所短。
8: 可是他那样的处理方式留有后患，可能会引发更多麻烦。
10: 那就事事警醒自己，事事认真，不给自己犯错误的机会。我们开展工作，不是看你手里的权力有多大，是看你肩上的责任有多重。扛不起这份责任，给你再大的权力，做不好一个带头人的，啊！
12: 现在的问题呢，不是我们销售的不好，是我们的产能跟不上。那怎么办呢？不能不播了，对吧？你们要好好琢磨一下，我们之前的盲盒，其实它就是一种饥饿营销方式。那么我们搞预售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营造好氛围，做好宣传，那么一旦我们的产能上去了，那我们的销售就会出现井喷。这样吧，你们啊再开一个会，商量好一个直播思路给到我，明天上午我们再碰一下，好吧？好，那你们忙。
13: 好，
14: 好。
10: 你来正好，帮我把包拿一下，去找一趟宣言，说一下后边进。
15: 欣姐，那个文创的版权登记下来了，刚发过来的影印件。
10: 太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15: 欣姐，你最好亲自看一眼。 我一发现不对，就立马联系了深圳版权部的项目。

0: 我跟他解释了，版权所有人不能是大雅斋，必须是设计者本人。他怎么解释？他说是上面要求的。
1: 上面？哪个上面？没明说，我猜应该是董事长。凭什么觉得别人不行的时候就撤资？
0: 现在发现别人有价值了，就不顾脸面了，强取豪夺了。
2: 无耻！你小点声，沈星姐。
0: 现在就给董事长打电话。
2: 你冷静一点儿，越是大事越是要冷静。现在都这种局面了，他们让我怎么去面对宣言？如果这真是董事长的决定，他一定是想好了怎么应付你。我想说的意思是，您要考虑好，找出一个对宣言、对大雅斋，包括对您自己都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3: 千万不能出现玉石俱焚的局面。哎，喂，董事长，您现在方便吗？方便，你说。哎，信总啊，这段时间你在桃花镇分公司干得非常出色，啊，可以说是成绩斐然呐，我要给你庆功。
1: 辛苦了，大家不要忙，我还好。
3: 董事长，我就是想跟您求证一下，您知道宣言文创设计版权登记的事情吗？
1: 我知道啊，这件事情不是交给向主任去办了，怎么了？有些事情可能你不太了解情况，现在版权登记下来了，版权的享有者是我们大雅斋，不是宣言。
3: 你是不是想问，宣言的文创设计为什么会注册在了大雅斋名下？对。
4: 我很想知道，
3: 金总啊，你在桃花镇分公司啊，主要负责线装书和高精书画这个业务，和宣言这样的设计师合作呢，恐怕是第一次。
4: 可是，在总部这边啊，
3: 和各种各样的设计师合作啊，那可就多了去了。今天既然我们说到这个事儿呢，有两个事情啊，我必须跟你说清楚啊。第一。 总部和所有设计师签的合同上都会有这样一条：版权归属大雅斋。即便是知名一点的设计师，最多也就是共有版权。
4: 我听懂了，董事长。那如果宣言他以后不愿意再跟我们合作了呢？
3: 那就不合作嘛。
4: 秦总啊，你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
3: 我让法务调了你和宣言签的合同，说句实话，非常不专业。你和这些设计师接触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了。是我们给了他们创作甚至生存的空间呀。可是他们呢，无一例外，一个一个只要翅膀硬了都会飞掉。你看看，这就是人性啊。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不是培训班，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对不对？第二，版权登记不是我们大雅斋刻意针对某一个人，也不是我们有什么预谋。版权登记是我们大雅斋和所有的设计师合作的一套标准的流程，这是必要的风险规避呀，也叫做自我保护机制。
5: 从现在开始，包括今后，宣言所有和我们合作的文创产品，它的版权登记必须在我们大雅斋名下。我说清楚了吗？你站在什么角度上去跟他谈，包括会发生的一切后果，你自己要考虑清楚。站这儿，
6: 嗯，
5: 定了位置啊，这儿。
6: 好。
5: 看一看。哎呀，太好了，这景儿。
7: 开始吧，三、二、一。
6: 大家好，我是老廖。你们知道“学富五车”它的知识含量究竟是多少吗？你们知道“入木三分”背后的真实故事是怎样的吗？
7: 不是，等会儿，等廖主任，咱不是要讲文房四宝吗？
8: 对呀，主任，你是不是没认真备课呀？
6: 抛出问题，引发大家的求知欲望。
7: 这是教育心理学。廖主任，那您准备讲多久啊？咱们这是短视频，重点在短而精。
6: 那是因为他们没文化，只要讲得好，再长也是短；讲得不好，再短也嫌长。

0: 欣然，来的刚好，哎，快过来。啊，来，你看看这个。嗯，这是轩宝。
1: 没错，怎么样，有趣不？好玩不？可爱不？挺可爱的。
0: 哎，我给你讲讲我的创作理念啊。
1: 你说，Z时代对于国潮文化的热衷啊，它本质上就是对于文化根源的追寻。没有文化信仰的支撑，年轻人的心是没有着落的。宣纸的千年守候，那承载的是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啊共同的记忆。你现在摸到的宣纸，那跟古人摸到的是一种东西，它可以给你提供一种。
0: 穿越古今的情感共鸣，
1: 亚克力、塑料板是完全达不到这种效果的。你说的很对，这才是宣纸和我们现代文创的天作之合。没错，就知道你懂我。我是想以一种不完美治愈学切入到 Z 时代的情绪当中去的。那你看啊。 宣宝的设计上，你看这有两个小角啊，还有纸机的这个充电面，这都是我从矛盾中寻找了统一、混乱中找到和谐、从无序中找到美之后的最终效果的呈现。我还特意保留了一些纸浆的毛边，我就是想以这种不完美去给年轻人提供一种情绪价值。当年轻人内卷的时候，一看到他们，他就能放松下来。为什么呀？因为他们的不完美。 并不能阻碍他们真我的表达，更不能影响他们的可爱。他们的缺陷，恰恰能够缓解年轻人对于追逐完美的这种焦虑的情绪，从而达到一种治愈效果。你别光看呀，这后面还有文章呢。来，
0: 宣言，
1: 我给你展示一下。
0: 那是想跟你，
1: 你把这个拉出来。 试试。哦，怎么样，有趣吗？这上面啊，可以写上一份祝福，也可以是一声抱怨，或者是一句吐槽。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是写上“禁止内卷，肆意生长”，巧妙不？<笑>
0: 做得很巧妙，嗯，也很有创意。
1: 看来依然的话，对你
0: 是有敲打作用的。我们说一百句，也不如他说一句有用。嗨，
1: 这叫兼听则明。这么优秀的女孩子，你可不能错过了，要抓紧出气。
0: 宣言，
1: 不是今天你好奇怪啊。
0: 宣言，
1: 我那快干了，我再画一会儿啊。

站在董事长的角度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您要考虑他最后那句话，您是站在什么角度去跟宣言谈，会有什么后果。辛总，您现在代表的是公司的利益，其次才是朋友。

0: 其实不管是公司角度还是朋友角度，您都不该现在跟他摊牌，因为就像董事长说的，宣言是在一文不名的时候被大雅斋发掘出来的，而且您给的条件已经很优越了，跟大雅斋合作对宣言来说百利无一害，不是吗？
1: 雨晴，董事长现在这么做对宣言是不公平的。宣言，
2: 啊，
1: 版权专利注册下来了。
2: 啊，是好事儿，好事儿。
1: 在我电脑包里，我拿给你看一眼。
2: 没事，就放你那儿就行了。
1: 你还是看一眼吧。
2: 你别就放你那儿吧，我丢三落四惯了，你也不是不知道，放你那儿我踏实。
0: 欣姐，您不要纠结这个了，这真的不重要。现在的合作对宣言对大雅斋都是双赢的局面，您要是现在去跟宣言摊牌了，这造成的结果对双方都是毁灭性的，包括你。
1: 宣言，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2: 哎，有话你就说。
1: 宣言，我是很郑重的，我也希望你能够郑重的回答我好吗？

0: 我是想说，你觉得我们之间的合作能走到最后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换句话说，就是在你功成名就的那一天，你会不会考虑放弃我？和大雅斋，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你可能已经知道了。我实话跟你说吧，宣言，我
1: 等等，你该不会是想跟我表白吧？啊，
0: 我
1: 别装啊，别装，你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啊，欣姐。虽然你一直都觉得我很帅气，我也有才华，但是咱俩不合适啊。欣姐，冷静，保持冷静。
0: 不是，宣言，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1: 我怎么会这么想？咱之前一见面就聊事儿啊，你今天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你还拿林依然在那试探我，
0: 你这不明显的吃醋吗？啊，不是，我没有，宣言。
1: 好，没有，好，咱就当没有，就没，就是没有。
0: 不对，宣言，什么？什么叫做你当时没有呢？你
1: 就是没事儿。来，今天的事儿咱都烂在肚子里啊。
0: 什么就烂在肚子里？宣言，我是
1: 有事要跟你说的。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明哥知道，让明哥知道我就死定了。
0: 这事我不会让
1: 明哥知道，我走，我都。
0: 但是我是真的有事。
1: 好了，不是没事吗？没事，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0: 宣言，你听我说。
1: 我知道，明白。
0: 听我说了，哎，宣言，你把
2: 咱们还是好朋友啊。
0: 是好朋友，你把门打开，我没说完。宣言，你把门打开！
1: 太疯狂了！怎么回事？
0: 我怎么把事情打成这样了？
3: 这个场馆呢，我想作为国潮展区，那这里面有两个主题需要 AR 的技术支持，一个是 AR 寻宝游戏和 AR 水墨剧场。寻宝游戏呢，可能我需要五维关卡体系设计，那这是我们的策划案，你可以看一下。VR 水墨剧场呢，我想以千里江山图为蓝本，通过 VR 的设备，观众可以在虚拟的空间中跟水墨元素进行一个互动，比如说通过手势，是吧，来控制水墨的流动、扩散等一些动态效果。
4: 技术能够达到，场地没有问题，工期可以克服，设备都现成的。主要工作呢是根据具体环境进行 3D 建模渲染，到时候多少几个人加班能赶出来。
3: 还有就是您在设计的过程之中呢，我们需要全程跟踪，避免一些失误，

0: 毕竟这时间紧，任务重的。
1: 咱们的预算是多少？啊，
0: 您的报价是多少？
1: 说实话吧，你们这个活动想法非常好，弄好了，说不定也是我们公司的优秀作品。
0: 是。
1: 价格嘛，不瞎说。60。啊。
0: 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也跟您说一句真心话，就是您的这个报价呢，跟我们的预算差距，它有点大。
1: 有多大？
0: 万肯定还是万啊，就是6和10，只能选一个。
1: 那就是6万和10万。
0: 啊，对。
2: 林主任，不用送了，那就等您最终确认了。
3: 没问题，期待我们合作愉快。

0: 我以为他百分之百不会同意，没想到居然摊成了10万的成本费。哎，这双方收益的分成模式，
1: 是咱们林主任大饼画的圆。这秦老师估计要在车上做美梦了。依然姐，我觉得等我们开大会的时候，肯定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哎
2: 呀，哪来这么些词儿啊？咱们一起努力啊，说不定就能帮齐老师的梦想照进现实了。嗯，一姐，这么谈的话，财神爷那儿应该可以过关吧？
3: 哎呀，我们财神办呀，只负责专项资金专项使用，总体控制在预算范围之内，黄主任也挑不出来毛病的，放心吧。
2: 看吧，还是一姐对我好。行了，咱们赶紧啊，去看一下文房展区布置怎么样了，把能解决的先解决了，到时候国潮展区一开，咱们指定都没时间了，赶紧的去。
0: 哎，依然姐，啊，别去了，我刚从那边过来，没人。
2: 不是，怎么没人呢？
1: 不是，我在群里通知过的，至少有3组10个人的。
0: 上午来了2个，中午回去了，下午就1个没来。
2: 那什么原因呢？
0: 依然姐，你要让我说，我就实话实说了，大家谁愿意来呀？本来就是各部门临时拼凑的，自己手里面活动忙不完，还得天天再往这边跑，这来了还要啥啥没有啊？喝水自己买，吃饭回镇里，单位的车还都有事儿，这来回还得自己开车打车。
1: 咱们做工作互相理解一下嘛，我们俩不也这样？你看这2天我们哪天不加班啊？
0: 这本来就是你们经发办的活，谁也没要搞这个大会啊。
1: 你这么说就过分了吧？什么叫我们经发办的活？这是全桃花镇目前最重点的工作。你要是有怨气，你找彭书记，你找罗副镇长，你别在我们这儿。
2: 彭总，彭总，
0: 你别冲我发火，我都来了。我说的那是大家伙的想法。
3: 依然，我也得回了，县审计局要过来审计，我得提前回去把账给理清楚。
2: 明白，辛苦了，依姐，不错。
1: 拜拜，依姐。我现在就在群里发通知，20分钟不到的，我一律上报给领导。
2: 行了，桃子，别烦我。在群里发通知。从明天开始把东西都搬过来，以后就在现场办公。至于餐食问题，我去跟罗副镇长协调沟通一下。
0: 这能行吗？
2: 能不能行都得行。行了，你俩赶紧去忙，我去找罗副镇长。哎，
4: 好吧，好，辛苦了，
5: 罗副镇长。
6: 啊，林主任来了。啊，
7: 您先去忙。
6: 好好好啊。啊啊
5: 罗副镇长，
7: 哎，你要说的事情我知道，我这儿还是得做做工作啊。
5: 哎，我人员调配不动，必须要您这样的级别的领导出面才行啊。
7: 那我也要跟人家春风细雨的好说好讲啊，出来工作不就是这样吗？做什么事你总得讲究个方式方法，不是吗？
5: 我觉得您必须给大家召开一个大会，毕竟现在时间不等人。
7: 好。这样啊，我这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接待，等完事儿了我过去一趟。包括你说的那个现场办公的用餐问题，彭书记已经向上面去申请资金了，只不过这里头现在就跟挤牙膏似的，这儿挤一点那儿挤一点，大概你也都清楚。这样你呢暂时克服一下，暂时的啊。
5: 不是不是，你接待重要，文房四宝文化节就不重要。
7: 我的工作现在也要你来安排了是吧？笑，王师傅。

0: 书记啊，这多部门协调是一件难事啊，这罗副镇长不出面，靠林依然恐怕是很难解决啊。
1: 不急不急，再等等看。
0: 这开幕日期给上面汇报了，广告也打出去了，这一转眼一星期就过去了，只怕是没时间再看看了吧。
1: 不着急啊，什么事儿难不成啊？让林依然多招招急，对他没坏处。用现在流行的话说。
2: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书记啊，您这定力真不是我们能比的呀。
3: 经历多了，定力就好了。对我、对你、对林依然都一样。
4: 明白。好，书记，那我先去忙了。
3: 好，你去忙。
2: 哎，安风，放放，师傅小心点，慢点。哎，小心刮花。哎，对对。
3: 啊，陆秉国呢？啊。
2: 哦，他那个临时有事儿叫我过来盯。
3: 确定分工的事儿怎么能来回换呢？
2: 那他有事儿啊？
3: 我昨天跟他交代说今天工人不能少于15人，他跟你说了吗？
2: 嗯，没有啊。
3: 那他跟你说这些条幅怎么摆放了吗？
2: 也没有啊。
3: 那你在这盯什么呢？我问你。
2: 我也不晓得呀，他中午临时打电话叫我过来，那我就过来了呀。
3: 行，那你在这儿杵着吧。
2: 啊，哦。
3: 陶子姐，
2: 我真得回去了，这再晚开会就迟到了。领导就让我过来点个忙。你这工作还没做完呢，而且你是执行组的成员，归执行组管。
5: 那话是这么说，但是我能一直在执行组吗？这事儿结束了，我还不是得回原部门？
2: 但你现在还在执行组，你不能不在意这儿的事儿吧？
5: 不是，我说实话，陶子姐。
2: 你也考虑考虑我们，对吧？我们现在呢，就是风箱里的老鼠，我两头受着气，我真没辙了呀！我现在，林主任，你让我发给网络平台的资料，我都发完了。那个我
3: 明白，辛苦了，回去吧，
2: 谢谢林主任。
3: 你们呢？有事吗？
5: 啊，要是能走的话，当然是
3: 明白，回去。
2: 我还有个会。
5: 啊

0: 就让他们这么走了，
1: 不然呢？啊，你把他们都留下，他们心里也不痛快，何必呢？
0: 黄书记一来，人就全齐；黄书记不来，就这样稀稀拉拉，稀稀拉拉。就算来了，也是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这样下去，工作怎么进行啊？李艳姐，是时候用你聪明的脑袋想想办法了。不然再这样下去，我感觉就……
1: 回镇上，通知他们下午开会。
0: 好，什么主题？
1: 执行工作会。
0: 执行工作会，就我们每天开的那个，我感觉也没人。
1: 哎，你呀，就按我说的办就行啊。
0: 好，听你的。什么时间？
1: 时间的话，你等我通知你。
0: 好。
1: 艾薇阁主任。
2: 是，
1: 对，你可能得帮我一个忙了。
3: 依然姐，你看咱们就来这么几个人，这会还开吗？
4: 这怎么回事啊？那些开会的人呢？为什么还不来啊？
5: 各位，我就不明白了，咱们等什么呢？
0: 依然。行不行？
1: 再等等。
0: 好，好，咱们大家先看一下手头的这个策划书啊，有很多环节都是有调整的，我们得把这个方案看熟了，才可以更好的执行。
6: 林主任，咱们快开吧，我一会儿还有个稿子要写呢。
7: 哎呀，林主任，红书记在等你新改版的文房四宝文化节的执行方案呢，他三点钟要到县里去汇报。你赶紧的呀！
1: 不好意思啊，葛主任，我这边结束马上就过去，麻烦您跟彭书记说一声。
7: 啊，手机也不接。
1: 我要讲几句关于纪律的事情。首先，我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这次文房四宝文化节是我提议出来的，但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是整个桃花镇的。而且彭书记也一再重申，要全力以赴，重点对待。
8: 怎么样？
3: 哎，彭书记好。
8: 坐坐坐坐坐，都坐下。
1: 这是您要的文件。
8: 好的。哎，就这么几个人在开会啊？
0: 啊？彭书记，您现在看到的是人最全的一次，现在这个情况，做什么都抓不住人，说什么都没用。进度都被耽误了。
8: 哎，这个不行啊，这个啊，我都说过多少次了，文房四宝节是我们现在镇上的工作的重中之重，那这些不来开会的同志们几个意思呀？林然，从今天开始啊，全面整治，一次到位。葛主任，把这个缺勤名单给我统计一下，再有下次取消他们全年评优的资格。
9: 好的。
8: 有什么问题让部门长到我的办公室来，我就不信了啊，这把镇上的工作安排当耳旁风，什么意思呀？
1: 那个彭书记，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现实困难的，对吧？昨天在现场我还看到你们见缝插针的在做自己本职工作，一人两职，挺不容易的哈。下次我看紧一点啊，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出现了。你们以后都会配合我工作的，对吧？
10: 配合配合。
1: 那个彭书记，我会保证这次大会顺利举办，如果出问题的话您处理我。
8: 好，就按林主任说的办，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了。
1: 彭书记，
7: 快忙。
1: 哎，行了，彭书记的态度大家也都看到了，我希望你们回去能够相互转告，引以为戒。我能帮你们求一次情，求不了第二次。我不希望以后大家取消评优，然后又连累自己各部门的领导挨批评，对吧？这样的后果谁都不希望看到。行了，接着来吧。
8: 哎呀，这个小姑娘，哎，鬼精鬼精的，现在越来越聪明了。
11: 这都是书记引导的好啊。廖主任还说呢，这个林依然不长进，这不现在进步挺大的吗？
8: 脑子活泛了也算进步。
11: 是啊。
8: 葛主任，你去忙吧啊。
11: 好好，再见啊。
0: 都去哪儿了？
1: 慢点。
0: 哎呦，怎么买这么多零食？给我的。
1: 来，拿着，拿去给现场的那些同事们分了啊。
0: 哎呀，你可真行，刚将了他们一军，现在又给点甜头。
1: 跟负责后勤的同事们说一声，从明天开始呢，准备矿泉水还有盒饭。这矿泉水呢，按人数的3倍准备，不够的话随时补充。嗯，盒饭的话按3:4吧，以防有人吃不饱。
0: 行，但有个情况啊，咱们账上的钱不够了，说好给咱们6万，现在只有1.5万。每次跟罗副镇长要钱，都是拖拖拖，根本不管我们死活。
1: 你让他们准备吧。不够的话让他们找我。
0: 什么情况啊？怎么突然这么有底气啊？
1: 我先自己垫上，等发工资了再报给我就行了。
0: 也行。
1: 行了，不跟你说了啊，我先有点事，我先走了。
0: 去哪儿啊？
1: 喂。 AR 莫林寻宝和水墨剧场的这两块我对接了专业的公司，但是我最看重的还是文人雅集，大家呢可以在互动的过程中更加了解宣纸和文房四宝。
2: 然后呢？
1: 然后？
2: 对啊，你跟我说这么多干嘛？
1: 啊，这我们的设计场景不是太那个什么了吗？所以想请您，请您这样化腐朽为神奇的大设计师，对吧？
2: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啊。这有些人啊，撒娇呢大家不喜欢，就会很容易答应他的条件让他赶紧走。你就不一样了，你越撒娇我越不答应，因为我想多看一会儿。
1: 那照你这个意思，我联系廖主任得了呗，我让他给你打电话。
2: 哎，别联系他，我可不想听他跟我上课。哎，有正事吧，我答应你了。
1: 没正事了，说完了。
2: 没了
1: 啊。那个场景怎么设计，你跟我直接说。

0: 就行了，因为我们没钱。
1: 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有意思啊，白男还这么理直气壮的。
0: 那你不帮算了吧，那我就回去跟领导说，说我想法幼稚，那个脱离实际，思想不成熟，
1: 还有不讲道理、厚脸皮，这些都得深刻剖析，好好自我批评。
0: 也行了，你说吧，钱呢是真没有，事情呢是真想干，你怎么才能帮我？
1: 那求人就得有个求人的态度吧。就我这俊朗的外表、高尚的灵魂，不值得你来夸一夸吗？
0: 夸是吧？
1: 哎，
0: 行。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所有的亭子都要用防腐木做抛光处理，时间紧任务重，加油！
2: 这可就剩一个礼拜了，经费再不给可就真来不及了。
3: 专项资金还有十几万，你怎么能说没有呢？
4: 如果说一旦发生了什么突发事件，以他目前的经验未必能完美的解决。
5: 国超大会暂停。
1: 暂停了。
6: 请看众墨园第十九集。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

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5: 这个纸呢重五克，
6: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7: 干，
8: 干，
9: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11: 古德拉，卡莫。
1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1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10: 把收获扛上车。
12: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超300款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极端天气持续影响广西、湖北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等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伪装客服、远程操控手机、老人存款岌岌可危，今晚披露看民警如何及时拔卡阻断诈骗。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7月7号，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来看其他时政消息。6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斯特勒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良好祝愿，表示挪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坦诚相待基础之上。挪方高度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期待同中方延续高层交往势头，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王毅首先转达中国领导人对斯特勒首相的问候。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号在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李鸿忠强调，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8月15号起施行，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法典实施的根本遵循，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要充分发挥法典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支撑作用，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以法典为统领，推进生态环境法律部门建设，广泛开展法典学习宣传，推动形成全面有效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合力。王东明主持会议，丁仲礼出席。今天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全国各地举行纪念活动。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更续红色血脉。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

那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

0: 残暴手段，对中国人民进行骇人听闻的屠杀、迫害、奴役、掠夺和摧残，造成惨绝人寰的灾难。近年来，从化学战、细菌战到人体实验，越来越多战争罪证被发现公开。
1: 就在几天前，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从队员履历发现毒气实验线索，证明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法，多次发动化学战、细菌战，进行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犯下了滔天罪行。受害者既有大量的中国平民，也有苏联的战俘、朝鲜劳工、英美被俘的军人等。上个月底，日本共同社报道了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报告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
2: ベスト菌を兵器として使うための研究してた。
1: 原731部队鼠疫班成员佐藤秀男的完整版采访今年二月首度公开。这份由日本学者录制的47分钟证言是加害者亲口供述的关键铁证，串联起细菌武器研制与人体实验的完整犯罪链条。近日，新加坡媒体制作播出的纪录片《揭秘731部队》将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罪行再次公之于众。此外，日军还在新加坡组建刚字第9420部队，并以此为据点，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设立分支机构，进行非法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反人类的本质令人发指。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从东京审判完整卷宗到百万字战犯亲笔供词，从留存至今的战地影像到亲历者的血泪口述，所有权威史料、司法判决、实物遗存共同印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
3: 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大会还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4: 目前啊，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呢，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3: 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我国企业积极拥抱开源范式，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继续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

0: 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据统计，截至今晚20时，广西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
1: 我现在依然是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那么其实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我的连线就在这个位置。当时我在这个位置，原因是因为洪水就到了我的脚边，我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但是我们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经过今天这几个小时的洪水的回退，在我身后大概这个国道又露出了10几米的这个距离，这就说明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那么通过一段对比航拍，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那么画面上方是昨天下午我们在云表镇拍摄的画面，那么下方呢是今天下午，那可以看到经过24小时的这种水位的下降之后，大量的道路和房屋也都被裸露了出来。那这里呢还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水位下降之后，一方面给我们的救援也在增加一定的难度。那有一些区域啊，我们现在的舟艇已经没办法进去了，我们的救援人员就需要跳入水中，那徒步呢去接近被困人员，去帮助他们转移。那第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随着这个水位的下降，水下的杂物更容易与我们的这个舟艇呢发生碰撞和剐擦，所以在现场呢，我们能注意到哈，就是有一些舟艇就受到了这样的剐擦的影响。你看这个舟艇现在呢就处于一个漏气的状态，现在损坏了，没有办法使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现场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刚刚我身后大家看到的这几艘新的舟艇，就是刚刚消防紧急调集来的新的这样的橡皮艇。那么通过一段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今天我们在现场能看到各方力量的驰援，不断的会有新的舟艇运抵到现场。那么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因为现在整个受困的这些村民呢，他们在里边是断电、断网、断水，生活其实不太方便，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群众想出来。那为了方便他们更快的出来，所以需要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来帮助他们进行转移。
0: 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六兰水库位于横州市孝乙镇，下游连接云表江，沿线分布着孝乙、云表、马岭、横州等多个乡镇，因此险情发生后的影响范围较广。险情发生后，救援力量火速奔赴受灾一线，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出动160余人、14台车，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应急通信设备等专业救援物资抵达任务区域。针对孝乙镇、石塘镇等积水最深、人员最为集中的片区，官兵们采取冲锋舟机动搜救、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转移的战术展开救援，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2: 我的兄弟今天发高烧了，得到武警官兵的关心关怀，太谢谢你们了，你们太辛苦了。
0: 在云表镇，玉林消防增援力量驾驶橡皮艇，在一处被洪水围困的民房内，发现一名产妇与新生儿。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其从窗户抱出，再将产妇搀扶安置在橡皮艇上，安全撤离危险水域。今天中午，总台央视记者已经挺进到水库下游受灾的核心现场。
3: 我们现在是挺进到了此次受灾比较严重的广西横州的六兰村，在上游的位置，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距离昨天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最接近的位置了。大家现在通过我的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在不远处大家看到的那个土黄色的那个斜坡，就是昨天发生漫堤和缺口险情的六兰水库。那在这个斜坡的偏右手边，大家看到的颜色比较深的那部分呢，就是昨天发生缺口的位置。
0: 航拍画面显示，发生险情的堤坝共有2处明显缺口，其中较长一块的缺口宽度，根据现场救援人员测量，超过了150米。截至今天中午，受灾较为严重的六兰村依然处于断水断电状态。记者在现场看到，进入村里的道路狭窄，挤满了运送救援装备和分发物资的人员。救援人员持续对需要向外转移的群众提供帮助。在云表镇安置点，记者看到帐篷、床铺一应俱全，物资供应持续到位。
4: 现在这一部分的安置点呢，是大概有20顶左右的帐篷，那这个数量呢，也会在后续不断的增加。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这些帐篷，还有一些床位呢，是架设在我们这个棚下面的。那同时呢，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是有相应的物资去给大家提供的。
0: 昨晚，美沙克残余环流继续北上，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

0: 镇乡镇出现龙卷风，目前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昨晚出现9级以上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持续了约20分钟，城区多处行道树倒伏，电线杆折断，商铺屋舍受损，
1: 堵燃了一会，然后那个风，然后就是全部那个大风大雨，这是接着那个路面基本上全部都淹的水，然后的风，然后就是一阵风，然后全部吹那个，好多车上基本上差不多有几十个人，有的脚搞了。有的脚骨了，有的等于说那个头等于说打破了。当时这个地方还压了一台车，有个女的在里面，我们就紧急园林的过来紧急的切割。
0: 在黄冈市黄州区宝塔大道南段启程物流园，钢结构厂房坍塌，多辆货车被掀翻，消防救援部门赶到后展开搜救。
2: 把这把门搞出来，把那个仓库门整个还推了，我坐在。
0: 灾害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应急、公安、消防、城管、武警等近3000人投入抢险。截至今天凌晨，黄州区累计转移风险区域群众81户103人全部妥善安置。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民居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到安全点位，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3: 当时在家里面，那个风很大，然后就是那个我们家的2个阳台全都破了。后来说是政府用无人机喊，楼上的人全部下来，然后把我们转移到这里来的。过来过后，这里的工作人员就给我们安排房间。
0: 台风美沙克已于昨夜停止编号，但其打造的水汽通道依然维持。广西等地今天仍然有强降雨的天气。本轮的强降雨为何如此之大？未来天气还将如何变化？一起来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4: 过去4天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我们国家广西遭遇到了罕见的强降雨天气。这场降雨单点降雨很强，像是钦州、防城等地是打破了单日降雨量的年纪录，而且累计量也很大，降雨持续时间也很长。这场降雨主要的原因有2个，首先就是水汽的充沛，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小台风制造的大影响。台风不是很强，但是水汽充沛，而且在台风身后还有源源不断的西南季风的水汽输送，所以制造降雨的时间也很长。第二个原因就是地形，广西是多山地而且多丘陵的，所以在一些迎风坡降雨可能会更强，而且会加剧洪水的汇聚速度。那么从现在的天气条件来看，今天当地仍然在出现大到暴雨天气，明天在广西的中东部仍会有大到暴雨，到了9号整体的降雨的条件会有所减弱，届时对于救灾工作将会逐渐的有利起来。而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它一直维持着超强台风的级别，风眼很清晰，而且它个头很大，直径超过1000公里。未来它最可能将会在我们国家的浙闽沿海11号晚些时候在这里登陆，而后逐渐深入内陆。所以现在像台湾、福建、江西、安徽以及浙江、上海等地，大家都要做好防范巴威的准备。而不仅如此，巴威有可能未来还会逐渐的北上，深入到内陆，和冷空气相遇，那么届时在黄淮、华北、东北南部等地降雨也会很强，可能也不乏大到暴雨天气。
0: 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救援力量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由于塌方体量较大，再加上出现短时雷阵雨，加大了救援难度。截至今晚10点，救援工作仍在进行。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近日，家住上海的王阿姨被诈骗分子诱导下载了远程操控软件，存在银行卡里的22万元存款岌岌可危。所幸民警及时赶到，将其手机卡拔出，及时阻断了诈骗分子的操作。
2: 不久前，上海杨浦警方接到预警信息，说家住江浦路街道的王阿姨正在跟涉诈电话通话，随后电话就再也打不通，手机很可能已被对方远程控制。
3: 快快快，警察警察！
2: 拔掉手机里的 SIM 卡后，这场危机算是暂时解除了。据王阿姨回忆，她是接到了某短视频平台的客服电话，说她误操作开通了直播带货功能，而且已签约自动续费，如果要取消就得按照客服的指令来操作。
4: 这些骗子实际上就是抓住老年人不懂手机操作的套路，然后用短视频误操作为幌子，远程控制老人的手机，进而转走老人银行卡里的存款。
2: 幸亏民警发现及时，仅用16分钟就赶到了王阿姨家，并且拔卡及时，才将王阿姨银行卡里的存款保住了。民警提醒，切勿轻易下载陌生软件，不随意向他人透露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重要信息，遇到陌生来电要求转账汇款，务必多方核实，一旦察觉可疑，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求助。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其中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跻身本届世界杯8强。
2: 西班牙队在1/8决赛中的对手是葡萄牙队，比赛开始后两队都获得不少破门机会，但双方门将多次贡献关键扑救，双方以0-0的比分结束上半场。下半场葡萄牙队左边后卫努诺门德斯因伤退场，西班牙队获得了一定的优势，并在第91分钟打破了僵局。当时西班牙队快发任意球，费兰托雷斯送出了一记直塞球，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冷静推射球门左下角，西班牙队取得了1-0的领先。比赛最后时刻，葡萄牙队仍然有扳平机会，但两次头球攻门均滑门而出，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西班牙成功晋级世界杯8强。另一场1/8决赛由比利时对阵东道主美国队，上一场获得红牌的美国球员巴洛贡本场首发登场，开场第8分钟，比利时球员德凯特拉雷接拉斯坎传球轻松推射破门，比利时1-0领先美国。第31分钟，蒂尔曼的任意球帮助美国扳平比分。2分钟后，又是德凯特拉雷在门前觅得机会头球破门，比利时再次领先。下半场比利时队继续进攻，第56分钟，美国队门将出现巨大失误，法纳肯远射破门帮助比利时扩大领先。92分钟，卢卡库再进一球，最终比利时队将4-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1/4决赛他们将对阵西班牙队。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世界杯1/8决赛将继续进行，0点由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这将是两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首次交锋，4点由瑞士队迎战哥伦比亚队。
1: 今天和明天，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在今天举行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但成员国内部矛盾不断。
5: 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合作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媒体认为，这是为了应对美国数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
6: 然而，本届峰会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成员国内部的分歧，特别是美国和欧盟各国的分歧。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北约创始国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

0: 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痛批。此外，在本届峰会上，北约成员国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欧盟、北约成员国和加拿大将提供大部分资金。在峰会前，斯洛伐克就此表示不会参与乌克兰的资金支持，并强调乌克兰实现和平是其加入欧盟的先决条件。
1: 7月5号至6号，西班牙多地燃起山林大火。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加泰罗尼亚自治区6号下午同时发生多起较大规模山火，其中两处山火一度失控，超4万人就地避险，多个地区已经启动最高级别山火预警。在巴伦西亚自治区卡斯特利翁省5号发生的山火已经影响约180公顷土地，附近约500名居民被疏散。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自此全国大部地区正式迈入盛夏，高温多雨和暑气湿气交织在一起。中医讲究小暑养生，需要重点调养两大脏腑，简单来说就是护好我们的心脏和脾胃。
7: 夏季阳气旺盛，人很容易心烦易怒，睡不安稳。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老年人，不适感会更明显。中医讲究春夏养阳，保持心态平和，气血平稳尤为重要。平时可以做做温和舒缓的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平复情绪，真正做到心静自然凉。
8: 我们可以用一些山药、莲子、薏米煮粥作为早餐是很合适的。如果长期呢心烦也失眠，可以呢搭配一些莲藕啊、酸枣仁啊，又能清心安神，兼顾呢养心健脾。饮食坚持清淡的七分饱。
7: 小暑养生要避暑热，暑热侵入人体易诱发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差，严重时神志模糊、血压降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小暑养生要避寒凉，频繁食用冰饮、生冷食物会损耗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减退。小暑养生要避冷风，俗语夏夜避风如避剑，睡眠时尤其要规避冷风直吹。
9: 不少人夏天吹空调呢，会吹出面瘫，发病后恢复周期很长，日常一定要做好预防。睡觉呢，千万别让冷风直吹我们的脸部。
1: 晴光渐盛，夏意渐浓，暑是炎热之意，温风骤起，雷雨频发，滚烫的盛夏时光就此正式开场。
10: 小暑意为小热，此时天气由干热转入湿热。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三伏天也即将来临。这蒸腾的热力正是秋日硕果缤纷的保证。盛夏日长，暑以养物，万物在光与水的交响中奋力生长。此时糖藕鲜嫩莹白，脆嫩多汁，自古便是消暑上品，可清热生津，润燥静心。藕象征清雅品性，谐音藕，更寄托相逢圆满、岁岁安好的美好祝愿。暑气渐浓，瓜果次第成熟，西瓜、蜜瓜汁水丰盈，荔枝黄皮香韵浓郁，蜜桃翠李挂满枝头，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鲜甜。夏日悠长，愿我们在蝉鸣阵阵、晚风徐徐中守好内心清凉，寻得人间清欢。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 中国电信格力看。

0: 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7: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8: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9: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10: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11: 我撑不下去了。
9: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1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14: 这个纸呢重五克，
15: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16: 干
17: 干，
18: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提起伸舒适，你会想到什么？是一缕风，一杯茶，是远方的风景，还是忙碌中的片刻小憩？繁忙的生活，我们总是匆匆，那些极度舒适的时刻虽然短暂，却难以忘怀。派雅期待用深舒适门窗科技，把每一个舒适瞬间定格在派雅门窗的空间里。无惧寒暑，

0: 和你一起把生活调到更舒适的样子。深舒适人居头等舱，装派雅，舒适住，派雅门窗。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诗经中的这首《秦风·无衣》，正是秦人动员伐敌的战歌。秦人早期偏居西陲，与西戎长期拉锯。《史记》记载了秦人历经数代征伐西戎的进程。在战火淬炼中，秦人也从魏州养马的边陲部族，成为称霸西戎的诸侯强国，书写了一部充满危机感的边缘逆袭史诗。
3: 史记中记载，十年伐归季戎出献之。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征服归季戎后，为了巩固统治，设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县，打破了分封制的传统，动摇了血缘世袭政治的根基，孕育着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这颗变革火种后来如何在秦地进一步发展，开启了秦国怎样的变法图强之路呢？
2: 这里是位于甘肃省甘谷县的毛家坪遗址。20世纪以来，考古人员在数次考古工作中，共发掘出大大小小的墓葬200余座，深度多为4米至10米之间的东西向数穴土坑墓，大多是平民墓葬，具有早期秦文化的典型特征。其中，2012年发掘的一座车马坑，在平民墓葬群中显得分外特别。
4: 我们先量一下这个车痕啊，它的长度，它的长度为90厘米。
2: 在毛家坪遗址的车马坑中，静静陈列着一辆战国时期的战车与2匹战马，车横上的长毛印记仍清晰可辨。
5: 这架有这2匹马，一个装轮的独轴车。你看这个马头啊，它的马头呢是在这个前面的一个壁龛里面，马的嘴里面是还有这个马衔的。一般来说呢，对附葬车马坑的这种墓葬呢，等级来说的都是比较高的。
2: 为了研究墓主人的身份，2013年，考古人员在毛家坪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勘探。在距离这座车马坑不远处，疑似探到了一座墓葬，且足有10米长。
6: 10米长的这种大墓啊，可能会是一个等级非常高的一个贵族的这个墓葬。
2: 最先从土层中显露出来的，竟是一只车轮的边沿。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人员意识到，此处并非预期中的墓葬，而是另一座规模远超想象的大型车马坑。
4: 这3辆车啊，当时就是出土于一座车马坑里头，呈一字排开，它的马头是朝东的。
2: 这座车马坑长约10米，宽3.3米，随葬3车10马，共3组。第一组为4匹马牵引的引导车，第二组是主车，2马驾辕，装饰华丽。第三组为随行的从车，也有4马牵引。3车10马的配置，构成了一个高规格的出行仪仗。
6: 尤其是它的主车上马上有豪华的装饰，车内还可能存在它的这个铠甲，还有大量的兵器。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车马坑呢，一般来说他的身份等级会非常高，而且普通的贵族可能还达不到相关的要求，所以甚至我怀疑会不会有可能是这个秦国的太子。
2: 如此高等级的车马坑预示着墓主人的身份非比寻常，但墓主人又葬在哪里呢？根据秦墓考古规律，车马坑通常葬在主墓的东南方，于是考古人员在车马坑的西北方展开了钻探，并且有了重大发现。
6: 那么它对应的墓葬的墓主呢，也是目前发现的这个渭河上游地区等级最高的这个墓葬啊。从它出土的这个随葬品基本上是五鼎四簋这样的一个配置。那么按照周礼的这个说法来说呢，它至少应该是在大夫级别的一个大型贵族了，他应该跟秦公的有更紧密的血缘关系。
4: 我们当时看到如此完整如此精美的车，就觉得他的墓主人应该不简单，他应该啊是一个嬴姓的宗族，是一个等级非常高的一个秦国贵族。
2: 然而一项关键的证据却否定了考古人员的初步判断，墓主人的身份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6: 这个墓主呢所采用的这个葬式呢，和我们身后的这个车马坑殉葬者的这个葬式呢相同啊，都是呢这种下肢蜷曲的这样的一个屈肢葬的一个状态。
4: 除了嬴姓宗族，其他的秦国人大量采用的都是这种屈肢葬的葬式。我们在考古学上通过他的葬式是可以判断他是不是宗室成员。屈肢葬它代表了低等级的贵族以及平民，直肢葬它代表的真正是嬴姓宗室的成员。
2: 这座墓葬的主人究竟是谁？一件关键性的陪葬品为考古人员提供了线索，墓主人的右臂紧贴了一件铜戈，而戈上刻有铭文：秦公作子车用。
6: 这个字样给我们就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这个器物的主人呢就是子车氏的成员。
2: 皎皎黄鸟止于棘，谁从木工子车偃息。诗经秦风黄鸟记载了子车三雄及偃息、仲刑、前虎为秦国第九任国君秦穆公殉葬之事。这件铜戈以实物印证了子车氏家族的存在。
6: 这三个人呢是秦穆公时期的非常重要的三个贤臣，而且呢这三个人呢在民间的威望也是非常高的。诗经中形容这个子车偃息的时候就提到啊，为子偃息，百夫之特。
2: 西周分封制原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秦国第五位国君秦武公却在伐纪之后将这个地方设置为县。子车氏大墓的发现为纪县的治理模式提供了有力佐证。
7: 从这个记载来看，当时是这个县是属于新的军事占领区，他这个地方是要把当地的戎人征伐了收入到自己的领地。
6: 这个墓主啊，他至少应该是当时秦国管理整个蓟县范围的一个军政长官
8: 啊。用县取代封，实质上是对周代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的挑战，他向秦国的国内的贵族和社会传递了一个信号：国君有权

0: 以非分封的方式处置新或土地。那么这一政策可以说是削弱了旧贵族对土地世袭垄断的这种理所当然性。
1: 县字同玄，在说文解字中的解读是玄纪也，本意为悬挂。这个字也意味着秦国开创性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将远方疆土牢牢悬系于国君之手。
2: 蓟县是秦国的西北大门，秦公选择的他的直辖的军政长官是一个有才能的将军，并不是他的一个宗室成员，从任人为卿向任人为贤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渡。
0: 县的官吏他是由国君任命，对国君负责，这就开启了秦国权力向中央集权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历史进程。
1: 秦武公或许没有想到，从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转变的这一历史性尝试，对后世影响竟如此深远。秦武公之后的26位秦国国君，世代接力400余年，至秦统一6国，郡县制终得以推行天下。
3: 秦对中国和世界文化的贡献，郡县制。最早的县制，它是这样管理机构：县下有乡，乡下有亭，就是要租籍，有个架构，怎么管理社会。这个是对世界的贡献，就是从秦代开始的，就是商鞅提出这些东西。这可不是一般的贡献，为中国以后5000年文明能够不断的延续发展，尽管改朝换代，还是这套制度。
0: 这种国家模式，可以说奠定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的政治制度的这样一个基础。秦郡县制通过标准化行政单元和官僚流动的这样一个机制，解决了当时大规模领土管理的这样一个难题。
4: 郡县制它对东方国家就是皇帝制度、百官制度、郡县制度，对朝鲜、日本、越南都是有影响，但是他们国土没有中国这么辽阔，但是它的这个基本的模式啊，基本的这个政治建构的骨架，应当都是跟中国学习的。
5: 这件瓦当出土于陕西宝鸡凤翔的雍城遗址，这里曾是东周时期秦国的政治中心。这件瓦当所在的祈年宫便是雍城最重要的宫殿之一。公元前246年，13岁的嬴政被加封为太子，在祈年宫接受教育。后来嬴政又在祈年宫加冕登基继承王位，从这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作为秦国近300年历经19位君王的政治中心，雍城是秦人心中的精神故土。就是这样一座雍城，也曾因为国力衰竭、内乱频发，一度陷入诸侯悲秦、丑末大焉的窘迫困境。然而秦人变法图强的基因从未在雍城的暮气中沉睡，是偏安西陲还是东向争雄，他们究竟要走向何方？
1: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博物馆收藏着一批造型多样的青铜构件，均出土于雍城遗址姚家岗。
6: 这个挺重的啊，这个保存得好。
1: 1973年，陕西凤翔雍城遗址内的姚家岗村陆续发现3处窖藏，出土青铜构件60余件。
6: 最开始挖出来的时候啊，也不太清楚这是什么功能，尤其像这件啊，看起来也是奇奇怪怪，然后慢慢出的多了，像这几件出来之后，然后还有这种在拐角出来之后，就大概能想到这个它是这个建筑上构件。
1: 经考古人员确认，这些铜制建筑构件及汉代所谓的金刚，包括曲尺形、单尺或双尺方筒形等，安装在宫殿方木转角处、壁柱或门窗上，兼具加固与装饰作用。其中部分构件表面是有盘毁纹，一些构件出土时还带有残存的朽木。
6: 像这一件啊，都是铜的本来的颜色。
7: 对，
6: 啊，所以当时这些青铜构件放在当时的这个都城的级别的建筑上的话，看来当时的这个都城的这个建筑还是也比较规模宏大、比较壮观的。
1: 东汉时期，班固在《西都赋》中描绘了长安宫殿的华美，有着金刚衔壁、视为列前的记载。而这所远远早于东汉年间的金刚，不仅体现出先秦建筑中金属构件应用的高超技艺，也证实了《史记》中对于雍城宫室宏伟的记载。那么雍城是何时成为秦都的呢？西周覆灭后，周平王东迁洛邑，秦襄公护卫有功，位列诸侯，视为秦国初代国君。此后秦人一路东进，翻越陇山，进入关中，立几代国君，依次在千位之会、平阳、雍城修建了都邑。
6: 凤翔园这个位置呢，就已经地势上、环境上就已经非常好，它一个地势高，这个水资源也比较丰富啊，像雍城南面有雍水河，所以呢有山有河，然后这个位置就适合作为一个长期的都城所在。
1: 如今的雍城遗址已是一片农田，这片肥沃的土地自秦德公起作为秦国政治中心近300年，见证了秦国从偏居西陲的诸侯国逐步发展为强盛大国的历程。然而就在秦献公继位的第二年，公元前383年，他却毅然决定离开这座宏大的雍城，把政治中心迁往他处，这又是为什么呢？在雍城遗址的秦宫一号大墓中，我们或许能够找到一些线索。
7: 他的墓主人是秦景公嬴石。我们从目前这个葬具来判断的话，下面这166个人应该有两个层级，这是72个人环绕墓主人周边，这些人身份等级就相对高一些，可能是生前侍奉他的大臣还有妃子。
1: 在视死如视生的观念下，秦人相信死亡并非终结，而权力与征战仍将在幽冥之下延续。甲乘齐备的车马坑是为墓主人奔赴另一个世界所准备的仪仗，而曾经的贤臣也要随君主共赴黄泉，继续其生前未尽的事业。
6: 那殉人呢，他也分两种，人生呢就是那相当于那种奴隶了，这些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地位，但人寻呢，那是有一定地位的，有的还级别还很高。
8: 大量的贤臣从死，的确会带来这个人才的紧缺。
1: 秦景公时，曾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国已相对衰落，至战国初年，三家分晋后，魏国变法成功，积极向西方拓土，开始与秦国争夺河西之地。此时位于渭河平原西端的秦都雍城，对黄河沿岸鞭长莫及的弊端充分显现。
6: 那河西之地等于说就是黄河以西的这么一块土地，那它被丢失之后，等于说秦国的这个门户大开啊，受到了很严重的这个威胁。在这个背景下，秦献公继位了。
1: 史记记载，献公元年，止从死。秦献公继任国君，面对四代乱政后的衰微和魏国进逼，他废止了活人殉葬的制度， 代之高度重视人才建设。秦献公继任国君的第二年，离开已经使用了近300年的国都雍城，继续将政治中心向东推进。
5: 《史记·秦本纪》当中记载，献公元年只从死，二年成岳阳，讲的是公元前384年秦献公继位，上任后的第二年，他便将政治中心迁至岳阳。岳阳城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2016年，西安市阎良区发掘出了一块陶制残片，上面有陶文“岳阳”和“公”的字样，这为岳阳城遗址所在地的历史地名和岳阳的历史地位提供了直接物证。岳阳城承载着秦人的强国之梦与逐鹿中原的雄心壮志。后人讲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分六世之余烈，其中的六世正是从秦献公开始算起的。
1: 秦都岳阳城遗址位于今天的西安市阎良区，南距渭水约7.5公里，东北与富平为邻。司马迁形容这里东通三晋，邑多大谷，意思是这里交通便利，商业繁荣。
9: 刘老师，
10: 哎，
9: 这上面有陶文。
10: 哎，好。哦，这应该是岳寺，这一个墓，这是一个那个乐，底下一个市场的市。
9: 嗯。
1: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献公历7年，出行为市。也就是说，献公时期，秦首次以官方形式开通集市，鼓励工商业，并抽取营业税。而这片带有岳氏字样的陶文砖块，正是秦人开启市场的实证。
10: 砖上都发现了岳氏的陶文，包括在井圈上后来也有发现。这现在看来呢，就是当时在秦人最早有这种市场化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岳氏它是个可能管理机构更多一些，
9: 嗯，
10: 有可能它又管烧盆的，又管烧瓦的，还包括烧井圈的，就像有陶容器，陶建筑材料。
1: 在岳阳城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空心砖台阶、马当、陶水管等建筑构件，丰富了人们对于2000多年前高等级建筑材料使用的认知。
10: 我们发掘的那个陶便器就这样斜的放在那儿，然后通过管道呢，这样一直转出去，转到了外头。
1: 有趣的是，考古人员还在遗址内发现了冲水式厕所的使用痕迹，由台基上的室内厕位和房外排污坑两部分组成。
10: 东侧呢是办公区域，西侧呢就是服务区域，然后那个地方是宫内的一个厕所。我们只有在秦人这儿发现很好的浴室，厕所来说也处理得很好，这样它的寿命自然会很长。而其他同时期其他国来说，年龄都一般要短得多，就在位时间长了，必然意味着它的统治力会很强。
1: 为复兴穆公时期的霸业，秦献公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不仅废止了活人殉葬制度，出行为市，发展商品经济，还继续推行县制，把岳阳、蓝田、濮等邑设立为县，加强中央统治，同时实行五家为伍的户籍制度，强化对人口的管理。
10: 这两个空心砖中间的这个缝儿，
9: 就那个缝，
10: 对对对，就在那个位置，正好是我们从之前，大院子100米长大院子1号建筑、2号建筑，然后过来之后正好穿过去到4号建筑，
9: 嗯，
10: 这是我们现在可以明确的历史时期的第一条轴线，
9: 嗯，
10: 就是献公来了之后，他所建设的这个都城，就是强调中央集权。轴线来说是凝固的历史，因此这种穿过这种都城的轴线呢，应该是当时有意的设置。
1: 岳阳作为秦的都城，虽只有30多年，但它却是秦国从弱到强转变的关键时期。 公元前361年，秦献公的儿子秦孝。

0: 赵公继位后，发布了招揽人才的求贤令，商鞅携带魏国法家代表人物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获得重用。此后一道道新政诏书从中央层层往下传达，推动着秦国走上变法图强之路。
1: 岳阳的改革是从献公开始，秦献国所强调的这个轴线的意思是中央集权，因为所有的改革的成功与否是能不能令行禁止，所以在后来那个商鞅变法实行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宗旨，就是息目立信。因为之前呢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南墙，像只有找到了北墙和西墙，所以希望呢通过勘探呢把这个南门找出来，那么跟息目立信来说呢就有了一定的依托点。
0: 在秦献公的支持下，商鞅在变法之初为树立政府威信策划了一场极具象征意义的公共事件息目立信，即在岳阳城南门立三丈之墓，承诺谁能把它搬到北门就赏十金。众人不信，后赏金增至50金，有一人照做，商鞅立刻兑现承诺，以此树立威信。
2: 《资治通鉴》里边有很长一段议论，战乱时代打仗嘛都是兵不厌诈，不讲信，那个时候商鞅都强调信，他是何等的高明啊。
3: 他不仅仅追求富国强兵，更深层的逻辑在于构建了一个从中央直接到达基层的全新的国家机器。
0: 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逐渐建立，秦国进一步加强了户籍管理，实行15编制，令民为15，即10家为10，5家为5。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特意解释了秦国的一项罪名逆户罪。何谓逆户？即敖童服户，逆户扶摇使扶令出户户之谓也，也就是适龄青年不按要求登记户口，逃避徭役，不交户赋的行为。逆户罪不仅要惩治户主，主事者及四邻也需连坐。严密的户籍制度保证了国家赋税与劳动力的来源，成为资源分配与社会治理的基础。
2: 商鞅就规定孩子成年了结婚了就要和父母分家，其实他是通过这种户籍管理方式呢扩展了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原来你一个老爷子带着好多儿子算是一户，那么现在呢你每一户儿子都要分别立户，也便于他管理，也便于他抽取壮丁，也便于他征税。
3: 打破了贵族对人口的垄断，将原本依附于贵族的私民变成国家直接控制的公民，削弱了旧贵族的势力，平民可以通过军功授爵提升地位，户籍上也登记了他的爵位和身份。这对于激发当时秦国的这个社会活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社会资源高效动员国家的发展目标上来，这就使得秦国获得了空前强大的组织与动员能力，为大一统国家的诞生啊奠定坚不可摧的基石。
0: 商鞅变法通过制度重构彻底扭转了秦国衰微的局面，成为战国时期最成功的改革，并为后世确立了中央集权、文官行政、农本经济的基本框架。变法所揭示的制度力量与治理智慧，至今仍值得深思。
4: 纵观秦人的崛起之路，是一条持续奋发之路。从蓟县的紫车歌铭文，到雍城的青铜建筑构建，再到岳阳城的中轴线建筑群，不仅能从中看到军事与经济实力的积累，还有国家治理新框架的诞生。

中央集权到郡县制度，这些变法创新共同夯实了一个伟大文明制度的基石。秦人的奋斗历程昭示着变革

0: 百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进攻，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6: 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7: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8: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9: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0: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心堂只要复刻了，
4: 这个纸呢重五克。
5: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6: 干！
7: 干！
8: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9: 奔赴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11: 广福村，广种福田。
12: 这个村把小韭菜变成大产业，创造了多元化的经济价值。
13: 今天农村的发展真的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伟大的奇迹。
14: 水各村，
15: 岩石当中去掘金，
16: 贫瘠的土地上种出希望，石缝当中拼出一份生活。
17: 水各村花椒的香味一定会飘向更远的地方。
18: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9: 要换人了，
2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0: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你知道为什么这里种什么什么好吗？嗯，就是这个地方郫都区啊，最肥沃的土地就是川西平原。哦，川西平原里的阜新就是这块地方。
1: 古蜀文明的发源地和长江上游的农业文明的发源地，基本上也就是这一片了。而且它这边的地貌有一个专有的名字，叫川西陵盘，
0: 是吧？对，盘者绕也，就是林子绕着水，水绕着田，田绕着村庄，就叫川西陵盘，得天独厚。
1: 你看它开垦土地吧，不是把所有的树林全部放倒，
0: 对对对对对，
1: 每隔一段留一片林子，
0: 是，
1: 然后人生活在林子里，又有水，又有林，又有田。
0: 哎，他们的村牌，
1: 天长地久，
0: 幽兰广福。
1: 他这个村啊，就咬住一件事儿，就是种韭菜，把它做到极致，一村一品。哇，
2: 我香的韭菜味儿，
0: 到这气味都很浓郁。
1: 走吧，咱们进村儿。我就感觉

0: 这里特别诗情画意的，
1: 对，
2: 养人。
0: 哎，看村里这规划的这种小步道，
1: 漂亮啊，嗯，像景区一样。广福村酒香苑，
0: 这个村里真是把韭菜当宝，三句不离酒，感觉走了一路吃了一顿饺子。你看那一片全是小楼，一片一片，这应该是他们统一规划的民居，我觉得家家户户都那么漂亮哦。
1: 而且你看这个村子特别干净啊。嗯，
0: 您好，您好，您好，这是您自己家门口。
3: 对，
0: 所以这个没有村里统一的管理，就自己弄。
1: 哦，自己家管理，
3: 随意，就是觉得怎么好看就怎么。
1: 门口的卫生也是自己家负责。
3: 自己负责啊。
0: 啊，就是村里的
1: 自清自地，
0: 主人翁的这种感觉。对，虽然门口这个院落的面积并不大，但是一方天地，哎，还有一方性情在里边。
1: 对，
0: 每家每户门口哪怕就这么点一家小的绿地，
1: 很有特色，
0: 他也把它弄得很漂亮。那边还有早点摊。
1: 哦，真的。哎呦，闻到这香味了。哎呦，太香了啊。
0: 别的我不敢说，肯定有什么韭菜馅的东西。
4: 因为那是鸭肠啥子。哎，
0: 这是啥子嘛？
4: 那个是韭菜包子。
5: 韭菜包子。哎
4: 哎，蒸饺。
0: 蒸饺。
1: 包子是韭菜的吗？哎。
0: 我觉得咱们无论如何得搞一碗。哎呀，咱们分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
1: 来一碗抄手，
0: 来一碗抄手，
1: 要不然来一
0: 来一包子，
1: 包子。
4: 好好好，多嘛，这边坐，这边坐。
0: 好啊。韭菜盒子应该是北方的，
1: 北方。
0: 嗯，这边应该没有韭菜盒子吧？
1: 少。
2: 朱姐有韭菜盒子吗？
4: 有有有。哦，
0: 一个产韭菜的地方怎么能没有韭菜盒子？
1: 韭菜盒子是北方的呀。
0: 哦，有人吗？我都。哎，朱姐觉得这个就是火子，
4: 这就是我们的火子。
2: 有那盒子，这是盒子。
0: 朱姐，我告诉你哦，我刚才说的韭菜盒子，是北方的一种食物。
4: 我们这儿四川就是这个。哎，
0: 它有点像大饺子。
4: 对，
0: 叫在北方叫韭菜盒子。你上网去查一下，你学的去做那个东西，如果有北方的客人来，你就做那个韭菜盒子给他们吃，是，
4: 好好好，
0: 他们肯定高兴，
4: 好高兴，
0: 嗯，然后收50块钱一个。
1: 你这个很贵。
2: 哎，谢谢
0: 谢谢谢谢，我好大一碗哦，
1: 哇，这么多
0: 啊，太照顾我们了，大哥。哎呀，
1: 谢谢谢谢，
0: 来吧，别客气了，
1: 来吧来吧。
2: 尝尝这韭菜有什么不一样的？
0: 我跟你讲，这韭菜现割的，绝对新鲜。嗯。
4: 再来一篓韭菜包子。哎呦，
0: 朱姐，
4: 韭菜包子。哎
1: 呀，太丰盛了，您那是。
4: 这个是我们这儿的韭菜饺子。
0: 我们没有点这个，大姐，送的。啊，
4: 送的送的。
0: 朱姐，你这是把我们的宵夜都搞来了。
4: 我们这儿的包子可以炸糊。哦，
0: 你吓我一跳，我以为又上一，我以为又上一份包子。
4: 你可以蘸着这个红油吃，又是一种味。
1: 中国最早的民间最喜欢的蔬菜就韭菜，所以当初杜甫见到久别的老同学魏拔处士，高兴之极啊，他怎么说？夜雨剪春韭。啊，
0: 对，
1: 对吧？
0: 夜雨剪春韭，
1: 青春见黄粱。
0: 对对对，
1: 这就表现他最开心的。
0: 好，朱姐，啊，我们吃好了。
2: 哦，谢谢。
0: 慢慢吃哦。好，拜拜。

0: 你好，哎，三叔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对，我们换好衣服过来找你们。
1: 我们在整火嘛，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那边是韭菜开的花是吧？哦，对对对对，韭菜花是5月份到9月份正式开的时候。这个是青韭菜，青韭菜的话，一年可以割个2-3次，一亩产量的话达到10000多斤。这个就是小韭菜，这种小韭菜的话，一年可以割个5-6次，一亩可以割个10000多斤。
1: 光韭菜的收入的话，我们年人就是差不多就3万块钱左右。上次，那个就是哦，
2: 就在这片田里啊。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属于青韭菜。
0: 对，
2: 我们要帮忙割的是这种是吧？
0: 对对对。朱大哥，
3: 朱大哥，
0: 来，给我们示范一下，这个是我们田间管理员。
2: 欢迎你们来到广福村。
3: 谢谢，他就是专业的了。你好，
2: 朱大哥，您辛苦了，朱大哥。来，我们学学怎么割。割青韭菜，首先要把杆子放进去，要把韭菜叶子拢起来。他拔过来不好收割，
3: 然后呢，
2: 我们这样把它
3: 给它卡住，
2: 卡住之后，那这个叶子朝这边翻。哦。
3: 还要拿锄头把土翻下来。
2: 它
3: 压完了以后还不能割。
2: 哦，
3: 把这一拢都要，就是勾开。哦，
4: 跌的时候你把地下的这层土争取把它捋平，它在割的时候就比较轻松。
3: 对，要不然那个刀啊老是卡在土上面。
2: 对对对，又不能伤到根，又要让它露出来。哦，
3: 对，
2: 这个有点难。
3: 接下来就是割，怎么割？告诉我们一下。
4: 割用这个，这个大刀专门割韭菜的，
3: 它贴着地面走，平行于地面，一下，哎呦，漂亮。
4: 好解压呀！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哦，对，这种有点解压了。
3: 现在差不多，我们就来分组比赛一下呀，
4: 看谁更厉害。
3: 咱们这样，三位村里的专家各带一个人。
2: 好，
3: 咱分3组割，好不好？
4: 好。
3: 看沙拉是金匠了，咱们我带沙拉是马啊。
2: 好，我跟着李大哥。
4: 啊，那你就跟着朱大哥一组。
3: 就你跟着专家。
4: 好，我和另外一个老师一组啊。
3: 每一组割4垄，
4: 好，
3: 来嘛，李大哥，我们从这边过来，1、2、3、4，
4: 可以可以。
3: 这4个我们割，
2: 咋子我杆杆捞起，
3: 杆杆捞起，捞起，
2: 把那个韭菜理开。
3: 哦，对对对对对，
2: 怎么样？
3: 从兜子上把理起来，把杆子啊，这样就可以把叶子都照顾到了。
2: 哦，割起来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3: 把它插过来点点，免得有些时候又伤到韭菜。
2: 好，
3: 再来我们杆杆过来啊！
2: 再来一个杆杆，
3: 杆杆，
2: 那儿还有杆杆，杆杆哟！<笑>杆杆叉叉，<笑>
3: 感觉跟在幼儿园一样，杆杆和叉叉。
2: 四川话就是比较喜欢用谐音了。
3: 还有叨叨，我还要叨叨。
2: 对了，杆杆来了，叉叉来了。
3: 你看这个我就弄得很好了。哦，对哦，对哦，对哦，对哦，对哦，对哦，对哦，对哦。
2: 好嘞，
3: 好，
2: 您从那边挖，我从这边挖。

0: 韭菜到了，韭菜到了，
1: 到这儿。
0: 哦，从这头把拉过来。
2: 哎呦！
1: 哎，我们这已经割完一垄了，一垄已经搞完了。你说我们快不快？
0: 好了，
1: 我们这组赢定了，一垄已经弄完了。你那一垄才弄了一半，
3: 还没开始。
1: 对，继续。
3: 我们继续加油。
4: 就这样哥。
3: 我来，朱大哥。
4: 就这样。
3: 那我开个刨土。

0: 啊，呀，朱大哥，你刚开始割韭菜的时候也像我这样吗？这么笨？
1: 刚开始都不会割吗？可是时间长了嘛，自己就有经验了。
0: 熟能生巧。
1: 哦，对。来吧，你吸一下，我又来嘛。
2: 朱大哥，你还得给我收尾。
1: 没事。 你来割啊，是我来割？
0: 我来割。嗯，交给我。
1: 就是把这地割就对了。
0: 好。

0: 这是要用劲的。
1: 对吧？
0: 嗯，还可以。
1: 还可以。
0: 不用那样，你把这个刀
1: 往这边，往那边。
0: 你把这个刀要放平。啊、哦，不能朝这面。
1: 斜着割。
0: 哦，斜着嘛，他不是朝外面，大家跑出去。呀！呀！呀！
1: 啊！啊！呀！呀！呀！哇！大哥，你怎么样？啊！
0: 嗯，可以，哦，就这样。
2: 这茶我来，
3: 小气点的，嗯，好，这就这样子，好，真不错，真不错。哎呦，
2: 我来，马上就到了，听到这个声儿就对了，咔啦咔啦的。哎呦，这个腰劲儿，这个对腰劲儿要求相当高。好，这笼就又结束了，我们已经两笼了。
1: 向萨老师学习，来，
3: 来
2: 第三笼。
4: 好，这样把根茎露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就割嘛。下刀的时候就
3: 下刀
4: 啊，就从这儿，你把刀从这儿放进去。
3: 好。
4: 从这儿开始吧，从这儿往稍微往里面一点点，再往里面，看没有？这轻轻松松就拉动了。哎呦，
3: 不用使劲一直拉。哦，
4: 你不要往上面拉，往上面会拉到土里面去。哦，
3: 就是要那个平是吧？
4: 对，要平一点。对，你看这里割得很好啦。
3: 对对对对对，
4: 看这里割得很好。
3: 吉凶。

0: 除韭菜必须要用肥，我们现在用的是有机肥。
1: 您刚才一说肥料啊，我还想起来，我了解到一款有一个叫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水溶肥，它实际上就是用鲁花压榨花生油啊，压出来那个饼粕做的这个肥料，它对受损的土地有修复作用，而且它可以减少土地化学肥料的用量，然后让作物的生长更绿色环保，提高产品产量品质。我们这第三垄马上。
0: 好，来第四沟了，我们哈，我们。
1: 我们第四垄了啊，
0: 第四垄了。
1: 你们怎么样？
2: 只想干活，不想说话。哎呀，哎呀。

0: 四龙胜利了，
1: 一二三四，四龙胜利。
2: 哥完了帮他们忙，他们这速度太慢了。
3: 呀呀呀呀呀呀！好累哦。
1: 哎呀，好，
2: 对的，
1: 哦，过得真好，你看过得好平啊，你看，来我也来，来，
2: 第二根杆子你来，
1: 哦，来，
2: 确实有点，感觉有点要虚脱，哎呦我去。
3: 在割韭菜之前我还觉得不就是割一下，但是我去到地里拿镰刀才发现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其实都是技术活，包括你拿镰刀割那个韭菜，那个镰刀的方向是很讲究的，所以我劲儿没使对，我这两个胳膊特别痛，如果我用巧劲儿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农民很不容易，
2: 除酒日当午，汗滴酒下土，
1: 谁知盘中酒，刻刻皆辛苦啊。
4: 再带你看一下我们广福村的另一个宝。
1: 哦，还有一个宝啊，对面什么是黑的？
2: 这是什么秘密武器吗？
4: 这个是韭黄。哦。因为韭黄它的工艺遮光软化，它要完全在黑暗的环境中生长，它长出来的叶子，它没叶绿素的合成，才会变成黄色的。
2: 那你种到室内不就完了吗？搭个大棚那种。
4: 因为韭黄的话，既要灌又要排，不能让它蔫着了，也不能让它干着了。所以说你为什么在室内不好种呢？
2: 也不能太涝，也不能太旱。
4: 对。
2: 所以韭黄很娇气哦。
5: 这个时间长嘛，一年就是两茬到三茬。
2: 哦，一年才两三茬哦，
1: 所以它成本高，卖价也贵啊。
4: 对，
5: 我给你示范一下。哦，
2: 晒了是不是对它不好？哦，
5: 不不不，我们收割了已经成熟了，
2: 就可以到了收割季节了。
5: 已经到收割季节，哦，
2: 那可以看一下。
5: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先把它收起来，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开。
1: 太漂亮了，哇，这么漂亮，
3: 金光灿灿的，
2: 像那个玉的颜色，鹅黄鹅黄的，
1: 漂亮漂亮，真的太漂亮了，
2: 好漂亮啊。这个
4: 我们来一起揭开它嘛。
2: 好，你在前面收，我来揭啊。感觉跟发现了金矿一样，
1: 真是
2: 一打开金灿灿的，哎，都耀眼，太阳下边都晃眼，
1: 金黄金黄的，
6: 漂亮漂亮，
2: 金色的麦浪一般，

0: 这是我们今天上午的成果。哇，丰收了，丰收了！
1: 好，前面让人。
2: 割韭菜就这么不容易，
1: 太不容易了，
2: 真不容易。
1: 我们就先到那个韭黄整理中心去。

0: 我们来到的水各村所在的三都县，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水族自治县，而水各村里头95%以上的村民是水族。
1: 哎，向老师，啊，这四个字有点特别呀。
0: 水族嘛，水族它有自己水书，
1: 专门的这个文字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象形文字。
2: 陈哥，要不你先猜猜这四个字？
1: 我先猜猜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像一个
2: 人？
0: 人
1: 的感觉啊，
0: 人，
1: 是不是？因为上面有个头嘛，对吧？
0: 对对
3: 对。
1: 这个就真的有点看不太出来，
0: 就跟那个兽相信没有？哦，祝寿的寿有点像，
2: 寿
1: 寿，
0: 人寿，年
1: 年，这个是
0: 丰收，
1: 丰收哦，
0: 人寿年丰，
1: 人寿年丰。
0: 你能够发现，就是以前老说贵州这个地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但其实我们今天来看风和日丽的。这几年靠农业产业化，其实贵州好多老百姓都致富了。这个村子的花椒产业发展的不错，花椒的产量虽然说不是特别高，但是它的单价还是很高。
1: 单价很高。
0: 你们好。旅游的对吧？
2: 啊，哎呀，贵阳过来的。
1: 他这儿市集吗？这么多人。
0: 他们的乡村市集，因为这个地方一是挨三都县，二是挨荔波，所以过来旅游的人很多。村子里不定期会有集市，然后这边的特色是马尾袖。
1: 马尾袖。
0: 这个就是马尾袖，
1: 这个是马尾袖啊。
4: 这就是
2: 马尾，
1: 这是要几匹马呀？
5: 我们一见一下子我就看到这个，
4: 很有特色。
0: 这个马尾袖呢，就是跟我们其他的苗袖跟布衣袖它都不太一样的，
1: 立体感很明显的，
6: 就像浮雕一样雕上去。
0: 对，它就是先把这个马尾，就是用彩色的线缠，缠好了以后，就把这个盘在这上头，按照这个图案盘，看到没有？另外有一个针线就把它定住，中间空档的地方它会用锁绣，然后还有打纸绣，还有平绣，很多种工艺，就把里头的填满了，做得好漂亮。
6: 谢谢谢
1: 谢，谢谢啊，
6: 谢谢。

0: 哇，好香啊！
1: 来看一下我的花椒。
2: 你们好。
0: 你们好，你们好。
1: 我叫吴江水，这是我老婆，叫杨胜琪。
0: 啊，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这个就是鲜花椒，这个是花椒烘干以后的样子。
1: 对，这是干花椒。
3: 然后这个是准备上链接的花椒。
0: 上面为什么写着在岩缝生香芋麻韧？
1: 这是我们岩椒的一个特点。
0: 岩椒，就是在石头里边生长的岩。
1: 现在我们地里面正在采摘花椒，要不带你们到地里面去看一下吧，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花椒
3: 吧。可以啊。

0: 这片是我的花椒园啊！哇，这有多少亩？这有100多亩，发展到现在，我们村子上已经有3500多亩了。
1: 是典型的喀什的地貌，像这种溶洞啊、暗河呀、岩石啊就多。像他们种岩椒的话，效果是很好的。你们看，这就是长在石头缝里面的，
2: 真的就是在石头缝的。
0: 对，叫岩椒，就是长在石头缝里面，越靠近石头的地方越香，它根系特别发达，它能够在石缝里面长得很好。
1: 花椒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是抗旱保水的。如果这一片不这么搞的话，我估计基本上就是我们看不到这样绿葱茏的样子。就是因为石墨化的原因，
3: 它土层比较薄嘛，
1: 它就不可能有一些植被啊，更别说能够带来这么大经济效益的植物，
0: 就很难。
1: 是您雇的工人吗？
0: 对，是的。
1: 现在是在采摘，
0: 对，可以直接吃吗？可以直接生吃，你可以尝一下。
2: 麻，
1: 我感觉没有那么麻，但是挺香的。你确定吗？
4: 比我想象中的要稍微差一点。
1: 我还可以再来一颗。<笑>
0: 我们在岩椒。 它3年才出产，5年是盛产，一棵花椒树能出5斤左右的干花椒。
2: 多少钱一斤？
0: 现在能卖到100块钱左右。2024年，光我们村里面靠花椒收入都有1000多万。
1: 1000多万就是一个村子。
0: 一个村子，我们算下来人均收入1年都有4万块左右了。

0: 鸟就见证，
1: 这是在边唱歌边劳作，
2: 劳作的时候无聊了就对对歌啊什么的。
3: 他唱是什么？
2: 我们水族的山歌。我们到那边去捡花椒。
3: 行。
2: 美丽姐，
3: 哎，你好，美丽姐。
1: 我看您手上这个，
0: 这是
1: 电剪吧？
0: 电剪。
2: 啊。你们跟美丽姐了解一下，我去那边剪一下花椒。
1: 行。以前是用手来撸这个是吧？
0: 啊，对，以前就是用手这样，然后有这个刺，很伤手的。
4: 刺可多了，就大刺，就小刺。
1: 所以后来用了竹子来往下。
0: 对，就是这样，很伤花椒。
1: 这样的话，产量就会受到一定影响。
0: 影响。所以现在有剪刀的话，就是我们剪来它就很好看饱满。帮我们干活吧，
4: 我觉得只要不来添乱就够可以了。
0: 像这个我们可以剪掉，哦，可以留这个，来年它可以长得更好。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不客气。
1: 我感觉我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你发货北京，你发货昆明，你变成肥料。

0: 您教教我。
1: 嗯，可以。
0: 另外一位美丽姐，美丽的姐姐，您告诉我，哪个枝条是可以？这个是可以的。
1: 哦，对。哦，
0: 这一颗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先放在这儿，这颗可以哈。
1: 可以可以剪。
0: 好。
1: 很好。嗯。哎呀。
0: 哇，
1: 慢点小心，
0: 他这个还真的是扎手。那您平时这个手是不是也经常扎到？
1: 有啊，所以以前我们是用手，没有戴手套的，
0: 全是破。
1: 对对对，以前我们是这样的，你也不能这样拉的，用那个指甲这样子，不要碰到这个纸，碰到这个纸的话，这个水出来的话，再出来就没有那么香了。
0: 是，我看您手上其实也有，
1: 对，有，
0: 对，有曾经的伤口哈，
1: 对啊，
0: 结痂的地方都有，
1: 有，
0: 还有哪颗？来，我帮您，
1: 这个，
0: 来，
1: 这个都可以，
0: 这几个小的都可以哈。好，那这颗肯定是没问题。
1: 嗯，
0: 我现在已经能看出来了。
1: 可以挨近一点也没事的，
0: 挨近一点。哎，
1: 对，
0: 总怕伤到。好，
1: 对，可以，很好。
0: 现在用了这种新的工具，确实方便多了。
1: 对，比以前的方便多了，啊、
0: 效率提高了。
1: 嗯，对啊，
0: 也保护了我们的双手。
1: 对对对对。
2: 啊，对，非常好。
3: 这一颗先放这儿，然后这个也是向下的，也要剪掉，对吧？
2: 对。哎呀，我在这里找了一个老师。像这两个都可以剪掉的。对，非常好。
3: 还挺好。
4: 判断一下，这个应该可以，这个应该可以，这个也应该可以。选择性很重要，因为今年的采摘是为了明年的丰收

0: 我的汗都出来了，
1: 丰收了，这简直是，我觉得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

0: 差不多了，这棵树，我这都剪成圆寸了，已经，看你这棵树涂成这样，就知道你的收成很不错。<笑>
1: 来，我们搬到那边修饺子了，走。
0: 您教教我，这个大的，这个大的是这样，
1: 把小的剪掉了，
0: 把小的剪，
1: 然后呢，尽量留到所有绿色的花椒都最完美的状态就可以了。
0: 对。
1: 刚才一边摘花椒，一边会唱歌，唱的是什么歌？
0: 我们唱小花椒歌。

0: 你还别说，干活的时候吧，唱点歌就觉得不累了，
1: 没那么累了，精神的放松。我是感觉你们种花椒、收花椒都挺不容易的，也挺累的，然后唱唱歌，就把那些所有的不容易，化成歌声，飘荡在这样的自然山水间。喀斯特地貌看起来那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巧夺天工的。但是对于他们实际的生活，包括农业种植的角度来讲，那是一种严峻的挑战。这种农耕的文明、农耕的传统，世世代代发展到现在，才让他们有这种坚韧不拔的拼搏的精神，也一定要在岩石缝当中把花椒种成。
2: 好了，我们要捆起来带回家去了。
3: 我们赶紧捡到回家了，我们就用风干机，风得很快了。
0: 那以前呢是晒干？
3: 以前呢就是靠天，就是靠太阳。
0: 风干机都是家里吗？还是你们有厂子？
2: 家里面就有，现在家家户户都有风干机了。以前都是泥巴路的时候，我们只能靠马车来拉回家。现在政府在2013年的时候给我们修了产业路，车子就直接可以到地里面来拉回去。

0: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村里有一个稻田庆丰收活动，活动内容有抓鸭子，
1: 抓真鸭子是吧？
0: 对，只要你能抓得到，那就是可以带回家了。
2: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筐
3: 大花椒。
2: 大花椒。
0: 等一下，美丽姐也会去，她会在现场主持。我们先去换一身衣服，然后我们去热闹一下。
1: 好的，好的。

0: 么多人啊？
1: 前面是抓鸭子的活动现场。
0: 这抓鸭子的人也太多了吧？这怎么抢啊？这谁也没有经验，
2: 太难了。
1: 这是我们养的生态鸭，鸭子放到田里面是可以抓害虫的。
3: 各位乡亲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水哥村，丰收。
4: 鼓掌鼓掌。来，美丽姐，
3: 丰收节活动抓鸭奖品是鲁花高油酸花生油礼盒。活动准备开始。
0: 这水这么深啊？
2: 这么深呢？
0: 这水这么深啊？
2: 我跳进去。
0: 大哥别走了，大哥大哥你没事吧？大哥没事，
5: 不着急啊，不着急。
0: 好，我抱着你，没事。关键我走不了了，我的脚陷在里面了。大哥你就别走了，你就带我去。大哥
6: 别走了！
0: 我这鞋完全
2: 走不动了。
0: 你来！我这鞋完全给你，
2: 完全动不了。等一下啊！我陷在里面了。

0: 连掉了，
1: 鞋不要了，鞋不要了，鞋不要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好，再试试，
0: 再来一只。
1: 我们俩现在三只了。
2: 还有，
0: 哇，飞了！
1: 哇，往这边飞。别动了，大哥，大哥，别动了。
3: 帅哥，帅哥，你别晒黑嘞！
0: 往哪儿去？
3: 你别晒黑嘞！
0: 来，大哥，大哥，等住我，住我，住我！
1: 好好好。在这个泥塘当中，每一个人享受丰富的喜悦，而且这也是他们一直沿袭下来的这种传统。这种传统的沿袭，其实就是最原始的农耕文明的能够获得收获时最纯真的喜悦，而这个喜悦是不是放肆的、无所顾忌的？
2: 我看一下，谁抓的最多？我数一下啊，几个？一个是吧？你两个，自己抓的自己拿到家去啊。啊，第一名六个。恭喜你，
4: 感谢大家来我们这边过节。
2: 好，活动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
5: 万事如意。
6: 这里就是酒黄整理中心。
7: 一天能供多少斤出去啊？
6: 一天的话大概有1000多斤。哦，这个是村上免费给村民建的，还建了那个免费公益的那个冷库，你可以免费存放，
8: 集约化生产。
6: 对，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处理的酒黄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在门口贴一张告示，然后就说我们这儿什么时间需要多少工人，本地的村民就会过来帮忙，
9: 他就可以有一份收入。
10: 哦，他那每天可以挣100多块钱。哎，
9: 好嘛。我看姐姐们都是把它摆在腿上，然后拿毛巾一撸。哦，
6: 对，
7: 来吧，小石，
9: 顺着杆，
7: 话不多说，
9: 来给我理个发。
10: 来，毛巾一口，
8: 就毛巾直接裹上去，这样是吧？
10: 干也就是老叶子，我擦掉。
8: 哦，不要用手指头去捏它，等于用毛巾去捏它。
9: 你别把它弄断。啊。
6: 干丝工也是我们广福村独创的，它这样保存的时间会更久一些。
9: 这个相当于在以前是没有这个技术，
6: 以前都拿水洗，后面就发现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它就不容易保存，叶就会容易淹嘛，就会腐烂，后面就试了这种干丝方法之后发现就比那种水洗
10: 保管的久。
6: 对，干丝的话比水洗的要多卖1块钱左右一斤。
9: 一定是有更高的利润才用这个方法，
8: 所以中国人现在蔬菜的保有量全世界第一，菜篮子工程这多厉害。
7: 熟能生巧，对不对？
6: 对，熟能生巧，我们小时候就靠吃这个赚零花钱了。
8: 现在一斤多少钱？
6: 6毛。
9: 如果一天能撕个100多斤，那就是60-70块。
6: 对，哦，
10: 厉害的要撕2-300斤哦。哇，

0: 等我把这个处理好的拿到冷库去打包哈。
1: 等我们处理好的打包。真的是棉袄啊。
0: 对，因为这个冷库常年温度就在1到2度，韭黄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2: 哦，这里面就是精加工，要把根剁齐，叶子还得剁齐
1: 啊。
3: 这个韦师傅，我们这广播城的师傅韦师傅
1: 啊，
2: 先跟韦师傅说一下，嗯，
3: 把这个摆正摆好，
2: 然后就这样卷起来，
3: 手我有带点紧。

0: 里头，戴了镜之后它才捆得更紧。哦，
1: 水分又更不容易流失，
2: 用纸把水分也阻挡一下，
1: 用这个透明胶把它固定起来。
0: 头子上的章都切了，
3: 就这样切啊？
1: 对，就按照这个纸切掉。啊，
4: 切个有你没多嘛？
1: 对，切平。切下来的这种韭菜叶呀、韭菜茎呀，我们都会还田作为肥料再
3: 使用。还田做肥料？
1: 对对。
2: 我要在这上面题诗一首，题完了诗卖得更好。哎，我这独一份的。
5: 赞老师专属韭菜。
2: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朝朝暮暮。
1: 这样包装好之后，我们还有一步，我们需要把它放在那个打包箱里面。打包好，然后我们冷链放到外地。
2: 好了，打包打包，我一个人递，你们两个摆，这刚刚好。如果您买到这样的韭黄，这是独一份啊，全中国就是一份。好嘞，发货了，
3: 发货。
2: 直接咱俩抬呀，
1: 来来来，
2: 好，
3: 好啊。
0: 使劲放，
6: 来，使劲儿啊！
7: 拆了，
3: 哦，完美了。
1: 谢谢你帮忙，
2: 不客气啊。
1: 然后我们就邀请你到我们家里面去休息一下哈。
2: 好，好，
3: 感谢感谢感谢。
0: 这是我的家，
1: 都是靠种韭菜挣的钱，自己修的院子，
4: 这非常棒。
3: 现在村里是不是家家户户都这样？
0: 基本上都这样，
3: 说明产业发展的红利是落到每家每户上面。
2: 哎呦，这大挑空。哎，我喜欢这个设计，
3: 装修风格也非常漂亮。幸福的一家人啊！
1: 带你们看一下你们今天住的房间。
2: 好好好，一楼有一个。
1: 对，
2: 那就那个小飞，哎，也就住一楼吧。
1: 行，二楼有一个，三楼有一个。
2: 我跟立波老师去看看，我住三楼。
3: 好，我住二楼。哇，这也太漂亮了吧！非常漂亮，非常漂亮，还带个阳台。
8: 这种居住环境，夫复何求啊！
1: 到饭点了，
2: 做饭做饭。
1: 妈，哎，
2: 怎么我听到有剁馅儿的声音？
1: 我们家来客人了。
9: 哎，你好你好，
1: 这个是我妈妈。
2: 你好你好
9: 你好你好，我在豆瓣酱。
2: 我以为是在剁韭菜呢，弄了半天是在做豆瓣酱。
3: 当年张大千啊，画画画得好，他做菜做得也特别好，也是四川人嘛。但是他说，如果没有郫县豆瓣酱，我的菜就不入流。哎
1: 呀，豆瓣酱就是郫县的灵魂。
2: 我学完以后，回家以后可以自己做。
3: 小撒做酱，我们做其他的。
1: 撒老师做酱，你就陪我们做菜。
5: OK。
2: 豆瓣酱交给我。
3: 好，我们去做硬菜。
2: 加油加油啊！晚上吃什么就靠你俩了。
5: 好。火。
3: 你们灶台是用柴火的灶台啊？哎呀，这太棒了。
1: 玉布老师，你先把米饭先蒸上。
3: 啊，蒸米饭，山东鲁花啊，江西万年贡米，这个米好。
5: 好嘞，
3: 来淘一下。
1: 媳妇老师就和我做韭菜鱼可以吗？
5: 可以。
1: 这个就是我提前腌制好的鱼，我们先放在锅里面蒸一下，蒸个十分钟左右。我们先炒料，玉布老师来炒吧。
3: 要先倒油了。这个炒出来特别香，
1: 我们韭菜的香浓合在一起特别香，
3: 韭菜香，五花香。
1: 先放生姜，再放豆瓣酱，加点盐，加点白糖，然后就下韭菜。

0: 我这个刀工还可以噻。
1: 可以可以。
0: 一年要做几次啊？这个
1: 做一次。
0: 一年做一次就够了。哎，
1: 吃全年嘛就吃。嗯。
2: 嘿，张老师，行啊。
0: 你们还有什么节奏想跳舞吗？
1: 可以。

0: 我觉得这些应该斩得差不多了。
1: 把这个倒在里面。
0: 搅拌吗？
1: 搅拌。
0: 就这么搅？
1: 哎，你喜欢看我喜欢导演。
0: 这样。
1: 哎，对。
0: 这么多盐呐、啊，我还没吃就觉得，我还没吃就觉得齁的慌了。
1: 这是有比例的，这个是。
0: 有比例的。
1: 再放点花椒。
0: 哇，我加上花椒。啊。哎呦，我舌头又开始麻了。嗯。你加什么我都能感觉到这个味道。
2: 上部你来炒韭黄牛肉丝可以吗？
3: 我可以。
0: 那个。小李，这么好一道菜，别小心毁了。
3: 张老师相信我，
0: 你行吗？
3: 我应该可以，
0: 能炒出方便面的味儿。
2: 先倒油，
4: 我放了啊。你这个架势。
2: 行，炒半熟之后，我们还是会放一点点豆瓣酱。

0: 这道菜我们就完成了。我们把它倒进去。哎，好喽。下一步就是把它盖上。哎，盖上就对了。我们的豆瓣酱搞完了。然后我们就炒火锅底料了。
1: 炒火锅底料
0: 叫这个捞豆瓣儿。捞豆瓣儿哦。
1: 差不多了，
0: 哎，对了，
1: 直接炒就行，不用搅了。
0: 不用。
1: 怎么炒？我没炒过，你告诉我怎么弄。
0: 先倒油。对。
1: 还是花生油吧。
0: 还是炒花生油哈。
1: 倒多少？
0: 火锅底料油就比较重了。好，可以了，对，可以了。先放那个生姜。

0: 这是我家，带你们到家里面参观一下吧。
1: 好的。
0: 到楼上参观一下吧。
2: 好，
1: 走。
2: 好漂亮。
1: 你这上几层下几层？
0: 上一层下一层。我这房子是2014年建的，2020年才开始装修的。这三个卧室是给你们准备的，你们选一下吧，谁住哪一间选一下吧。
1: 那我就这屋了。
2: 我就选这屋吧。
0: 厨房在这。
1: 好，哇，这个厨房。

0: 真的已经准备妥当哈。
1: 对。
2: 我们去摘菜，你们负责做菜。
1: 瘦哥来煮饭吧。
3: 啊，我来煮饭是吧？
1: 这个我们先炒一下。
0: 其实就是把它里面的那个水分靠干，是不是？
1: 是，对对对。拿到这个碾里面来，陈哥你来磨粉啊。
0: 行。
3: 哎，

0: 好了吗，寿哥？
1: 好了，差不太多了，
0: 可以了。那我先腌一下吧。
1: 好，
0: 盐、味精，
2: 灵魂得放花椒，
0: 灵魂。我们还放一点油，用手拌一下，
3: 给它拌匀了就行了。
0: 可以了，起锅烧油，先煮酸汤牛肉。

0: 就这么点油，爆锅的香味已经很足了，还能很好的激发西红柿的酸甜味。
1: 只要有酸汤，一下子就很下饭。
0: 今晚可以多干几碗饭。
2: 加水，现在我们就等它煮开。
1: 这边我们好多水，它就是直接就是山泉水，然后从山上下来，用来做汤啊，效果更好。
0: 更有味道。
2: 先放豆芽。我们的木姜子。我们再放牛肉就可以了。盛出来。
0: 牛肉多嫩啊。
2: 做凉拌牛血，
0: 那像果冻一样，
2: 这就可以了。小葱放一把，香菜也放一把，放点折耳根。姜辣牛，这个是少不了的，麻椒。
0: 优雅啊，
3: 有点仪式感。
0: 对啊，优雅。
4: 等擦擦，等擦擦，等擦擦，嘣嘣嘣嘣。
2: 拌一下就
3: 是这样了。
2: 对，就这样。拌折耳根吧，
0: 小米辣来一点啊，再来点花椒，
2: 芝麻油来一点，然后就可以拌了。
0: 就好了。
2: 对，
0: 开饭喽！
5: 开饭了，朋友们，
0: 尝尝我们三位男士。

0: 花椒丰收嘛，遇到你们远道而来，我们也非常的高兴。
1: 我们贵州有一句话叫贵山贵水迎贵客，你们都是我们的贵客。
2: 边吃边聊，边吃边聊
3: 的。饿了。
2: 我先尝尝这个牛肉啊，我对这个牛肉非常期待。
1: 我觉得每次上菜，我第一个最想吃的还是折耳根。
4: 我听说您这个房子是2014年建的，2020年才装修。
0: 对，
4: 为什么中间隔了6年？
0: 建了房子就没钱了，后来花椒慢慢有了收入，然后才开始装修的。
1: 就是你们说的3-4年中间是要熬要等。
0: 对，是。
1: 那再花3-4年的话，就家里头面貌就发生大的改变了。
0: 嗯，对，是。
1: 挺不容易的，
0: 特别感谢我老婆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支持，要是没有她支持的话，可能我也坚持不到现在了。
4: 如果真不懂的人，您就跟他描述啊，我要在石头缝当中去掘这一桶金，去种花椒，

0: 觉听起来天方夜谭，你看其实是可以的。
1: 我在外面打工的时候不是在饭店后厨做学徒吗？在做菜的时候用到的都是川椒，然后呢我想起来我们当地有一个花椒品种叫岩椒。我们岩椒其实也不比川椒差，以前是野生的。
0: 野生的。
1: 对，后来我发现这个品种以后我觉得可以做，然后我就尝试去做了。琢磨了几年种成功以后，村民也跟着我一起种，再后来现在村委每年都在开展技术培训班，到了现在我们花椒产业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2: 种花椒吧，在贵州它基本上就是房前屋后有一点点，其实就好像每家每户这么一种标配。但是你说哈，要种上几亩地的花椒，大家有时候没这么想过。
1: 我记得有一年，那个时候还没有烘干机，我们在地里面采摘花椒，回来的时候在屋顶上面晒晒太阳。
3: 下雨了，
1: 来了一场大雨，就把我们花椒冲了，那年几乎都颗粒无收了，
2: 收成就没了。
1: 收成就没了。
2: 我们在贵州有一句话叫庄稼，庄稼装进家里头了才叫庄稼。
1: 对，
2: 像这个花椒也是靠天吃饭，就是这些年路修到村子里了，电也稳定了，把这些基础设施都解决了以后，
1: 那是
2: 老百姓开始有出路。
1: 现在政府每年都在做技术培训，我呢有空闲的时候也在教村民科学种植。到现在呢，我们村里发展了3500多亩，辐射到周边的县村镇都在我们水哥村拿的苗，
2: 相当于这边也成了育苗基地。
1: 对，是。
0: 你们现在一年的收入大概多少？
1: 现在我们一年大概有20万块左右的收入。
0: 现在这个20多万元属于是比较稳定。我听说你还有新的附加的产品。
1: 对，我现在在琢磨做花椒精油，想做一个二产出来。
2: 刘伯温一首诗嘛，他说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500年后看云贵赛江南。其实有时候我们老在琢磨云贵赛江南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0: 对，
2: 其实最后我们发现是靠人的，人的劳动，人的这样一种精神去实现的。
0: 没来这儿之前我根本就不太了解水族，你们的祖辈当时来到这儿，在这个地方开山拓荒，然后到你们这一代开山拓荒的同时还得发展新经济，到他们那一代又有新的不一样的挑战了。
1: 我觉得这是我们水族人的个性吧。
4: 大家的那种乐观的态度，这个特别重要。还有那种我对我自己家乡自信，真的是通过每一代人的努力。未来城市里也好，或者是乡村也好，它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这种地域的界限，但是我们所处的状态和我们那种幸福和自豪感是一模一样。
1: 明天我们这里有一场男女对歌的相亲大会，今天你们也跟美丽姐学唱了我们这里的水族歌，明天我带大家到现场去感受感受。
0: 好嘞，没问题。
5: 火锅上桌儿。

0: 吃这个麻婆豆腐好好吃哦。张江，到了成都，那好吃的东西，这数不完，而且尤其今天到这儿，韭菜之乡。
1: 买韭菜好辛苦，
0: 对，
1: 我们是自己种，自己割，自己拿它去卖。80年代到成都时，骑自行车呀，哎呦，驾车的时候要骑2个多小时，嗯，
2: 回来呢，
1: 回来的时候骑3个多小时。韭菜就是我们爸爸，他在80年代左右他就是我们一个亲戚就种了很多韭菜，卖的很好。我们拿回来告一下，比种其他菜的收入情况更好。那我种萝卜，一亩田收入他不说是3000块，种韭菜可以翻倍，花了1800块，这一万。哎呦，如果当时做了一年之后啊，觉得收入情况也很好，我们这儿那个村干部主动来拜访我们爸爸，
2: 等于村干部来取经，
1: 我们爸爸呢又把这个经验和技巧就跟那个村干部给我们引导了。

0: 到了之后，动员全村的人开始种植韭菜了。
1: 当时我爷爷就说了一句，就说你们村干部跟着我们，嗯，把这个韭菜推广出去是有奔头的，
2: 是有奔头的。
1: 对，有奔头的。
3: 所以你爸爸是寡妇村的韭菜创始人。
0: 对的，
2: 你们这是先富带动全村致富啊。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天翻地覆的变化，收入立刻就变了，是吧？
1: 对，就光靠韭菜这个一项的收入哈，还有那些周边的一个文化旅游那些哈，我们现在村民的收入哈，大概一年都有40000块钱左右了。
2: 总书记说过，让这个农民富裕起来才是根本。你看这个全村的人都富裕起来，整个这个农村的变化才是脱胎换骨的变化。
4: 关键是他并没有停留在富裕这个层面上，
2: 对，
4: 他从物质的富裕开始向精神的富裕方向在
2: 产业振兴之后，文化振兴，人才振兴。
1: 对对对，我们村现在引进了新的人才进来，和种植相关的教授进来，他给我们传授经验，推崇一些新的种植方法，让我们村民种起来更轻松一点。我们现在这边有产业村长，他给我们引进了很多新的点子。现在我们村上就弄了很多关于韭菜文化相关的旅游产品，让我们的村上发展得更好一些。
2: 所以我们现在的农村真的是叫蒸蒸日上，
3: 宜居宜远，美丽乡村。
1: 正好明天我们韭菜文化日，哦，咖啡店老板银行他会策划种一些韭菜花田呀。
4: 明天我们三个可以参与一下是吧？
1: 对，再为老师感受一下我们这边广福村的热情。
4: 太好了，可以，明天见。
2: 好，明天见，明天见。
5: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1: 你看前面就是我们村打造的韭菜花海。哦，
6: 韭菜花海。
7: 做的还很有艺术感。
2: 对，很漂亮。
1: 中间那一片就还没有种上，然后我们今天就说连在一起的话它就会更漂亮，那打卡的人就更多一些。
8: 我们村的青年创客银行，哎，尹老板，我带了三个朋友过来。哦，
7: 这是种韭菜，
9: 我们在种苗，栽苗嘛。
7: 这个种韭菜有什么讲究吗？
10: 我们到时候会把它做成一个连片的韭菜花海。嗯，这几亩地就主要是用来做展示了，就和其他的做生产的有区别。另一方面，今天也正好是韭菜文化日，到时候我们还要一起把那个装置给弄出来，他们就可以开始打卡了。
7: 来吧，咱们帮忙种点韭菜。
10: 我先给你们稍微演示一下，它这个苗，它有一株的和两株的，像这种一株的就得给它加一个，对对对，它这样到时候更好缓苗一些，然后就把这个地轻轻挖松，啊，
2: 刨一个小坑，
10: 好，然后再挖土，轻轻一压，
2: 这样一盖就行了。
10: 你们在这组吧，我和李梦老师在这组，
2: 好，我们在这边，
10: 对，我给你地苗。
1: 这个就是我们的韭菜花籽，然后它成了籽之后，我们重新培育的韭菜苗，然后又重新种在田里面。

0: 能挖太深是吧？
1: 对，不能挖太深，因为韭菜它怕水，你可以看到这个沟渠做的很深，也是这个原因，所以就是把排水做好了，韭菜就能长得好。
2: 哦，这个是起垄机。
0: 哎，起垄机，
3: 这两个都是油门，
0: 这个是油门，还没、哦、油门就这么大，
3: 稍微往上抬一点，
0: 就这么大的也可以。
3: 那它现在怎么往前走呢？
0: 对吧？
3: 哦，得挂档，
0: 离合拉起来，挂个档，对了，就把这个离合。

0: 一放你看嘛，
1: 好
0: 啊，他就走了，你只看前面，
1: 我只看前面，好嘞，
0: 哦，这对了。你不用使多大劲，你只把稳住就可以。
1: 对，我现在就我慢慢掌握它这个
0: 平衡吧，
1: 平衡吧。啊，
0: 对。
2: 三老师，三老师，三老师，
3: 听不到，专心在干活了。
4: 三老师已经融入广福村了。
0: 哦，照样一看就很好了。
1: 对。我已经找到他的这个诀窍了啊，
0: 对对对，
1: 就慢慢跟着他走，
0: 嗯，对。
1: 这个比拿锄头舒服多了，
0: 省力多了。
1: 对，
0: 一亩地人工要三个人，一个小时搞定，
1: 一个小时搞定，
0: 可以了。我们现在就起完了。哦，对，哦，
1: 好，
0: 还是比较专业。
1: 可以，你看这两个垄，
0: 还比较可以。嗯，
1: 我过去帮他们种苗去。来来来，我帮你们一块儿。

0: 我这快要收尾了，我们也收完了。OK，行了，我胜利会师了。
1: 胜利会师，胜利会师。
0: 走吧，我们去做那个庄子吧。走。
2: 哦，这里弄个这个东西蛮好。
0: 对，我们把长长久久给它做好。
2: 哦，已经做了那个字牌了，是吧？
1: 对，我们只是把字安上去就可以。
0: 来，长长。
2: 哦，长长久久，就这样。来，我们还是在这儿打个卡吧。
1: 来，
0: 先打个卡。好。
2: 我们就韭菜花开花。
1: 好。
2: 韭菜花开。今天是我们的韭菜文化日。
1: 它还有活动呢，今天。
2: 对，有很多活动呢，也可以体验一下。
1: 走。

0: 来了来了，韭菜宴来了！
1: 啊，全是韭菜，
0: 对对对。
2: 那些加工产品就是我们村里边生产的，这个有意思，这是啥？
0: 韭菜抱枕啊，小酒儿，对对对。这是干嘛用？
3: 这是拓印。
2: 哦，拓印啊，
0: 就是把韭菜印上去。
2: 啊，可以试一试，哎。
3: 看呢？
0: 哎呀，
1: 还浓郁啊，
0: 居然弄出了正板桥的竹子的感觉。<笑>
2: 我们韭菜文化日不光有韭菜文创，我们还将郫都区的非遗民俗美食都融合进来，让游客觉得好吃、好玩、好看。哇，边脸，这个漂亮了。
0: 你这个活动太丰富了，
2: 太丰盛了。
4: 哇！哇！哇！
0: 热闹！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这可以玩吗？
1: 可以。
0: 我跃跃欲试了。
2: 菲菲找到专业了。
3: 哇，这怎么能转过来的？啊！哇！哇！哇！哇！太厉害，太厉害了！
0: 哎，想露一手，想露一手。我觉得广福村的这份长久啊，不只是幸福的期许，也是藏在十几年如一日里的坚守。老一辈的人呢，把小韭菜变成大产业，创造了多元化的经济价值。年轻人也是带来了新思维、好技术，像一股活水一样，让这个村庄活起来了。
3: 你看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创客引入融入我们农村的生活发展，然后我们的农村家庭的那种富裕，说一千道一万，要让农民的生活好起来才是最根本的。
4: 对，
3: 今天农村的发展真的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伟大的奇迹。
2: 这是一个福地，但是这个福气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种出来的，直到今天他们也没有说因为富足而停下脚步，他们仍然还在不停地创新，不停地在这条道路上去开拓，期待有更多的空间和发展。其实你看今天这个村里面所有的这些面貌，翻新的那些房子，修得漂漂亮亮的步道，实际上背后都是韭菜，都是一垄一垄的韭菜，一代一代人的辛勤和汗水。我们都知道韭菜生命力旺盛，我觉得咱们这个村啊，也把韭菜的精神变成了人的精神，充满创造力，充满生命力，充满活力和动力，不断地往前。所以最后啊，咱们借这个苏东坡的那句最耳熟能详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广福。祝愿咱们村越来越好。

0: 里都带了各种各样的银饰。
1: 相反，我觉得小伙子这边啊，穿的有点低调了。我觉得。
2: 欢迎各位乡亲们来到水各村，参加我们的乡亲大会。我们水各村乡亲大会啊，不光是对土地丰收的礼赞，也是为我们青年男女搭建寻觅美好良缘的鹊桥。
1: 今天是一个乡亲大会，
0: 对歌
1: 搭建鹊桥。
3: 今天啊，我们的情歌对唱，先来单身的一对一的对唱。
1: 昨天咱学那句，今天应该能用上。
0: 你还记得怎么唱？
1: 一会儿美丽姐呢？
0: 美丽姐。
3: 大家可以看到，水族女生手上拿的一个法宝，那就是伞。
2: 红伞。
3: 对对对。
1: 红伞有什么作用啊？
3: 我们看到意中人的时候，他就会打开伞，表示我中意你，我喜欢你。如果是说对他没兴趣啊，没感觉，就会把这个伞收回去，
1: 就是灭灯了。
3: 那么今天呢，我们牵手成功的新人啊，可以获得一份非常精美的花椒礼，
2: 来自于我们水各村本地的农特产品青花椒。
3: 好，那就咱们开唱吧。我们男生这边可是邀请了帮唱团来的，咱们的帮唱嘉

0: 对？
1: 对。
0: 那今天，要不然咱们帮唱的嘉宾先来一声吆喝，好不好？
2: 好。
3: 准备，来，预备，起。

0: 这个词是可以自由发挥的，
1: 可以，他们都是即兴的，
0: 想唱什么唱什么。
1: 对对对，
2: 哦，旋律是一个固定旋律，
1: 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旋律。
2: 歌词是自己看到它的样貌之后现挂出来的。
1: 对，
2: 哇，这太厉害了吧！
3: 撒公马儿，开得灯屋，庙老红楼，人不花楼。饭菜和加工古恩亏了吧小仙奴饭呢
0: 这属于成功了吧？
4: 现在还说不清楚，一会儿咱们要问问这个女生她的意见。
3: 逛街带，拿了了海流梦客。呀呀呀
2: 呀呀！我俩这两个音儿还有点作用哈。哎呦，
4: 然后什么让你心动了？你觉得
5: 他的歌声打动了我，
4: 很有意思啊，
5: 对
4: 小伙
5: 子。
4: 我着急了，这边人少了。
2: 别着急，别，先给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信念，
4: 鼓励。
2: 对，
1: 哪个？
2: 再来一位，
1: 来，请。
6: 还有几位？
1: 来，
6: 请问一
4: 个。你看上哪个女生了？来，把你的歌声表达出来啊。

0: 对歌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微风，能感觉到细雨，以山水作媒，他们每一个人在水各村是甜蜜的，是真挚的，是纯粹的，当然他们也是充满了希望的。
1: 我希望能够让我们民族的这些文化能够得到更大力度的推广，希望让全国人民朋友，甚至是世界的朋友们，能够更多的看到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5: 我们是不是要把刚才那四对配对成功的青年男女送上我们的花椒礼啊？
0: 对，
6: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送上我们的花椒礼。现在让我们请出我们的村民代表吴江水，给他们送上花椒礼。哇哦！
7: 椒香四溢，
6: 甜甜蜜蜜。只有在我们水哥的石山上啊，才可以长出这样酱香的花椒。
8: 恭喜我们八位新人

0: 今天能够连接成功，然后希望你们的爱情能够像花椒的香味一样浓浓郁郁、长长久久。
1: 是花椒象征着爱情，因为它成熟的时候是红的，然后它又多籽，所以其实象征着家庭和睦，然后红红火火，然后就是多子多福的意思。我们看到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所付出的所有的艰辛和努力，也看到了他们汗水所浇灌出来的花，就是我们的花椒，成片的花椒正在带领大家走上更加幸福的日子。我也相信水各村花椒的香味一定会飘向四海，飘向更远的地方。所以也希望大家拿到了就是我们香喷喷的花椒了以后，今后的日子也甜蜜美满，红红火火。
2: 祝贺祝贺祝贺。
3: 水族人通过他们跟花椒这份不解之缘，让他们能够岩石当中去掘金，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甚至是在石缝当中去拼出一份生活，去抢出那份幸福。所以我会觉得给我的感受是很大的，希望大家多来我们黔南，多来贵州，多来关注我们水各村。
4: 我们最大的感触就来到这儿，每个人脸上都是微笑的，而且今天下着小雨啊，所以我们是风含情，雨含笑，然后我们在山水之间见证着各位的浪漫。最感动的是水各的花椒，几百亩啊花椒园，我们看到都是在岩石旁边长起来的，我们是在岩石当中去掘金，在那个贫瘠的土地上我们创造着奇迹。其实这个需要的是乐观的精神，祖祖辈辈水族人都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存，而我们新时代的水族人其实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在过着自己美好的生活。所以最后我祝愿大家哈，你们的生活交相四溢，你们的爱情甜甜蜜蜜。哇、wow!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2: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3: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2: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4: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5: 我撑不下去了。

0: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3: 这个纸呢，重五克。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干！
6: 干！
7: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8: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小暑风渐热，福气入人身。
1: 除了热之外，还有湿，湿和热交加在一起。
0: 清谷长鲜石清胃，健脾润燥调湿邪。
1: 新米本身就可以有养脾胃的作用，就能让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好，哎，就有食欲就能够改善。
0: 静心晒伏成暖阳，驱散伏寒养气血。
1: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充分利用大自然的阳气，充分利用大自然给我们这个宝，我们来晒。
0: 小暑至，伏姜至，节目邀请中医专家带您一起探寻藏在民俗背后的养生智慧，解锁顺应天时的养生良方。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人口节目，我是主持人舒东。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这样的话：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就是告诉我们要顺应天时来养生，这样才能更好的保养身体，健康长寿。进入到了小暑节气，哎呀，有句话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所以您看这个天气就是暑热交蒸，也会给我们的人体带来很多的不适感受。那我们该如何养生呢？哎，其实这些保养的方法就藏在我们的千年民俗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相关的专家，带您去解读这些古人顺时养生的智慧，咱们顺应节气，健康度夏。
0: 张静，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2: 张静医生，您好。
1: 您好。
2: 欢迎您来到人口节目。今天啊，我们一起来关注小暑节气。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说说，小暑节气前后，咱们的气候特点是什么样的？对咱们人体健康会造成哪些影响？
1: 俗话说啊，大暑小暑，上蒸下煮。那这里头的感觉就像在蒸锅里一样。单纯的暑热的天气呢，热是其中之一，但为什么还要说感觉像蒸？那就是除了热之外，还有湿，湿和热交加在一起，人就会觉得，第一呢，影响了我们的脾胃。因为中医认为啊，脾是应湿的，脾主运化水湿。如果脾胃本身弱，又加上外界的湿很大，外湿引动内湿，这个时候就会食欲不振，没有胃口，吃不下饭了，那另外呢，暑热的天气，它一蒸呢，就会把我们的汗蒸掉很多，

0: 会出汗，
1: 嗯，
0: 带走了汗以后就会带走我们的津液了。到这个时候我们中医叫做暑热会使得我们耗气伤津。
1: 哦，
0: 耗气伤津之后人就会觉得心慌乏力。那如果要是这个暑和湿加在一起，这个蒸之后呢，这个湿没有出汗没出去，
1: 嗯，
0: 困在身体里头，人就会出现觉得四肢沉重乏力，就像腿上灌了铅，他这时候不是灌了铅而是灌了湿。
1: 嗯，
0: 湿气在体内就会出现阴于湿手如裹，头也沉腿也沉，上楼都觉得沉重。
1: 嗯，
0: 所以呢在小暑这个时候呢，蒸是自然界的特点，那人的感受呢就会出现，第一会食欲不好，第二会心慌气短心烦意乱，第三呢就会出现一个身体沉重困倦乏力。
1: 明白，咱们来说说怎么样通过中医的一些养生方法来进行调养。其实啊，今天我们这个调养的方法都藏在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小暑前后的民俗文化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些民俗文化跟大家来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来有针对性的解决刚才张医生提到的这些身体的健康问题啊。好，首先我们来说说第一个民俗文化。咱们自古以来呢就是一个农耕文明啊，
0: 是的，
1: 所以对于这个粮食的收成是非常看重的。
0: 没错。
1: 嗯，那么在小暑前后呢就有这样一个民俗叫做吃新米。
0: 嗯，
1: 有新下来的粮食，吃新的粮食是吧？
0: 其实这个背后道理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天人相应天人合一。
1: 嗯，
0: 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脾胃是弱的，食欲不振，当有新米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很新鲜很香，香气浓郁。嗯，而这个香气芳香形脾开窍，就能让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好，就有食欲就能够改善。再加上一些搭配呢，我们就可以缓解我们脾胃弱食欲不振的问题。
1: 巧妙的运用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我们适当的做一些，哎，就跟药膳一样啊，养生保健的功用，针对刚才说的湿气重困脾胃哈。
0: 嗯，
1: 怎么来解决一下？
0: 首先湿气重呢困脾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要健脾，第二一个呢要化湿。今天呢我们首先来说我们如何去健脾。新米本身就可以有养脾胃的作用。
1: 嗯，
0: 那同时我们再加一些莲子呀山药啊百合啊，这个时候配上新米莲子山药百合粥，健脾助运，能够改善脾胃弱食欲不振。脾健了湿气就可以化了。
1: 嗯，
0: 因为脾呢能够运化水湿，能够吸收我们的水谷精微，这样子呢就能够让我们吃完饭以后不会觉得腹胀。首先呢改善了食欲，其次呢改善了吸收，第三呢也化掉了湿气。那另外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化湿粥，就是用到我们的新米，再加上一些有利湿作用的，比如说薏仁呀、赤小豆啊，
1: 哎，
0: 这些都有化湿的作用。茯苓既可以健脾又可以利湿。那还有一些呢在这种健脾的基础上，比如说加上冬瓜，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能够驱除水湿，它可以有利水消肿的作用。所以在这里可以选择冬瓜、茯苓、薏仁一起呢来熬粥，跟新米一起，这样既健脾又化湿了。
1: 嗯嗯，有不同的选择哈。
0: 是的，
1: 这是刚才张医生针对第一种啊，就是湿气比较重脾胃功能不太好的朋友提出的一些养生建议。那有没有些人可能不适合吃您刚才推荐的这两款粥品啊？
0: 一个是呢脾胃有热的问题，舌苔特别黄腻，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消散为主。
1: 嗯，
0: 就不是加莲子啊山药啊这些温性的食材，可能会增加内热的问题。
1: 嗯，
0: 那还有一类人呢，比如说血糖偏高，然后呢粥呢吸收又比较快。
1: 嗯，
0: 那这一类人群就不适合我们选择这种粥食来食用了。
1: 明白。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刚才张医生提到的第二种人哈。
0: 嗯，
1: 就是这种比较心烦意乱啊。
0: 嗯，
1: 心慌啊。嗯，也乏力的人群哈。
0: 嗯，
1: 我们说到第二个民俗其实也和吃有关啊。我们另外一个食方，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小暑有两宝，一个是莲藕，一个是绿豆芽哈。
0: 嗯，
1: 这两宝之所以成为两宝，我相信它在咱们养生保健中一定有独特的功效。接下来我们就请张医生给我们解读一下，那么针对心慌气短乏力它们是不是有独特的作用。
0: 如果要食用断生莲藕，比如说醋炒啊清拌呐，啊，或者水焯一下啊，就做的不是特别的软烂哈，比如说醋炒莲藕，
1: 嗯，
0: 比如说焯拌的莲藕以后叫炝炒莲藕，
1: 嗯，
0: 那这个莲藕呢，既可以有清热的作用，还可以有凉血止血的作用。关键莲藕啊入肝经，对于我们心肝火旺的人群呢，莲藕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灭火器。
1: 嗯，嗯，
0: 那另外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出汗比较多，出汗比较多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我们可以把莲藕做成汤，蒸熟了以后，它是熟软烂之后呢，它就是一个温补的，既可以养肝血，还可以补气，同时还可以补津液的，就是莲藕排骨汤。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给大家推荐的，就在这个时候

0: 然后呢，其实非常多见的就是我们要喝一些什么绿豆汤。绿豆呢可以有清热解毒、清热凉血、消暑的作用。除了喝绿豆汤之外，还可以有炝炒绿豆芽、炝拌绿豆芽。但是我通常还是建议大家呢，把它烹饪熟了以后再吃，尤其是脾胃弱的人，这种绿豆芽吃起来呢，就是要让它熟制。熟制以后不伤我们的脾胃，同时还能够起到清热、消暑、生津解渴的作用。那另外，我们把小暑两宝再加一宝，变成小暑三宝。就是西红柿炒鸡蛋里面的番茄。到了夏天的时候，第一食欲不振，第二口干舌燥，而番茄呢，它是酸的、甘味的，酸甘化阴，就可以缓解我们口干舌燥的问题，同时还可以改善食欲，帮助我们消化。另外呢，鸡蛋呢，在我们中医当中，它可以有养心阴的作用，用到的是鸡蛋黄。所以呢，其实西红柿炒鸡蛋既可以酸甘化阴，缓解我们口干舌燥，也对我们心烦、失眠、心慌的问题有一定的改善。所以西红柿炒鸡蛋是夏天的不二之选。
1: 除了刚才我们推荐的两款粥品之外啊，其实张医生今天还带来了一些外治的方法，是吧？
0: 对，中医呢，除了说可以吃，另外还有一些适宜技术，比如说这个按一按我们方便获取的一些穴位。在夏天的时候呢，如果心火旺，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握拳，我们中指对着的这个位置，这是我们的劳宫穴。那实际上当心烦意乱的时候，在这儿可以摁一摁我们的这个穴位，会有一个酸胀的感觉。顺时针、逆时针，慢慢的去数一二三，千万别撞撞撞撞死劲的揉啊，这个心火更急了。一定是慢慢的按着这个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这样的一个节奏去数，大概呢30秒、1分钟，慢慢的这种节奏，心静自然凉，心火也就散去了。那另外还有一个穴位呢，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内关穴。
1: 内关，
0: 我们腕横纹上两横指，不能摸到有两个这个筋中间的这个位置，一摁这个地方呢，确实会有一些酸酸的感觉。那这个感觉呢，就可以起到一个清心除烦，使我们心静的这样的作用了。
1: 接下来我们就针对于刚才张医生提到的第三种情况，就是很多人失重如裹，头也沉，身上也沉，怎么来解决？比如说小暑有叫晒，是吧？这个晒汗就多了，都能晒哪些呢？
0: 我们其实日常当中我们也有晒背，就是我们的后背，
1: 后背晒背，
0: 对，叫腹为阴，背为阳，借助我们热天的时候呢，能够把我们体内的寒气和体内空虚的阳气给补起来，充分利用大自然给我们这个宝，我们来晒。所以呢，其实这个叫也叫晒服，
1: 晒服可以帮助大家来补充阳气，来驱除湿气哈。
0: 是的，
1: 你看现在夏天天气很好，选择一些不是那种正午啊特别热的时候，您出去适当的做一些运动，其实也有益于身体保健。
0: 实际上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叫动则生阳，运动起来就能够生我们的阳气，暑天的时候呢就会有湿气，而中医认为湿呢是阴邪，需要靠我们的阳气来化湿，所以叫湿气去阳气微，这反过来就说我们动了阳气就可以化湿。那我们给大家推荐两个动作哈，一个动作呢我们叫双手托天理三焦。那中医讲三焦为通调水道，三焦是我们水道走的方向，三焦这个通了以后，我们这个通路的水道就可以走，就不会淤积在里面了，所以叫宣上畅中肾下，三焦就可以通畅了。如果这个动作做到位了，不仅上面的颈部会舒服，上面会舒服，然后扩胸了以后，叫上焦如雨飞轻不举，就可以给它散出来。我们同时呢脚要这个抓地，抓地整个撑开，我们三焦整个通路打通了，我们气水的这个运行通路就有了，就不会淤积成湿邪。
2: 小暑时节，八段锦推荐双手托天理三焦，
3: 两手向下交叉上托，翻掌向前看，掌向上推，打开，放松，下落。上托，眼睛向上看，两掌向上托，

0: 向前看，放松，下落。
1: 那另外一个就是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嗯，
1: 那我们这个双手两侧交叉撑拉我们的脾经、胃经、两侧的这个动作，正好能过我们的中脘，
0: 哎，
1: 对我们的脾胃是有帮助的。除了这个撑拉我们的脾经、胃经，我们的这个腹部的这个经络之外，还有一个中间任脉的这个作用，
0: 嗯，
1: 所以对我们的调理脾胃都是有帮助的。
2: 小暑时节，八段锦推荐。调理脾胃需单举，
0: 上举，收回，啊，换手，右手上举，左手下按。然后向前下落。
1: 调理脾胃需单举，脾胃健了，然后双手托天理三焦，三焦通了，我们湿气就好了，健脾化湿，这两个动作可以做起来。
3: 所以我们张医生给大家推荐的两个八段锦的基本动作，双手托天理三焦和调理脾胃需单举，看上去动作很简单，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到位。
1: 哎，
3: 你不能像我这种穿着一个紧绷的衣服，随便举两下就完了，
1: 那不行，
3: 达不到效果，是吧？
1: 对，所以达到效果一定是腹部的脾经、胃经要真正牵拉到，
3: 牵拉开，有点微微冒汗那种感觉。
1: 对，牵拉开了以后呢，其实这里还有一个脾胃强健了，撑的过程中对肝经也牵拉了，
3: 对，
1: 还能够缓解我们情绪问题。
3: 没错，而且呢，我们这种传统功法的锻炼呢，也希望大家坚持下去，长期坚持呢，会慢慢看到它对您身体养生保健的功效啊。
1: 是的，
3: 当然有些中老年朋友说，哎呀，我岁数大了，运动机能不像年轻人了，做做这些传统功法正合适。
1: 嗯，是的。
3: 但是有一些挺年轻的朋友是吧，说我还有余力啊，我还能再干点什么稍微动作大点的、激烈一点的运动，您还有什么推荐吗？
1: 其实对于稍稍体力好一些的，我们希望呢能够做一些有氧运动。
3: 对。
1: 但这个有氧运动呢，根据每个人的年龄，然后去算自己合理的心率，尤其是说冬天夏天，因为天气不一样，温度不一样，我们可能呢这个心率变化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这里说千万大家不要去追求那个配速，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的
3: 个人情况，
1: 而且呢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然后去做运动。那中医叫吹卯时风，睡子午觉，小暑之后呢天气很热了，不要在正午的时候出去运动，可以在早晨的时候，卯时嘛，就是5点到7点，这个时候呢太阳不是很足，同时呢外面空气又很清新，然后出去去运动运动呢又能振奋阳气，我们这一上午一天的这个精气神都会好。
3: 这很好的这个时间段的选择哈。
1: 对，一个时间段的选择，心率的这个选择其实就是一个运动强度要适合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年龄的适应的这个段，也有一个自己体质的适合的段。
3: 对对对，所以这个运动强度大家一定要自我把握好。
1: 是的，
3: 所以观众朋友们看哈，我们一些简单的养生法其实就藏在我们传统的一些民俗文化当中。我们了解了知识呢，也希望把这些知识用在我们小暑节气的这种实际的生活当中去，帮助大家更好的养生保健。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快问快答，我们来听听大家都发来了什么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说，夏天特别容易出汗，出汗它不是排毒吗？是不是我出汗越多就越好呢？
1: 其实在我们中医经典当中啊，有一句话叫做暑热汗出物止，有很多人就觉得，哎，我夏天要多出一出汗，不是暑热汗出物止吗？不止汗吗？但是呢并不是说我出汗就越多越好，因为这个出汗呢它可以带走一些体内的湿邪，所以当暑热的时候是因为有热有湿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所以呢这个时候要出一出汗，带走湿带走热，所以叫暑热汗出物止，指的是说不要马上进到很寒冷的地方来，但是不能说我运动大汗淋漓，因为汗带走的是两个东西，第一呢是阳气，第二个是津液，所以汗出过多以后就会气和津液，阳气会不足，津液会亏虚，所以人会疲乏困倦口干舌燥。
3: 没错，
1: 所以不能出大汗，
3: 适当的出汗排毒，
1: 适当的出汗化湿，实际上这里头

0: 说的毒，我们说的是湿邪。
1: 明白。好的，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说到夏天啊，很多朋友都会火旺，干脆啊，我通过饮食来调整，多喝一些凉茶，多吃一些苦味食品，这不都是去火的？这行不行？
0: 这时候如果适度的吃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到了这个暑热天，我就天天喝凉茶，然后天天吃这种苦菜，不论是苦菊苦瓜，整天吃这种苦的东西肯定是不行的。中医还有

0: 靠它，而且不能大量长期的这么吃，您的胃肠是受不了的。
1: 是的，
0: 对。好，再次谢谢张医生的分析和讲解，谢谢您。朋友们，您看啊，这就叫做民俗藏智慧，烟火有良方。今天我们给您讲到的这些民俗智慧，你看十新米是吧，时令的十方啊，我们的小暑两宝，后来您给我们加成了三宝啊，还有晒伏啊，其实就是解决我们小暑节气前后这些湿啊热呀、啊、这种蒸的感觉带来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希望大家学到的知识也用在咱们的实践生活当中去啊，伴您度过一个舒适安然健康的夏天。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收看这一期的人口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2: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3: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4: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5: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6: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7: 我撑不下去了。
5: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8: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9: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10: 这个纸呢重五克，
11: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12: 干，
13: 干，
14: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超300款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极端天气持续影响广西、湖北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等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伪装客服、远程操控手机、老人存款岌岌可危，今晚披露看民警如何及时拔卡阻断诈骗。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7月7号，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来看其他时政消息。6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斯特勒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良好祝愿，表示挪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坦诚相待基础之上。挪方高度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期待同中方延续高层交往势头，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王毅首先转达中国领导

0: 人对斯特勒首相的问候。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七号在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李鸿忠强调，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8月15号起施行，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法典实施的根本遵循，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要充分发挥法典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支撑作用，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以法典为统领，推进生态环境法律部门建设，广泛开展法典学习宣传，推动形成全面有效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合力。王东明主持会议，丁仲礼出席。今天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全国各地举行纪念活动。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更续红色血脉。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日军大肆使用各种残暴手段，对中国人民进行骇人听闻的屠杀、迫害、奴役、掠夺和摧残，造成惨绝人寰的灾难。近年来，从化学战、细菌战到人体实验，越来越多战争罪证被发现公开。
1: 就在几天前，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从队员履历发现毒气实验线索，证明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法，多次发动化学战、细菌战，进行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犯下了滔天罪行。受害者既有大量的中国平民，也有苏联的战俘、朝鲜劳工、英美被俘的军人等。上个月底，日本共同社报道了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报告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
2: ベスト菌を兵器として使うための研究してた。
1: 原731部队鼠疫班成员佐藤秀男的完整版采访今年2月首度公开。这份由日本学者录制的47分钟证言是加害者亲口供述的关键铁证，串联起细菌武器研制与人体实验的完整犯罪链条。近日，新加坡媒体制作播出的纪录片《揭秘731部队》将侵华日军731部队的

0: 罪行再次公之于众。此外，日军还在新加坡组建刚自第9420部队，并以此为据点，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设立分支机构，进行非法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反人类的本质令人发指。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从东京审判完整卷宗到百万字战犯亲笔供词，从留存至今的战地影像到亲历者的血泪口述，所有权威史料、司法判决、实物遗存共同印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1: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
2: 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3D4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大会还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3: 目前啊，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呢，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2: 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我国企业积极拥抱开源范式，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1: 继续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据统计，截至今晚20时，广西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
4: 我现在依然是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那么其实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我的连线就在这个位置。当时我在这个位置，原因是因为洪水就到了我的脚边，我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但是我们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经过今天这几个小时的洪水的回退，在我身后大概这个国道又露出了10几米的这个距离，这就说明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那么通过一段对比航拍，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那么画面上方是昨天下午我们在云表镇拍摄的画面，那么下方呢是今天下午，那可以看到经过24小时的这种水位的下降之后，大量的道路和房屋也都被裸露了出来。那这里呢还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水位下降之后，一方面给我们的救援也在增加一定的难度，那有一些区域啊，我们现在的舟艇已经没办法进去了，我们的救援人员就需要跳入水中，那徒步呢去接近被困人员，去帮助他们转移。那第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随着这个水位的下降，水下的杂物更容易与我们的这个舟艇呢发生碰撞和剐擦，所以在现场呢，我们能注意到哈，就是有一些舟艇就受到了这样的剐擦的影响。你看这个舟艇现在呢就属于一个漏气的状态，现在损坏了，没有办法使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现场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刚刚我身后大家看到的这几艘新的舟艇，就是刚刚消防紧急调集来的新的这样的橡皮艇。那么通过一段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今天我们在现场能看到各方力量的驰援，不断的会有新的舟艇运抵到现场。那么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因为现在 在整个受困的这些村民呢，他们在里边是断电、断网、断水，生活其实不太方便，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群众想出来。那为了方便他们更快的

0: 出来，所以需要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来帮助他们进行转移。
1: 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六兰水库位于横州市孝乙镇，下游连接云表江，沿线分布着孝乙、云表、马岭、横州等多个乡镇，因此险情发生后的影响范围较广。
2: 险情发生后，救援力量火速奔赴受灾一线，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出动160余人、14台车，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应急通信设备等专业救援物资抵达任务区域，针对孝乙镇、石塘镇等积水最深、人员最为集中的片区，官兵们采取冲锋舟机动搜救、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转移的战术展开救援，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3: 我的兄弟今天发高烧了，得到武警官兵的关心关怀，太谢谢你们了，你们太辛苦了。
2: 在云表镇，玉林消防增援力量驾驶橡皮艇，在一处被洪水围困的民房内，发现一名产妇与新生儿。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其从窗户抱出，再将产妇搀扶安置在橡皮艇上，安全撤离危险水域。今天中午，总台央视记者已经挺进到水库下游受灾的核心现场。
4: 我们现在是挺进到了此次受灾比较严重的广西横州的六兰村，在上游的位置，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距离昨天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最接近的位置了。大家现在通过我的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在不远处大家看到的那个土黄色的那个斜坡，就是昨天发生漫堤和缺口险情的六兰水库。那在这个斜坡的偏右手边，大家看到的颜色比较深的那部分呢，就是昨天发生缺口的位置。
2: 航拍画面显示，发生险情的堤坝共有2处明显缺口，其中较长一块的缺口宽度根据现场救援人员测量超过了150米。截至今天中午，受灾较为严重的六兰村依然处于断水断电状态。记者在现场看到，进入村里的道路狭窄，挤满了运送救援装备和分发物资的人员，救援人员持续对需要向外转移的群众提供帮助。在云表镇安置点，记者看到帐篷、床铺一应俱全，物资供应持续到位。
5: 现在这一部分的安置点呢，是大概有20顶左右的帐篷，那这个数量呢，也会在后续不断的增加。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这些帐篷，还有一些床位呢，是架设在我们这个棚下面的。那同时呢，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是有相应的物资去给大家提供的。
1: 昨晚，美沙克残余环流继续北上，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目前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2: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昨晚出现9级以上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持续了约20分钟，城区多处行道树倒伏，电线杆折断，商铺屋舍受损，
6: 堵燃了一会，然后那个风，然后就是全部那个大风大雨，这里接着那个路面基本上全部都淹的水，然后的风，然后就是一阵风，然后全部吹那个，好多车上基本上差不多有几十个人，有的脚搞了。有的脚骨了，有的等于说那个头等于说打破了。当时这个地方还压了一台车，有个女的在里面，我们就紧急园林的过来，紧急的切割。
2: 在黄冈市黄州区宝塔大道南段启程物流园，钢结构厂房坍塌，多辆货车被掀翻，消防救援部门赶到后展开搜救。
7: 再把它搞出来，把那个仓库门整个喊推了，我走到。
2: 灾害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应急、公安、消防、城管、武警等近3000人投入抢险。截至今天凌晨，黄州区累计转移风险区域群众81户、103人全部妥善安置。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民居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到安全点位，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8: 当时在家

0: 里面，那个风很大，然后就是那个我们家的两个阳台全都破了。后来说是政府用无人机喊，楼上的人全部下来，然后把我们转移到这里来的。过来过后，这里的工作人员就给我们安排房间。
1: 台风美沙克已于昨夜停止编号，但其打造的水汽通道依然维持。广西等地今天仍然有强降雨的天气。本轮的强降雨为何如此之大？未来天气还将如何变化？一起来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2: 过去四天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我们国家广西遭遇到了罕见的强降雨天气。这场降雨单点降雨很强，像是钦州、防城等地是打破了单日降雨量的年纪录，而且累计量也很大，降雨持续时间也很长。这场降雨主要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就是水汽的充沛，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小台风制造的大影响。台风不是很强，但是水汽充沛，而且在台风身后还有源源不断的西南季风的水汽输送，所以制造降雨的时间也很长。第二个原因就是地形，广西是多山地而且多丘陵的，所以在一些迎风坡降雨可能会更强，而且会加剧洪水的汇聚速度。那么从现在的天气条件来看，今天当地仍然在出现大到暴雨天气，明天在广西的中东部仍会有大到暴雨，到了九号整体的降雨的条件会有所减弱，届时对于救灾工作将会逐渐的有利起来。而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它一直维持着超强台风的级别，风眼很清晰，而且它个头很大，直径超过1000公里。未来它最可能将会在我们国家的浙闽沿海11号晚些时候在这里登陆，而后逐渐深入内陆。所以现在像台湾、福建、江西、安徽，以及浙江、上海等地，大家都要做好防范巴威的准备。而不仅如此，巴威有可能未来还会逐渐的北上，深入到内陆，和冷空气相遇。那么届时在黄淮、华北、东北南部等地，降雨也会很强，可能也不乏大到暴雨天气。
1: 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救援力量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由于塌方体量较大，再加上出现短时雷阵雨，加大了救援难度。截至今晚10点，救援工作仍在进行。近日，中央组织部从待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近日，家住上海的王阿姨被诈骗分子诱导下载了远程操控软件，存在银行卡里的22万元存款岌岌可危。所幸民警及时赶到，将其手机卡拔出，及时阻断了诈骗分子的操作。不久前，上海杨浦警方接到预警信息，说家住江浦路街道的王阿姨正在跟涉诈电话通话。随后电话就再也打不通，手机很可能已被对方远程控制。
4: 快快快，警察警察！
5: 你又想了？
4: 快！不要皮了，手机，侬整一伐？整一伐？我现在卡不脱，侬整一伐？整一伐？我现在
1: 拔掉手机里的 SIM 卡后，这场危机算是暂时解除了。据王阿姨回忆，她是接到了某短视频平台的客服电话，说她误操作开通了直播带货功能，而且已签约自动续费，如果要取消就得按照客服的指令来操作。
6: 这些骗子实际上就是抓住老年人不懂手机操作的套路，然后用短视频误操作为幌子，远程控制老人的手机，进而转走老人银行卡里的存款。
1: 幸亏民警发现及时，仅用16分钟就赶到了王阿姨家，并且拔卡及时，才将王阿姨银行卡里的存款保住了。民警提醒，切勿轻易下载陌生软件，不随意向他人透露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重要信息。遇到陌生来电要求转账汇款，务必多方核实，一旦

0: 察觉可疑，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求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其中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跻身本届世界杯8强。西班牙队在1/8决赛中的对手是葡萄牙队。比赛开始后，两队都获得不少破门机会，但双方门将多次贡献关键扑救，双方以0-0的比分结束上半场。下半场，葡萄牙队左边后卫努诺·门德斯因伤退场，西班牙队获得了一定的优势，并在第91分钟打破了僵局。当时，西班牙队快发任意球，费兰·托雷斯送出了一记直塞球，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冷静推射球门左下角，西班牙队取得了1-0的领先。比赛最后时刻，葡萄牙队仍然有扳平机会，但两次头球攻门均滑门而出，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西班牙成功晋级世界杯8强。另一场1/8决赛由比利时对阵东道主美国队，上一场获得红牌的美国球员巴洛贡本场首发登场。开场第8分钟，比利时球员德凯特拉雷接拉斯坎传球轻松推射破门，比利时1-0领先美国。第31分钟，蒂尔曼的任意球帮助美国扳平比分。2分钟后，又是德凯特拉雷在门前觅得机会头球破门，比利时再次领先。下半场，比利时队继续进攻。第56分钟，美国队门将出现巨大失误，法纳肯远射破门，帮助比利时扩大领先。92分钟，卢卡库再进一球，最终比利时队将4-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1/4决赛，他们将对阵西班牙队。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世界杯1/8决赛将继续进行，0点由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这将是两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首次交锋，4点由瑞士队迎战哥伦比亚队。
1: 今天和明天，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在今天举行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但成员国内部矛盾不断。
2: 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合作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媒体认为，这是为了应对美国数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
3: 然而，本届峰会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成员国内部的分歧，特别是美国和欧盟各国的分歧。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北约创始国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痛批。此外，在本届峰会上，北约成员国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欧盟、北约成员国和加拿大将提供大部分资金。在峰会前，斯洛伐克就此表示不会参与乌克兰的资金支持，并强调乌克兰实现和平是其加入欧盟的先决条件。
1: 7月5号至6号，西班牙多地燃起山林大火。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加泰罗尼亚自治区6号下午同时发生多起较大规模山火，其中2处山火一度失控，超4万人就地避险，多个地区已经启动最高级别山火预警。在巴伦西亚自治区卡斯特利翁省5号发生的山火已经影响约180公顷土地，附近约500名居民被疏散。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自此全国大部地区正式迈入盛夏，高温多雨和暑气湿气交织在一起。中医讲究小暑养生，需要重点调养两大脏腑，简单来说就是护好我们的心脏和脾胃。
9: 夏季阳气旺盛，人很容易心烦易怒，睡不安稳。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老年人，不适感会更明显。中医讲究春夏养阳，保持心态平和，气血

0: 平稳尤为重要，平时可以做做温和舒缓的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平复情绪，真正做到心静自然凉。
1: 我们可以用一些山药、莲子、薏米煮粥作为早餐是很合适的。如果长期呢心烦也失眠，可以呢搭配一些莲藕啊、酸枣仁啊，用呢清心安神，兼顾呢养心健脾，饮食坚持清淡的七分饱。
0: 小暑养生要避暑热，暑热侵入人体易诱发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差，严重时神志模糊、血压降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小暑养生要避寒凉，频繁食用冰饮、生冷食物会损耗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减退。小暑养生要避冷风，俗语夏夜避风如避剑，睡眠时尤其要规避冷风直吹。
2: 不少人夏天吹空调呢，会吹出面瘫，发病后恢复周期很长，日常一定要做好预防。睡觉呢，千万别让冷风直吹我们的脸部。
3: 晴光渐盛，夏意渐浓，暑是炎热之意，温风骤起，雷雨频发，滚烫的盛夏时光就此正式开场。
4: 小暑意为小热，此时天气由干热转入湿热。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三伏天也即将来临。这蒸腾的热力正是秋日硕果缤纷的保证。盛夏日长，暑以养物，万物在光与水的交响中奋力生长。此时糖藕鲜嫩莹白，脆嫩多汁，自古便是消暑上品，可清热生津，润燥静心。藕象征清雅品性，谐音藕更寄托相逢圆满、岁岁安好的美好祝愿。暑气渐浓，瓜果次第成熟，西瓜、蜜瓜汁水丰盈，荔枝、黄皮香韵浓郁，蜜桃脆里挂满枝头，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鲜甜。夏日悠长，愿我们在蝉鸣阵阵、晚风徐徐中守好内心清凉，寻得人间清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来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0: 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1: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5: 这个纸呢，重五克。
6: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不成？
5: 干！
7: 干！
8: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杨梅具有怎样的养生益处？冬病夏治如何利用三伏天调理脾胃？久坐会让血糖升高？情绪中暑是怎么回事？我们又该如何科学预防？臀部扁平、体态不佳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告别扁平臀，改善臀部肌肉无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时令佳品杨梅。眼下正是杨梅上。

0: 适的季节，这款鲜果自古以来就备受青睐，夏季适量食用可以生津止渴，开胃消食。不少朋友也有一些疑惑，据说啊，这乌梅、荔枝的养生益处和杨梅差不多，这三者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异呢？杨梅除了生吃，简单打制杨梅汁，还能搭配做出哪些兼具风味和调理作用的养生佳品呢？带着这些疑问，接下来我们一探究竟。
1: 一颗小小的杨梅不止酸甜可口，食疗记载跨越千年，想要摸透它的养生价值，我们先翻阅古代草本典籍，看看古人总结出杨梅有哪些内服调理妙用。
2: 早在唐代的食疗本草中就有杨梅的记载，杨梅和五脏抚慰，除烦溃恶气，去痰食，并有止痢的作用。杨梅有调和脏腑、调理肠胃的作用，可以缓解暑热或者饮食不适引起的烦闷、胃中不舒，并有消食化痰之效。在《本草纲目》中还记载了杨梅果实解酒、涩肠等多种功效。我们中医认为酸甘化阴，有助于生津止渴，缓解暑热口渴。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可以开胃消食，杨梅呢入胃经，酸甘之味可以和胃行脾。第三个作用，收敛止泻。中医认为酸味有收涩之性，杨梅味酸，古籍中也有止痢、断下痢等记载，适用于夏季贪凉、饮食不节或脾胃受损后出现腹泻的患者。
1: 其实杨梅诸多养生作用并非空谈，落到现代营养学视角，它出众的食疗作用主要来自果肉内部几类核心活性物质，究竟是什么呢？
3: 从现代营养研究看，杨梅突出的营养物质对身体的健康益处主要表现为三类：一、有机酸。杨梅含有柠檬酸、苹果酸等多种有机酸，这也是它酸甜开胃的重要原因。杨梅富有花青素和多酚类物质，杨梅的红紫色主要来自于花青苷。研究发现，颜色越深的杨梅，它的总酚、总黄酮以及花青素的含量越高，抗氧化能力也就越强。三、黄酮类以及酚酸类成分，这些成分在实验室的研究当中显示出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抗炎和抑菌的作用。
1: 其实说到杨梅，不少朋友提出疑问，像荔枝或者乌梅据说也具备生津开胃、解暑润燥的作用，那与杨梅相比到底有什么区别？三种果品寒热属性不同，分别适配哪些体质、哪些人群呢？
3: 杨梅、乌梅、荔枝，这都是夏季常见的生津开胃的水果，但是它们的养生呢，则侧重点并不一样。杨梅和荔枝都是温性的，但是二者的温性程度是不同的，荔枝更偏向于温热、甘甜、滋润，适合于平常阳虚怕冷、脾胃偏寒、容易乏累的人食用，但吃多了也容易上火，尤其是一些虚不受补的患者。杨梅呢，则相对温和，加上具有酸味，兼具酸收和甘补之性，既能温和补中，又能酸甘生津，适合于脾胃偏弱、夏季出汗比较多、口干口渴但喝水呢仍不解渴、胃口不开的人。乌梅则不同，它性平，味酸涩，收敛之性更强，尤其适合于熬夜久劳之后伤了我们的阴液，那么出现一些阴虚内热型口渴的人，比如口干咽燥，喝水之后仍然不能缓解，并且便有心烦啊、手脚心热的表现。
1: 杨梅除了直接鲜食，还能解锁哪些吃法？能不能搭配食材做成好喝又能调理暑湿的养生茶饮？今天专家就给我们带来了一款时令特调——杨梅柠檬茉莉饮。
3: 我们把杨梅、柠檬以及茉莉花放到一起，那么我们发现呢，杨梅和柠檬呢，它味道比较酸，具有养阴。

0: 生津润燥止渴、开胃和中之效，再加上茉莉花芳香，能够理气开郁，三者合用呢，酸甜清香，既能生津解渴，又能开胃消食。因此呢，这款饮品呢比较适合于夏季出汗比较多、口干口渴、口中乏味、胃口差或者饭后油腻不适的人。同时呢，也适合天气闷热、工作压力比较大、容易胸闷心烦、食欲不佳的人。那么作为一个日常饮品饮用，对于夏季积食腹胀、胃口不开的人，也可以作为食养调理的选择。不过需要注意的话，那对于胃酸过多、反酸烧心、胃溃疡的活动期，或者牙齿比较敏感，同时伴有口腔的溃疡、咽喉的肿痛、血糖控制不佳的人呢，要少吃。儿童、老人以及脾胃虚寒明显的人，不建议冰镇饮用。茉莉花呢，有一定的芳香提神之性，失眠或者神经衰弱的人呢，晚上不宜大量使用，以免影响到睡眠。
1: 这杯兼具解暑口感与食疗作用的夏季饮品，具体怎么做，如何做得清爽好喝，又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养生功效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杨梅柠檬茉莉饮。我们首先呢，这个主材呢有杨梅、柠檬、茉莉以及薄荷。首先呢，用淡盐水加冰块呢，把杨梅呢泡一下，清除它的杂质。把这个杨梅清洗完毕以后呢，捞出来里边的核给它取出来。取出来完了以后，我们用榨汁机把杨梅倒入榨汁机中呢，加入适量的水，榨好的汁儿呢放入这个加入冰块的这个碗中。我们切几片柠檬片，装杯以后呢，点缀一下柠檬片以及杨梅，挂入这个竹签上，点上薄荷叶，这个夏季饮品就做好了。
1: 最后切记不要空腹大量食用，肠胃偏弱的人群最好放在饭后少量尝鲜，吃得适量才能吃得健康。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聚焦冬病夏治，关注如何调理脾胃。近年来，随着冬病夏治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养生爱好者会抓住三伏天的养生黄金季来调理身体。但是很多朋友却并不知道，脾胃问题格外适合趁盛夏调理。想要借着三伏天调理脾胃，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一起来探究探究。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钱慧楠，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今天跟大家聊聊如何调理脾胃。马上就要进入三伏天了，很多人想趁着三伏天冬病夏治去调养脾胃，但是如果方法选得不对，反而加重一些不适的感觉。因此以下这几种误区大家一定要避开。第一个，盲目的乱吃消食药，治标不治本。消食药呢，能够就是一段时间的改变这种食欲，消除食积。但中医强调治病必求于本，比如如果是脾胃虚弱的患者的调理，那么就不仅仅是要消食，还要把健脾与消食积同步来进行，标本兼治，才是一个治病求本的方法。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注意消食药的合理运用。第二个方面呢，高温偏热加上暑的耗气伤津，想吃寒凉的，想吃冰镇的，这个呢的确是能够短暂的缓解暑热刺激食欲。但是要注意一点，如果是长期的大量的这种食用寒凉，中医说的是叫做贪凉饮冷，会加重脾胃的问题，所以请大家要适可而止，尤其是脾胃虚弱的人，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面对夏季常见的一些脾胃问题，应该怎么样去进行分类的调理呢？我呢，主要给大家介绍以下的三种类型。

一种类型就是胃热食积型，表现为口气重，甚至口苦口臭。那么这一部分人呢，有一个习惯比较突出，就是喜欢吃夜宵，喜欢吃烧烤，喜欢吃煎炸，也喜欢吃甜品。另外一些煎炸烧烤的食物以后呢，有一个问题很突出，就是胃就容易饱胀，甚至打嗝、嗳气、反酸。另外呢，火如果是热比较重的，还会出现大便的干结，这个大便呢也很臭。对于这种胃热食积的这种情况，怎么去解决呢？调理的时候呢，要注意清胃泻热、消积开胃。给大家推荐的山楂、公英、荷叶代茶饮，第一个是炒山楂十克，蒲公英十克，荷叶六克。如果是大便干结、便秘的呢，可以加决明子六克，要打碎。如果大便不干结，可以不用决明子，用沸水来冲泡，可以代茶饮。其中呢，这个炒山楂它是消食健胃，尤其是善于消除这个油腻的这种食积。而蒲公英呢是清热泻火祛湿的，而这个荷叶呢，它既有驱暑又有祛湿和生清降浊，促进脾胃的运化。决明子当然比较明确，清热润肠通便，所以大便如果是不通畅的、干结的，用它；通畅就不用它了。那么当然，山楂、蒲公英、荷叶代茶饮呢，它偏寒凉，所以呢，一般的如果脾胃虚寒的、胃怕冷啊、喜欢温热的患者就不适合了。这是第一类。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第二类。第二类呢是暑湿困脾，那么它主要表现为没有食欲，甚至就是吃饭没有胃口，或者是这种食欲的下降。另外一个呢就是脘腹的胀闷、口黏或者是发甜，因为湿气比较重，就会出现身体的沉重啊、发力呀、不愿活动这些表现。它的大便呢可以表现为黏滞，容易粘马桶，在这个阴雨天的时候腹胀呢比较明显，它会加重。在调理上呢，大家就要注意这个点了，就是注意芳香化湿，还要行气除胀，去达到开胃的这个目的。给大家推荐藿香佩兰代茶饮，主要是藿香六克、佩兰六克和白豆蔻三克。其中呢，藿香佩兰是芳香的，它具有通过芳香来化湿的这个作用，而白豆蔻呢，它既可以化湿又可以行气，达到这种开胃消食的这个作用。另外呢，像这种湿气重的这种患者呢，在平时的生活中间可以多吃一些冬瓜呀，还有薏米呀、赤小豆这些。像赤小豆还可以清热，像薏米呢还有利湿健脾的作用，可以多吃一点，帮助您清利湿热、驱除湿气。这是第二种。接下来呢就是第三类。第三类呢就是脾胃的虚寒，表现呢就是一个是胃怕冷，另外一个呢腹部的发凉，而且呢他平时喜欢吃温热的东西，而且也喜欢热敷，觉得胃的这种胀闷呐、不舒服呀可以得到缓解。但是如果受凉，或者是饮用一些冰冷，或者是凉菜，或者是凉的瓜果，比如说有的患者吃西瓜，有的患者吃梨，肚子就受不了，这个时候就会脘腹的胀闷疼痛，甚至拉肚子。这一类人群呢，咱们在调理的时候呢，注意方法呢就是温中健脾开胃。给大家推荐一个良姜党参代茶饮，其中呢高良姜用三克，党参呢是九克，炒谷芽九克，甘草三克，用这个开水来冲，闷泡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喝。

0: 了。在这个代茶饮中间，高良姜呢是温胃散寒，那么这个炒谷芽呢是消食开胃，它尤其善于消米类的这种食积，所以吃米饭比较多的可以用这个炒谷芽。那么另外一个甘草呢是调和诸药，它也有补益脾胃的作用。这个代茶饮有一点偏温，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胃热的，像口干呐、口苦呀，还有呢湿热的患者，像舌红啊、苔黄腻，就不适合用这个。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久坐。最近啊，圈友千帆进发发来求助，他说自己平常工作一坐就是一整天，晚上回家呢也是半躺着玩手机，不怎么运动。虽然他也不怎么爱吃糖，可是他最近听说啊，这个久坐容易导致糖尿病，他就很紧张，他想问问久坐真的和血糖有关系吗？像学生党或者是我们上班族，究竟应该怎么样才能预防糖尿病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于医生，针对这些问题给我们详细科普一下。于医生你好。
2: 啊，主持人好。
1: 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哈，久坐真的会导致糖尿病吗？就算不爱吃糖也会得糖尿病吗？
2: 久坐呢已经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呢最重要的疾病风险因素之一。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和多个国际学会组织均强调啊，久坐呢不仅仅是缺乏运动，即使是每周达到推荐的运动量，如果每天呢仍然久坐8到10个小时，疾病风险呢仍然会增加。那么久坐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不运动啊，而是让身体的器官呢进入一种低效的运行状态。久坐之所以会引起血糖的升高呢，核心呢在于骨骼肌的一个停工啊，因为骨骼肌呢它是人体利用血糖的一个大户啊，当身体运动的时候呢，肌肉呢就会收缩啊，通过呢一个媒体啊叫 GLUT4 的这么一个东西啊，把葡萄糖呢从血里边呢运送到肌肉呢来利用啊，如果说你肌肉不收缩的话，或者收缩少的话，那么对血糖的利用呢它就会减少，因此呢就会导致血糖的一个升高，是这么一个原理。
1: 那我周围有一些朋友在问哈，他们说如果长期久坐之后再来一次运动，这个运动是不是没有办法把之前长期久坐带来的这种损伤代谢掉呢？
2: 从两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呢是看一个急性的一个短期的影响，那么这个呢它其实是可逆的。那么上面一个问题呢我们聊到呢，久坐呢它使这个肌肉的一个停工，或者是叫短暂的胰岛素抵抗，那么这种损害的话呢，它的本质上呢是一个功能性的，而不是一个器质性的。那么只要你站起来活动几分钟，肌肉收缩呢它就会重新激活那个刚才说的那个葡萄糖利用的那个通道啊。那么有研究也发现呢，哪怕只要2分钟的这个走路或者是深蹲啊，都可以很明显的降低血糖的一个峰值。因此这种伤害的话呢，它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它是可逆的。问题呢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累积的一个损害。那么这种的话呢其实也是大部分呢是可逆的。但是呢你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坚持。如果说时间太久了啊，这个已经造成了身体器官的一个损伤，比如说贝塔细胞已经受损了，已经有糖尿病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是叫弄假成真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不能可逆了。所以这才是一个可逆不可逆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拐点。我们呢不能等到啊器官真正受损了以后啊才想到这个去改变。
1: 那也想问问您哈，长期久坐除了可能会造成糖尿病之外，还会对身体的其他哪些部分有不好的影响呢？
2: 主要呢有三大方面的一个影响。第一个呢就是代谢方面。那么代谢方面的话呢，刚才我们重点讨论了一个血糖，其实呢还不仅仅是血糖，还有一个呢就叫中心性肥胖啊，因为老坐着嘛，对吧，这个腹部的肌肉的一个松弛，血液循环呢会减慢，脂肪组织呢就容易在腹部周围呢来堆积，而且的那个内脏脂肪呢会分泌很多的这个炎性的物质，它呢是导致代谢紊乱的一个核心。那么还有呢就是血脂的一个长啊，这个久坐呢也会导致一个叫脂蛋白脂酶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酶呢它的活性下降，因此呢导致甘油三酯清除呢会下降，而好的胆固醇像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它就会减少啊，因此呢这也是个心血管发病的一个风险因素。还有一个呢是要代谢综合征啊，因为腹性肥胖加上高血糖高血脂同时积聚在一个人身上的话呢，就变成了叫代谢综合征了啊，这是前面说的是代谢方面。那么心血管方面的这个隐患呢也是很多。

很重要的。比如说呢，长期久坐呢会导致什么呢？就是血管的这个淤滞啊和血栓的形成，因为下肢肌肉棒的这个作用啊，久坐的时候呢它就会减弱或者消失。有的时候呢老年人啊还会引起这个血栓，比如

0: 慢，这些风险因素呢就会随之升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呢，就是一个骨骼肌肉的一个系统，这个呢就相当于一个用进废退啊。如果你想想看，老坐着那肌肉不收缩的话呢，那么肌肉的这个收缩能力啊，它的功能就会下降。比如说像我们啊，其实做的也是蛮多的一类人群啊，那会有什么情况呢？就是臀部的肌肉呢就被拉长啊，它变得就软弱无力。这样的话呢，时间长了腰部和这个膝盖它的这个会代偿性的一个受力，就会引起呢腰背部啊还有这个膝盖的一个酸痛。那么长时间的话呢，也会引起体态的一些改变，比如说含胸啊、圆肩啦、颈椎的毛病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其实都跟久坐的肌肉受力的一个改变呢是有关系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是骨密度的一个下降，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骨骼的这个骨钙的这个转化呀，它是需要这个肌肉的一个牵引的啊，牵引的一个收缩来控制它的。如果说你这个肌肉老不收缩，骨骼感受不到这样的一个应力，那么它时间长的就会缺钙。
1: 嗯，但是于医生，像我们周围啊，确实有一些人群，他们从客观上不可避免的需要久坐。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得糖尿病呢？
0: 比如说，我每天呢，就是如果在工作的时候呢，四层楼以下的上下，我是不坐电梯的。对，爬上去或者走下来，四层楼啊，尽量的不要在 APP 上付这个水电煤的账单啊，要到超市去付，这也是逼自己下去走走，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养个宠物，啊，
1: 嗯，
0: 养个宠物，你要天天遛它啊，早一次晚一次，哎，这也是一个逼迫自己增加活动量的一些方法啊。对，这些都我觉得都可以借鉴大家啊。其实关键呢，还是要了解久坐或者是久躺的这么一些危害啊，让自己呢尽量的有意识的去动一动，最好呢能每半个小时啊。这个起来走一走。那么我们门诊的有些医生啊，他自己买的那个升降的那种工作台，把电脑呢放在上面，他呢就可以坐一会儿，完了呢这个站起来再这个工作一会儿，站起来嘛也跟病人开处方啊什么的，也不影响工作，那么也站一站啊，坐一坐，这样子也是一个挺好的办法。我们在工作中有时候也会采取一些比如踮脚啦啊，靠墙站啦，或者是靠着墙做一些这种立式的这种俯卧撑啊等等啊，都是可以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于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看来真的不能长期久坐，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感谢您的分享，于医生再见。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情绪中暑。最近啊，圈友旭东发来求助，他说最近天气非常炎热，天气一热他就特别容易烦躁易怒，有时候失眠也睡不好，而且呀，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家人说他这是情绪中暑了，他想求助问问，真有情绪中暑这回事吗？高温对情绪真的有影响吗？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严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严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严医生向您请教哈，像案例当中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叫做情绪中暑，现在网络上很多朋友都在自嘲说自己有这个热怒症，为什么高温天气对情绪会有影响呢？
2: 确实是有情绪中暑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情绪中暑的原因呢，从医学上来说呢，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机制。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高温呢会引起我们神经递质的失衡啊，就是我们在高温下呀，这个调节情绪的一种物质叫五羟色胺啊，那么它的浓度会下降，那么导致我们的情绪的紊乱。另外呢，就是在这种高温下呢，啊，那我们的这个皮质醇的含量会增高，而皮质醇呢是一个压力相关的一个激素。这两个原因呢，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神经递质的失衡，引起情绪的紊乱。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高温下呢，我们的睡眠的质量一般是下降的。因为这种高温呢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导致我们入睡困难啊，睡眠比较浅，容易早醒啊。那么睡眠不好呢，也会使我们的这个前额叶的这个功能啊，特别是对情绪的调节能力明显的下降，那么进一步的导致我们这种情绪的这种不良啊，以及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啊。第三个方面原因呢，这个高温下呀容易出汗，而出汗呢会导致这个电解质的紊乱，因为钾呀、镁呀这些离子啊可能会流失，而这种离子的流失呢，它会这个干扰我们神经系统啊，特别是大脑的这种电活动啊，导致我们的情绪的调节能力是下降的啊。第四个方面是这种高温下呢，我们的这个下丘脑的功能会受到影响，因为下丘脑呢 啊，他负责。

0: 这个调节我们的体温以及调节我们的情绪，啊，由于这个高温下呀，我们的下丘脑主要是这个忙于调节我们的这种体温了，啊，导致对情绪的调节的能力受到干扰，啊，导致我们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减弱，啊，所以这些原因呢，啊，都导致我们在高温下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绪的啊一些不良，啊，出现我们的这种所谓的叫情绪中暑的表现。
1: 那么长期的情绪中暑对我们的身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对身体本身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啊，比如说常见的像这个心血管系统，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啊，这个交感神经会兴奋，导致我们血压升高，啊，心率加快，而这种长期的这种啊血压的波动，容易诱发这种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也有很多的研究显示，比如说长期的这种易怒的人群，啊，这种情绪比较差的人群，他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要比情绪稳定的人群要高出40%。另外就是消化系统啊，因为情绪不好啊，这个大家都有体会啊，食欲就会下降啊，因为这个会影响脾胃的消化功能。那有的这种在情绪啊，这种焦虑啊，
1: 对
0: 啊，抑郁啊，烦躁啊，这些情绪或者是啊容易愤怒的情绪，都会导致我们胃痛啊、胃胀啊、腹胀，这个消化不良或者是便秘，有的啊严重的会导致这个诱发胃溃疡。那么另外呢，就是对我们的免疫系统会有影响，因为慢性的这种情绪的不良，这种应激的状态啊，会抑制我们这种免疫细胞的活性啊，进一步的导致我们免疫力下降啊，这样的人群呢就更容易感冒，容易感染啊，这种情绪的中暑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系统啊，因为皮质醇的长期偏高啊，会导致我们血糖的升高啊，这个脂肪的堆积啊，对于女性来说呢，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月经，导致月经紊乱啊，这个乳腺增生啊，男性呢会导致我们睾酮的水平的下降啊，所以这种情绪啊，这个情绪的中暑啊，对我们的全身的各个系统或多或少都有啊一些这种啊不良的影响啊，影响我们全身的各个系统的功能啊。当然，这种情绪中暑它对我们情绪本身的影响啊，比如说情绪低落呀啊，这种焦虑啊、紧张啊、心烦呀，这种情绪本身的影响也会啊诱发这种焦虑症、抑郁症啊，精神类的疾病，所以就形成了这个情绪差的时候啊，它会影响我们身体啊，这个功能会变差。
1: 对，
0: 我们身体功能变差呢，进一步也会导致我们情绪差，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1: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判断自己是情绪中暑了呢？
0: 第一个啊，最主要的就是情绪方面，
1: 对
0: 啊，出现情绪的烦躁啊、焦虑不安呀、情绪低落呀啊，特别是啊，因为这种情绪的烦躁呢，会导致容易因为一些小的事情就发脾气啊，或者是跟他人产生这个冲突啊。第二个维度呢，会出现这个认知方面的一些损害啊，出现注意力的不集中、记忆力的下降啊、思维迟缓啊，以及我们的判断能力的减弱啊。那第三个维度呢，还会特别容易出现躯体的症状，包括失眠、多梦啊，包括我们的这种头痛、头晕啊、胸闷、心慌、心悸啊，以及出现这个食欲的减退啊，以及身体容易出现疲乏、疲劳等等这些啊这个表现。所以在我们的情绪维度、认知维度以及躯体维度都会啊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1: 那严医生想请教您一下哈，哪些人群是情绪中暑的高发人群呢？
0: 在这个长期的高温的环境下工作的一些人群。那么其他的人群呢，啊，主要是这个在高温的环境下，同时叠加一些这种高风险的因素啊，比如说，有些人呢本身有这种情绪问题的啊一些基础啊，比如说有焦虑症啊、抑郁症啊，他在遇到高温的时候，他的这个情绪更容易出现波动，啊，比如说像这种更年期的人群啊，因为他这种本身有激素的不稳定啊，这种激素的波动叠加高温的影响，使他的情绪的调节能力更容易受损，啊，还有像老年儿童这样一些特殊人群，因为他对于体温的调节，包括对情绪的调节的能力相对较差，那么在高温下呢，更容易出现情绪波动。还有像长期熬夜的人群，因为他这个生物钟本身就紊乱，再叠加上这种啊从高温的影响啊，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就容易出现这种情绪中暑。还有一些我们从中医来说呢，比如说他本身就属于阴虚的体质，因为阴虚就容易产热啊，口干呀、心烦呀，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体质因素，就它在高温下呢更容易出现一些情绪中暑的表现。
1: 那如果已经发现自己情绪中暑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吧。第一个就是这个比较快速的这个平复情绪的一些方法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注意啊。那么快速的这个平复情绪的方法呢，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情绪中暑，是因为高温影响的，所以我们第一点首先要采取这个物理降温的方法，比如说用冷水啊洗洗脸或者是用这个冷敷我们的后颈部这个尽快的呢我们转移到这个比较阴凉通风的地方，同时呢可以喝一杯这个常温的这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之类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通过呼吸调节这个来平复我们的情绪就是我们推荐呢用四七八呼吸法所谓四七八呼吸法呢，是指的我们吸气用4秒的时间，然后屏住呼吸这个屏息7秒钟，然后再慢慢的呼气用8秒的时间，这叫四七八呼吸法重复3到5个循环。因为这种四七八呼吸法，这种呼吸的调节能够快速的激活我们副交感神经降低我们的焦虑、烦躁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呢，大家在日常就注意调养。那么预防的话呢，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注意自己的这种作息要规律最好呢就是晚上11点之前就要睡觉不要超过晚上11点我们尽量的避免在这个一天当中最热的时间段，比如说11点到下午的3点这个时间段来进行剧烈的活动或者是也避免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进行重要的决策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进行日常的调理，平时呢就是在这个高温的环境下呀，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这种清新解暑的食物像绿豆莲子呀、百合呀、苦瓜呀还有我们西瓜翠衣，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吧？都可以清新解暑。
1: 谢谢您的分享，袁医生，再见。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继续跟着专家一起来做抗阻训练。做抗阻训练，激活臀部的肌肉力量，可以让髋关节更加稳定，改善腰腿疼痛不适。好的，跟着我们一起开练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高凤。我们一些久坐人群是不是总觉得臀部扁平下垂，走路拖沓无力？今天呢，跟我一起进行弹力带抗阻练习，激活沉睡的臀肌，让我们更加健康。第一个动作呢，是我们弹力带站姿后抬腿。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来进行站姿的侧抬腿的练习。
3: 高医生，我感觉怎么我做完我屁股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我的腰反而有点感觉，是不是我做的不到位呢？
2: 这个有可能是你腰部进行了一些代偿。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需要你的腰部呢是保持一个直立位，我们的骨盆呢也要保持一个中立位，这样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臀部的肌肉上，用臀部的肌肉进行发力，尽量不要用腰部的肌肉进行代偿。
4: 现如今啊，不少人长期久坐伏案，不管是伏案工作、追剧，还是窝在沙发上刷手机，臀部肌肉长期处于放松无力的状态。大家不妨起身跟我们简单练一练，共同唤醒沉睡的臀肌。
2: 我们这第一个动作呢，这个站姿的后抬腿呢，其实这个动作呢，能够比较精准的激活我们的臀大肌，可以唤醒我们久坐后失忆的这个臀部的肌群，改善我们骨盆前倾和扁平臀的问题，让走路啊、站立啊都有稳定的臀部支撑。这个动作呢，首先呢，我们应该是一个站姿。双脚呢，基本与髋同宽，然后我们把这个弹力带呢，套在我们的脚踝或者脚踝以上10公分这个范围之内都可以。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可以找一个椅子，保持我们身体的一个稳定，的腰背要挺直，核心要收紧。锻炼左侧的臀大肌的时候，我们用右腿进行支撑，然后左腿缓慢地向后抬起。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缓慢均匀呼气，我们的脚尖呢自然下垂，指着地面就行。整个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臀肌发力上。 缓慢的在

0: 回来，然后再进行这种反复的练习，你会感觉到我们的臀部的肌肉在发力，而不是靠你的腰啊去代偿这个动作啊。
1: 嗯，高医生，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的左腿向后发力了，但是我的右腿这个时候也在发力，这是对的吗？
0: 右腿作为支撑腿的话，应该它没有这种很明显的这种发力的感觉才对，它主要是维持一个平衡。所以说如果你的右腿发力，可能你还是需要辅助一些，就像我们扶着一个东西，这样会更好一点。我们在这个后伸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臀大肌的一个向心的收缩。
1: 嗯，
0: 我们在缓慢回来的时候，是臀大肌有一个离心的收缩。
1: 哦，
0: 这个双向的练习呢，对这个臀肌的力量的这锻炼是更有好处的。
1: 明白了，所以大家注意啊，这个出发和归来是同样重要的哈，一定要注意这个节奏。
0: 另外呢，这个动作呢，我们要注意过程中不要产生这种摆动啊，不要产生这种惯性，我们要缓慢的进行练习，才能达到我们锻炼臀大肌的目的。
1: 嗯，是的，一定要用臀部主动去发力，而不要让它有一种惯性往后甩。
0: 对的，对的。刚才小龚也说了，他练习完以后觉得腰部反而更酸痛，我们可以用这个轻易一点的弹力带先去找找这个臀部发力的感觉，应该做完一组以后，我们觉得臀部呢是有这种肌肉酸胀的感觉就对了。通常呢这个动作呢，我们一组做15个啊，一次呢可以做3到5组，组与组之间呢可以休息1到2分钟。
1: 那第二个动作呢，高医生也给我们讲一下细节。
0: 第二个动作呢，站姿的侧抬腿。其实这个动作呢，它主要是强化髋关节侧向的稳定性，锻炼我们这个侧向的这个肌肉，能改善久坐呢导致的臀部两侧的塌陷无力，让这个不管是走路啊还是我们单腿做支撑的时候，骨盆呢能够保持稳定，不在这个左右的摇摆啊，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它的这个起始姿势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后抬腿呢起始姿势是一样的。那我们要保持骨盆的中立位，同样用一条腿支撑，另一条腿呢我们在同一个平面上向侧方抬起，我们抬起的幅度呢不用过大，大概在30度左右就行。我们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臀部侧面的肌肉，我们能感到臀部侧面的肌肉在发力，能有酸胀的感觉，就是我们摸到我们臀部侧面的凹陷处，这个地方会有这种酸胀感，会有收紧的这种感受就正确了。
1: 高医生，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特别容易倾斜，比如说哎就跑了，这样肯定是不对的吧？
0: 对，所以说我们要尽量保持我们躯干不要摇晃，不要摆动，我们骨盆不要出现前后倾啊，这种如果出现这种，它就相当于其他的肌肉进行了代偿，对我们这个针对性想锻炼这个臀中肌臀小肌就打折扣了啊。
1: 明白。
0: 所以说最开始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借助一些手边的东西扶一下啊，这样呢我们可以尽量保持我们这个身体的稳定性。
1: 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弹力带是不是相当于从头到尾都不松开，基本上都是一个很控制的状态？
0: 对，我们尽量呢不要让它完全的松开，包括我们回落的过程我们要缓慢的回落啊，然后到最后呢我们让它保持还有一定的张力。
1: 嗯，明白，学会了。如果我们生活当中本身就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朋友们，像是骨盆前倾啊或者是腰痛啊，这些朋友们他们在做这两个动作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一些额外的注意呢，高医生？
0: 如果是腰痛的朋友们呢，可能要先明确一下这个腰痛的原因，如果有比较严重的疾病呢，在这些练习的时候是要慎重的啊。那如果有骨盆前倾的问题，其实这个锻炼是很合适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臀肌呢主要是让我们的骨盆有一个后倾的作用。那骨盆前倾呢通常伴随着我们臀部肌肉的无力，我们进行锻炼以后，臀部肌肉力量提高以后呢，可以改善我们骨盆前倾的症状。
1: 明白了。
2: 今天这两个动作大家只要坚持每天练习，过一段时间您就能明显感受到臀部力量变强，日常走路脚步会格外轻盈，迈步时能清晰感受到臀部持续发力。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跟着我们坚持打卡，一起练出紧致有力的臀肌。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一

0: 盛夏的蝉鸣裹着草木香漫过乔山时，护林员们又带着老伙计来了。与2024年同期的记录比对，这棵古柏虽然变化并不大，却依然展现出旺盛的生命活力，这实属罕见。因为它已有约5000岁高龄，它的名字叫皇帝手指柏，树高达19.56米，相当于6.5层的住宅楼高，胸围860厘米，七人不能完全合抱，平均官幅18米，如同一把绿色大伞，投下清幽的绿荫。
1: 皇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月轩辕，生而神灵，悦而。
0: 很多中国人都能记诵《史记》里的这段话。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念及轩辕皇帝这个名字，心魂自然归拢到同一片文明的原乡。传说中，他治衣冠以正礼仪，造舟车以通四方，创历法以顺天时，立文字以载智慧，点燃了华夏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而炎黄部落的融合，更让炎黄子孙成为刻进民族基因的永恒印记。自《史记》首载“皇帝崩葬乔山”起，这座矗立于黄土高原的陵寝，便化作华夏子孙寻根溯源的精神灯塔。当每一位炎黄儿女踏上轩辕庙的汉白玉石阶，目光总会不由自主地落向那株苍劲的侧柏，岁月仿佛在此刻凝固，恍惚间遒劲的树干中似有人文始祖的轮廓，若隐若现。民间一直流传，这株古柏正是皇帝当年亲手植下。
1: 有一个传说故事，在5000年前，乔山它是非常茂密的一片森林，当时的人呢，在皇帝的率领下搞生产生活，他们于是就把这些树砍伐了，盖房子做农具，导致遇到了山洪，那么乔山的水土流失是非常的严重。皇帝他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他就号召大家，包括他自己也亲自就在这个山上栽树，他就栽了这棵树。
0: 这是一场跨越5000年的绿色接力。自皇帝手植第一株柏树时，世代先民在这片黄土地上续写着造林护林的文明史诗，铸就了跨越时空的生态奇观。8.3万余株古柏构成了我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柏林，其中树龄逾千年的古柏竟达3万余株，堪称活着的文物宝库。春天，雨后，护林员们格外忙碌。侧柏虽耐旱且适应贫瘠土壤，但长期高湿环境易导致根系缺氧腐烂，并诱发真菌性病害。
2: 像咱。

0: 那个树皮部分，每次降雨之后呢，阳光照不上的地方，它也会有新的青苔的出现。因为青苔出现以后呢，说皮下会长时间处于一种高湿状态，那么会造成树皮的腐烂。我们对它清理之后呢，让树皮始终处于一个相对干燥的这么一个环境下。
1: 对这棵特殊的古柏，人们守护时总带着几分特别的庄严和温柔，就像看护家族里最年长的长辈，连他每一次呼吸的起伏都牵动于心。
0: 除了每天对它的生长环境范围之内土壤的水分呀、养分呀，还有它土壤的紧实密度都做一定的检测之外呢，每到生长季节，每十天左右，对树冠部分的，像它这个叶绿素的变化情况，还有这个树木的含氮量呀等等这些数据来进行检测。所有的数据要作为我们日常它健康管理的最基础的资料。
2: 肉眼感觉今年和去年也差不多，去年和前年差不多。对于古树来说，只要它的健康状况长时间处于一个稳定状态，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保护的成功。
1: 在植物界，柏树虽以长寿著称，但能跨越五千载春秋仍生机盎然的个体实属凤毛麟角。据专家研究，这株古柏叶片中的叶绿素含量比普通柏树高出约40%，至今树干仍在持续增粗，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皲裂的树皮、球曲的枝干与翡翠般的新生嫩叶交织在一起，仿佛一位精神矍铄的高寿老人，虽历经风霜，却依然容光焕发。这不仅是生命的奇迹，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象征，而它蕴含的珍贵的基因密码，也为古树保护与生态研究提供了珍贵样本。为研究皇帝手指柏独特的抗逆基因和长寿特质，人们展开了多维度、多层次的科学探索。
3: 咱们现在看到这株是通过克隆的方式，是无性培养，它的基因和咱们皇帝手指柏基因是完全一致的，它的年龄也可以说是5000岁。然后咱们后面这几株就是通过皇帝手指柏的种子直接采下来后进行培育的，就是像皇帝手指柏的后代。
1: 还有第三种方式。2016年9月15日，7383颗皇帝手指柏种子搭乘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遨游太空，开启了生命科学与航天科技的跨时空对话。
4: 2017年，我们选了150颗种子进行扩展培育，总共出苗是50株，出苗率达到30%。2018年，我们又挑选了500颗种子进行扩展培育，总共出苗出了163株。通过太空以后，会促使种子产生变异。
3: 这就是指的是皇帝手指柏太空种子育苗，这是2018年3月28日播种。自然形态这么的侧柏一般都在10年15年以上才能进行结实，像这个种子只有7年，就这么高的结实率还是比较少见的，确实是我们也感到非常意外。
1: 仿佛感知到人们的心愿，老树也做出了回应。11年前的春光里，一株稚嫩的新绿破土而出，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棵约5000岁高龄的古树竟然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仍然拥有自然的繁衍能力。青拢幼苗的古柏恰似皇帝托举出生的华夏，新苗的根系穿透历史岩层，将5000年不灭的文明血脉写入新的年轮。
2: 一个人最多大概能见证一个世纪的历史，而一棵古树见证了几千年甚至今后更长的社会的发展。而我们能在短暂的生命中为古树的保护，特别为这几千年的这种文化历史的承载者能做一些努力和贡献，我们是幸运的，也是自豪的。
1: 朝朝暮暮的凝视，岁

岁年年的照拂，原是最朴素的深情。你陪华夏走过了5000年，我们便陪你再走

0: 富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央央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2: 广福村，广种福田。
3: 这个村把小韭菜变成大产业，创造了多元化

0: 的经济价值。
1: 今天农村的发展真的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伟大的奇迹。
2: 水各村
3: 岩石当中去掘金，
2: 贫瘠的土地上种出希望，石缝当中拼出一份生活。
4: 水各村花椒的香味一定会飘向更远的地方。
5: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你知道为什么这里种什么什么好吗？嗯，就是这个地方郫都区啊，最肥沃的土地就是川西平原。哦，川西平原里的阜新就是这块地方。
1: 古蜀文明的发源地和长江上游的农业文明的发源地，基本上也就是这一片了。而且它这边的地貌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川西临盘。
0: 对，盘者绕也，就是林子绕着水，水绕着田，田绕着村庄，就叫川西临盘，得天独厚。
1: 你看它开垦土地吧，不是把所有的树林全部放倒，
0: 对对对对对，
1: 每隔一段留一片林子，
0: 是，
1: 然后人生活在林子里，又有水，又有林，又有田。
0: 哎，他们的村牌，
1: 天长地久，
0: 幽兰广福。
1: 他这个村啊，就咬住一件事儿，就是种韭菜，把它做到极致，一村一品。哇，
2: 我香的韭菜味儿，
0: 到这气味都很浓郁。
1: 走吧，咱们进村儿。我就感觉这里特别诗情画意的，
0: 对，
2: 养人。
1: 哎，看村里这规划的这种小步道，
0: 漂亮啊，嗯，像景区一样。广福村酒香苑，
1: 这个村里真是把韭菜当宝，三句不离酒，感觉走了一路吃了一顿饺子。你看那一片全是小楼，一片一片，这应该是他们统一规划的民居，我觉得家家户户都那么漂亮哦。
0: 而且你看这个村子特别干净啊。嗯，
1: 您好，您好，您好，这是您自己家门口。
3: 对，
1: 所以这个没有村里统一的管理，就自己弄。
0: 自己家管理，
3: 随意，就是觉得怎么好看就怎么。
0: 门口的卫生也是自己家负责。
3: 自己负责啊。
1: 啊，就是村里的
0: 自清自地，
1: 主人翁的这种感觉。对，虽然门口这个院落的面积并不大，但是一方天地，哎，还有一方性情在里边。
0: 对，
1: 每家每户门口哪怕就这么点一家小的绿地，
0: 很有特色，
1: 他也把它弄得很漂亮。那边还有早点摊。
0: 哦，真的。哎呦，闻到这香味了。哎呦，太香了啊。
1: 别的我不敢说，肯定有什么韭菜馅的东西。
4: 就有那生羊肠啥子。
1: 哎，这是啥子嘛？
4: 那个是韭菜包子。
5: 韭菜包子。哎
4: 哎，蒸饺。
1: 蒸饺。
0: 包子是韭菜的吗？哎。
1: 我觉得咱们无论如何得搞一碗。哎呀，咱们分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
0: 来一碗抄手，
1: 来一碗抄手，
0: 要不然来一
1: 包子，
0: 包子，
4: 好好好，多嘛，这边坐，这边坐，
1: 好啊。韭菜盒子应该是北方的，
0: 北方，
1: 嗯，这边应该。

0: 没有韭菜盒子吧？
1: 少。
2: 朱姐有韭菜盒子吗？
3: 有有有。
0: 哦，一个产韭菜的地方怎么能没有韭菜盒子？
4: 韭菜盒子是北方的呀。
5: 哦，有人吗？
6: 嗨，朱姐觉得这个就是盒子。
3: 这就是我们的盒子呀。
2: 韭菜盒子，这是盒子。
0: 朱姐，我告诉你哦，我刚才说的韭菜盒子。是北方的一种食物，
3: 我们这儿四川就是这个。
0: 哎，它有点像大饺子，
3: 嗯，
0: 叫在北方叫韭菜盒子。
3: 哦，
0: 你上网去查一下，你学着去做这个东西。如果有北方的客人来，你就做这个韭菜盒子给他们吃，是，
3: 好，好，
0: 他们肯定高兴。
3: 好，高兴，
0: 嗯。然后收50块钱一个。
5: 你这个
2: 可以，哎，谢谢，谢谢，
0: 谢谢，我好大一碗哦，
4: 哇，这么多啊，
0: 太照顾我们了，大哥。
4: 哎呀，谢谢，谢谢。
0: 来吧，别客气了。
4: 来吧，
2: 尝尝这韭菜有什么不一样的。
0: 我跟你讲，这韭菜现割的，绝对新鲜。
3: 嗯，再来一篓韭菜。
0: 哎呦，朱姐，
3: 韭菜包子。
4: 哎呀，太丰盛了，您这是。
3: 这个是我们这儿的韭菜饺子。
0: 我们没有点这个，大姐，送的。
3: 啊，送的，送的。
0: 朱姐，你这是把我们的宵夜都搞来了。
3: 我们这儿的。包子可以炸糊。
0: 哦，你吓我一跳，我以为又上一，我以为又上一份包子。
3: 你可以炸着这个红油吃，又是一种味。
4: 中国最早的民间最喜欢的蔬菜就韭菜，所以当初杜甫见到久别的老同学魏拔处士，高兴之极啊，他怎么说？夜雨剪春韭。啊，
0: 对，
4: 对吧？
0: 夜雨剪春韭，
4: 青春见黄粱。
0: 对对对，
4: 这就表现他最开心的。
6: 朱姐，
3: 啊，
6: 我们吃好了。
3: 哦，
2: 谢谢。
0: 慢慢吃哦。好，拜拜。

0: 你好，哎，孙姨，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衣服，
2: 换衣服，
1: 换劳动衣服。
2: 哦，对对对，
1: 我们换好衣服过来，过来找你们。
2: 啊，我们来整活嘛，哈。
1: 好好好好，
2: 整活，好好好好。
3: 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村集体的韭菜田，我们村的大概有600亩韭菜田。
1: 那边是韭菜开的花是吧？
2: 哦，对对对对，韭菜花是5月份到9月份正是开的时候。
3: 这个是青韭菜。青韭菜的话一年可以割个2-3次，一亩产量的话达到10,000多斤。这个就是小韭菜，这种小韭菜的话一年可以割个5-6次，一亩可以割个10,000多斤。光韭菜的收入的话，我们年人均收入差不多就3万块左右。上师，那个就是
0: 哦，就在这片田里啊。
2: 对对对对，
1: 这个就是属于青韭菜。
3: 对，
1: 我们要帮忙割的是这种是吧？
3: 对对对。朱大哥，
2: 朱大哥，
3: 来给他们示范一下，这个是我们田间管理员。
4: 欢迎你们来到广福村。
1: 谢谢。
3: 他就是专业的了。
5: 你好，朱大哥，您辛苦了，朱大哥。
1: 来，我们学学怎么割。
4: 割青韭菜，首先要把杆子放进去。放进去要把韭菜叶子拢起来，它拔过来不好收割，
0: 然后呢
4: 我们这样把它
1: 给它卡住，
2: 卡住之后按着这个叶子朝这边翻。哦，
4: 还要拿锄头把土翻下来，
1: 它压完了以后还不能割。
0: 哦，把这一拢都要
2: 就是勾开。哦，低的时候你把地下的这层土争取

0: 往里平，它在割的时候就比较轻松。
1: 对，要不然那个刀啊老是卡在土上面。
0: 对对对，又不能伤到根，又要让它露出来。哦，
1: 对，
0: 这个有点难。
1: 接下来就是割，怎么割？告诉我们一下。
2: 割用这个，这个大刀专门割韭菜的，
1: 它贴着地面走，平行于地面，一下，哎呦，漂亮，好解压呀！割啦割啦割啦割啦。
3: 哦，对，这个有点解压了。觉得差不多，我们就来分组比赛一下呀，看谁更厉害。
1: 咱们这样，三位村里的专家各带一个人。
0: 好，
1: 咱们分三组割，好不好？
3: 好。
0: 看来沙老师经验了，咱们我带沙老师嘛啊。
1: 好，我跟着李大哥。
3: 啊，那你就跟着朱大哥一组。
1: 就你跟着专家。
3: 好，我和立波老师一组啊。
1: 每一组割四垄。
0: 好，
1: 来吧，李大哥。我们从这边过来，一二三四。
3: 可以，可以。
1: 这四个我们割，
0: 照着我刚刚捞起，
1: 刚刚捞起，捞起，
0: 把那个韭菜理开。哦，对对对对对，
1: 怎么样？
0: 从兜子上往里起来，把干了。啊，
1: 这样就可以把叶子都、哦、
0: 对对
1: 都照顾到了。
0: 哦，割起来的时候就比较方便，把它插过来点点点的，而且的时候又伤到韭菜。
1: 好，
0: 好，再弄干干过来啊！
1: 再拿一个干干，
0: 干干，
1: 那儿还有干干，干。干哟，干干擦擦，感觉跟在幼儿园一样，干干和擦擦。
3: 四川话就是比较喜欢用连音
1: 的。还有叨叨，我还要叨叨。
0: 对了，干干来了，擦擦来了。
1: 你看这个我就弄得很好了。
0: 哦，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1: 好嘞，
0: 好，
1: 您从那边挖，我从这边挖。

0: 韭菜到了，韭菜到了，
1: 到这儿。
0: 哦，从这头把拉过来。
2: 哎呦！
1: 哎，我们这已经割完一垄了，一垄已经搞完了。你说我们快不快？
0: 好了，
1: 我们这组赢定了，一垄已经弄完了。你这还，你那一垄才弄了一半，
3: 还没开始。
1: 对，继续。
3: 我们继续加油。
4: 就这样，哥。
3: 我来，朱二哥。
4: 就这样。
3: 那我开个刨土。啊！呀！啊！朱大哥，你刚开始割韭菜的时候也像我这样吗？这么笨？
4: 刚开始都不会割嘛，但是时间长了嘛，自己就有经验了。
3: 熟能生巧。
4: 哦，对。来吧，你吸一下，我又来嘛。
3: 大哥，你还得给我收尾。
4: 没事。你来割还是我来割？
3: 我来割。嗯，交给我。
4: 就是扒着地割就对了。
3: 好。

0: 这是要用劲的。
1: 对吧？
0: 嗯，还可以。
1: 还可以。
0: 不用那样，你把这个刀
1: 往这边，往那边。
0: 你把这个刀要放平。
1: 啊，
0: 不能朝这面。
1: 斜着割。
0: 哦，斜着嘛，啊不是朝外面，大家跑出去。就这样。

0: 这茬我来。
1: 小气点的。嗯。好，这就这样子好。真不错，真不错。
0: 我来，马上就到了。听到这个声儿就对了，咔啦咔啦。哎呦，这个腰劲儿，这个对腰劲儿要求相当高。好，这笼就又结束了，我们已经两笼了。
2: 向萨老师学习，来，
1: 来，
0: 第三笼。
2: 好，这样把根茎露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就割嘛。下刀的时候就
1: 下刀
2: 啊，就从这儿，你把刀从这儿放进去。
1: 好。
2: 从这儿开始吧，从这儿往稍微往里面一点点，再往里面，看没有？这轻轻松松就拉动了。哦，
1: 不要使劲一直拉。哦，
2: 你不要往上面了，往上面会拉到土里面去。哦，
1: 就是要那个平是吧？
2: 对，要平一点。你看这里割得很好啦，
1: 对对对对对，
2: 看这里割得很好。
1: 继续，
0: 好。

0: 做韭菜必须要用肥，我们现在用的是有机肥。
1: 您刚才一说肥料啊，我还想起来，我了解到一款有一个叫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水溶肥，它实际上就是用鲁花压榨花生油啊，压出来那个饼粕做的这个肥料，它对受损的土地有修复作用，而且它可以减少土地化学肥料的用量，然后让作物的生长更绿色环保，提高产品产量品质。我们这第三垄马上。
0: 好，来第四沟了，我们哈，我们。
1: 我们第四垄了啊，
0: 第四垄了，
1: 你们怎么样？
2: 只想干活，不想说话。哎、呀，哎呀。

0: 胜利了，
1: 四龙胜利了，
0: 一二三四，四龙胜利。
1: 哥完了，帮他们忙，他们这速度太慢了。
2: 呀呀呀呀呀呀！好累哦。
0: 哎呀，好，
1: 对的，
0: 哦，过得真好，你看过得好皮，啊，你看，来，我也来，来，
1: 第二根杆子你来，
0: 哦，来，

0: 确实有点感觉，有点要虚脱。哎呦我天，
1: 在割韭菜之前我

还觉得不就是割一下，但是我去到地里拿镰刀才发现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其实都是技术活，包括你拿镰刀割那个韭菜，那个镰刀的方向是很讲究的，所以我劲儿没

0: 谭总有，客客皆辛苦啊。
1: 再带你看一下我们广富村的另一个宝。
0: 哦，还有一个宝啊，对面什么是黑的？
2: 这是什么秘密武器吗？
1: 这个是韭黄。哦，因为韭黄它的工艺遮光软化，它要完全在黑暗的环境中生长，它长出来的叶子，它没叶绿素的合成，才会变成黄色的。
2: 那你种到室内不就完了吗？搭个大棚那种。
1: 因为韭黄的话，既要灌又要排，不能让它蔫着了，也不能让它干着了。所以说你为什么在室内不好种呢？
2: 也不能太涝，也不能太旱。
1: 对。
2: 所以韭黄很娇气哦，
3: 这个时间长嘛，一年就是两茬到三茬。
2: 哦，一年才两三茬。哦，
0: 所以它成本高，卖价也贵啊。
1: 对，
3: 我给你示范一下。哦，
2: 晒了是不是对它不好？哦，
3: 不不不，我们收割了已经成熟了，
2: 就可以到了收割季节了。
3: 已经到收割季节，哦，
2: 那可以看一下。
3: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先把它收起来，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开。
0: 太漂亮了，哇，哦，这么漂亮，
4: 哦，金光灿灿的，
2: 像那个玉的颜色，鹅黄鹅黄的，
0: 漂亮漂亮，真的太漂亮了，
2: 好漂亮啊！这个，
1: 我们来一起揭开它嘛。
2: 好，你在前面收，我来揭啊。感觉跟发现了金矿一样，
0: 真是
2: 一打开金灿灿的，哎，都耀眼。太阳下边都晃眼，
0: 金黄金黄的，
2: 漂亮漂亮，金色的麦浪一般，

0: 是我们今天上午的成果。
1: 哇，丰收了，丰收了。
2: 好，前面让让。
1: 割韭菜就这么不容易、啊、
3: 太不容易了，
1: 真不容易。
0: 我们就先到那个韭黄整理中心去。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水各村所在的三都县，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水族自治县，而水各村里头95%以上的村民是水族。
1: 哎，肖老师，这四个字有点特别呀。
0: 水族嘛，水族它有自己水书，
1: 专门的这个文字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象形文字。
2: 陈哥，要不你先猜猜这四个字？
1: 我先猜猜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像一个
2: 人？
0: 人
1: 的感觉啊，
0: 人
1: 是不是？

0: 上面有个头嘛，对吧？
1: 对对
2: 对。对，
0: 这个就真的有点看不太出来。
1: 就跟那个兽，想起没有？哦，祝寿的寿有点像。
3: 寿
0: 寿、
1: 人寿、年
0: 年，这个是
1: 丰收。
0: 丰收哦，
1: 人寿年丰。
0: 人寿年丰。
1: 你能够发现，就是以前老说贵州这个地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但其实我们今天来看风和日丽的。这几年靠农业产业化，其实贵州好多老百姓都致富了。这个村子的花椒产业发展的不错，花椒的产量虽然说不是特别高，但是它的单价还是很高。
0: 单价很高。
1: 你们好。旅游的对吧？
3: 啊，哎呀，贵阳过来的。
0: 他这儿市集吗？这么多人。
1: 他们的乡村市集，因为这个地方一是挨三都县，二是挨荔波，所以过来旅游的人很多。村子里不定期会有集市。然后这边的特色是马尾袖。
0: 马尾袖。
1: 这个就是马尾袖，
0: 这个是马尾袖啊。
4: 这就是
3: 马尾，
0: 这是要几匹马呀？
5: 我们一下子我就看到这个，
4: 很有看到。
1: 这个马尾袖呢，就是跟我们其他的苗袖跟布衣袖它都不太一样的，
0: 立体感很明显，
6: 就像浮雕一样雕上去。
1: 对，它就是先把这个马尾，就是用彩色的线缠，缠好了以后，就把这个盘在这上头，按照这个图案盘，看到没有？另外有一个针线就把它定住，中间空档的地方它会用锁绣，然后还有打纸绣，还有平绣，很多种工艺，就把里头的填满了，做得好漂亮。
6: 谢谢
0: 谢谢
6: 谢谢。

0: 哇，好香啊！
1: 来看一下我的花椒。
2: 你们好。
0: 你们好，你们好。
1: 我叫吴江水，这是我老婆，叫杨胜琪。
0: 啊，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这个就是鲜花椒，这个是花椒烘干以后的样子。
1: 对，这是干花椒。
3: 然后这个是准备上链接的花椒。
0: 上面为什么写着在岩缝生香芋麻韧？
1: 这是我们岩椒的一个特点。
0: 岩椒，就是在石头里边生长的岩。
1: 现在我们地里面正在采摘花椒，要不带你们到地里面去看一下吧，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花椒。
3: 可以啊。

0: 这片是我的花椒园啊，哇，这有多少亩？这有100多亩，发展到现在，我们村子上已经有3500多亩了。惠州是典型的喀什的地貌，像这种溶洞啊、暗河呀、岩石啊就多。 像它们种岩椒的话，效果是很好的。你们看，这就是长在石头缝里面的，
1: 真的就是在石头缝里。
0: 对，叫岩椒，就是长在石头缝里面，越靠近石头的地方越香，它根系特别发达，它能够在石缝里面长得很好。花椒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是抗旱保水的。如果这一片不这么搞的话，我估计基本上就是。
1: 我们看不到这样绿葱茏的样子，就是因为石墨化的原因。
0: 对对，
1: 它土层比较薄嘛，它就不可能有一些植被啊，更别说能够带来这么大经济效益的植物，
0: 就很难。
1: 是您雇的工人吗？
0: 对，是的。
1: 现在是在采摘？
0: 对。
1: 可以直接吃吗？
0: 可以直接生吃，你可以尝一下。麻。

0: 我感觉没有那么麻，没有那么麻，但是挺香的。
1: 你确定吗？
0: 比我想象中的要稍微差一点。
2: 我还可以再来一颗。
3: 我们在岩椒，它3年才出产，5年是盛产。一颗花椒树能出5斤左右的干花椒，
4: 多少钱一斤？
3: 现在能卖到100块钱左右。2024年光我们村里面靠花椒收入都有1000多万。
1: 1000多万就是一个村子。
3: 一个村子，我们算下来人均收入1年都有10万块左右了。

0: 鸟就见证，
1: 这是在边唱歌边劳作，
2: 劳作的时候无聊了就对对歌啊什么的。
1: 他唱是什么？
2: 我们水族的山歌。我们到那边去捡花椒。
1: 行。
2: 美丽姐，
3: 哎，
1: 你好，美丽姐。我看您手上这个，
3: 这是
1: 电剪吧？
3: 电剪。
1: 啊，
2: 你们跟美丽姐了解一下，我去那边剪一下花椒。
1: 行。以前是用手来撸这个是吧？
3: 啊，对，以前就是用手这样，然后有这个刺，很伤手的。
4: 刺可多了，就大刺，就小刺。哦，
1: 所以后来用了竹子来往下，
3: 对，就是这样，很伤花椒。
1: 这样的话，产量就会受到一定影响。
3: 影响，所以现在有剪刀的话，就是我们剪来，它就很好看，饱满。帮我们干活吧，
4: 我觉得只要不来添乱就够可以了。
3: 像这个，我们可以剪掉。哦。可以留这个，来年它可以长得更好。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3: 不客气。
1: 我感觉我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你发货北京，你发货昆明，你变成肥料。您教教我。
3: 嗯，可以。
1: 另外一位美丽姐，美丽的姐姐，您告诉我哪个枝条是可以
3: 的？
1: 这个是可以的。
3: 哦，对。
1: 哦，这一颗是可以的。
3: 对对对。
1: 先放在这儿。这颗可以哈。
3: 可以可以剪。
1: 好。
3: 很好。嗯。哎呀，
1: 哇，
3: 它慢点慢点，小心。
1: 它这个还真的是扎手。那您平时这个手是不是也经常扎到？
3: 有啊，所以以前我们是用手，没有戴手套的。
1: 全是破。
3: 对对对，以前我们是这样的，你也不能这样拉的。用那个指甲这样子，不要碰到这个刺，碰到这个刺的话，这个水出来的话，再出来，就没有那么香了。
1: 是，我看您手上其实也有。
3: 对，有。
1: 对，有曾经的伤口哈。
3: 对啊。
1: 结痂的地方都有。
3: 有。
1: 还有哪颗？来。
3: 都有。
1: 我帮您。
3: 这个。
1: 来
3: 这个都可以。
1: 这几个小的都可以哈。好。那这颗肯定是没问题。
3: 嗯，
1: 我现在已经能看出来了。
3: 可以挨近一点也没事的。
1: 挨近一点。
3: 哎，对对对对。
1: 总怕伤到。好。
3: 对，可以，很好。
1: 现在用了这种新的工具，确实方便多了。
3: 对比以前的方便多了。
1: 效率提高了。
3: 嗯，对啊。
1: 也保护了我们的双手。
3: 对对对对。
5: 啊，对，非常好。
4: 这一颗先放这儿，然后这个也是向下的，也要剪掉，对吧？
5: 对。哎呀，我在这里找了一个老师，
6: 像这两个都可以剪掉的，对，非常好，
5: 还挺好。
1: 判断一下，这个应该可以，这个应该可以，这个也应该可以，选择性很重要。因为今年的采摘是为了明年的丰收。

哇，汗都出来了，丰收了，这简直是，我觉得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

0: 差不多了，这棵树，我这都剪成圆寸了，已经，看你这棵树铺成这样，就知道你这收成很不错。<笑>来，我们搬到那边修饺子了，走。
1: 您教教我，这个大的是这样，
0: 把小的剪掉了。
1: 然后呢，尽量留到所有绿色的花椒都最完美的状态就可以了。
0: 对。
1: 刚才一边摘花椒，一边会唱歌，唱的是什么歌？
0: 我们唱一下花椒歌。

0: 真。
1: 你还别说，干活的时候吧，唱点歌就觉得不累了，
2: 没那么累了，精神的放松。我是感觉你们种花椒、收花椒都挺不容易的，也挺累的。然后唱唱歌，就把那些所有的不容易，化成歌声，飘荡在这样的自然山水间。喀斯特地貌看起来那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巧夺天工的，但是对于他们实际的生活，包括农业种植的角度来讲，那是一种严峻的挑战。这种农耕的文明、农耕的传统，世世代代发展到现在，才让他们有这种坚韧不拔的拼搏的精神，也一定要在岩石缝当中把花椒种成。
3: 好了，我们要捆起来带回家去了。
0: 我们赶紧捡到回家了，我们就用风干机烘得很快了。
1: 那以前呢是晒干？
0: 以前呢就是靠天，就是靠太阳。
1: 烘干机都是家里吗？还是你们有厂子？
3: 家里面就有，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烘干机了。以前都是泥巴路的时候，我们只能靠马车来拉回家。现在政府在2013年的时候给我们修了产业路，车子就直接可以到地里面来拉回去。

0: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村里有一个稻田庆丰收活动，活动内容有抓鸭子，
1: 抓真鸭子是吧？
0: 对，只要你能抓得到，那就是可以带回家了。
2: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筐
3: 大花椒。
2: 大花椒。
0: 等一下，美丽姐也会去，她会在现场主持。我们先去换一身衣服，然后我们去热闹一下。
2: 好的，好的。

0: 么多人啊？
1: 前面是抓鸭子的活动现场。
0: 这抓鸭子的人也太多了吧？这怎么抢啊？这谁也没有经验，
2: 太难了。
1: 这是我们养的生态鸭，鸭子放到田里面是可以抓害虫的。
3: 各位乡亲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水哥村，丰收。
4: 鼓掌鼓掌。来，美丽姐，
3: 丰收节活动抓鸭奖品是鲁花高油酸花生油礼盒。活动准备开始。
0: 这水这么深啊，
2: 这么深呢、啊、
0: 这水这么深啊，
2: 我叫你
0: 大哥，别走了，大哥，大哥，大哥，你没事吧，大哥？没事，
5: 不着急啊，不着急。
0: 好，我抱着你，
5: 没事。
0: 抱紧，我走不了了，我的脚陷在里面了。大哥，你就别走了，你就在我这儿。大哥。
6: 别走了！
0: 我这鞋，我这
2: 走不动了。
0: 来，我这鞋完全给你，
2: 完全动不了。等一下啊！
0: 我陷在里面了。
7: 鞋掉了，
0: 鞋不要了，鞋不要了。来。好，再试试，再来一只。
2: 我们俩现在三只了。
3: 还有，
2: 哇，飞了！
0: 呀，往这边飞。大哥，别动了！
1: 帅哥，你别伤害我！
0: 跑哪儿去？
1: 你别伤害我！
2: 来，大哥，等住！
0: 好。
8: 在这个泥塘当中，每一个人享受丰收的喜悦，而且这也是他们一直沿袭下来的这种传统，这种传统的沿袭。其实就是最原始的农耕文明的能够获得收获时最纯真的喜悦，而这个喜悦是不是放肆的无所顾忌的。
3: 我看一下谁抓的最多，我数一下啊，一个是吧，你两个自己抓的自己拿到家去啊。第一名六个，恭喜你！
9: 感谢大家来我们这边过节。
3: 好，活动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
10: 万事如意。
11: 这里就是九黄整理中心。
12: 一天能供多少斤出去啊？
11: 一天的话，大概有1000多斤。哦。这个是村上免费给村民建的，还建了那个免费公益的那个冷库，你可以免费存放，
13: 集约化生产。
11: 对，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处理了韭黄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在门口贴。

0: 张告示，然后就说我们这儿什么时间需要多少工人，本地的村民就会过来帮忙，
1: 他就可以有一份收入。
2: 哦，他们每天可以挣100多块钱。
1: 哎，好嘛。我看姐姐们都是把它摆在腿上，然后拿毛巾一撸。
0: 哦，对，
3: 来吧，向老师，
4: 顺着杆。
3: 话不多说，
1: 来给我理个发。
2: 来，毛巾也够。
5: 就毛巾直接裹上去，这样是吧？
2: 干也就是老爷子，我擦掉。
5: 哦，不要用手指头去捏它，等于用毛巾去捏它。
1: 你别把它弄断。
0: 哦。干丝工也是我们广福村独创的，它这样保存的时间会更久一些。
1: 这个相当于在以前是没有这个技术，
0: 以前都拿水洗，后面就发现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它就不容易保存，叶就会容易蔫嘛，就会腐烂，后面就试了这种干丝方法之后发现就比那种水洗
2: 保管的久。
0: 对，干丝的话比水洗的要多卖1块钱左右一斤。
1: 一定是有更高的利润才用这个方法，
5: 所以中国人现在蔬菜的保有量全世界第一。看篮子工程这多厉害。
3: 熟能生巧，对不对？
0: 对，熟能生巧，我们小时候就靠吃这个赚零花钱了。
5: 现在一斤多少钱？
0: 6毛。
1: 如果一天能撕个100多斤，那就是60-70块。
0: 对，哦，
2: 厉害的要撕2-3百斤哦。哇。

0: 等我把这个处理好的拿到冷库去打包哈。
1: 等我们处理好的打包。真的是棉袄啊。
0: 对，因为这个冷库常年温度就在1到2度，韭黄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2: 哦，这里面就是精加工，要把根剁齐，叶子还得剁齐
1: 啊。
3: 这个韦师傅，龙泉广播城的师傅韦师傅啊，
2: 先跟韦师傅说一下啊，
3: 把这个摆正摆好，
2: 然后就这样卷起来。
3: 手我又带点劲，带点劲之后它再捆得更紧
1: 哦，
0: 水分又更不会流失。
2: 用纸把水分也阻挡一下，
0: 用这个透明胶把它固定起来。
1: 头子上的章都切了。就这样切啊？
0: 对，就按照这个纸切掉
1: 啊。
4: 切个有厘米多嘛。
0: 对，切平。切下来的这种韭菜叶呀、韭菜茎呀，我们都会还田作为肥料再
1: 使用。还田做肥料。
0: 对对。
2: 我要在这上面题诗一首。提完了诗，卖得更好。哎，我这读一份的。
5: 赞老师专属韭菜。
2: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3: 朝朝暮暮。
0: 这样包装好之后，我们还有一步，我们需要把它放在那个打包箱里面打包好，然后我们冷链放到外地。
2: 好了，打包打包，我一个人递，你们两个摆，这刚刚好。如果您买到这样的韭黄，这是独一份啊，全中国就是一份。好嘞，发货了，
1: 发货。
2: 直接咱俩谈呀。
0: 来来来。
2: 好。
1: 好啊。石先生。
3: 来。来。来使劲儿啊！哦，菜了
1: 哦，完美了！
0: 谢谢你帮忙，
2: 不客气啊。
0: 然后我们就邀请你到我们家里面去休息一下哈。
2: 好，好，
1: 感谢感谢感谢。
3: 这是我的家，
0: 都是靠种韭菜挣的钱，自己修的院子，
1: 这非常棒。现在村里是不是家家户户都得

0: 样，基本上都这样，
1: 说明产业发展的红利是落到每家每户上面的。
2: 哎呦，这大调控！哎呀，我喜欢这个设计，
1: 装修风格也非常漂亮。幸福的一家人啊！
3: 带你们看一下你们今天住的房间。
2: 好好好，一楼有一个。
3: 对，
2: 那就那个小飞，哎，你就住一楼吧。
3: 行，二楼有一个，三楼有一个。
2: 我跟立波老师去看看，我住三楼。
1: 好，我住二楼。哇，这也太漂亮了吧！非常漂亮，非常漂亮，还带个阳台。
2: 这种居住环境，夫复何求啊！
3: 到饭点呢？
2: 做饭，做饭。
3: 妈，哎，
2: 怎么我听到有剁馅儿的声音？
3: 我们家来客人了。
4: 哎，你好，你好，
3: 这个是我妈妈。
2: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我在豆瓣酱。
2: 我以为是在剁韭菜呢，弄了半天是在做豆瓣酱。
1: 当年张大千啊，画画画得好，他做菜做得也特别好，也是四川人嘛。但是他说，如果没有郫县豆瓣酱，我的菜就不入流。哎
3: 呀，豆瓣酱就是郫县的灵魂。
2: 我学完以后，回家以后可以自己做。
1: 找他做酱，我们做其他的。
3: 蔡老师做酱，你就陪我们做菜。
4: OK。
2: 豆瓣酱交给我。
1: 好，我们去做硬菜。
2: 加油加油啊！晚上吃什么就靠你俩了。
4: 好。火。
1: 你们灶台是用柴火的灶台啊？哎呀，这太棒了。
3: 玉博老师，你先把米饭先蒸上。
1: 好，蒸米饭，山东鲁花啊，江西万年贡米，这个米好。好，来淘一下。
3: 邢飞老师就和我做韭菜鱼可以吗？
4: 可以。
3: 这个就是我提前腌制好的鱼，我们先放在锅里面蒸一下，蒸个十分钟左右。我们先炒料，玉博老师来炒吧。
1: 要先倒油了。这个炒出来特别香，
3: 我们韭菜和香浓合在一起特别香，
1: 韭菜香，五花香，
3: 先放生姜，再放豆瓣酱，加点盐，加点白糖，然后就下韭菜。

0: 然后我们就把鱼端出来，把这个汤淋上去就好了。
1: 这刚淋上去的时候马上吃可香。
2: 郭老师，你注入它灵魂。你给它注入了灵魂。
3: 我能做什么您告诉我。
0: 你摘嘛。
3: 我就攒这个是吧。哎，我这个刀工还可以噻。
0: 可以可以。
3: 一年要做几次啊？这个
0: 做一次。
3: 一年做一次就够了。哎，
0: 吃全年嘛就吃。嗯，
4: 哎，大师，行啊。
3: 你们还有什么节奏想跳舞吗？
0: 可以

0: 我觉得这些应该斩得差不多了。
1: 把这个倒在里面。
0: 搅拌吗？
1: 搅拌。
0: 就这么搅？
1: 哎，你旋开，我旋倒耶。
0: 这样。
1: 哎，对。
0: 这么多盐呐、啊，我还没吃就。我还没吃就觉得齁的慌了。
1: 这是有比例的，这个是
0: 有比例的。
1: 再放点花椒。
0: 哇，我加上花椒啊！哎呦，我舌头又开始麻了。嗯，你加什么我都能感觉到这个味道。
2: 下步你来炒韭黄牛肉丝可以吗？
3: 我可以。
0: 那个。小李，这么好一道菜，别小心毁了。
3: 张老师相信我，
0: 你行吗？
3: 我应该可以，
0: 能炒出方便面的味儿。
2: 先倒油，
4: 我放了啊。你这个架势。
2: 还行，炒半熟之后，我们还是会放一点点豆瓣酱，放一点点，

0: 第二道菜我们就完成了。我们把它倒进去。哎，好喽。下一步就是把它盖上。哎，
1: 盖上就对了。我们的豆瓣酱搞完了，
0: 然后我们就炒火锅底料了。
1: 老豆瓣儿。
0: 哦。
1: 差不多了，
0: 哎，对了，直接炒就行，不用搅了，不用。
1: 怎么炒？我没炒过，你告诉我怎么弄。
0: 先倒油，对，
1: 还是花生油吧，
0: 还是炒花生油哈。
1: 倒多少？
0: 火锅底下油就比较重了。好，可以了，对，可以了。先放那个

0: 这是我家，带你们到家里面参观一下吧。
1: 好的。
0: 到楼上参观一下吧。
2: 好，
1: 走。
2: 好漂亮。
1: 你这是上几层下几层？
0: 上一层下一层。我这房子是2014年建的，2020年才开始装修的。这三个卧室是给你们准备的，你们选一下吧，谁住哪一间选一下吧。
1: 那我就这屋了。
2: 我就选这屋吧。
0: 厨房在这。
1: 好，哇，这个厨房真的已经准备妥当哈。
0: 对。
2: 我们去宅看，你们负责做菜。
0: 树哥来煮饭吧。
1: 啊，我来煮饭是吧？好。
0: 这个我们需要炒一下。
1: 其实就是把它里面的那个水分靠干，是不是？
0: 是，对对对。拿到这个碾里面来。陈哥，你来磨粉啊。
1: 行。哎。

0: 好了吗，寿哥？
1: 好了，差不太多了，
0: 可以了。那我先腌一下吧。
1: 好，
0: 盐、味精，
1: 灵魂得放花椒，
0: 灵魂。我们还放一点油。用手拌一下，
2: 给它拌匀了就行。
0: 可以了，起锅烧油，先煮酸汤牛肉

0: 下子就很下饭。
1: 今晚可以多干几碗饭。
2: 加水，现在我们就等它煮开。
0: 这边我们好多水，它就是直接就是山泉水，然后从山上下来，用来做汤啊，效果更好。
1: 很有味道。
2: 加饭豆芽。我们的木姜子，我们再放牛肉就可以了。你出来，
1: 牛肉多嫩啊！
2: 做凉拌牛血，
1: 那像果冻一样，
2: 这就可以了。小葱。放一把香菜，放一把，放一点折耳根，姜辣牛，这个是少不了的，放辣椒，
1: 优雅啊，
3: 有点仪式感，
1: 对，啊，优雅。
3: 等擦擦，等擦擦，等擦擦，嘣嘣嘣嘣。
2: 拌一下就
1: 是这样啊，
2: 对，就这样。拌折耳根吧，
1: 小米辣来一点啊。再来点花椒，
2: 芝麻油来一点，然后就可以拌了。
1: 就好了。
2: 对。
1: 开饭喽！
4: 开饭了，朋友们，
1: 尝尝我们三位男士。

0: 花椒丰收嘛，遇到你们远道而来，我们也非常的高兴。
1: 我们贵州有一句话叫贵山贵水迎贵客，你们都是我们的贵客。
2: 边吃边聊，边吃边聊
3: 的。饿了。
2: 我先尝尝这个牛肉啊，我对这个牛肉非常期待。
1: 我觉得每次上菜，我第一个最想吃的还是折耳根。
3: 我听说您这个房子是2014年建的，2020年才装修。
0: 对，
3: 为什么中间隔了6年？
0: 建了房子就没钱了，后来花椒慢慢有了收入，然后才开始装修的。
1: 就是你们说的3-4年中间是要熬要等。
0: 对，是。
1: 那再花3-4年的话，就家里头面貌就发生大的改变了。
0: 嗯，对，是。
1: 挺不容易的，
0: 特别感谢我老婆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支持，要是没有她支持的话，可能我也坚持不到现在了。
3: 如果真不懂的人，您就跟他描述啊，我要在石头缝当中去掘这一桶金，去种花椒，感觉听起来天方夜谭。
0: 你看，
3: 其实是可以的。
0: 我在外面打工的时候，不是在饭店后厨做学徒吗？在做菜的时候用到的是川椒，然后呢，我想起来我们当地有一个花椒品种叫岩椒。我们岩椒其实也不比川椒差，以前是野生的。
3: 野生的。
0: 对，后来我发现这个品种以后，我觉得可以做，然后我就尝试去做了，琢磨了几年，种成功以后，村民也跟着我一起种，再后来现在村委每年都在开展技术培训班，到了现在我们花椒产业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1: 种花椒吧，在贵州它基本上就是房前屋后有一点点，其实就好像每家每户这么一种标配。但是你说哈，要种上几亩地的花椒，大家有时候没这么想过。
0: 我记得有一年，那个时候还没有烘干机，我们在地里面采摘花椒，回来的时候在屋顶上面晒晒太阳。
2: 下雨了，
0: 来了一场大雨，就把我们花椒冲了，那年几乎都颗粒无收了，
1: 收成就没了。
0: 收成就没了。
1: 我们在贵州有一句话叫庄稼，庄稼装进家里头了才叫庄稼。
0: 对，
1: 像这个花椒也是靠天吃饭，就是这些年路修到村子里了，电也稳定了，把这些基础设施都解决了以后，
0: 那是
1: 老百姓开始有出路。
0: 现在政府每年都在做技术培训，我呢有空闲的时候也在教村民科学种植。到现在呢，我们村里发展了3500多亩，辐射到周边的县村镇都在我们水哥村拿的苗，
1: 相当于这边也成了育苗基地。
0: 对，是。
3: 你们现在一年的收入大概多少？
0: 现在我们一年大概有20万块左右的收入。
3: 现在这个20多万元属于是比较稳定。

0: 说你还有新的附加的产品。
1: 对，我现在在琢磨做花椒精油，想做一个二产出来。
2: 嗯，刘伯温一首诗嘛，他说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嗯，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嗯，其实有时候我们老在琢磨云贵赛江南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0: 对，
2: 其实最后我们发现是靠人的，人的劳动，人的这样一种精神去实现的。
0: 没来这儿之前我根本就不太了解水族，你们的祖辈当时来到这儿，在这个地方开山拓荒，然后到你们这一代开山拓荒的同时还得发展新经济，到他们那一代又有新的不一样的挑战了。
1: 我觉得这是我们水族人的个性吧，
3: 大家的那种乐观的态度，这个特别重要，还有那种我对我自己家乡自信，真的是通过每一代人的努力。未来城市里也好或者是乡村也好，它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这种地域的界限，但是我们所处的状态和我们那种幸福和自豪感是一模一样。
4: 明天我们这里有一场男女对歌的相亲大会，今天你们也跟美丽姐学唱了我们这里的水族歌，明天我带大家到现场去感受感受。
0: 好嘞，没问题。
5: 火锅上桌儿。

0: 吃这个麻婆豆腐好好吃哦。张一江，到了成都，那好吃的东西这数不完，而且尤其今天到这儿，韭菜之乡，
1: 买韭菜好幸福。
0: 对，
1: 我们是自己种，自己割，自己拿它去卖。80年代到成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呦，驾车的时候要骑2个多小时。嗯，
0: 回来呢？
1: 回来的时候骑3个多小时。
2: 韭菜就是我们爸爸，他在80年代左右他就是我们一个亲戚就种了很多韭菜，卖的很好。我们拿回来干我也好，比种其他菜种收入情况更好。那我种豆腐也没得收入，他不说是3000块，种韭菜可以翻倍或者卖成8000块，这也完。哦哟，当时做了一年之后啊，觉得收入情况也很好。我们这那个村干部主动来拜访我们爸爸，
3: 等于村干部来取经。
1: 我们爸爸呢又把这个经验和技巧就跟那个村干部跟我们引导了，引导了之后，永远劝村里人开始种植韭菜了。
4: 当时爷爷就说了一句，就说你们村干部跟着我们把这个韭菜推广出去是有奔头的，
1: 是有奔头的，
4: 对，有奔头的。
1: 所以你爸爸是寡妇村的韭菜创始人。
4: 对的。
1: 你们那个先后带动全村致富啊。
4: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天翻地覆的变化，收入立刻就变了，是吧？
3: 对，就光靠韭菜这一项的收入哈，还有那些周边的那个文化旅游那些哈，我们现在村民的收入哈，大概一年都有4万块钱左右了。
4: 总书记说过，让这个农民富裕起来才是根本。
3: 你看这个全村的人都富裕起来，整个这个农村的变化才是脱胎换骨的变化。关键是它并没有停留在富裕这个层面上。
2: 他从物质的富裕开始向精神的富裕方向。产业振兴之后，文化振兴，人才振兴。对对对，我们村现在引进了新的人才进来，和种植相关的教授进来，他给我们传授经验，推崇一些新的种植方法，让我们村民种起来更轻松一点。我们现在这边有产业村长，他给我们引进了很多新的点子。现在我们村上就弄了很多关于韭菜文化相关的旅游产品，让我们的村上。 发展得更好一些，
3: 所以我们现在的农村真的是叫蒸蒸日上，
2: 宜居宜愿，美丽乡村。正好明天我们韭菜文化日，咖啡店老板银行他会策划种一些韭菜花田呀。
3: 明天我们三个可以参与一下，是吧？
2: 对，再为老师感受一下我们这边广福村的热情。
3: 太好了，可以，明天见。
4: 好，明天见。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1: 你看前面就是我们村打造的韭菜花海。
2: 哦，韭菜花海。
3: 做的还很有艺术感。
4: 对，很漂亮。
1: 中间那一片就还没有种上，然后我们今天就说连在一起的话它就会更漂亮，来打卡的人就更多一些。
5: 这是我们村的青年创客银行。哎，尹老板，我带了三个朋友过来。哦，
3: 这是种韭菜，
6: 我们在种苗，栽苗嘛。
3: 这个种韭菜有什么讲究吗？
7: 我们到时候会把它做成一个连片的韭菜花海。嗯，这几亩地就主要是用来做展示了，就和其他的做生产的有区别。另一方面，今天也正好是韭菜文化日，到时候我们还要一起把那个装置给弄出来，他们就可以开始打卡了。
3: 来吧，咱们帮忙种点韭菜。
7: 我先给你们稍微演示一下。它这个苗它有一株的和两株的，像这种一株的就得给它加一个。对对对，它这样到时候更好缓苗一些，然后就把这个地轻轻挖松啊，
4: 刨一个小坑。
7: 好，然后再挖土，轻轻一压，
4: 这样一盖就行了。
7: 你们在这组吧，我和李梦老师在这组。
4: 好，我们在这边。
7: 对，我给你地苗。
1: 这个就是我们的韭菜花籽，然后它成了籽之后我们重新培育的韭菜苗，然后又重新种在田里面。

0: 不能挖太深是吧？
1: 对，不能挖太深，因为韭菜它怕水，你可以看到这个沟渠做的很深，也是这个原因，所以就是把排水做好了，韭菜就能长得好。
2: 哦，这个是起垄机。
0: 哎，起垄机。
3: 这两个都是油门，
0: 这个是油门。啊、哦，油门就这么大就可以。
3: 稍微往上抬一点。
0: 就这么大的也可以。
3: 那它现在怎么往前走呢？
0: 对吧？
3: 哦，得挂档。
0: 离合拉起来，挂个档。对，对了，就就把这个离合一放，你看嘛。
3: 好。
0: 啊，它就走了。你只看前面。
3: 我只看前面。好嘞。
0: 哦，就对了。你不用使多大劲，你只把稳住就可以。
3: 对，我现在就我慢慢掌握它这个
0: 平衡吧，
3: 平衡了啊，
0: 对。
4: 沙老师，
5: 听不到，专心在干活了。
6: 沙老师已经融入广福村了。
0: 哦，这样一看就很好了。
3: 对。我已经找到他的这个诀窍了啊！
0: 对对对，
3: 就慢慢跟着他走。嗯，
0: 对。
3: 这个比拿锄头舒服多了，
0: 省力多了。
3: 对，
0: 一亩地人工要三个人，一个小时搞定，
3: 一个小时搞定，
0: 可以了。我们现在就起完了。哦，对，哦，
3: 好，
0: 还是比较专业。
3: 可以，你看这两个垄，
0: 还比较可以。
3: 嗯，我过去帮他们种苗去。来来来，我帮你们一块儿。

0: 我这快要收尾了，我们也说完了。
1: OK OK，
2: 行了，我胜利会师了，
3: 胜利会师，胜利会师。
1: 走吧，我们去做那个装置吧，走。
3: 哦，这里弄个这个东西蛮好的。
1: 对，我们把长长久久给它做好。
3: 哦，已经做了那个字牌了，是吧？
0: 对，我们只把字安上去就可以了。
3: 来，长长，哦，长长久久。
0: 就这样，来，我们还是在这儿打个卡吧。
1: 来，先打个卡，好。
4: 我们叫韭菜花开花
3: 啊，
4: 韭菜花开。
0: 今天是我们的韭菜文化日，
1: 它还有活动呢。今天
0: 对，有很多活动呢，也可以体验一下。
1: 走。

0: 来了来了，韭菜宴来了！啊，全是韭菜，
1: 对对对。
0: 那些加工产品就是我们村里边生产的，这个有意思，这是啥？
1: 韭菜抱枕啊，小酒儿。对对对，
0: 这是干嘛用？
2: 这是拓印。
0: 哦，拓印啊，
1: 就是把韭菜印上去。
2: 可以试一试，哎。
3: 看看。
0: 哎呀，还浓郁啊，
3: 居然弄出了郑板桥的竹子的感觉。<笑>
0: 我们韭菜文化日不光有韭菜文创，我们还将郫区的非遗民俗美食都融合进来，让游客觉得好吃、好玩、好看。哇，边岭，这个漂亮了！
1: 你这个活动太丰富了，
4: 太丰盛了！哇！哇
3: 热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这样的，可以这样的，厉害厉害！哇，好，
1: 这可以玩吗？
2: 可以，
0: 我跃跃欲试了。
3: 菲菲找到专业了，
0: 哇，这怎么能转过来的？啊，哇！
1: 太厉害了，哎，小露一手，小露一手。我觉得广福村的这份长久啊，不只是幸福的期许，也是藏在十几年如一日里的坚守。老一辈的人呢，把小韭菜变成大产业，创造了多元化的经济价值。
0: 年轻人也是带来了新思维、好技术，像一股活水一样，让这个村庄活起来了。你看，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创客引入，融入我们农村的生活发展，然后我们的农村家庭的那种富裕，说一千到一万，要让农民的生活好起来，才是最根本的。
2: 对，
0: 今天农村的发展，真的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伟大的奇迹。
2: 这是一个福地，但是这个福气，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种出来的。直到今天，他们也没有说因为富足而停下脚步，他们仍然还在不停地创新，不停地在这条道路上去开拓，期待有更多的空间和发展。其实你看今天这个村里面，所有的这些面貌，翻新的那些房子，修得漂漂亮亮的步道。 实际上背后都是韭菜，都是一垄一垄的韭菜，一代一代人的辛勤和汗水。我们。

都知道韭菜生命力旺盛，我觉得咱们这个村啊也把韭菜的精神变成了人的精神，充满创造力，充满生命力，充满活力和动力，不断地往前。所以最后啊，

0: 里都带了各种各样的银饰。
1: 相反，我觉得小伙子这边啊，穿的有点低调了。我觉得。
2: 欢迎各位乡亲们来到水各村，参加我们的乡亲大会。我们水各村乡亲大会啊，不光是对土地丰收的礼赞，也是为我们青年男女搭建寻觅美好良缘的鹊桥。
1: 今天是一个乡亲大会，
0: 对歌
1: 搭建鹊桥。
3: 今天啊，我们的情歌对唱，先来单身的一对一的对唱。
1: 昨天咱学那句，今天应该能用上。
0: 你还记得怎么唱？
1: 一会儿美丽姐呢？
0: 美丽姐
3: 。可以看到水族女生手上拿的一个法宝，那就是伞。
2: 红伞。
3: 对对对。
1: 红伞有什么作用啊？
3: 我们看到意中人的时候，他就会打开伞，表示我中意你，我喜欢你。如果是说对他没兴趣啊，没感觉，就会把这个伞收回去，
1: 就是灭灯了。
3: 那么今天呢，我们牵手成功的新人啊，可以获得一份非常精美的花椒礼，
2: 来自于我们水各村本地的农特产品青花椒。
3: 好，那就咱们开唱吧。我们男生这边可是邀请了帮唱团来的，咱们的帮唱嘉宾不能闲着，对不对？
2: 对。
3: 那今天要不然咱们帮唱的嘉宾先来一声吆喝好不好？
4: 好，
1: 准备来，预备起。

0: 他这个词是可以自由发挥的，
1: 可以，他们都是即兴的，
0: 想唱什么唱什么。
1: 对对对，
2: 哦，旋律是一个固定旋律，
1: 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旋律。
2: 歌词是自己看到他的样貌之后现挂出来的。
1: 对，
2: 哇，这太厉害了吧！
3: 撒个马儿，开得灯哦，面了红了，人不活了。分在何家公姑儿，开了吧，小心怒犯你。
4: 娘，老百姓丢牡丹，大灯丢盘浪花路。
0: 这属于成功了吧？
5: 现在还说不清楚，一会儿咱们要问问这个女生她的意见。
4: 光进来，拿了了海流梦堂。呀呀呀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5: 然后什么让你心动了？你觉得
6: 他的歌声打动了我，
5: 很有意思啊，
6: 对对对，
5: 小伙子，我着急了，这边人少了。
2: 你别着急，别，先给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信念，
5: 鼓励。
2: 对，
1: 哪个？
0: 再来一位，
1: 来，请
7: 上，
1: 请
7: 上，主动一点，
1: 你看上哪个女生了？来。

0: 在我们对歌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微风，能感觉到细雨，以山水作媒，他们每一个人在水各村是甜蜜的，是真挚的，是纯粹的，当然他们也是充满了希望的。
1: 我希望能够让我们民族的这些文化能够得到更大力度的推广，希望让全国人民朋友甚至是世界的朋友们能够更多的看到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3: 我们是不是要把刚才那四对配对成功的青年男女送上我们的花椒礼啊？
0: 对，
4: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送上我们的花椒礼。现在让我们请出我们的村民代表吴江水，给他们送上花椒礼。哇，
0: 椒香四溢，
4: 甜甜蜜蜜。只有在我们水哥的石山上啊，才可以长出这样酱香的花椒。
5: 恭喜我们八位新人今天能够连接成功，然后希望你们的爱情能够像花椒的香味一样浓浓郁郁，长长久久。
4: 哦，谢谢。
6: 这花椒象征着爱情，因为它成熟的时候是红的，然后它又多籽，所以其实象征着家庭和睦，然后红红火火，然后就是多子多福的意思。我们看到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所付出的所有的艰辛和努力，也看到了他们汗水所浇灌出来的花，就是我们的花椒，成片的花椒正在带领大家走上更加幸福的日子。我也相信水各村花椒的香味一定会飘向四海，飘向更远的地方。所以也希望大家拿到了就是我们香喷喷的花椒了以后，今后的日子也甜蜜美满，红红火火。
0: 祝贺祝贺祝贺。
1: 水族人通过他们跟花椒这份不解之缘，让他们能够岩石当中去掘金，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甚至是在石缝当中去拼出一份生活，去抢出那份幸福，所以我会觉得给我的感受是很大的。希望大家多来我们黔南，多来贵州，多来关注我们水各村。
0: 我们最大的感触就来到这儿，每个人脸上都是微笑的。而且今天下着小雨啊，所以我们是风含情，雨含笑，然后我们在山水之间见证着各位的浪漫。最感动的是水哥的花椒，几百亩啊花椒园，我们看到都是在岩石旁边长起来的。我们是在岩石当中去掘金，在那个贫瘠的土地上，我们创造着奇迹。其实这个需要的是乐观的精神。祖祖辈辈水族人都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存，而我们新时代的水族人其实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在过着自己美好的生活。所以最后我祝愿大家哈，你们的生活交相似意，你们的爱情甜甜蜜蜜。哇、wow!

0: 一起高空跌落事故，一个鲜活的生命。
1: 这天扑到过子一下，张国林跳了腰啊，他就跌下去，他趴在天。
0: 事故赔偿责任追究，一份补充协议引发一场纷争。
2: 我说我不认可，我们帮老板赚钱，为什么老板不负刑事责任？就我们农民工。
0: 他是项目承包人还是被雇佣的农民工？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假协议难逃真罪责，今日说法即将播出。50岁的陈友余是江苏省兴化市的一个农民工。2024年年底的一天，他的家里来了两名当地检察院的检察官。检察官之所以来找陈友余，是因为一起刑事案件。此前，陈友余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取保候审。对于检察官的到来，陈友余有些激动，也感到有些委屈。他觉得他的案子终于看到了希望。
2: 当时我就是不能去，也不能罚，我反正就是到了法院，我都要喊冤。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一个农民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取保候审，可嫌疑人陈友余却再三喊冤。案件一送到检察院，检察官在审查了相关的证据材料后发现，这起案件疑点重重。那么，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事情要从6年前的那起事故说起。
0: 事故发生在2020年3月8日，那天，陈友余和三个工友到一个厂房工地进行施工。
2: 那个工程已经全部结束了，

0: 还有一个行车梁，一把行车梁没有安装好。
1: 早些年，陈友余自学了电焊技术，农闲的时候会到外面接一些钢结构安装的活。2019年7月，兴化当地的一家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找到他们，说是有一个钢结构的厂房需要安装。
0: 焊资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其实我也有一台，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台，都要带去的，正常的情况下。
1: 陈友余介绍，平时他们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四五个人的施工团队，每个人都会电焊。当时他跟另外几个工友商量后就接下了这个活，工钱总共是16万元。
0: 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合同，也不知道怎么搞，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这个事情。
1: 陈友余说，以前李某也找他们干过活，双方合作没出过什么问题，所以他们也没想到要签什么合同。陈友余讲，整个施工过程都挺顺利的，到了2020年年初，钢结构厂房的安装工程基本完工了，只剩下一根行车梁没有安装。
0: 应该是年前我们全部壳子搞得好了，他厂里面为了交了个贴片，那个一接那个吊车就没办法去安装，老板就讲了，这个就明年搞吧。
1: 时间到了2020年3月初，过完年后，陈友余说，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跟他通了一个电话，要他们去把剩下的那根行车梁安装一下，工程就完工了。于是3月8日那天，他和另外三名工友前往工地安装最后一根行车梁。
0: 我不敢拔高，我就在下面，他们敢拔高的是登高的，他们正常的全都他们在上面。
1: 陈友余回忆，当时他和一名工友在地面作业，另外两名工友老陈和老许在行车梁上面进行焊接作业。行车梁距离地面大概有10米，就在安装工作即将完成的时候，突然他听到了一声喊叫，
0: 喊有人掉下去了。
2: 你当时看到他掉下来？
0: 我没有看到他掉下来，当时我也不知道，人全部搞好了，我在下面都收电缆了，他掉下来的时候我大约离了100米，就是在厂门的门口，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出事的是老许，陈友余说他离得比较远，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当时在行车梁上作业的除了老许还有老陈，那么老陈是否看到了事发经过呢？
3: 他在东面住的，我在西面住的。
2: 你跟他大概有多远？
3: 大概是6米。6米
2: 、
3: 啊、
2: 当时你看到他掉下去的吗？
3: 我没有看见了。
1: 老陈回忆，事发时他正在行车梁上认真地进行焊接作业，等他听到动静的时候，老许已经掉下去躺在地上了。
3: 这天他到过子一下，在我连头都要啊，他就地下去了。他趴在地上。
1: 对于老许究竟是怎么掉下去的，老陈也没有看到。不过老陈说，正常来讲，他们在高空作业的时候一般都会系安全带，他不知道当时老许是没有系安全带，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了高空跌落。
3: 现在那个时间的话，现在太爬了，到现在不敢爬了，一爬上去，爬过的话现在就爬了。
1: 事发后，陈友余叫了120救护车，将老许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然而由于伤势过重，最终老许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出事那年，老许52岁，是家里面的顶梁柱。他的意外离世对他的家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直到现在他的家人仍然难以接受。
4: 顶梁柱倒了，我现在负担很大，我真的不想提这件事情，请你理解一下好吧。
1: 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老许为何会突然从高空跌落呢？事后当地的应急管理部门对事故原因进行了调查，结论是老许安全意识淡薄，从事高处作业未正确佩戴安全带，不慎坠落地面导致死亡，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事发第二天，经当地司法所调解，老许的家人和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达成了调解协议，钢结构公司赔偿老许的近亲属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费、抚恤金等各项费用140万元。
5: 经过调解，最终受害人家属和钢结构

0: 购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这件事情算是告一段落了。然而让陈友瑜没有料到的是，事发一年多后，他突然被传唤到了派出所，说他涉嫌刑事犯罪，要对他进行调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2021年6月的一天，陈友瑜接到了当地派出所的电话，说他因涉嫌刑事犯罪要接受调查。听到这个消息，陈友瑜很吃惊。
2: 肯定吃惊啊，我以为我没有犯过罪，现在说你要可能要冲那个什么刑事罪。
1: 陈友瑜赶紧到派出所问个究竟，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到了派出所，陈友瑜得知他之所以被传唤调查，是因为一年多前那起高空跌落事故。这下陈友瑜更加感到困惑了，那起事故早已处理完了，赔偿也到位了，再说事故也不是他造成的，怎么现在突然说他与那起事故有重大关系，还涉嫌犯罪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2: 如果你犯这个罪的情况下，就把你刑事拘留或者取保候审，就定你刑。
1: 陈友瑜被告知他涉嫌的罪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第一个理由是陈友瑜他们几个施工人员，包括出事的老许在内，没有相应的作业资质。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从事电工、焊接、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工作的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证件才能进行施工。关于这一点，陈友瑜承认他们确实没有相应的证件。
3: 有相应的资质的吗？
2: 没有。
3: 没有相应资质？
2: 没有。
3: 没有考过相应的资质？
2: 没有。
3: 你们知道比如说像电焊这种技术工种需要有资质的？
2: 我们也不知道。
1: 陈友瑜解释，他们都是自学的电焊，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考试，也不知道从事电焊和高空作业还需要取得资质。不过让陈友瑜想不明白的是，包括出事的老许在内，他们是四个人一起承接的这个工程项目，事发后其他人都没事，怎么唯独他涉嫌犯罪了呢？询问之下，陈友瑜才得知原来是因为一份协议。这是事发后不久，陈友瑜和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签的一份协议，上面称钢结构公司将这个工程项目承包给了陈友瑜。不过对于这份协议，陈友瑜说事情是这样的。
2: 这个批工孔日后他入的这个时间之间全部结束了，他拿了一个报告，反正钱也不用你们批了，七个字你们总口子吧，是这么一回事吧。
1: 陈友瑜回忆，2020年3月16日，也就是事发一星期后，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把他们叫过去，说是有个事情要跟他们商量。
2: 就是我还有叔还有姑，我姑父三个人到他办公室里面。
1: 陈友瑜说，当时李某跟他们说，因为工程没有完工，还差一根航车梁没有安装到位，要求他们退还6000元，同时还需要补签一份协议。
2: 陈友瑜，我经常跟你联系，你就请一下。他说这个一般违法，你签了什么事件与你们一般的官司了？
3: 当时协议的内容你都看了吗？
2: 我没有全看懂，我也搞不清楚什么心愿，因为我是小学生的水平。
1: 陈友瑜说，当时他觉得反正李某跟老许的家人关于赔偿的问题已经谈妥了，赔偿款也到位了，他没有太多想就签了字。没想到现在这份补充协议竟然成了他涉嫌犯罪的证据。
2: 当时我们就是不懂法律啊，当时我大早可能一发热，我也不知道最后清理了这么多事情出来。
1: 一份补充协议，一个刑事罪名，无辜者还是嫌疑人该如何认定？假协议难逃真罪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陈友瑜讲，其实签完字后他就有些后悔了，回到家他就把签协议的事情跟妻子说了，遭到了妻子的埋怨。
4: 你讲个那亲戚啊，这个事情不关于你要稍微打工的，你讲的想来是的亲戚的。
1: 在陈友瑜的妻子看来，这件事情很蹊跷，为什么出事之后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要补签这么个协议，而且只让丈夫陈友瑜签字，没让其他工友签字，她觉得很不对劲。陈友瑜的妻子说，当天晚上他们就去找李某理论了，后来李某一再保证事故与陈友瑜无关，他们才作罢。不过他的心里总感觉有些不踏实。

0: 但是时间可大可小，对于一个普通人家庭，我也买那个真的零啊，就是管的话的，其实就交个邮局数不清，但是那些现金其实。
1: 没想到陈友瑜妻子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因为在补签的那份协议上签了字，陈友瑜被认为是承包人，也是这个工程项目的现场负责人，所以他要对这起高空跌落的事故负责。对于这样一个结果，陈友瑜无法接受。
2: 五月跟他们讲的，这个不是我包的，我们就是跟他打零工的。
1: 陈友瑜一再解释，这个工程项目是李某公司承接的，也是李某叫他们去干活的。出事后，相关的赔偿也是李某公司负责的。从哪个层面上来讲，这起事故都跟他没有关系。
2: 我说我不认可。我们帮老板赚钱，为什么老板不负刑事责任？就我们农民工。
1: 陈友瑜认为，他们都是给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打工的，李某也清楚他们没有作业资质这个事情。
2: 他也为了平时找郑卫娟，不可能这一点点钱就可以弄死了。
1: 然而，无论如何解释，陈友瑜最终还是因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刑事拘留。在缴纳了相应的保证金后，他被取保候审。因为涉及刑事案件，陈友瑜说他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2: 出去打工，或者我到黎明乡镇啊，我们乡市一点点不是烧高油吗？这一缺了高油，我这个手指，他派出所就打电话，你是缺了钱，赶紧回来避案，非常麻烦。
1: 除了出行受限，更让陈友瑜担心的是，一旦获刑，他们一家人都会受影响。
2: 肯定担心，你这个刑事犯罪，你就有案底，走到哪里都不光彩。
1: 陈友瑜有一儿一女，儿子在上大学，女儿还在上小学。如果他被判刑，那以后他家在村里就抬不起头了。所以陈友瑜坚决认为，他只是一个打工的，没有犯罪，这个锅他不背。
2: 我感觉肯定要犯案啊，我不可能去为老板抵去啊，对吧？
1: 口供前后不一，证据疑点重重。
3: 就是李某在事故发生的当天傍晚，公安机关找他进行谈话的时候，他就自己说死者是帮他打工的。
1: 检察官调查走访，还原事实真相。
4: 打劫习惯了，那工资呢？
2: 工资是平分的。
1: 假协议难逃真罪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你好，屈老师。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涉及到了一个重大责任事故罪这个概念，您先给我们分析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哪些人可能会被追究重大责任事故罪？
6: 就是说在生产作业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像这个业主，像这个直接组织管理这个生产作业的人员，以及直接从事作业的工作人员，以及比较严重的违反着安全规章制度，也能造成重大责任事故。通常比如说多人重伤啊、死亡啊，以及重大的经济损失，那么相关的人员就要承担刑事责任。
5: 在调查过程中，陈友瑜始终称自己只是个农民工，不是承包人，不应该负刑事责任。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2024年8月27日，兴化警方将这起案件移送到了兴化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在认真审查了相关的证据材料之后，检察官觉得这起案件存在诸多疑点。
1: 承办这起案件的检察官是陈云成，他首先详细翻阅了犯罪嫌疑人陈友瑜所有的调查笔录。
3: 首先呢，就是嫌疑人陈友瑜从事故发生之后，在应急管理部门调查询问和公安机关讯问过程当中，始终称自己是被雇佣的农民工，不是包工头。
1: 在检察官陈云成看来，这起事故中嫌疑人陈友瑜的角色至关重要，这关系到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
3: 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话，一般是追究施工过程的组织者、管理者，或者是事故单位的投资人、受益人。
1: 陈云成认为，如果陈友瑜是这个项目的承包人，老许是陈友瑜雇佣的，并且在施工过程中存在违

0: 违反安全生产规定的行为，那陈友瑜就可能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但如果如陈友瑜辩称的，他和其他人一样只是被雇佣的农民工，那他就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追究的对象，不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陈友瑜的身份究竟是项目承包人还是被雇佣的农民工，这关系到罪与非罪的重大问题。之后陈元成对相关的证据进行了仔细审查，他又有了一个重要发现。
1: 就是李某在2020年3月8号事故发生的当天傍晚，公安机关找他进行谈话的时候，他就自己说，死者，是他公司的，是帮他打工的，然后说陈友瑜，也是帮他打工的。
0: 这是2020年3月8日，也就是事故发生当天，警方给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当时李某承认，死者老许和陈友瑜他们都是给他打工的。然而到了出事后的第八天，也就是李某和陈友瑜补签了那份协议之后，李某的说法就有了变化。出事之后，我跟陈友瑜补签了一个协议，陈友瑜承认钢结构安装工程是他承包的。而关于事发后陈友瑜和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补签的这份协议，检察官陈元成觉得也有疑点。
1: 这个协议本身呢，第一个它是事故发生之后补签的，它事后补签的这个协议的话，它效力肯定不能在工程施工之前签订的这个劳务分包协议，效力是不能等同的。
0: 在检察官陈元成看来，补签的这份协议内容也很不规范。
1: 正常来讲的话，首先要约定劳务分包的内容，比如说一些大型设备和原材料由谁提供，乙方也就是说劳务承包方，他的施工期限是多久，同时呢最关键的是要约定现场安全管理由谁负责。
0: 然而在这份补签的协议中，只是简单的写了这个钢结构安装工程承包给陈友瑜，安装费用是16万元，其他诸如施工期限、现场安全管理责任等事项都没有提及。在调查中，检察官还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细节。
1: 这份协议呢，与事故发生之后残疾公司与死者家属签订的赔偿协议又存在矛盾。
0: 这是事发后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和死者家属签的调解协议，关于事故的事实部分是这样写的：老许是受李某的钢结构公司安排进行安装施工的。在这份调解协议中没有提到陈友瑜，这在检察官看来不合常理。如果陈友瑜是项目承包人，死者又是由陈友瑜安排进行施工的，正常情况下事发后在调解过程中不可能不提到陈友瑜，也不可能不要求陈友瑜承担赔偿责任。
1: 赔偿协议上面没有提到陈友瑜有什么赔偿责任，这个与一般的赔偿协议是具有矛盾的。
0: 这起案件存在诸多疑点，之后检察院为此专门召开了检委会进行讨论。
2: 我们的职责呢，就是办案办好每一个案件，因为我们的一个决定或许就关系一个人的人身自由，甚至关系一个或多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我们办案就是要让有罪者难逃法网，让无辜者不受追究。
0: 之后检察官陈元成和同事找到陈友瑜，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调查中陈友瑜给检察官提供了一本记功本，
1: 就在记功本上面就是说也详细记载了陈友瑜的出工情况。
0: 这是陈友瑜的一个记功本，上面详细记录了陈友瑜和另外几个工友每个月的出工情况和一些日常花费。
1: 如果陈友瑜他是作为包工头的话，一般来讲他只会记工人的出工情况，不会记自己的，因为他最后发完工资之后的剩余部分就是他赚取的利润，他没必要给自己记工。
0: 之后检察官又找到另外几名工友核实情况。
3: 大家一起干的。
4: 一起干的。那工资呢？这个
3: 工资是平分的。
4: 平分的。

0: 老陈解释，在他们这些工友当中，陈有余最年轻，文化水平相对高一些，所以平时有什么活，老板们一般都是跟陈有余联系，然后陈有余再跟大伙商量。结算工资的时候，陈有余跟大家一样，也是按照出工的多少算钱。
1: 他们都是像一个劳动互助组织，都是谁在外面承接到活之后，回来四个人商量，四个人同意的话就一起去做。拿到报酬之后，四个人也都是平均分配。
0: 经过一番调查，最终检察院有了结论。
1: 陈有余是受雇于长和公司的，他在平时的生产作业过程当中，对另外几名工友没有组织管理的职责，在事故发生的当天，他也没有组织指挥的行为，所以说他没有导致事故发生的违法行为，就不应当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0: 2025年3月14日，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检察院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同时向公安机关发出了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追诉钢结构公司老板李某的刑事责任。
1: 李某他雇用无资质人员进行施工，导致一名人员高空坠落死亡，他的行为违反了建筑法、安全生产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0: 经过调查，2025年6月14日，江苏省兴化市公安局决定对陈有余终止侦查，同时他们对涉案的钢结构公司老板李某立案进行调查。同年7月22日，兴化市公安局将李某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2025年9月16日，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经历了这样一场风波，陈有余说，他认识到了知法守法的重要性，也让他对法治社会有了更深的理解。
2: 我现在直接也不想评论了，我只感谢检察院帮我翻案，我真的这么心理上讲。
0: 这件事情之后，陈有余参加了专业技能培训，考取了相关的证件。他说，今后外出打工时，他一定合法合规，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3: 这个案件的确一波三折哈。最终我们看到，经过调查，公安机关是对陈有余终止了侦查，也就是意味着陈有余没有犯罪事实，不负刑事责任。而且这家钢结构公司的李某是犯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所以您也跟我们分析分析，在这个案件当中检察官的作用啊。我们看检察院其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 通常我们认为，在刑事案件中有三个机关，就有公安、检察、法院。那么公安机关呢，负责一般的普通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提出起诉意见，送往人民检察院，这时候人民检察院做审查，做出决定，司法向法院提起诉讼。那在这过程当中呢，检察官呢，就当他在审查这个案件是否起诉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准法官的位置，他就过滤这个案件，那认为说你这个案件立案对不对，然后侦查过程中有没有违法，你这个提出的这个起诉的意见呢是否准确。那么在这个案当中，检察官呢就审查就会发现，哦，可能这个事实呢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儿呢？确实有个协议，从表面上看就是一个陈有余的这个人应该对这个死亡事故负责，但是仔细发现呢，要陈有余的人其实只是一个就像喊一下大家一起来，然后他并没有实际的承担这个包工头的这个组织管理责任，只不过他可能平日多招呼大家一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应该负重大责任事故的法律责任的。所以当检察机关发现了这个真实事实以后呢，就对原来公安机关提出那个意见做了否定性的，说那不能够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那么追究了相关的应该承担责任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检察官就是他是一个司法上叫做审查起诉，但他同时具有一个法律监督的作用。那另外他对法官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法律监督者。那么正常呢，因为他提起起诉，就是他进行这个，我们说他是这个公诉人的地位。当然在公诉诉讼外面，整个检察院也可以做一个法律监督部门，对这个整个这个审理审判过程的合法性、事实认定做监督。这就是检察机关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

0: 三家分工的时候，相对而言，检察官和检察院处于一个法律监督者的这样一个地位和作用。
1: 惩恶扬善是法治不变的追求，还无辜者清白，让有罪者付出代价，这既是法律的准则，也是大众的期盼。愿每一份正义都能如期抵达。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曲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0: 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3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2: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

0: 楼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九章四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1: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0: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2: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3: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4: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监察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

0: 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1: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 0.04% 提高到现在的 41.4%， 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3: 攻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5: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7: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3: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8: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3: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

0: 台化挺应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更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哎，等一下，刮到吧，我扶了，
0: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0: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0: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塘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 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院，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

0: 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

0: 数为 50.2%， 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1: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6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印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10: 格力真好。
11: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要换人了，
1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潮流品牌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2021年，郑州市配合城市基建项目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在书院街遗址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发现了这枚商代的黄金绿松石牌形器。经过复原研究，清晰的兽面形象跃然眼前。它的造型敦厚庄重，黄金与绿松石的搭配华美脱俗。事实上，这并非中国境内首次发现的商代镶金绿松石兽面纹事件，在湖北武汉也曾出土了同样形制的事件。这样的两件器物为何会分别出现在远隔500多公里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呢？
1: 画面上的绿松石镶金事件，2014年出土于湖北武汉黄陂区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墓葬17号墓，现藏于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出土时，组成兽面形象的绿松石散落两侧，考古学家以文物图案中的眉间饰为线索抓手，对其原来的形象进行了推测复原。2021年出土于河南郑州的那枚黄金绿松石牌形器，其制作工艺与盘龙城的这件可谓一脉相承。这两件器物也是目前发现仅有的商代早中期以黄金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事件，而这种工艺最早可上溯到夏代晚期。
2: 绿松石和黄金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高等级的礼仪性的用品，相信是在中原统一制作。它可能是商人把这个作为一种非常奢侈的礼物或者礼器来

0: 输送到盘龙城，作为盘龙城这个地点特别重要的高等级的这样的一个标志物。
1: 兽面纹亦称饕餮纹，是商代青铜器最典型的纹饰之一。兽面纹结合了狰狞之美与对称之序，是象征商人精神信仰的图腾，彰显了商人对天地威严的形象化体认。而如此罕见的黄金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礼器，很可能是由位于中原王畿的高等级作坊制作，而后作为商王的赏赐，千里迢迢来到距离都城数百公里外的盘龙城。自然，这也说明了盘龙城及城中受赏者非同寻常的地位。
2: 这个城墙的这样一个范围，大概边长也就是在280-290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在整个城的东北角呢，就是我们发现有大型的这样一个宫殿基址，再加上整个城的外围是有大量的遗存分布的。这个城应该是当时盘龙城的最高等级，他们人群生活朝政或者是礼仪祭祀的这样一个区域，也就是所谓的这样一个宫城。
1: 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长江流域发现的商代早中期最大城址，遗址面积约139万平方米，其中内城面积约7.54万平方米，其整体布局与商代早期都城郑州商城非常相似，城垣方向为北偏东20度左右。盘龙城遗址拥有数项早商城址之最，它是早商时期出土玉器最多的城址。这件大玉戈长94厘米，是目前发现的最大商代玉戈。这是目前发现的商代早期最大的有领玉璧，直径22厘米。盘龙城遗址出土青铜器数量众多，达500余件。李家嘴二号墓出土的这件魁纹青铜钺，通长41.4厘米，刃部宽26.7厘米。杨家湾11号墓出土的青铜大圆鼎，高85厘米，它们都是已出土的同时代同类型器物中体量最大的。盘龙城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随葬青铜九礼器，与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九礼器的形制完全相同。综合其城市规模、建设布局、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等因素，专家推断，盘龙城应是商人南下长江直接建立的地方首府级行政机构。
0: 中原文化南下在盘龙城形成据点以后，在当时基本上长江中游，像江汉平原往西到接近三峡，往东南方向已经进入了赣江，它形成了比较多的二级或者是三级的聚落，所以基本上说在当时已经形成了比较有效的一个行政管理。
1: 距今约3500年至3200年，盘龙城存续了大概300多年的时间。遗址内发现的这些高规格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等，彰显着文作与王畿的商王对历代盘龙城管理者的高度重视。而出土的500余件青铜器中，更有70%属于兵器，这无疑昭示了盘龙城作为区域军政中心的重要地位。为什么盘龙城对商王朝而言如此重要？商人南下长江又是为了什么呢？沿长江顺流而下，在与武汉相距200余公里的江西省瑞昌市，一个叫做晋地的小村落坐落于青山之间。一个山村为何会取名晋地？1988年，当村子西南方的一处商代古铜矿遗址被发现时，人们心中有了猜想。
3: 我们在调查发掘铜陵遗址的时候，排查了附近的地名，发现有一个晋地，考察

0: 村民的墓碑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座明代的墓葬，碑文上面就记载了有晋地村这么三个字，也联想到当地有一座古代的铜矿，所以当时的王朝就把这个地方啊立了一道禁令，把这个地名呢作为一个禁地，一直到现在。
1: 每到十一月，被当地人称作铁山的铜岭之上都会开满这样的紫色小花，这种名为铜草花的植物专门生长在含铜元素较多的土壤中，是寻找地下铜矿脉的天然标识。铜陵采矿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大型采铜冶铜遗址之一，最早可上溯到商中期，距今约3300年，与盘龙城存续时间部分吻合。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集采矿区、选矿区、冶炼区、生活区于一体的大型铜矿生产基地，遗址分布面积达3.5平方公里，开采时间从商代中期持续至战国早期，长达1000多年。铜陵采矿遗址发现的商代竖井和巷道木支户拥有科学严谨的结构，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将巷道木支户技术用于地下采矿的国家。
0: 这个展示是商代中期以后啊所使用的交替碗口街，昵称是支户竖井。这里面呢，在四周的框架当中进行了支户的加强，因为里面有一道竖杆，再加上横的横梁，一是便于扩展它的采矿范围，第二它是为了矿工在竖井里面呢上下方便行动。
1: 勘探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蕴藏着丰富的铜矿脉，在这条铜矿带上，湖北大冶、江西瑞昌、安徽铜陵都发现了源于商周时期的古铜矿遗址。中国的青铜文明贯穿夏商周三代，铜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可以想见商人南下并以盘龙城作为区域军政中心，控制长江铜矿脉是关键原因之一。
2: 他要保卫，一个是他平时的生产安全，特别是要保证这个铜路向中原青铜文化输血管道要畅通，那么他前后啊在铜矿都要建立若干个方馆，那么一个比较大的方馆在我们江西境内，长江的主干道赣江两岸有吴城和我们叫做牛头城，就是我们新干大墓所在地。
1: 商代中期以后，盘龙城逐渐被商人放弃，商王朝中央直接管控的区域退缩至长江以北。《诗经·商颂·鹦鹉》中写道：“踏彼鹦鹉，奋发荆楚，深入其祖，剖荆之旅。”描绘了商王武丁攻伐荆楚并大获全胜的情形。晚商时期，在赣江两岸出现了一个虎方国。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中出土的大量与虎形象相关的青铜器，
3: 使大部分专家认同虎方国就在今天的江西，
1: 而商王利用武力征服了这些方国之后，采取了更为高明的政治手段，对长江流域进行了有效的管理。
4: 比如说盘龙城它是要直接管控，那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成本，而到了晚商采取了一个更高明的一个策略，商王朝或这些方国之间它会形成一个利益交换，比如说在南方那一定是有中原的青铜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而在这个交换的前提里面，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它对于周边地区的文化影响，它会在文化价值上它和中原王朝有一个一致性的一个认同。
1: 早在距今约3300年前，商王朝中央就通过输出青铜技术与礼制制

度来赢得方国的依附与臣服。与盘龙城不同的是，这些方国不由商王派遣官吏直接统辖，而是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因此，这些方国所体现出的商文化，在与中原王畿保持一致性的同时，又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0: 这件精美的雕花古寺出土于陕西榆林青涧寨沟遗址，古身精细打磨，以端庄大方的兽面纹为主体，绿松石点缀其间。这与出土于安阳殷墟的载沣鼓比，在制作工艺上如出一辙。2022年，当考古学家在寨沟遗址发现这枚雕花古寺时，一个尘封已久的古老方国从黄土高原的山峁沟壑间破土而出。
1: 青涧县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南部，陕北的母亲河无定河由此蜿蜒而过，汇入黄河。在无定河与黄河交汇处以北大约5公里，一处叫李家崖的遗址坐落在峁梁之上。1982年到199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李家崖遗址先后进行了5次勘探发掘，揭露出面积达6.7万平方米的商代城址遗迹，因其所反映出的区别于中原商文化的风貌，被命名为李家崖文化。2022年，陕西考古人员又在青涧县的寨沟村发现了同属于李家崖文化的寨沟遗址，而那枚与殷墟风格如出一辙的精美雕花古寺就出土于这里。
2: 现在根据咱们这个发掘的情况，中心这是个开放式的一个院落，整个建筑结构就是一个夯土包边的一个夯土台，上面有一组回字形的这样一个建筑，咱目前测量的可能有个6000平米。
1: 在这座名为寨园盖的山峁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大型礼仪性夯土建筑遗址。据推测，该建筑为下沉式回字形院落，为了平整山顶修建院落，寨沟先民甚至对整座山峁顶部20000平方米的范围都进行了精细的夯筑。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段夯土包边墙，从最底下一直到最顶上，现在保存的高度可能还有将近16米这么高。在这个夯土层的中间，我们还发现了很多这样成排圆形的洞，里面还能留下少量的一些朽木的一个痕迹，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建筑当中通常用的一个结构，叫做忍木，水平的插到这个夯土的里面，再把它夯筑起来，能够对这个整个夯土墙起到一个加固的一个作用。
1: 以寨园盖为中心城址，方圆300万平方米的区

0: 平方米的雀群，在距离中心城址2到3公里处还发现了贵族大墓。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晋山高原地区李家崖文化范围内规模最大、等级最高、遗存最丰富、功能分区最明确的大型商代方国遗址。
1: 这个遗址的发现呢，我们觉得对于探讨商王朝的西北地区的方国考古呢，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个样本。
0: 那么这个文化面貌独特的神秘方国究竟是谁？他与商王朝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史书记载，古代中国北方曾有一个神秘的强大方国鬼方。学者王国维曾在《鬼方昆仪闲云考》中指出，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千龙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长山间，其建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易记记》中提到，高宗伐鬼方，3年克之，高宗即商王武丁。自有甲骨刻辞以来，商与周边方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得以记录在案。这些方国对商王朝时判时服，而居于北境的土方、鬼方等均是武丁特别关注的对象。
2: 殷墟的器物里面，我们确实是能够分辨出一些器物跟李家崖的器物是高度的一致，可能有李家崖的这些人群来到了殷墟，因为这些陶器都是普通人生活的一些器物群来到了殷墟，因为这些陶器都是普通人生活的一些器物，它确实能够代表人群的互动和交流。那么至于说这些人怎么来的，我们现在确实能够从甲骨上来可以看到，频繁的跟北方的交流互动的手段或者方式主要是战争。鬼方这个区域呢，也基本上就是在陕北晋陕高原这一带，所以很多学者把鬼方跟李家崖给联系起来。
0: 那么关于典籍中记载的商王朝中央与李家崖文化的关系，随着寨沟遗址发掘的深入，是否浮现出了新的重要线索呢？2024年10月17日，在榆林市清涧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组织了一次关于寨沟遗址新发现的学术研讨会，邀请全国的考古学家就寨沟遗址的发掘与商代方国研究进行交流探讨。这次会议上有一项研究颇受瞩目。晚商时期有一种影响后世中华文明3000年进程的物种突然出现在中原地区，这一物种同商王朝与北方诸部族的战争或交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这种动物的形象曾经出现在陕西榆林神母石卯遗址的人射马石雕像中，这说明在距今约4300年到3800年的龙山文化晚期，先民已经与马产生了某种关系。然而在龙山文化期发现的马骨经基因测定是一种傲氏野马，并非后世对交通出行与国防军事力量起到变革性作用的伽马。伽马这一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物种，约在距今4200年前于俄罗斯西部大草原被驯化，随后伽马沿着北方草原通道传入中原。经考古研究，目前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伽马已出现在晚商时期的石卯遗址，距今约3340年。
3: 伽马在殷墟遗址里边是大量的出现，大量出现，但是忽然出现的，我国最早的马应该在石卯遗址，从石卯遗址

0: 出现以后，它从南黄河流域再一直向中原传，因为这条通道还是比较明显的，寨沟可能就是他们中间的一条通道。
1: 马车多为木质结构，在速度较快、道路崎岖的情况下，车辕车轴容易损坏。这个匣往这里一插，它就把这一个木给锁到了上面。
2: 考古结果显示，马和马车这种高度配套的交通工具，是突然之间出现在晚商王都殷墟的。殷墟发掘有车马坑近百座，均分布在王陵大墓及高等级贵族墓葬附近或墓道内。马和车自北方草原地区传入商朝后，迅速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
3: 这是一个车轮的一个侧面，外侧的这个叫车牙，车牙是通过辐条跟车箍联系起来，车厢的前面这一部分正中压的这个地方就是车辕，而车辕通过这样的往前延伸，跟这个车横联系起来，用这个车额固定在马的脖子上，

0: 车源通过这样的往前延伸，跟这个车横联系起来，用这个车额固定在马的脖子上。
1: 寨沟遗址最令人惊喜的发现，莫过于贵族大墓中的驯马与马车。在遗址以南的瓦窑沟，考古队发现了沿山貌而建的九座甲字形大墓，在已发掘的一号、三号、八号几座大墓的填土中，共发现马车31辆，驯马6匹，其中在三号大墓还发现了目前已知商周时期的首辆双辕车。
2: 这个双辕车的发现呢，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包括殷墟的这个发现大量的车呢都是单辕车，这个双辕车的这个发现呢将双辕车历史提前了1000多年，真正的双辕车的普及是秦汉以后的。
3: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是瓦窑沟墓地的一号墓，目前的这个一号墓一共发掘出有11辆的葬车，分成东西两列来摆放。所有的这11辆车进行清理、记录或打包工作结束以后，还要继续向下发掘，再向下发掘大概2米左右，才能遇到墓主人的棺椁。无论是从车辆的这个形制，还是各个部件的尺寸大小来看，都没有超出以往殷墟发掘的马车的这个范围。车上用的另外一些青铜的车马器上面的形制纹饰跟殷墟的也都基本上是如出一辙，可以说对于车这种工艺非常复杂的高级工业品来说，能有这么高的相似程度，就能够说明当时的陕北和当时的首都殷墟之间是遵循了同样的一套工艺标准。
1: 令人惋惜的是，寨沟遗址被发现时，大墓的盗扰情况十分严重，高规格的青铜礼器已不多见，但大墓中出土的青铜车马器、玉器、骨器以及绿松石器等都具有典型的商式风格。而在寨沟遗址鱼塔梁铸铜作坊所发现的商式陶范，也充分证实了3000多年前的晋陕高原地区已经掌握了制造高等级青铜礼器的技术。而金耳环、蛇首笔等具有典型本地文化风格与草原文化风格的器物，又彰显了其临近北方游牧文化的地域特征。
4: 李家崖向商学习的这个核心是什么？简单的说，商为名的绝高代表，就代表他最高的物质文化的这些东西啊，那就是青铜，青铜的技术，青铜的艺术，甚至包括墓葬的样子。因为只有你掌握了这些核心资源，核心的这些像墓葬的样子，你才能够相当于君权神授，才会控制整个这个地方，这是他学习的核心。
1: 商末鬼方与商王朝中央的关系似乎更加密切，这在甲骨卜辞与史记中均有记载。史记殷本纪曰：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其中九侯即指鬼侯，他位列三公，并把女儿嫁给纣王，由敌对转为臣服。这种关系的变化集中体现在寨沟遗址发掘的大量高等级商事器物与车马上。
4: 所以整个这个陕北地区啊，因为它位于这个游牧交错带呀，这个地方也是东西南北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也可以说整个中华文明的核心的动力地带之一。
1: 长城如一条蜿蜒的巨龙，盘伏在中国的农牧交错带上。

0: 见证着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数千年来的激荡碰撞、交流融合，而两种文化间的交往有着远比长城更为悠久的历史。代沟遗址和殷墟的考古成果告诉我们，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王朝，北方晋陕高原的部族已经在器物、技术、审美等各方面与中原王畿深度交融，而在南方，盘龙城遗址、大洋洲商墓等遗存也昭示了商代青铜文明对长江流域的浸润和影响。它溯流而上，深入蜀地，将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化纳入青铜文明影响圈，又挥师东进，入主海带，建立东方重镇，控制海盐生产。
1: 从北方草原到长江以南，商王朝中央在与各个方国的不断交往与博弈中，以强大的国力、高超的青铜冶造技术和先进的礼制制度，对四方诸国形成引领之势，是四夷宾服，诸侯向心。同时，各个方国的优秀物产及文化也被中原王畿借鉴吸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格局，在殷商时代大步向前迈进。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7月7号，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3: 7月6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奥斯陆会见王毅。7月7号，李鸿忠在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昨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了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
0: 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区别于往年，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还专门开辟青年创新赛事专区，学术、产业、创业、投融资一站式打通。
1: 此外呢，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人工智能加制造日益深入，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5: 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6: 目前啊，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呢，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5: 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我国企业积极拥抱开源范式，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开源社区汇聚超1100万注册用户，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1: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
0: 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
7: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六月受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数据、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发布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
0: 重点围绕加快构建再保险市场生态、激发业务活跃动能、增强重大项目保障水平等方面，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
7: 若干措施提出，要引导机构

0: 布局，促进市场要素集聚，完善统一登记，加快平台建设，推动境内保险机构在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进行再保险合同、赔付等信息统一登记，加快优化场内交易功能，完善标准化再保险合同和账单，推动建设高效透明的数字化交易平台，支持再保险机构增资扩股和发行资本补充工具，引导保险行业围绕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聚合承保能力，支持再保险机构助力保险业风险减量服务，探索拓宽巨灾风险等特殊风险的分散渠道。同时依托临港新片区在跨境领域的优势，吸引保险机构拓展更多增量市场，提升跨境分入业务管理能力。
1: 可能有观众不太了解什么是再保险。
2: 再保险就是保险的保险，简单来说就是保险公司为了分散自己承担的风险，把一部分业务再转给其他保险公司做，这样当遇到巨额赔付时，不会由一家公司单独扛下所有损失，能稳住经营。
1: 根据杨浦海事局的消息，昨天海南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成功完成全国首单保税 LNG 灌箱国际转运业务，20个保税 LNG 灌箱顺利装船起航，运往越南。此次转运业务的顺利完成，有效丰富了杨浦港高端能源物流业态，拓宽了海南自贸港 LNG 跨境贸易通道。
2: 广东深圳的新皇港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目前已进入建设收官冲刺阶段。
3: 新皇港口岸设置134条合作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以及26条5+1车辆查验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达20万人次，高峰期可达30万人次，并在深港两地首次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即只排一次队，一次验放即可完成双向通关，通关效率与通行体验都将显著提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康、养、社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1000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6: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绿茵鏖战，赛事震撼。无良业作为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深度参与，签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黄金合作伙伴，将浓香文化融入足球热血。赛事期间，无良业开屏扫码活动持续进行，另有多场线下主题活动精彩不停。无良业杯企业足球邀请赛火热开赛，众多企业以球会友，共赴绿茵赛场，见证捧杯时刻。联动全国20座城市，打造100余场球迷观赛派对，点燃全民足球激情，掀起美酒与世界杯的双重狂欢。携手2026非法世界杯，无良业以酒为媒，助力中国白酒文化走向世界。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昨天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据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7月3日称，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进入日本西南部冲绳县九米岛附近专属经济区，并投放类似线缆物体。日巡逻船通过无线电要求其停止。

0: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1: 昨天是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89周年，山河无恙，警钟长鸣，亚洲各国再度回望血色历史，共同捍卫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东京审判成果为核心构建的战后亚太国际秩序，守护来之不易的地区和平。
2: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一套服务对外博弈的战争体系逐步成型。专家警示，历史教训历历在目，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给周边国家安全与地区长治久安制造危机，埋下隐患。来看记者观察。
3: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这场蓄谋半个世纪的侵略浩劫给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国带来毁灭性灾难。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3500万军民伤亡，南京大屠杀、731人体实验、细菌毒气战等反人类罪行留下难以抹平的历史创伤。为了维系对中国的侵略占领，实现称霸亚太的野心，日本持续将侵略战火蔓延至东南亚及西太平洋区域，造成千万民众丧生，区域文明惨遭浩劫，各国发展进程被迫中断。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为惩治侵略罪行、杜绝战争重演，搭建起战后约束体系，由11国司法力量共同组建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法理上明确裁定日本对外战争的侵略本质，严禁任何为侵略历史翻案的行为。然而时至今日，日本为了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危险动作接连落地，步步升级，修订安保三文件，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建立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防卫预算连续10多年刷新战后记录，彻底抛弃专守防卫，撕下和平国家面具。日本的右翼政客甚至鼓吹武力至上，公然宣称外交无法达成战略目标即可诉诸武力。这套思维和战前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核心逻辑完全重合。针对国际社会的质疑与警惕，日本刻意偷换概念，制造舆论迷雾，将自身大规模扩军行为包装为正常国防建设，试图割裂国防发展与军国主义复苏的关联，掩盖自身危险图谋。专家指出，国家正常化本身就是日本右翼政客炮制的概念，其本质是颠覆战后国际秩序，解除对自身的军事约束。
4: 首先，正常化，和不正常化，哈，这是日本自己造出来的一个词，也就是说，战后呢，日本被赋予了很多限制，所以这种状况被称为不正常。非正常。那么要正常化，就是摆脱战后束缚，要像别的国家一样，能够发展军事力量，甚至是进攻性远程的军事打击力量，也允许国家交战权等等这些。
3: 与军国主义彻底割裂，真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日本获得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近邻信任与理解的重要前提。如今日本谋求推翻战败国身份，否定战争罪责，打造主动进攻型军事力量，直接动摇地区秩序根基。
5: 我们不能对军国主义抱以任何的幻想，尤其在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潮在泛滥，扩张军备，煽动民族和国家的对立。总而言之，让我们感到有非常可能去重蹈战前覆辙的这种危险。
6: 山河无恙源于警钟长鸣，和平安宁源于底线坚守。89年前卢沟桥的硝烟虽已散尽，但军国主义的残余阴霾从未彻底消散。日本背弃和平承诺、穷兵黩武的危险动向，不仅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更是对地区和平的挑衅。历史不容篡改，野心不能纵容。中国将始终铭记历史，警惕风险，坚守底线，坚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与亚太长治久安。

0: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务院发言人近日称，中国通过潜艇发射了一枚无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中方迅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建设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北约秘书长称，对中国不能掉以轻心，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表达了关切。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我们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周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的降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的降雨量均超过了600毫米，多地出现了超历史极值的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了漫顶或者是坝地缺口等险情。目前呢，当地正在救援抢险和群众安置工作正在展开。
2: 昨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3: 发布会上，相关人员介绍，截至7月7号20时，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旺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1.2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6.3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8人。贵港市达开水库、甘道水库、机井水库、灵洞水库、石牛水库等5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3.2万余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
4: 广西全区消防救援队伍进入2级战备，南宁市消防救援支队进入1级战备状态，调派广西全区16支消防救援队伍和南宁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1671人，消防车330辆，舟艇195艘，前往。

0: 往南宁市、横州市开展救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派444人，消防车47辆、舟艇37艘，实行跨区域增援。
1: 目前，广西全区防灾救灾依然面临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另外，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广西仍有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洪水正向下游推进。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
2: 当前，全区有341座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极端强降雨已导致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水库发生漫顶、决口等重大险情。险情发生后，水利部门第一时间派出了专家组赶赴现场，协助当地政府迅速转移下游群众。
3: 6号的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了严重的险情，坝体出现了缺口，下游的村镇被淹。六兰水库位于横州市，下游连接着云表江，沿线分布着云表、马岭、横州等多个乡镇。
4: 六兰水库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大约是9300万立方米，面积不算大，但下游连接着多个乡镇，因此险情发生后影响范围较广。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水库的土质堤坝在6号上午发生缺口后，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浑浊洪水就沿着河道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首当其冲的就是六兰村。
3: 独田村是六兰村下辖的自然村，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目前呢还有一部分的村民留在村中。
4: 村子里面的积水消退的怎么样？留在村子里面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否有相应的保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陈小鹏昨天晚上发回的报道。
5: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它是大概是有1500多的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到底有多大？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场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碎石，包括有这个碎的这个铝板。那么据当地村民向我反馈呢，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到底怎么样来保障我们还在这边留守居民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呢？现在大概通过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因为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两地呢之前是有一个桥梁来进行一个相连，但是因为洪水过于的凶猛，已经将这个桥梁完全的冲垮。现在对岸的交通是无法抵达的，所以现在只能通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必要的生活物资的一个投送。那么现在据我了解呢，现场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5台的这个无人机，每一个无人机是配备2名飞手，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那么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啊，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到底何时才能恢复供电呢？那么据我向当地的供电部门了解啊，其实在今天呢，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多组的这个勘察的队伍来到我们这个六兰村，包括我们独田村的这个现场，也就是受灾最严重的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电力的勘察。那么因为我们的洪灾造成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路基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悬空的状态，包括我们的电力的基础设施也是被严重的损毁，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这么一个条件。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圩村，以罗村为例呢，罗村它是目前已经将这个倒伏的电线杆已经浮起来了，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恢复，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个洪灾的影响，很多这个居民家中的这个电表，包括它这个电器已经是被水泡，所以当地还是要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排查，来避免这个次生的这个灾害。
3: 而除了六兰水库之外，在此次的强降雨当中，横州市的云表水库也出现。

0: 现了万顶决堤的情况，各部门呢对大量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1: 来看总台记者杨雪昨晚从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广西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那由于受到前期的强降雨的影响，从前天开始就陆陆续续的有部分受灾群众转移到了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提供像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的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地提供热水来泡面。那同时安置点呢，还有像牛奶等物资可以供群众24小时的使用。在我的左手边呢，还有一个服务点。那这个服务点是什么呢？这个呀，其实就是我们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群众需要什么，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到这里，让工作人员进行记录。那再来看各项生活保障方面的内容，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同时现场啊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让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在我所在的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的集中安放点。那这些物资来到集中安置点之后呢，就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啊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另一方面呢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往受灾的村子。因为啊现在还有群众没有被转移，那救援人员在当地向导的一个带领下，采用橡皮艇、冲锋舟等方式将生活物资运往村内。同时呢，对于一些冲锋舟难以抵达的地方呀，则采用像无人机运输的等方式。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很多大型的无人机参与到了物资运送的当中。同时呢，这个无人机啊，其实也会被用来转移危险地带的受灾群众。在跟我们采访对象沟通的过程中，从我们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了，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那现在当地的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也还正在进行。
0: 昨天，玉江、潜江、浔江均超警戒水位运行。
1: 广西贵港市城区防洪形势严峻。
3: 7月7号上午，记者在玉江岸边看到江水已升至高位，水面明显抬高，江面上所有船只均已下锚停靠。记者从当地水文部门了解到，玉江贵港水文站于7号19时30分已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截至7月7号21时，玉江贵港水文站水位46.85米，超警戒水位5.65米；潜江桂平水文站水位38.08米。超警戒水位2.88米，浔江大黄江口水文站水位34.15米，超警戒水位2.45米；浔江平南水文站水位31.76米，超警戒水位2.76米。当地水文部门提醒，沿江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需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0: 受到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广西当地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了较大的险情。
1: 根据广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5时将梧州贵港市的防汛防台风寒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
0: 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了雷暴大风，53个乡镇的风力达到了8到13级，而其中2个乡镇达到了13级，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
1: 昨天凌晨，总台记者到达湖北黄冈黄州区，这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来看记者的探访。
4: 在黄冈市黄州区沿江大道附近，记者来到居民曹延桥的家中。这是一栋3层高的楼房，然而还没走进家里，满地散落的碎瓦片就已经映入眼帘。房间里桌椅和杂物被狂风掀翻，四处散落。通往2楼的楼梯间，一架梯子被吹倒在楼梯口，满地的砖头碎片和严重扭曲变形的栏杆也阻断了道路。
5: 这已经上不去了，在上面。
6: 这个上不去，但是这个我是从2楼可以粘过去，也
5: 现在可以粘过去的。
6: 你把头低了。
4: 曹延桥回忆，当晚8点多，他正和妻

0: 子女儿在客厅看电视，大风突然袭来，女儿和妻子分别趴在柜子和沙发旁避险，而他则被飞来的窗户砸中，他的父亲则被门砸到，已紧急送医。
1: 现在这窗户的玻璃都直接就碎掉了，这是双层真空玻璃，都扛不住。
0: 而隔壁房间的情况更为严重，房门和衣柜被大风吹至变形，整扇窗户甚至直接被气流吸走，只剩下光秃秃的窗框。
1: 这个窗户已经吸到外面去了。
2: 六号在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对流天气的袭击，在大冶市金牛镇，雷暴大风造成了镇区电力中断，部分小区以及街道的房屋、公共设施受到损坏。
3: 昨天，当地抓紧开展灾后清障、抢修和除险工作，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七号上午，在大冶市金牛镇西范村受到强风影响，成片的自建房屋顶砖瓦被吹得四处散落，不少砖瓦半挂在屋檐上，随时有掉落的风险。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当地组织民兵和党员干部逐户走访除险，消除隐患。截至七号下午，大冶市金牛镇受灾区域道路已恢复通行，电力供应也恢复，主要风险隐患基本消除。下一步，当地将重点开展灾情统计、房屋安全鉴定和灾后重建等工作。
2: 我国龙卷风多发于哪个月份？我国哪些地区容易出现龙卷风呢？
3: 遭遇龙卷风的时候该如何科学应对？我们继续来看。
5: 虽然龙卷风在我国不算常见，但几乎每年都会造访。我国四至八月为龙卷风多发季，发生数量占全年的 91.7%， 其中四月和七月分别占 18.5% 和 29.5%， 以午后到傍晚最为常见。华南多在四至五月，长江中下游为四月和七月，华北和东北分别在六至七月、六至八月遭遇龙卷时，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强对流、雷暴大风等预警信息，在室内应远离门窗和外墙，躲到无窗小房间抱头蹲下，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最为安全。在户外要观察龙卷风动态，避开其行进路径，朝垂直方向快速撤离，来不及逃离则就近趴入低洼处，用双手护住头颈，驾车时应果断下车，转移至低洼地带或尽快驶离，同时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围墙。
2: 七号早上的6:56许，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掩埋。
3: 截至当天下午3点，被掩埋的21人中已有9人被救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4人正在救治。
6: 我现在就在甘肃省陇南市太仓县的救援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多台的大型设备正在紧张的清理救援当中，到目前为止仍然有12名人员被掩埋。
7: 记者从陇南市探昌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早上6:56许，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清林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33人队伍中共有21人被掩埋。截至7号下午3点，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人。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8: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作业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5小时，轮换一次。
7: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
2: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昨天九时对甘肃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工作。
3: 山体滑坡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并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
2: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山体滑坡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遇难人员家属抚慰、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
3: 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2: 在昨天的17点，陕西汉中宁强县出现了短时的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冰雹。本次突发对流天气过程短促，并未对县域内的农作物、特色种养产业造成损毁，城乡的房屋、道路、公共基础设施、群众车辆财产均完好无损，未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全县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未受到影响。
3: 气象部门提醒，当前正值汛期，陕西秦巴山区局地强对流天气多发，雷电、短时暴雨、局地冰雹等突发性天气易发多发，提醒广大市民及种植农户密切留意气象预警提示，就近做好避险防护。
2: 在昨天下午，北京自西向东先后出现了雷阵雨天气，雷雨时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天气。
3: 北京市气象台14时发布的信息显示，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
2: 近期河北省的降雨频繁，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昨天的12时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3: 预计至今天12时，唐山市、承德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2: 近日强对流天气进入到了高发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北京已经是连续5天发布了雷电预警，湖北局部地区还出现了龙卷风。
3: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南北方强对流天气多发的情况呢？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解释说，南方主要受美沙克残余低涡叠加季风气流影响，水气充沛，对流发展条件有利，北方则受冷涡系统控制，冷涡持续盘旋并不断输送冷空气，配合副热带高压北侧充足水气输送，冷暖空气剧烈交汇，极易形成混合型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冷涡底部区域一出现局地突发式对流，常呈现出前一刻晴空万里，转瞬间变狂风骤雨，天色昏暗的情形。
2: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的8点至明天的8点，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其中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的8点，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其中河北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台风美沙克影响预计持续至7月9号，
3: 紧接着预计10号起，台风巴威又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7: 珠江流域据预测，未来3天流域强降雨仍将维持，西江可能再次发生编号洪水，柳江、桂江、南柳江、北流河等主要江河将出现大幅涨水过程，桂江支流荔浦河、桂南沿海大丰江、粤西

0: 沿海三甲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长江流域7月11号至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及长江中下游干流附近支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局地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高。淮河流域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淮河干流一树河、落马湖等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落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极有可能在淮河流域再次引发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松辽流域未来一周受高空冷涡、低空切变以及10号台风美沙克、9号台风巴威水气影响，嫩江支流雅鲁河、松花江吉林段支流印马河、鸭绿江支流浑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黄河流域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至15号黄河流域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预计山陕区间部分支流、三花区间、大汶河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同时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显示，巴威目前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为17级，在今天早上的5点钟位于距离台湾省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为1650公里处。
2: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3: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强力打击，这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三艘商船做出的回应。美军称，伊朗的行为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6次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一个村庄也传出7次爆炸声。另据伊通社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此前在6月26号，美军也曾因霍尔木兹海峡发生船只遇袭事件而打击伊朗。美军空袭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伊朗则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表示，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
2: 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7: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2起船只遇袭事件。 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油轮，两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1: 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恶意反复无常且不可信赖的又一证明。在警告美国违约行为可能带来后果的同时，伊朗外交部表示将采取其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必须的一切措施。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1: 意大利外长塔亚尼7号在社交媒体上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7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的会谈。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会谈定于15号至16号举行。
7: 以色列外长萨尔7号发表讲话，证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会谈将于下周在罗马进行。萨尔表示，以色列寻求与黎巴嫩和平相处，但和平必须以安全为基础。目前，黎巴嫩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又多次延长。但在停火期间，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的打击仍未中断。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随后说，黎议会不会通过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则表示，该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2: 当地时间7月7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舆论普遍认为，本届北约峰会上，与会方围绕多个问题分歧重重，能够达成何种成果仍是未知数。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本届峰会的核心关键词是秘书长吕特极力推行的北约 3.0， 这意味着欧洲必须交出真金白银的账单，去兑现5%国防总开支的硬指标，从而降低对美军的依赖。
7: 本届北约峰会第一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有媒体分析指出，北约此举明显是为了迎合美国提出的其北约盟友应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主张，但北约成员国有各自的国内优先事项，各国就防务合同的角色分配、利益分配存在分歧，防务合作能否落地仍然面临挑战。俄乌冲突是本次峰会的另一个重点议题。北约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但意大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此持不同意见。在本届北约峰会的整体氛围上，总台记者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促使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 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

0: 美国，本届北约峰会已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有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对俄军工企业发动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后勤中心，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共击落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16点，俄军对乌军阵地发起88次进攻。乌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斯拉维扬斯克、利曼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军方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2家军工企业、别尔哥罗德机场燃料库以及克里米亚地区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1: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世界杯8强。我们来看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带来的报道。
3: 埃及队在第15分钟率先取得进球，他们在45度角将球掉入禁区，33岁的后卫亚希尔·易布拉辛头球为埃及队取得1-0的领先。阿根廷队接下来展开猛攻，但是埃及队门将舒贝尔表现出色，力保城门不失，他还扑出了对方的一记点球，埃及队以1-0的比分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之后，阿根廷队依然无法撕开埃及队的防线，反倒是压上进攻导致后防不稳，被埃及队的穆斯塔法·齐科通过反击打进2个进球，但其中一个进球因为埃及队犯规在先被取消。但即使这样，埃及队也在第67分钟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阿根廷队在0-2落后的不利局面下并没有慌乱，他们在第79分钟和第83分钟连进2球，5分钟之内就把比分扳平。之后埃及队连续出现犯规，阿根廷队则在伤停补时阶段的第92分钟由恩佐费尔南德斯接劳塔罗的助攻打进绝杀进球，3-2逆转击败埃及队，晋级世界杯8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1: 魏丹早。
0: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1: 昨天这个南北方不少地方都在下雨哈，那么就像北京午后的这个雨就挺大的，具体情况来和大家说一下吧。
0: 好的，的确是这样。昨天呢，南北方都出现了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像是北京的怀柔，昨天下午单小时降水量就达到了50.2毫米，同时还伴随着8级雷暴大风。而在广西的钦州，受到季风气流影响，昨天。

0: 12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就已经达到了250毫米。今天呢，我们看到广西等地的降水依旧明显，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还将会出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到了明天，这一带的强降雨将会明显减弱，但是不少地方仍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尽管雨水收敛，但是次生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要提醒大家，近期应该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而在华北和东北这一带呢，今后几天仍将多阵性降水，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性和突发性显著。今天我们看到，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在下雨的同时还将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需要提前留意天气信息，外出要避开强降雨时段。主持人，
1: 虽然这么多地方下雨，但是不下雨的地方好像还是很热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气温方面的具体情况吧。
0: 的确是这样。今后几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西南以及江南、华南部分地区高温频频现身。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西安和重庆，他们今后一周高温几乎会天天在线。总体来看，今后几天西北多地的高温将会出现明显的收敛，但是呢，此消彼长，华北、黄淮这一带的高温将会发展增多。城市当中，我们看到郑州今后几天不仅白天高温持续在线，到了夜间最低气温也不低，暑热贯穿全天。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23到33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0到24度，沈阳小雨21到28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通辽小雨21到28度，兰州晴21到37度，西安晴转多云27到40度，成都多云26到36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曲靖小雨17到26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0到33度，威海阴转小雨24到29度，东营多云转阴23到33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8到38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3度，泰州小雨25到33度，武汉阴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南昌多云27到32度，福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26到34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7月7号，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3: 7月6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奥斯陆会见王毅。7月7号，李鸿忠在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将于今天揭晓。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设立是为了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过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
0: 2025年度评奖工作坚持国家战略导向，健全法规制度，同时完善提名与评审机制。
1: 宁可空缺，绝不降格，这就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含金量。这项2000年的设立，每届最多2名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奖的最高科技荣誉，新一轮评选结果即将揭晓。
0: 20多年里，这份荣耀只授予了37位科学家，每一位都以原创性、颠覆性成果托举国家命脉，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国家脊梁。
5: 2001年，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发，领奖台上站着那位家喻户晓的老人袁隆平。他培育的杂交水稻累计增产数千亿公斤粮食，一年就能多养活7000-8000万人。而在袁隆平之后，另一位大地之子也站上了这个领奖台，他就是响应国家号召扎根陕西杨林31年的李振声。他盯上了被称为小麦癌症的条锈病，跨越物种壁垒培育出小眼6号，南辕北辙共同守住了中国人饭碗里的稻香和麦香，还有那份沉甸甸的踏实。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从未忘记那些隐姓埋名铸造国之重器的人。于敏隐姓埋名28载，在茫茫戈壁点亮清淡的曙光。黄旭华埋名30年，一头扎进核潜艇的研制。他说：“
6: 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
5: 如果说他们是御敌于外的长矛，那钱其虎倾尽一生打造的防护工程就是护佑千城万家的后盾。他曾这样向国家保证，
6: 对敌人的任何的打击，包括核打击，我们是能够防得住的，而且呢，防的手段不是一套。
5: 这句话的底气是他把自己的一生砌进了共和国的地下长城。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有人一生只做一件事，却足以扭转乾坤。52岁的徐光宪临危受命，独创串级萃取理论，把稀土纯度提升到99.99%，一举终结了把金子当沙子卖的屈辱历史，稀土之父当之无愧。能源领域，明泽不到40岁便被确诊为肺腺癌，摘除2片肺叶和1根肋骨，医生再三叮嘱要静养，他却带着残损的身体扎进一线，凭自己研发的炼油催化剂守护了国家能源安全的命门。而在人民生命健康的战场上，有人把自己的身体用成了最锋利的刀。吴孟超常年握手术刀，右手关节永久变形，

0: 2019年，我们在现场采访时就被吴老这双再也无法伸直的双手所震撼。正是这双畸形的手创下了连续12小时切出18公斤巨型肝血管瘤的世界纪录。90多岁时，他仍然坚持每周上手术台，用一生向肝癌宣战。王忠诚早年没有任何防辐射装备，7年里他日日直面 X 光，采集海量造影影像填补国内空白，编著了我国第一部脑血管造影专著，把中外技术差距抹平了整整30年。而代价是他多次因为严重的辐射病徘徊在生死的边缘，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万千生命拓开了一条生路。就是这37个名字，极其朴素又极其滚烫。他们穷尽一生攻克各领域卡脖子的难题，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名字刻进了民族的星空里。让我们一同致敬这些为国拓路、无私奉献的国家脊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手伸过来，

0: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防汛救灾的最前线。台风美沙克给广西东部、南部等地带来的强降雨仍在持续。
1: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至明天八点，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的降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的降雨量均超过了600毫米，多地出现了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目前呢，当地正在开展救援抢险和群众安置工作。
1: 昨晚，广西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防汛救灾进展，并回答记者提问。
2: 发布会上，相关人员介绍，截至7月7号20时，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旺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1.2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6.3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8人。贵港市达开水库、甘道水库、机井水库、灵洞水库、石牛水库等5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3.2万余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
3: 广西全区消防救援队伍进入2级战备，南宁市消防救援支队进入1级战备状态，调派广西全区16支消防救援队伍和南宁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1671人，消防车330辆，舟艇195艘，前往南宁市、横州市开展救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派444人，消防车47辆，舟艇37艘，实行跨区域增援。
2: 目前，广西全区防灾救灾依然面临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另外，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广西仍有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洪水正向下游推进。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

当前全区有341座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极端强降雨已导致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水库发生漫顶、决口等重大险情。险情发生后，水利部门第一时间派出了专家组赶赴现场，协助当地政府

0: 到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了严重的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的村镇被淹。六兰水库下游连接着云表江，沿线分布着云表、马岭、横州等多个乡镇。
1: 六兰水库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大约是9300万立方米，面积不算大，但下游连接着多个乡镇，因此险情发生后影响范围较广。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水库的土质堤坝在6号上午发生缺口后，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浑浊洪水就沿着河道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首当其冲的就是六兰村。
0: 独田村是六兰村下辖的自然村，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目前呢还有一部分村民留在村中。
1: 村子里面的积水消退的怎么样了？留在村子里面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否有相应保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陈小鹏昨晚发回的报道。
2: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它是大概是有1500多的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到底有多大？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场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碎石，包括有这个碎的这个铝板。那么据当地村民向我反馈呢，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到底怎么样来保障我们还在这边留守居民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呢？现在大概通过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因为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两地呢之前是有一个桥梁来进行一个相连，但是因为洪水过于的凶猛，已经将这个桥梁完全的冲垮。现在对岸的交通是无法抵达的，所以现在只能通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一个必要的生活物资的一个投送。那么现在据我了解呢，现场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5台的这个无人机，每一个无人机是配备2名飞手，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那么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啊，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到底何时才能恢复供电呢？那么据我向当地的供电部门了解啊，其实在今天呢，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多组的这个勘察的队伍来到我们这个六兰村，包括我们独田村的这个现场，也就是受灾最严重的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电力的勘察。那么因为我们的洪灾造成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路基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悬空的状态，包括我们的电力的基础设施也是被严重的损毁，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这么一个条件。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区村，以罗村为例呢，罗村它是目前已经将这个倒伏的电线杆已经扶起来了，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恢复，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个洪灾的影响，很多这个居民家中的这个电表，包括它这个电器已经是被水泡，所以当地还是要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排查，来避免这个次生的这个灾害。
0: 而除了六兰水库之外，在此次的强降雨当中，横州市的云表水库也出现了漫顶决堤的情况，各部门对大量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1: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杨雪昨晚从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那由于受到前期的强降雨的影响，从前天开始就陆陆续续的有部分受灾群众转移到了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提供像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的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那同时安置点呢还有像牛奶等物资可以供群众24小时的使用。在我的左手边呢还有一个服务点，那这个服务点是什么呢？这个呀其实就是我们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群众需要什么，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到这里让工作人员进行记录。那再来看各项生活保障方面的内容，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 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

0: 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同时，现场啊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让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在我所在的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的集中安放点。那这些物资来到集中安置点之后呢，就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啊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另一方面呢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往受灾的村子。因为啊现在还有群众没有被转移，那救援人员在当地向导的一个带领下，采用橡皮艇、冲锋舟等方式将生活物资运往村内。同时呢，对于一些冲锋舟难以抵达的地方呀，则采用像无人机运输的等方式。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很多大型的无人机参与到了物资运送的当中。同时呢，这个无人机啊，其实也会被用来转移危险地带的受灾群众。在跟我们采访对象沟通的过程中，从我们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了，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那现在当地的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也还正在进行。
1: 昨天，豫江、黔江、浔江均超警戒水位运行。
2: 广西贵港市城区防洪形势严峻。
3: 7月7号上午，记者在豫江岸边看到江水已升至高位，水面明显抬高，江面上所有船只均已下锚停靠。记者从当地水文部门了解到，豫江贵港水文站于7号19时30分已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截至7月7号21时，豫江贵港水文站水位46.85米，超警戒水位5.65米；黔江桂平水文站水位38.08米。超警戒水位2.88米，浔江大黄江口水文站水位34.15米，超警戒水位2.45米，浔江平南水文站水位31.76米，超警戒水位2.76米。当地水文部门提醒，沿江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需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1: 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暴雨洪水的影响，广西多座水库出现了险情。当前，广西东部、南部等地的强降雨仍在持续当中。豫江已经发生了2001年以来的最大洪水。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段的水位将继续上涨，干支流水库河道堤防将长时间高水位运行。强降雨区内的中小型水库低标准堤防以及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大，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2: 珠江防总决定于昨天19时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 中央气象台昨天晚上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橙色预警覆盖广西北部和中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
2: 其中，广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各地需要密切注意降水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并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广西当地多个中小型水库已经出现了较大险情。
2: 根据广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5时将梧州、贵港市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
1: 这几天受到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的影响，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降雨的情况如何？未来几天广西的降雨将会如何发展呢？
2: 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请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最近全国不少地方都经历了强降雨的冲刷，其中在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受到台风美沙克及其残余环流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降雨持续时间较长，累计雨量较大。像是广西的钦州，从4号早晨到昨天早晨，累计降水量就已经达到了809.3毫米，其中有2天连续出现了特大暴雨。那今天在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到了明天，这里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将会进入收尾阶段。总体来说，今后几天广西这一带的强降雨将会逐步的减弱，但

0: 是在持续强降雨的冲刷之下，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我们要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近期仍需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出现。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魏楠为我们带来的介绍。近日强对流天气进入到了高发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北京已经是连续五天发布了雷电预警，湖北局部地区还出现了龙卷风。
2: 为什么会出现南北方强对流天气多发的情况呢？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解释说，南方主要受美沙克残余低涡叠加季风气流影响，水气充沛，对流发展条件有利，北方则受冷涡系统控制，冷涡持续盘旋并不断输送冷空气，配合副热带高压北侧充足水气输送，冷暖空气剧烈交汇，极易形成混合型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冷涡底部区域一出现局地突发式对流，常呈现出前一刻晴空万里，转瞬间变狂风骤雨，天色昏暗的情形。
1: 六号，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的袭击，在大冶市金牛镇，雷暴大风造成镇区的电力中断，部分小区以及街道、房屋、公共设施受损。
2: 昨天，当地抓紧开展灾后清障、抢修和除险工作，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七号上午，在大冶市金牛镇西范村受到强风影响，成片的自建房屋顶砖瓦被吹得四处散落，不少砖瓦半挂在屋檐上，随时有掉落的风险。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当地组织民兵和党员干部逐户走访除险，消除隐患。截至七号下午，大冶市金牛镇受灾区域道路已恢复通行，电力供应也恢复，主要风险隐患基本消除。下一步，当地将重点开展灾情统计、房屋安全鉴定和灾后重建等工作。
1: 龙卷风在我国虽不常见，但是破坏力极强。
2: 龙卷风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我们通过科普短片来了解一下。
4: 龙卷风是在强烈不稳定天气条件下产生的小范围空气涡旋，中心风力可达每秒100到200米，下部直径一般为几米至数百米，个别可达1公里。它通常维持十几分钟到几小时，影响范围虽小，但破坏力巨大。不仅风速极强，中心气压极低，产生的吸力还能轻易卷翻车辆。被卷起的杂物在高速运动中具有强大穿透力，龙卷风需要极为深厚的积雨云才能孕育。这类云水平尺度可达数十至上百公里，垂直高度超过10公里。当冷暖气团猛烈交锋，积雨云内部会同时出现强烈的上升气流和下沉气流。当不同高度、不同风速和风向的气流相互交错碰撞时，就像把一根空气柱放在两手掌心快速搓动，从而产生了水平轴的涡旋。强盛的上升气流持续拉伸压缩涡旋，云底垂下漏斗状云体，云体接触地面，龙卷风就此形成。
1: 美沙克的影响还没有结束，而海面上呢，台风巴威正在向我国靠近。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
2: 魏丹。台风巴威的具体情况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的，今天早晨5点钟，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650公里的洋面上。之后，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我们从目前来看，巴威登陆我国已经没有悬念，但是具体登陆地点以及登陆后的路径，由于时效比较远，仍然需要保持关注。而且，由于台风巴威的个头巨大，它后续所带来的风雨影响力也大，波及范围广，未来还将会叠加季风气流输入，不仅是东南沿海要严阵以待，内陆地区同样不可忽视台风可能会导致的强降雨。主持人，我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魏楠为我们再次带来的介绍。七号早上6时56分许，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掩埋，
2: 目前现场救援还在进行当中。
5: 我现在就在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的救援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多台的大型设备正在紧张的清理救援当中。
3: 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在现场聊。

0: 了解到，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1: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 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作业呢，又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始终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伤，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
2: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灾情汛情，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北、甘肃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增派工作组赴湖北指导做好风暴灾害的救治工作。
3: 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与医与鞋等，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广西灾区。近日，中央
2: 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你会更美。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交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6: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这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3艘商船做出的回应。美军表示，伊朗的行为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7: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6次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一个村庄也传出7次爆炸声。另据伊通社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此前在6月26号，美军也曾因霍尔木兹海峡发生船只遇袭事件而打击伊朗。美军空袭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伊朗则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

0: 实施打击作为回应。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发布通报表示，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
0: 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三起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2: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两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两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1: 伊朗外交部八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财政部七号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恶意反复无常且不可信赖的又一证明。在警告美国违约行为可能带来后果的同时，伊朗外交部表示将采取其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必须的一切措施。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十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和第二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1: 因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引发投资者担忧，国际油价七号呢是大幅的上涨，涨幅超过了6%。
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9美元，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为2.7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17美元，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在收盘后，因传出美军再次打击伊朗，以及美国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的消息，国际油价又上涨了超过3%。
1: 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七号在社交媒体上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七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会谈。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会谈定于15号至16号举行。
2: 以色列外长萨尔七号发表讲话，证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会谈将于下周在罗马进行。萨尔表示，以色列寻求与黎巴嫩和平相处，但和平必须以安全为基础。目前，黎巴嫩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又多次延长。但在停火期间，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的打击仍未中断。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随后说，黎议会不会通过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则表示，该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0: 当地时间7月7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舆论普遍认为，本届北约峰会上，与会方围绕多个问题分歧重重，能够达成何种成果仍是未知数。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本届峰会的核心关键词是秘书长吕特极力推行的北约3.0，这意味着欧洲必须交出真金白银的账单，去兑现5%国防总开支的硬指标，从而降低对美军的依赖。
2: 本届北约峰会

0: 第一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有媒体分析指出，北约此举明显是为了迎合美国提出的其北约盟友应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主张，但北约成员国有各自的国内优先事项，各国就防务合同的角色分配、利益分配存在分歧，防务合作能否落地仍然面临挑战。俄乌冲突是本次峰会的另一个重点议题，北约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但意大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此持不同意见。在本届北约峰会的整体氛围上，总台记者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促使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美国，本届北约峰会已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有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方面当天立即表态，对这一言论表示反对。
0: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七号表示，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引发欧盟方面激烈反应，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维里今年5月21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不过，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近日表示，特朗普没有忘记想要得到格陵兰岛的想法。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根据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表示，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对俄军工企业发动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后勤中心，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共击落两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16点，俄军对乌军阵地发起88次进攻。乌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斯拉维扬斯克、利曼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军方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两家军工企业——别尔哥罗德机场燃料库以及克里米亚地区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1: 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不过，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
0: 国际奥委会七号发布声明称，本次暂时解除针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处罚决定是。

0: 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结合法律事务委员会全面研判作出的，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国际奥委会还规定，所有重返国际赛场的俄罗斯运动员必须全面遵守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各项规则与行业标准，全程纳入严格的独立检测体系。2023年10月12号，因俄罗斯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体育组织纳入作为其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里，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0
1: 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根据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罚款。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据法媒分析，这令勒庞原则上具备了参加2027年总统竞选的资格。判决公布后，勒庞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此前，勒庞曾3次竞选法国总统，在2017年、2022年的选举中进入第二轮投票，但都输给了现任总统马克龙。
2: 受到涉嫌违规收受资金丑闻的影响，英国改革党党首奈吉尔·法拉奇7号宣布辞去议会下院议员职务，以触发他所代表的滨海克拉克顿选区补选。法拉奇表示，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自己将参加补选，让选民做出评判。英国改革党是极右翼政党，近年来强势崛起。今年5月的英国地方选举当中，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地区获1400余席，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了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保守党的传统票仓。
1: 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发布公报说，军方在马里北部基达尔区的阿内菲斯持续开展清剿行动，在6号当天打死200多名恐怖分子。军方将继续在这一地区开展清剿行动，直到实现既定目标。马里军方此前发布公报说，4号马里多地遭恐怖武装团伙袭击，阿内菲斯是袭击目标之一。5号清晨，由于恐怖武装团伙增援人员和装备抵达，阿内菲斯方向战斗升级。
2: 美国纽约曼哈顿一栋正在改建当中的高楼7号上午出现了倒塌风险，消防部门实施人员紧急疏散。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这栋建筑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超过30层。纽约消防部门官员表示，当天早上接到报告称该楼有砖块掉落，经检查发现楼内支撑柱弯曲变形，多个楼层发生了塌陷。出于安全的考虑，消防部门对该楼和2栋相邻的建筑实行人员疏散。根据消防部门的报告显示，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
1: 当地时间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通过社交媒体通报，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685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目前已发生余震1076次，地震造成17907人无家可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造之城，和和汤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6时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当地震感强烈。此后6时14分、6时17分、6时19分、6时22分，当地连续发生多次3到4级地震，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摸排中。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围绕加强监管执法、深化平台治理、强化源头规范等方面，部署开展16项专项行动，明确39项预期成果，整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3: 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高效审结汽车、光伏、锂电池等内卷式竞争风险突出领域经营者集中共52起，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
4: 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和认证机构提门槛专项行动，将16种产品转为第三方认证模式管理，严格指定实施机构准入，加强技术能力核查，优化整合，存量指定实施机构资质。今年已批准注销认证机构11家，注销认证领域申请25项，组织对10000余项认证规则进行核查，清退不合规认证规则1700项。
3: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部署开展2026年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拳整治低价无序竞争乱象，聚焦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严查虚假宣传、网络互黑互踩、商业诋毁等违法行为，办结一批典型案件。
5: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围绕与经营主体生产活动息息相关、直接关系人民群众消费体验、内卷式竞争问题突出的行业，加快构建防范劣质低价问题的长效监管机制。
1: 记者还了解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积极有效地发挥了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和保障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作用。为了解决审查制度在地方深入落实中面临的一些困难，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快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机制。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指导各地做到应审尽审、反审必严。
4: 统筹应用抽查、约谈、通报等监管工具，切实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将在下半年强化抽查、举报处理等监管手段，对抽查发现的违规文件将督促厉行厉改，对问题多发、整改不力，经督促逾期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将按照规定予以约谈、曝光，切实加强行为惩戒。
6: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完善监管规则，加强制度供给，充分发挥法治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工作中的保障作用。
7: 我们正在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拟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防范和制止经营者无底线卷价格、打价格战，
4: 加快修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进一步优化审查标准，规范审查流程，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刚性约束。
2: 经国务院批复

0: 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要求坚持旅游为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
1: 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规划还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
0: 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给老百姓的出游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1: 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坚持高品质体验，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在这一战略统领下，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3: 比如说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啊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2: 规划除了在服务上下功夫，还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入手，为城乡居民休闲出游创造更充裕的条件，
4: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的这些问题。
5: 比如说，我们要陆海统筹，利用好我们传统的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八纵八横的铁路等交通廊道，来构建一个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立体出游的旅游空间新格局。
2: 从解决具体难题到保障休闲时间、优化出游空间，规划始终围绕人的需求做文章，让旅游真正成为惠及全民的幸福产业。
0: 旅游强国怎么建？既要让新业态有成长空间，也要让老规矩更加规范。
1: 规划在产业升级和治理体系上同时发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新需求。
4: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2: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
3: 过去更多的是做增量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投资，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2: 产业升级需要制度护航，规划要求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修订工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
5: 完善我们的法律法规体系，让旅游业进入一个依法兴旅、依法治理的新阶段。
2: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把握好监管尺度，为行业创新留足空间，让企业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3: 对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0: 旅游强国不仅要在国内惠民生，更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
1: 规划在入境旅游上打出一套组合拳，让外国游客来中国玩得更顺畅、更舒心。

0: 专家认为，旅游强国的国际竞争力首先就体现在入境旅游上，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措施，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并在空间上进行重点布局。
1: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地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0: 在硬件和制度便利的基础上，规划提出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
2: 提倡一个叫中国式的待客之道，既要符合国际的惯例，但是我们是也要体现中国的特点。
0: 从签证便利到中国式待客之道，从服务国际化到彰显文化特色，这套组合拳正在让中国旅游更有吸引力。
3: 更多天气资讯，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小雨转多云，23到33摄氏度，伊春中雨18到24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鄂尔多斯多云，20到32度。银川多云，25到36度。西宁小雨转阴，16到33度。拉萨小雨，16到26度。达州多云，26到38度。雅安多云，24到35度。遵义多云，22到31度。曲靖小雨，17到26度。大同晴转多云，16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烟台阴转小雨，24到29度。潍坊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青岛阴转小雨，23到27度。三门峡多云转阴，23到36度。合肥小雨，24到33度。淮安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盐城阴，26到34度。台北晴，23到31度。香港中雨，27到30度。澳门中雨，26到30度。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7月7号，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